0: 平时较为拥堵的海口路四号桥，还有呢蜀门大桥、天成大桥，目前这个点位来说都没有迎来高峰压力，一路畅通。老城的话呢，现在啊也是可以优选的，只是呢注意在哪个地方呢？排行摩尔天成酒店、财神街周边有一点点的压力。好的，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关注今天我们周六早高峰的第一档路况。那样样呢也稍后会持续来陪伴各位朋友。目前整个城区没有出现严重拥堵，通行效率也还不错。也祝大家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五月八号至十一号啊，第十五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啊，将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广元作为主题市将精彩亮相，其集中展示广元黄茶、青川白茶、还有米桑山茶、还有这个七佛贡茶等名茶，并且带来茶酒啊、茶冰淇淋、茶饮料等衍生的产品。好，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有商务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啊系列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啊，终端智能化评价还有驱动产品迭代升级，保障用户消费体验。再来关注五一期间呢，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开展食品安全 1.5 检活动。那么收集民意 305.9 万条，消费者最关注蔬菜、水果、肉类还有这个餐饮食品饮料。全国抽检啊 13,659 批次，不合格290批次啊，不合格率呢是 2.12%， 均已依法处置。再来关注一艘名为红堤鳄四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呢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的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从4月6号开始陆续造成了8人发病，截至5月7号已出现了3例死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最后再来关注综合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官员透露，美国政府已批准向科威特、还有阿联酋和巴林出售数千枚防空拦截导弹及相关的服务，总价值达170亿美元。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了。

0: 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2: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08，2006年的5月9号，今天是来到礼拜六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我是老朋友玉峰啊，今天是礼拜六，咱们得上班啊，所以说这个早上我们在摆起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参与到节目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引力是吧，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抖音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也是快抖音直播间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的啊。来先给大家说个事情，这个早上没吃饭那这个

0: 读到这个广告这个心里面就很恼火啊。来，首先说马上我们的端午节要放假了啊，这个劳动节之后就要迎来端午节，对不对？那么端午节快到了，哎，我们广元人喜欢的这个金白的粽子有哪些经营的产品呢？啊，首先来说哈呢，是他们这个宣马香肠粽，哎，他们这个好像是每年是都有啊，我都吃过好几次了，不是普通的粽子，它的制作技艺啊，可是融合了区县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咬一口啊，那个香肠的宣马和糯米的软糯完美融合，那种川味麻辣鲜香，真的让人停不下来。是吧？还有，有人总说怕油腻有负担没得关系。今年子啊，这个元气五红粽，哪五红啊？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一口下去啊，哎呀，也是很巴适的啊。还有他们这个紫米藜麦粽，高纤维的紫米啊，这个搭配啊，营养丰富的藜麦，口感也很巴适，关键是哎，没得负担。当然，我们川味还有这一步记。金白川味粽系列绝对能够征服你的胃啊！秘制这个蒸味牛肉粽，还有精品黄牛肉啊，卤的啊，扒软入味，软烂不柴。像这个腊肉青豆粽也很巴适，巴蜀坛坛肉粽这个往年子也有，大家可能都尝过，味道不错，是吧？啊，还有这个啊烧焦鲜肉粽啊，是吧？都有很多，包括这个三宝蛋黄鲜肉粽。哎呀，我的天哪，这没事啊！在早晚高峰，是吧？读这个啥子？这个美食上架的时候，我说老实话，峰哥有点遭不住啊，这个样子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好不好？还有一个事情啊，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哎呦，感谢咱们的，哦哟，龙仔婆婆送了两个墨镜啊！哎呦，我这个墨镜好像不便宜哟。好的，感谢你，感谢你啊，关注一下好不好啊？来了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感谢大家。今天呢是来到了5月9号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个事情，就是在下周三一快乐啊，下周三的这个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的一把手接着一线了啊，又要来了，是吧？那好了，不说峰哥了，这次一把手啊上线的哪个单位嘛，是吧？哎，这个领导又是哪个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下周三，也就是5月13号的下午3点到4点半啊，是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啊局长罗全生将会坐镇1、2、3、4热线啊，倾听民生，回应关切啊。就是关于啊这个生态环境局方面的这个情况，大家都可以反映啊。你像这个，大气污染防治，像工业废气啊、啊秸秆露天焚烧啊、非道路移动机械啊，还有这个机动车尾气排放啊，像水环境保护，像河流水质、饮用水源、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土壤与固废管理，像危险废物，还有这个医疗废物、土壤修复。像噪声与辐射管理啊，工业噪声、电磁辐射等，还有环评审批与服务啊，这个项目环评办理、排污许可啊，还有这个环保政策咨询，像环境执法与督查啊，这个污染投诉啊啊，还有这个环保督查整改呀、违法排污查处啊，绿色发展与低碳啊，企业环保帮扶、清洁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等等，朋友们。你们关注的啊，生态环境的大事儿，身边的难事儿，是吧？发展的事实是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结果现场听你讲，问你答，读书办，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大家有啥子相关的问题可以反映了，咋个反映？有两个渠道啊，一个呢打电话3281048，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了。在公众号啊，发送你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你的建议，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建议和问题的后面缀上你的啥子，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一定要记住啊，联系方式一定要最好啊，到时候呢要跟你来进行联系啊，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说大家抓紧了哈，不要到时候说峰哥，哎呀，我这个当天我下不去打啊，你就发现你当天去打了，打了进去，但是需要时间啊，因为人太多了啊，这个可能会在线，是吧？这个消息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和了解一下。
1: 好，
0: 来，早上时间8:14，马上又到广告时间了啊。

0: 广告之后来办好今天的话题龙门阵，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啊！今天办点啥子？今天既然是调休，我们刚才前半个小时是吐槽了一下啊，吐槽了一下调休这个事情。我们接下来呢，好好的扒一下，是吧？这个为什么啊？我们这个星期六不放假，是吧？啊，这个为什么非要有调休啊？是吧？关于调休这个事儿，大家有什么看法啊？我欢迎大家能够第一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好，是吧？大家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我们来互动一下啊！来，朋友们，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我在人民路独帅不帅，我在正义独帅，体会人生苦悲。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把蜀鲜麻香肠粽飞鱼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请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坛坛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样样。
2: 雨峰，朋友们，周六的早上好，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今天是周六，咱们要补班啊，所以呢早一点起来。然后今天的天气呢还有阳光都是很给力的，那目前呢整个城区的车流量啊都是比较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能放松警惕，我们还是要稳稳的开到我们的各自岗位。来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首先外源这边的车流量相比来说，之前呢分享的硬果路现在已经逐步在下降了，只是呢在哪个地方呢，大家看到在米仓路，就是从那个碧波兰亭这一小节沿线过去呢，稍稍呢有一点点的缓行。然后东坝的话呢，现在像河边路段还有主干路、居国路啊，交通压力呢一切都是正常的，只是在哪，在这个文化路的黄金小区，然后呢到这边的建个麻辣串这边啊，沿线过来稍加呢注意一下，因为文化路呢本来它这个路面就比较窄，行进的车流一旦遇到较多，就容易啊这个大家呢拥堵，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一定要错让一下。那今天的081道口这些都是相当给力啊，大家都可以优选。整个呢三个大厦沿线，不管你是跨区往老城往南河走的话，像经过老鹰嘴桥面，现在呢看到都是一路畅通，车流量都不大。老城的话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摩尔天城的天城酒店这边沿线过去有一点点的压力。然后东坝的话，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呢朋友们就是最好绕开，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河边路段的水上公园这边，也就是广博街南段，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东苑路啊这边过来沿线呢在进行这个施工，所以我们多加配合理解一下。那如果有任何呢不清楚的路况，也欢迎你们第一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留言互动。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19啊，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今天早上要上班，今天早上要上班，今天下午也要上班。哎呀，来关注最新路况消息。有朋友在反映啊，说这个黄都首座桥头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各位哈啊，在黄都首座门这个桥头啊，发生了一个这个交通事故啊，说是这个汽车啊把这个护栏给撞了啊，提醒各位一下啊。还来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时间是少了三分之一对吧，但是费用至少占了三分之一对吧。还是我们的 M 先生啊在说啊，这个的确是啊，这个调休是吧，我想说还没起床的老铁们赶紧上班了，起床打螺丝了。哎，我想问一下，不会现在还有人在床上睡瞌睡吧？那如果现在你在床上睡瞌睡了，今天你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被扣啊？啊，感谢大家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也有不少的朋友发来的咨询，感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抖音直播间啊，也有不少朋友来到抖音直播间了，想互动的话直接发消息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简单啊。来，再来说，再来摆，今天早上来摆啥子？摆点这个放假的事情啊。周六上班单休是吧？好处没得啥好处，单休咋可能有好处呢，兄弟？往所有啊加这个放假班啊假日班的领导们都明白，双休和单休虽然在时间上啊只是一天的差距，但是对我们这个打工人啊在这个精神和肉体上的影响，那简直是生与死的区别啊，真的是啊。今天的我啊，表面上起床上班工作，实际上啊，我的生物钟还是在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六啊，你脑壳该关机了啊，就想静静的躺着 啥都不想干，啥也不想想，啥也不想做，就是种感觉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啊，我就想问一句，要上班的星期六他还叫星期六？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对吧？先生说，峰哥啊，星期六上班悲惨故事，你们能体会工作日闹钟今天不喊你起床，一觉醒来就已经到八点的那种绝望吗？峰哥都说，所以啊，星期六上班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不仅要在星期六上班，关键星期六还迟到，还扣你的钱，是不是？这个就是大脑壳了，对不对嘛？啊，还有什么朋友在说啊？要说好多遍嘛，这个加值班的人他懂得起啊，单休等于无休，连续工作了七天，本来就累，是吧？星期天睡一觉，眼一睁就过去了，这叫什么休啊？是吧？还有咱们的此网友超级喜欢易烊千玺这个朋友发消息，峰哥是的，对我来说，双休和单休的区别简直太大了。双休睡一天爽一天，刚刚好；而单休呢，啊，就睡个觉吃个饭就没得了。啊，哎，朋友们，据我所知，是不是母亲节要到了呀？啊，朋友们，啊。这个母亲节好像是，我看今天是五月九号了，对吧？明天就是母亲节了的嘛。那为什么今天不给我们放个假呢？今天我想回去陪妈妈。啊，我才反应过来啊，明天五月十号是母亲节，兄弟们啊！哎呀，又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是吧？啊，我也想给妈妈好好过个生日，多陪她两天，是不是？你看明天。早上回去，下午要走，啊，这个跟他吃个饭就结束了，对不对啊？这个母亲节还是比较的，是吧？怎么说呢？哎，我这怪不得这两天我刷那个各种短视频啥子，都在给我推荐说，哎，这个母亲节送啥礼物啥子。哦，这么一看的话，明天五月十号母亲节。我瞬间就不想吐槽了，哎呀，不想吐槽调休的问题了。现在观众不要关注一下母亲节，兄弟。啊，母亲节我们应该感谢妈妈什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啊，母亲节我们应该感谢妈妈什么？

0: 首先我来说啊，我感谢妈妈把我从垃圾桶边捡过来。
1: 是吧？
0: 啊，好多人说风管了，母亲节到了，我要给我妈送点啥子，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有个建议，啊，你要不直接离家出走，要不让你妈清静一天，毕竟呢，只要你不气，她比啥都强，是吧？啊，还有朋友在问说，峰哥，那母亲节来了，我要给她送啥子礼物呢？我告诉你，妈妈想要的礼物很简单，她可能最想的就是要个女婿或者是儿媳妇，是吧？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一下啊，正儿八经的啊。母亲节来了，是吧？啊，这个时间过得是真的快呀！啊，母亲节又来了啊。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母亲节相关的一个这个消息嘛，啊，一起来说一说啊。首先，如何用一个字让当了妈的四川女儿爆炸？啊，我问大家一下，如何用一个字让当了妈的这个四川女儿瞬间爆炸？很简单，很简单啊。只要他的娃儿不管大事小事有什么事，冲他吼一句妈，不出三下啊，你看他想不想立马原地爆炸，是吧？有朋友在说啊，冯国师的试问在座有哪个当了妈的听到娃儿一天到黑都让妈妈妈，是不是不恼火吧？做个作业要喊妈，看个动画片要喊妈，吃个西瓜要喊妈，就是干个手都要喊妈。哎，喊他去找他老汉儿呢，让妈休息一会儿，歇了2分钟，他又开始过来，妈妈，是吧？阎王说，峰哥，只要我在家，啊，这个我家那个小祖宗起码一天喊8辈子。妈妈，你在看什么呀？妈妈，我们来玩个玩具吧。妈妈，我能喝口这个吗？啊，他一直喊，就导致我现在都幻听了，只要一躺下我都感觉他又在喊我。啊，母亲节来了，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包括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啊，咱们都给母亲说一句话吧，咱们打出了你相对他说的话啊，请大家打到公屏上啊，打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是不是啊？咱们祝福一下他们好不好？因为明天咱们这个节目没有，说明天星期天嘛，咱们得休息啊，所以说今天干脆我们就办下这个事情，是不是也送送祝福，是吧？也送送祝福啊，这个祝愿妈妈一下好不好啊？哎呀啊，我看到有朋友给咱们送礼物了，是不是啊？谢谢谢谢啊。来关注这个战林子的妈说，峰哥，尤其是娃儿开始上学之后，他说我这个当妈的啊，真的是随时都想把心脏起搏器上去，肉体上的折磨不说了啊，随时要陪他踏雪，说妈，你怎么前后鼻音不分呢？妈，你咋个连这个都不晓得呢？啊，是吧？笨笨妈，摸摸妈，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你们说的那些当妈的苦难啊，当妈的难啊，对于一口气生了双胞胎的我啊，要承受双倍啊！你来想想，当你想睡个懒觉的周末的早上。啊，两个立体环绕音在你耳边一直喊妈妈妈，起床了妈，妈你这个还没有起来，妈你赶紧起来了噻！光听到妈这个字，峰哥我都想敲我正中，是吧？哈哈，就说峰哥，我们家那个小学生呢更可怕啊，一说作业就喊妈，如果不在家，打电话啊，你要喊妈来讲题啊，我就问他，我说你老汉儿呢？你找你老汉儿噻？啊，娃儿说，我老汉儿说他不会，让我来找妈。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爆米花在说，峰哥，生了个话痨娃的，我深有体会。带他出个门，一路上都是在问妈，这个啥子啊？妈，那个啥子啊？妈，快来看一下，妈，我们去哪儿了？妈，你咋不说话呢？一回家躺到又在问你妈，你累了吗？妈，你不饿呀？妈，是吧？啊，我每次到了家，我都跟他说，儿子啊，你这个嘴巴没说干呢。一颗仙人掌说，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只在一瞬间，就比如啊，峰哥昨天晚上陪睡一个小时了，娃儿突然来了句妈，我要上厕所。我都陪了他一个小时，我都以为他睡错了，他说啊，我都准备

0: 回去个人睡了，结果他要上厕所，我的睡错了，是吧？还有咱们的我是女王的时候，峰哥，我这个当妈的平时呢，狗闲二百的一出门了，嘿呀，他就想起我这个妈了啊，一出门不出半个小时，别别个打视频，然后呢，娃儿对着镜头的喊：“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想妈妈了，妈妈，我好想你啊，妈妈，你快回来吧，呜呜呜，妈妈。”一听到那个妈子，然后峰哥我那个火的蹭蹭蹭的往上冒啊，个人爬去找你老汉去。啊，当然能让每一个妈起火的，除了娃儿的那句妈，是吧？还有男人带娃儿的时候那句走，我们去看一下你妈在抓子。更是让人听了火冒三丈，啊啊！所以说啊，来摆一摆这个事情。明天是母亲节，首先在这儿啊，峰哥仅代表个人啊，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啊，祝你们节日快乐啊啊！这个少操点心，包操了心情啊，越来越年轻啊！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摆啊，后面还有时间我们再来摆喊母亲节相关的事情，拜拜妈妈啊，我们稍后见。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我都想路过
3: 1048，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把蜀鲜麻香肠粽飞鱼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请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坛坛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实时路况 Traffic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亚亚。
6: 好的，雨峰，朋友们来了来了，我们的早班车继续来跟随一起出发。那8:30呢，亚亚呢来带领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今天呢的确啊，阳光很给力，天气很给力，也祝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虽然是补休，咱们呢还是要打起精神来。你看现在呢城区各个路段车流呢都是在有序通行，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大家多观察一下四方，依次有序前行，安全到达我们的岗位和目的地。万林这边呢现在已经恢复到屏风了，今天雪峰这边呢发力点都不高，东坝的话呢现在也是在有序通行。除了在哪个地方呢，朋友们注意啊，第一个呢就是在方正家园，也就是呢阳春印象立东街南段这条沿线有一点点的车流，还有呢就是08道口沿线劳动大厦，我们注意其他呢河边路段、主干路、居国路啊，这些现在呢都是好走的。今天呢整个08道口的转盘这边也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南河现在呢一切平稳。在武汉路以及就是大家注意一下清车站门口这边呢有一点点的车流，那过了这一小节之后呢前后方就没问题了。今天呢蜀门大桥、天成大桥都值得点赞。摩尔天成的话注意哦，这边呢沿线就是往这个财神街走的话，我们提前注意减速。然后景巷子主要是通往中心院，在这边呢门口有一波的排队，那工作人员呢也会在路口进行疏导，所以我们多加配合一下。其他望江路、黄泽大桥、建设路一切通行都是正常的。那活力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了，在这亚亚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行车安全一定要时刻牢记，有任何路况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线上直播间都可以在线互动。我们稍后再见。
7: 上班了，上班了，
8: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了，
9: 上班了，
10: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35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这个龙门阵继续来办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嘛，是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定是吧，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这个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我都收得到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号啊啊，什么呢？你可以关注咱们的抖音号啊，这个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你去搜一下嘛啊，基本上是没得问题的，是不是？啊，然后在直播间里面跟了峰哥一起来互动，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空的话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跟峰哥一起来摆谈一下，紧张上话题。明天是母亲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明天的这个节日啊，同时呢，也跟我们所有的啊母亲们啊、妈妈们啊，跟你们说声这个节日快乐。好，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峰哥一起来办一下。今天早上这个话题讨论，我们继续来办一下关于这个母亲节的事情啊。大家如果说有空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谈一下啊。你们如果说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话，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带话给她，也是没得问题的啊。这个如果说啊，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编辑消息过来。如果说你正在开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啊，这个不要这个开手机，还是比较的危险啊。来，再来说，再来摆啊，再来关注一个消息。我说老实话啊，妈妈真的是蛮辛苦的，是不是？啊，怀胎十月把我们生下，生下之后啊，把我们带大，真的，我觉得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你说到妈妈，我突然想起我妈，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全世界的妈老汉都有时间差。妈老汉的时间观念永远跟娃儿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也来摆一下这个事情，对不对啊？我妈啊，跟我就特别有时差，就是基本上一放假我一回家哈，一回老家，我妈呢，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大吼啊，都中午了你还不起床，是不是？经常我妈就吼我啊。啊，我把手机一掏一看，我说：“哎呀妈，我说这才8:30呢。”你睡呀，几睡呀，我不吵你啊。然后冲进来把窗户全部打开，开始收拾东西，看到我被吵醒了，我妈就说：“我去买菜了哈，你接着睡。”然后我刚起床啊，还没有洗漱，我妈呢就喊我吃饭了，吃饭了啊。我跑到楼下一看，还没开始煮，我说：“妈，你没煮的嘛，我啥子赶紧收拾啊，行不行？我弄好了你还没弄好，是不是啊？”再举个例子啊，这个全家约好了去耍，是吧？6:00我就被叫醒了，正儿八经6:10，我记得我们去阆中，啊，6:00，我妈就把我叫醒了，啊，说就你睡没成，大家都等到你的。我迅速洗漱完毕，下楼一看，我是最早的，啊，然后呢，这个30晚上5:00睡的，初一早上9:00，我妈就把我推醒了。

全家约好了去耍，是吧？六点不到我就不叫醒了，正儿八经六一十五点，我记得我们去阆中，啊，六点不到，我妈就把我叫醒了，啊，说就你睡没成，大家都等到你的。我迅速洗漱完毕，下楼一看，我是最早的，啊。然后呢，这个三十晚上五点睡的，初一早上九点，我妈就把我推醒了，就是过年的期间了，啊。说你这个姑姑来给你拜年了，是吧？给你奶奶拜年了。啊，都是在楼道里面了，我听得说话了，是吧？这太突然了，不懂嘛，对吧？对。结果人家下午三点才到。再比如说，我们晚上在客厅刷手机，我妈就会突然出来，都大半夜了还刷手机不睡觉，怪不得早上起不来。我一看时间才十点钟，啊，反正我妈眼里啊，只要她睡得比我早，我都算是熬夜。而且你像我妈在农村哈，农村头正儿八经的，基本上是七八点就上床睡觉了。啊，十点钟在农村头已经算是熬大夜了啊，正儿八经的。像我们老家，基本上吃了饭，摆下龙门阵，或者是耍下手机，各自就回各自的房间睡瞌睡去了啊，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大家伙啊，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历，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有朋友在说，峰哥，我把那个袜子脱下放到卫生间十几分钟，就把我妈看到了啊，说。袜子放这十几天了还不掀啊！如果我不解释，就算默认；如果解释，我妈又要说：“你居然吼我，我啥时候吼你了嘛？你现在不就是在吼我吗？是吧？”而且每次跟我妈一出门的时候啊，我妈说：“你好久收拾完？”我说：“五分钟嘛，五秒钟过后。”她就说：“你咋个还没收拾完呢？”啊！我放假刚到家的时候，我妈很热情，在家待几天呢？啊！我说：“啊，也就十来天嘛。”吃这么几天啊，你问一下能不能请假嘛，三天之后你哪天走，要不要我给你买票，是吧？而且在妈老汉眼里啊，你的年龄永远是个谜。有朋友在说，峰哥，我从十六岁的时候，我妈动不动说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能不能把屋头收拾一下。到峰哥今年子我终于二十岁了，我妈又开始说，你看你都快三十岁的人了，咋个这还是老样子呢？啊，高头这些场景估计大家见过啊，我也不晓得为啥子妈老汉说话之前呢不看下表，明明晓得说错了，他要重复无数次。你说难不成他们跟娃儿永远不在一个时区吗？是吧？啊，而且我们再来说啊，这个当妈的啊，总有一百种方法可以探寻你啊，正儿八经的啊，奉劝各位千万不要试图跟妈妈去斗嘴啊！你以为你是妈妈的宝，结果一旦踏雪起来啊，啊，他都不得打草稿啊！当你饿了，比如说妈，我想吃鱼，是吧？啊，结果他来一句：“来嘛，收麦上了，煎给你吃。”妈，我要吃炸鸡，你看我像个炸鸡不？妈妈，喊啥子嘛？啊，当你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妈，我腰杆要断了。地大个娃儿哪来的腰杆？妈，我肚皮痛。好几天呢，是吧？紧到耍手机嘛，你看肚皮痛了噻，是吧？还有那种，当你想学习进步的时候，妈，我想学跳街舞，啊，老娘看你吃了中午跳啥舞，是吧？妈，我要买台平板电脑来学习，啊，是吧？你啥子啊？一家伙的小子你爪子，是不是？给你开个网吧去学嘛，是吧？当你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妈遥控在哪儿？来，在我手上来嘛，来拿嘛。哎呀，卡卡过过的找遍了，眼睛长到猪身上去了，说啊，是吧？他都看到了，你没看到啊？是不是？当你冬天冷得透透的时候，妈，啊，这个今天好冷了，我把窗子关一下。冷冷冷，膘都在肚上堆起了，还冷，不通风说。那好嘛，通风嘛，反正呢，我还是有点出不赢气，出不赢气。你是这个咋还是吧带锁喉了哦，还带锁喉了，还是被肚脐儿吵紧了呢？他说我不晓得啊，期待没动过手，对不对？你看看正儿八经的啊，非常的怎么说呢，有画面感啊，有画面感啊，真的说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就是妈来给我们的爱，从小到大每时每刻他们都对我们是全力付出的啊。看到一些网友的一些经历，我说实话啊，这个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是演了会儿抱起的，是吧？一个朋友发消息来说，他说有一次来拿我妈手机来刷完密码，我妈说是我十八岁第一次出轨的日子，我爸爸手机也是

0: 第二个，这个朋友说大二钱不够用，老汉儿汇钱啊，不多久短信来了，某某啊，这是他本人的姓名，钱已汇，注意查收。我刚放下手机，又一条短信，还是那儿，幺儿，钱已汇，注意查收啊！那一瞬间，我停在路边发了好久的呆哦。三，疑似生病，妈妈大晚上骑了一个前面有斜杠的那种自行车啊，把我来送去县城医院。我半迷半醒坐到后面，抱着妈妈的背，啊，感受到她的汗水都打湿了衣裳。打完针，妈用最后的几块钱给我买了个鸡架。他说：“峰哥，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不想跟你们分享了。这个峰哥，这个烟露水要出来了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这个朋友说：“峰哥，我老汉说，今天看到那句话说，有个女儿之后呢，做老汉的只有在她出生和结婚的时候会不高兴啊，其他时间都很高兴。这句话说的真对啊，但是有点错了。我哪里错了？他说你出生的时候我也挺高兴的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峰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哎，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稍后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统神之臣，
1: 扛秧主驾，
0: 周旋之臣，
2: 处处接近打梅之臣，
0: 阔阔阔气，
2: 英雄之臣，
0: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亚亚收到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哦，已经来到8:46了。我们最后一档路况，大家来关注一下。虽然说今天天气晴朗，城区的道路整体呢比较平稳，但是朋友们在可能有一些流量路段，还有红绿灯处，包括了一些路面较窄的时候，大家呢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相互之间礼让，我们要争当文明好司机。现在呢，城区在这个点位来说，大部分的车流都恢复到平峰时段，我们可以优选了自己方便较近的路线来出行就好，越跨区域呢，包括桥面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呢，亚亚也要提醒大家，最近东半呢有两个点位在进行施工，所以我们行进的时候呢，提前规划一下行车路线。第一个呢，就是在东坝的这个苗如意啊这边正兴苑周边；第二呢，就是东苑路，我们注意一下这两个路段。行进的时候呢，提前把车速放慢一点点，或者避开绕行一下。有任何不清楚的路况，亚亚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实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线上直播间一起来留言互动。好了，雨峰，接下来时间继续交还给直播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朋友们，还有12分钟节目又要结束了啊。刚才分享了几则朋友们发来的一些关于麻辣烤的一些事情，哎呀，我说实话还是比较的感人的。峰哥感觉这个有点酸啊，鼻子有点酸。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让妈寄东西给我，她寄好了，晚上给我短信，短信内容是某某，就我小名嘛。她说我今天上午把你的东西发过去了，晚安，我想你孩子。哎呀，最后那句话呀，真的泪崩了，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去外地上大学前一天，因为老孩的腿还没有好，没办法送我，于是呢，他和妈为了我啊，打了一盆水，帮我洗脚，边洗边说，这样你以后的人生路就会顺顺利利的啊。当时峰哥我都没忍住，转过身来猛捶墙，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因为上学总是和老孩时间错开，有时来我他说我明天用到钱，半夜来看到老孩来站在我桌子前呢，正把钱压在我杯子底下，那一刻啊，看着他的影子啊，我哭湿了枕头。哎，不能读了，再读峰哥这个眼泪水出来了啊。还有朋友说，峰哥以前呢，那个时候没得啥这个网络支付，只有网银，大家记得网银那个东西不啊？网银呢是我老汉帮我弄的，用的时候呢，我发验证消息是“女儿努力”，好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老汉喝醉酒说“女儿是宝贝，是宝贝”，啊，我那个眼泪呀，啊，不想读了，兄弟们，就大家你们分享这些事，太催泪了啊，很温暖，真的。啊，你会发现麻辣孩虽然付出这么多，但是从来不缺回报，你发现没？没得哪个麻辣孩说是，哎，我养个娃儿出来，你要回报我啥事？真的很，你基本上遇不到这种啊。只要我们能够经常回家看一下，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他们就很高兴。哎呀，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今年子，是吧？这个端午节，啊，有空了。是吧，尽量能回家回家，不能回的给麻辣孩甩个电话去啊。明天是母亲节，如果不远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带到，是吧，家人或者是自己回去看一下妈妈，是不是，看一下爸爸啊。然后呢，这个可带到他们，哎，出去吃个饭啊，哎，去耍一下啊，陪伴一下啊。我告诉你，陪伴对麻辣孩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他不奢求你回来非要带个啥东西，对不对啊？但是就希望你人到了，你回忆起了，是吧，妈老都是高兴的啊，啊，正儿八经的啊。在这儿我要检讨一下，首先第一个，峰哥这个人呢，从小到大有个不好的习惯啊，我不咋个喜欢打电话啊，就是我一般是没得事我是不能打电话的啊。就像我妈也在说，说我屋头呢还有个女娃娃嘛，是吧，还有个这个妹妹，说妹妹是每天都打一通电话，我呢可能要隔个几天甚至一个礼拜才打一通电话，甚至有的时候隔半个月打一通电话，是吧，这个我要，是吧，检讨一下。第二个呢，因为工作原因，是吧，有时候太忙了，这个的确是想回回不到啊，想回去看一下爸看一下妈，是吧，但是也没有时间，是吧，这两点真的是我觉得，哎呀，还是不要那个的啊。所以说明天我在想，峰哥要不要这个回去一趟啊，明天是礼拜天儿，但我害怕时间来不及。哎，这样子啊，回去想啊，反正我呼吁大家伙，明天啊，如果这个妈妈在老家回去陪一下她，是吧，如果在你身边，明天陪一下妈老汉儿出去逛一逛街呀，买点啥东西啊，吃个饭呢、啊。是不是简简单单的多陪伴一下啊。好嘞，朋友们，时间来到我们的这个早上的8:5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气温趋势，看看有什么样的事情啊值得我们的关注啊。天下是大，无奇不有嘛，对吧。那先来给大家说个事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注意到啊，去年是9月份一个新闻我看到了非常的发抖，说去年9月份韩国的 SK啊，这个海力士半导体公司和工会达成了协议，每年拿出10%的利润给员工发这个特别奖金。去年啊，去年
他们给员工发了200多亿人民币，200多亿哦啊！他们全球大约有3万名正式工啊，人均发放折合人民币60多万。

招了这个韩国厂员呢，啊，韩国厂员工，每人发放30个月工资的奖金，中国厂员工少一些啊，也就8个月的奖金，是吧？啊，包括研发人员，也包括生产线上的工人，其中啊，大约70%以上是工人。而今年预计有1.2万亿的利润，所以奖金也会是去年的6倍左右。人均预计可以拿到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00W，啊，300W。哎呀，三星的员工和我一样破防了，人家可以分，为什么我们不能分？是不是啊？三星中层员工年薪可能是9000万韩元，差不多这个48个 W 啊，奖金4500韩元。4500万韩元，大概人民币是24W啊。但是呢，在海力士，你可能拿到3亿韩元奖金，这个差距太大了。目前呢，三星工会和这个公司谈判，三星公司愿意提高利润分配比例，但是拒绝建立长期固定奖金制度。如果这个谈判破裂了，三星工会将在5月21日举行了18天的罢工，啊，这个预计呢会给三星带来10万亿至17万亿韩元直接损失，啊，这样就是2败俱伤啊，是吧？你反观海力士，员工拿上了10%的利润，公司没有倒闭，啊，还活得挺好。光是今年第一季度，海力士的这个营业利润呢就暴涨了10.05%。朋友们，你们想一下。这个说明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了？啊，我觉得各位老板啊，各位领导，你们真的可以去借鉴一下。有时候分出去的这个东西啊，不一定是真的就没得了，反而还会回来更多。啊，这个是个学问呐，真的得去研究。国家啊，也没有因为大家多拿钱就当成回事，反而是一路大涨啊！啊，兄弟们，是吧？再来说，说到的是5月7日，湖南。啊，这边呢有一个卖榴莲的商家呀，报警说，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恶意啊，仅退款。这个袁某某来说，榴莲发霉了，申请退款。商家一看发来的照片，越看越不对劲，确实发霉了。但问题是，这个玩意好像不是他发的呀，对不对？商家越想越气啊，前后花了3000多块钱，2次开车1600公里啊，去袁某所在地找说法。啊，这单买卖啊，总共就190块钱。最后，他在袁某某家附近垃圾桶里啊，找到了这个榴莲包装，啊，没有找到榴莲。袁某某啊，说他分开摔的。5月8日，袁某某因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啊，构成了诈骗，已经被行政拘留。倒推一下，他以前的这个购买订单啊，大概率不会是第一次。啊，话说原来恶意仅退款是真的会被抓的啊，是不是？大家要注意了。来，再来说，2025年6月30日，湖南东莞县啊，这个横塘镇28岁的一个公务员王林明呐，受同事邀请外出钓鱼，不幸溺亡。镇政府表示，王林明呢属于私人外出啊，意外死亡啊，只同意啊这个补偿补血金21万。今年1月6日，家属在他手机里找到了啊，他们党的干部打牌赌钱，还有这个公款陪酒等等一些啊这种这个违法违纪的一个记录啊。他的姐姐还发现，工作了3年，他弟弟竟然还在外头欠了30几个 W。查看聊天记录，发现啊是他的一些领导都是带他去，是吧？赌博，家人举报2次，从省信访局到省纪委。5月7日，东莞县调查组发布了通知，表示王立明是意外啊死亡啊，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性。针对镇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还在调查中。我仔细看了他这个账单啊，2天公务接待吃到了3头羊，花了7000多。其他的本事没得，花钱的本事倒是令人瞠目结舌呀。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进入到这样的环境，该怎么办呢？你说你久久不去吧，你不合群；排除你不上，你不懂事；领导喊你，你不敢拒绝。哎呀，真的是感觉生活不易啊！啊，本地时间来到我们早上的这个8:58，由于时间关系啊，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今天之后，明天是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朋友们，我们在明天之后的后一天啊，星期一，大家不见不散。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第一次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实时路况 Traffic。
2: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3: 主持人上午好。目前三队辖区的各个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没有什么拥堵情况。那么每个道路上车流量都是比较小一个状态。那么主要是宝轮城区这个几个这个施工路段，第一个就是我们宝轮镇的这个宝兴路至我们这个水电路口，那么是一个施工路段。那么水电路口至这个宝兴路方向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宝兴路至水电路口方向车辆需要通过我们这个宝兴路四号路进行一个绕行。那么另外在我们这个宝轮镇的这个指南路，这个嘉义站路口至我们这个四号路口，那么这一段也是一个施工路段，那么双向车辆都是有一根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宝轮镇这个方大道这个慈化石阳村这一段，那么道路中间一个施工路段，那么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哈。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警官们前向我们提供哈最新的一个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2: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是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是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会进一步的规范终端智能化的评价，驱动产品的升级，保障用户消费体验。

继续来关注从市场监督监管总局举行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

0: 近日择机发射。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朋友们，新的一天开始了，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这里是孟阳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你好司机和大家又相见了啊！刚刚呢还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说是孟老板 boss， 今天是孟老板啊，今天是我们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刚刚呢有朋友哈，执着秦云，还有刚刚呢参与我们节目的哈，这个长杆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哈，都在关注我们直播间，包括阿芳优步哈，也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各位呢在我们的1048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啊来跟咱们互动，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方式也可以一起来看广播，咱们一起在路上来关注交通事儿。哎呀，这两天呢通过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虽然是周六哈，但是咱们该上班的上班啊，这个该上学上学，今天过了之后，明天咱们可以休整一整天，然后后天咱们又开始上班。今天有朋友有没有一个老总的朋友摸刺到了哈？这个时候呢，在1048来陪伴大家。各位在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也请大伙儿哈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出行的信息，也和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是关于我们出行方面。第一个呢关于咱们城际路段施工啊，要和大家分享，今天是9号啊，咱们今天广元城区有一个施工的路段会封闭施工啊，大伙儿注意一下哪个路段呢，要和大家来说说是目前因为为了进一步的完善哈咱们新安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道路通行的能力和排水的系统功能，保障咱们施工的安全，所以呢工程质量及咱们居民出行的一个安全，从今天开始哈，我们广元的朋友注意一下东苑路啊，有没有东苑路的朋友啊，东苑路至金桂沟桥路段这边呢今天开始全面封闭施工，所以对于我们住附近的朋友来说，经常啊上班啊经过的朋友来说，这个路段哈朋友们注意哈子啊，这个今天开始哈东苑路到金桂沟桥路这个路段今天开始哈封闭施工。那目前据了解这个路段因为计划是在九号晚高峰完了之后正式封路，所以今天哈啊，今天白天呢可能还有发走啊，晚上的时候就是晚高峰完了之后，就是我们轩老师给我们封过的节目完了之后哈，估计这个路段就要开始正式封路了。这个路段怎么封法啊？大家关注起来。第一个啊，道路将会实行分段解封通行方式，第一段是东苑路口至老林件路口啊路段，预计是在5月30号恢复通行，所以它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东苑路口至老林件儿的路口路段，预计是在本月月底今天九号，工期大概21天时间会恢复通行，剩余路段预计是在6月20号，就是下个月的20号恢复通行。那目前呢本次封闭施工主要是内容是包括像金桂沟桥的一个拆除重建，雨污水管网的一个新建及道路整体升级改造等工程，所以广大市民需要提前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呢出行安全。施工方将会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抢抓施工进度，力争早日还路这与民哈，因为对于咱们的朋友来说大家对于这个路段请大家知晓朋友们，本月底哈第一工期东苑路到老林件儿会通，6月24号恢复通行，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今天哈晚高峰东苑路还有金桂街的路段，金桂沟桥路段这边呢会进行一个封闭施工的方式，请大伙儿咱们注意一下。当然我们也提醒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哈，也可以来互动哈。当然很多朋友这两天在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也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啊。

0: 站啊是往返都取消了，不是说仓就取消，是因为这边施工。那调整之后呢，咱们坐车的话，终点站的临时调整是在上西梁库公交站的位置啊，上西梁库那个靶子标打，所以大家快去那儿坐坐车没得问题。等到这边施工完毕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线路依然的可以恢复畅通，也请咱们大伙儿啊一起关注起来。今天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具体的恢复时间，还是以该路段具体施工和完工通知为准。所以大家如果是有相关的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公交服务热线啊3277477进行一个咨询，好吗？各位稍后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不是养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他们是在纵横交错大陆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好了，欢迎朋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的时间，分这里是梦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我们的你好司机啊，当然为咱们全程的各位司机朋友，还有咱们视频朋友正在服务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还有咱们抖音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直播互动方式啊，都可以来跟咱们互动，一起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梦瑶继续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陪伴大家，感谢呢这个大家包括刚才的这哭啊，乔哥 大家都来到咱们直播间，来给咱们一起啊继续的来关注我们路上所发生的交通事儿啊。还有呢，通过节目也下面呢，大家有任何哈车驾管的问题想问梦瑶的啊，来知会一声啊，把相关问题给咱们编辑过来，来到我们的104.8，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相关的一些啊车驾管的一些事儿。 也感谢于光于山来到我们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哈，都可以来互动哈，因为很多朋友在问哈，我们可能我们在这个直播，但是我们是多了另外一个方式，是咱们可以看广播的方式啊，还可以通过这个听广播的方式，两种方式都可以来互动，我们随时也会关注两个啊互动方式来跟咱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哈。 有朋友在说，梦想想问一下，AB类驾照的审验规则，AB类的驾照，这个得看您分什么情况啊。如果您是没有积分的话，那是免审。

啊，因为在一个积分周期内没有积分记录的话，啊，免于本积分周期的一个审验。那意思是说，只要是没扣分啊，这一年就不用管审验的事情啊。所以你这个 A B 类的审验看你是有没几分，但你如果是几分了啊，如果您计分了啊，就必审了。因为在一个积分周期内，如果是有积分，就是一到十一分的这个情况的话，但是你没有满十二分，没有满十二分的哈，会在每个积分周期结束之后三十日内啊接受审验啊。所以怎么个情况哈？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哈，甩过来甩过来问我老板哈，如果能够帮大家回答，就会立马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回答。如果是不能回答的，没有关系，我们也会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好吗？好，同时在我们的节目中，刚刚呢有朋友在问说，面光高速耳专线封路啥情况，晓得不？马上我们请导播啊，导播妹妹来帮大家问一下啊，绵广高速二专线封路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帮大家打探一下。所以大家有任何的哈交通的问题，来来来，没得关系，我们马上把大家问，马上啊连通我们的高速，问一下绵广高速二专线的情况。有没有朋友了解的，是不是那边在干嘛呀，是在施工吗，怎么回事，马上请导播帮大家问问哈。有没有在此的朋友了解的哈，刚刚被陈鑫在问绵广高速二专线是封路是什么情况，想问一下这个相关的原因，我们这边马上帮大家哈一起来问一下咯。这时候林师傅说明一下，我需要延期换证，我想问一下该怎么办。如果您是要延期换证的话哈，咱们驾驶员因为像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在规定管理规定的时间办理驾照期满换证的情况，包括审验的情况的话啊，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可以在驾照的有效期内或是有效期届满一年内，向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的核发地车辆管理所去申请延期办理。申请时呢，咱们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机动车驾照人的身份证明。注意哈，咱们延期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哦，三年哈，不能超过三年。应该也不会怎么久吧，你只是跟当时有点啥事情哈，会不会来啥的情况。咱们延期期间机动车驾照，我们假设你如果延期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摸车子了哈，你就不能摸车子了哈，不能开车啊。等到把这个证儿换了之后，是就可以开车了哈，你得了解这个相关情况。所以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啊，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刚刚有师傅在问这个绵广高速二专线的封路的问题，我们这边导播正在跟进哈，各位请稍等一下，如果是这个时候没有回复，我们也会通过私信方式把这个相关的问题给这位悲存心的朋友发过来哈，感谢对咱们节目的关注。但是现在哈，你会发现咱们城市哈，确实去点码的啊，点评车的朋友特别多啊，因为第一嘛灵活，然后又很机动，又很省力，不用找车位，就很方便，代步真的很香，所以受到很多很多朋友的青睐，已经成为大家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然而你会发现哈，一些部分的咱们的一些驾乘人员往往自我防控意识差。前两天我在广元都看了一个共享单车，我真的，我当时觉得好夸张，两口子，我在那个，大概是晚上八点过，在万源方向，当时刚好从那个桥嘛，我从那个东坝，就是奥体那个桥，奥体那个桥过来的方向，我刚好在桥上就看到两口子，你们晓得噻，那个共享电动车，那个座位真的只能放一个屁股。但是我看了两口子真的那个当时我们家小朋友在车上，他说妈妈你看那个叔叔阿姨那个后面那个叔叔就快掉下去了，然后我就刚好用余光稍微扫了一眼，真的毫不夸张，一个共享电动车前面他老婆是在那骑，他老公在后面翘起个腿，毫不夸张翘起了哈，翘在那儿，就感觉他的屁股只剩一点点站在那个位置上，就快掉的样子了。所以这个确实太超载了，真的好夸张。所以朋友们，那个时候你真的提醒大家哈，这个共享单车你要那么下个座位，真的是不能骑两个人的，而且很危险，而且两个人哈帽子都没戴啊，帽子都没戴，真的是防护意识这个非常差啊。所以那么目前哈，其实。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所以安全头盔对于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具有非常强的防护作用，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咱们头部受伤的风险相对较高，而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有效的降低这种风险。咱们在如果是啊，大家都清楚哈，在发生交通事故摔倒或是撞击的时候，咱们安全头盔能够吸收大部分的冲击力啊，可以有效的避免或减轻头部受伤的那个损伤啊。我之前在北二环也看到一起事情，也是当时一个妈妈带一个娃儿骑电瓶车，我在上班的高峰期的时候，刚好去那儿上班，走北二环的时候，当时那个妈妈娃娃也戴了头盔，但是娃娃戴了个头盔咋回事，直接就是一个毛毛扣上的，没得任何的卡扣都没给个扣上。所以当时出交通事故的时候，妈妈和娃儿都直接摔倒在地，而且我当时坐旁边的时候看到那个娃娃的脸上一直在哭嘛，一直在哭，那个脸上的水已经有点血了，有点血在就在那哭。然后妈妈更严重，妈妈当时摔在旁边正躺那儿的。所以朋友们啊，这个头盔真的很重要，只是一个很细小的一个动作，你戴上卡口口号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头盔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哈，提醒大家，夏天到了之后哈，很多朋友说哎呀热呀我不想戴，夏天咱们可以买那种哈，就是稍微的没有到那种，就是我们喊的啥子半盔全盔，你们不要买那种很厚重的，但是一定要有认证标识头盔啊，正确佩戴啊。首先你这个头盔，你像每个人脑壳大小不一样，头盔戴起来肯定也不一样，包括水平佩戴安全头盔要戴好，戴巴巴适适。最后啊，咱们戴完之后你摇一下嘛，看这个帽子牢不牢靠啊，看一下头盔佩戴是否是固定等等一些哈啊。所以包括咱们前仰后翘这些肯定是都不行，您绝对是没戴好，没戴好的话呢，对我们的防护真的只能起一个啥子，完全都是一个表象的作用哈，没得任何作用啊。所以朋友们，如果是在路上有发现这种不文明行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啊，来跟咱们互动，把相关的这个视频给咱们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提醒大家啊，我们也不是给大家曝光，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塑料个人的安全啊，个人的安全。而且大家注意哈，咱们买头盔哈，一定要去看那个有没有执行标准啊。包括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哈，不管你是骑摩托车也好，骑这个电瓶车也好哈，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头盔，哎，这个是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的，好吗？好，朋友们当然正在为各位直播，大家交通事儿、路上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大家想来跟我们老板摆哈的，欢迎大家啊，来我们直播间，来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都可以来跟咱们互动哈，来说说你在路上遇到的一些交通事情，都可以来摆哈子哈，我们的节目龙门阵摆起来。感谢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逍遥快乐，随遇而安，花会花落，一笑而过，惊恐缺吗？啊，感谢各位啊。啊，我们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我们的半点了哈，各位在路上有最新路况信息，大伙儿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咱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刚刚呢这个问的这个绵混高速的事，我们正在帮大家打探哈啊，也请大家啊一如既往的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8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G5 京昆高速广元段的高速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5 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绵阳往广元方向1562公里至1560公里处道路施工占用小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喂，
1: 好，感谢警官哈，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刷新哈。

好，我给你好运，在1048给你好运啊，希望你的这个单子越来越多。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运气爆棚，好吧。好，也感谢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感谢所有朋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也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一起和大家来到我们的1048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好，我们下面点位老规矩哈，关注一下城区半点路况吧啊。这一点为咱们城区路况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提醒大伙儿，目前咱们的整个路段情况，第一个是南街南向北方向，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方向有122米的缓行，雪峰路方向北向南这边缓行是127米，还有奔月路方向西向东环城北路附近有小的缓行，最后是雪峰路方向哈，春华路附近这边缓行大概是68米啊。整个咱们城区路况其实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哈，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行驶，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伙有任何的问题哈，交通的事儿啊，需要反馈和咨询，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下面呢，来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感谢这个时候胡胡，还有呢，欧明忘机，烟消云散啊。康家打扫，大家进来之后给咱们的1048啊点个关注起来，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通过节目给大家进行直播的方式，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外。我们提醒大家哈，电波另外一头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我们广播的公众号也在为大家及时开通，所以朋友们哈，两种互动方式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跟咱们跟进。因为像很多师傅些他们自认听广播也可以，像很多朋友啊，咱们可以看广播也可以，随便尽情选择啊。马萨哈，这个双刃哈也是关注了咱们1048，谢谢大家啊，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在路上的这个相关的交通事儿啊，大家可以来分享。杨宇思思这一听的是广元话。好，感谢大家哈啊，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到我们节目中哈。今天呢，在这会儿的时间呢，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交通事儿。跟大家拆穿龙门阵还是摆起来哈，师傅朋友些也可以跟他们老板一起来听哈这个龙门阵哈。第一个事情是咋回事呢？搭便车，咱们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咱们老百姓的切身的利益哈，案件常常是涉及像机动车所有人，还包括管理人、使用人，还有包括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包括法律关系交织。那针对呢，日常咱们生活中，真的啊，我想刚刚三胖子说毛老板借你的吉言，单子真的来了，是不是嘛？因为很多的师傅哈，其实了解，有时候你在一些认为说可能不好的地方的路段，结果你单子多得很啊，所以运气好了就好哈。三胖子节目停起，走起走起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像开门杀啊、好意同城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好多啊？这些问题，前两天呢，这个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做出了一个规定，不是嘴唇干，是我们这没有任何美言。我们这个刚才说马老板，你嘴唇有点干，多喝水。因为我第一我是纯素颜，我没有化任何妆。第二，我们这个真的是就是很清晰，别人的主播都是美颜的，我们这个是纯素，纯脸上的雀斑痘疤看得一清二楚。这个代表哈子？代表我们1048很正式哈。当然，嘟嘟做马老板给你翻译一个情况，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哈？嘟嘟，什么情况来说一说？还有朋友在看到我的嘴巴上干了，哎呀，真的是哈。好，一会儿去多喝点水啊，因为在直播，然后加上我们这边真的是纯素颜，马老板也没化任何的妆，我们就是真实的跟大家见面啊。感谢刚才努力的七号。啊，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整理哈，整理死哈，嘴巴砍都砍的了，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隐私了，没得关系，最真实呈现哈。今天我们

0: 先和大家分享好一同城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怎么一回事？咱们搭同事的车上下班，你说喊上三五好朋友，这两天关于天气怎么哈？走，我们去打个亲，去烤个烧烤，出去户外耍哈子。所以你会发现，哎，那我们开哪个车呢？你们车宽敞坐得下，好嘛好嘛，就开我们车嘛，一起走嘛，耍嘛啊，是不是？大家都会生活中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好意同城情况下，那如果是真的是啊，当然不是走大家哈，我来看看哈，我先和大家来关注多多说翻译的哈。马上我把这个相关问题给拍下来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只有我来拍了之后呢，给大家关注哈。多多说再翻译一个，龙洞边桥头元八往大市方向红绿灯可不可以调整一下？那个桥头下面是包坎，红灯没得架子，是吧？因为这个毕竟是咱们执法部门的事情啊，是执法部门的事情。哎，我刚刚看到嘴巴是有点干哎，为什么这么干？确实有点刚刚开始拍照片的时候。好，马上哈，多多这个问题，马上我们请导播来跟进一下。马上请导播来跟一下相关的情况，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嘛。这样请导播把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如果都有相关的问题哈，欢迎大家给咱们发过来啊，欢迎大家给咱们发过来一下。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情况，真的是正儿八经出去嘛，我们耍都是开开心心的啊，但是遇到一些情况之后呢，你发现这个事情之后的责任的划分方面哈，确实备受关注。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哈继续来分享这个搭便车啊的事情。因为对于非营运救护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救护车使用的人没有故意或是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啊，应当减轻救护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哈，发生事故之后，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最高人民法院这边也是特别说了，这个认定呢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救护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同乘搭乘人的赔偿责任，所以存在不同认同。所以目前司法解释明确哈，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救护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判断咱们救护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过失。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事情哈，这个事情是正儿八经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不是我们老板把你选龙门阵哈。当时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当时他们是吃完午饭之后，那个有姓张的师傅驾车顺路嘛，就搭他的工友，工友呢姓李某，他们准备前往同一个地点。然后在途中呢，这个张师傅突然犯困了，结果呢就因为疲劳驾驶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就导致他的工友受伤了啊，因为一天那个撞击比较大，结果工友受伤了。后来张某就是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说，这个事故因为他是为单方事故嘛，张某呢司机就要负事故全部责任。所以当时李某呢，他们因为这个事情赔偿的问题哈，就闹到这个诉到法院。当时李某诉到法院之后，请求张某要赔偿医疗费4.65万元。那审理法院认为说，虽然哈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但是张某他是无偿，他是好心，哎，你刚好去个地方走嘛，我搭你一起，你说的工友我认识，跟认识你，我搭你一起去，所以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呢，他是无偿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说张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最终判决张某要承担80%的赔偿责任。后来案件审理法官表示哈，好意同城的情况下减轻咱们救护车驾驶员的赔偿责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社会风尚，但并未免除咱们驾驶员的安全驾驶义务，这也警示咱们救护车驾驶人安全警示、谨慎驾驶。所以咱们哈听大家，道交纠纷情形较多，法律关系复杂，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情形，有些问题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解决尚不成熟，所以目前呢最高法 的这个也说到了，说这个有一个这个也就是副厅长也特别说他们也会采取互联网上的一些网上答疑，还有包括呢一些像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推送案例入人民法院案例库等恰当方式进行解答和指导，提供稳妥适用于法律的思路和参考，来确保哈裁判尺度的统一。还有在我们刚刚结束五一嘛，五一假期过去几天时间啊，不少的朋友哈在选择在目的地去租车出行，哎，就开启租的车子啊，借的车子，那发生交通事故这种情况也有哦，在年龄外面租车的情况。那这个很多朋友在问，如果是租车借车出了事情的话，出了事故的话，这个车主有没有责任呢？这个是应该由机动车所有人来，还是管理员管理人来赔偿，还是由使用人来承担这个问题？其实关于民法典特别说到了机动车使用人哈承载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包括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其实对此司法解释也特别明确了，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和与所有人管理人承载责任的承担责任的，会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这个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的一个数额。好，马上进入广告。说白了就是哪个开车哪个担责，但如果车主和租车公司存在过错，就要看这个范围与驾驶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0: 感谢微微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咱们比心比心比心哈，各位在我们的1048继续来分享我们节目，各位在路上行驶，各位驾驶员朋友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到我们的1048，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记得给咱们的1048点个关注哈。刚刚还有朋友说，某老板你真厉害，今天是纯素颜。是的，纯素颜。我现在我们真的是以最真实方式跟大家见面哈，感谢所有朋友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直播间。刚刚呢有朋友也在问到这个问题哈，刚刚有朋友在咨询我们的问题，我们这边导播也马上在跟进哈。有朋友刚刚也在说龙洞扁桥头，就是嘟嘟哈，在我们直播间说目前龙洞扁桥头原坝往大石红绿灯可不可以调整一下？那个桥头下面是包看啊，红灯没有价值啊。还有刚刚呢，有朋友在咨询哈，北辰星，你看马上朋友的路况。我们这边帮大家打探到了啊，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反映问说，绵广高速二专线封路啥子情况哦，咋回事哦？朋友，因为这边怎么原因？因为目前利州区境内就是在那个二专线的大塘子山体牌位啊，大塘子山体牌位，所以目前绵广高速二专线是处于封路，这边在进行排位，大家注意一下哈，目前这边在排位，所以今天这边可能暂时还目前是还不能够通行，还不能通行。如果这边通行之后，我们立马也会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北辰星哈，刚刚在问这问题哈，您听到了吗？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电波的另外一头关注我们节目哈，因为大塘子山体在排位，所以目前的绵广高速二专线处于一个封路的状态啊。也感谢各位啊，继续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听到了，哎，你是两个朋友吗？北辰星也是你，双人 双刀被人也是你妈听到了，谢谢。好的好的哈，今天我们听大家，大堂子目前在山地排位，所以目前绵广高速二专线这边呢在封路哈，暂时不能走哦。好嘞好嘞哈。

好，朋友们，来到我们1048，感谢永少的关注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也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一起来到我们节目，有任何需要咱们节目帮忙啊，咱们节目也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刚刚最新的一个路况。刚刚呢，咱们接到了我们的高速二分局七大队的路况信息，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是关于呢 G75 蓝海高速公路五冠段哈，目前呢一个关于隧道修复养护工程的施工，这个时间呢会从5月12号开始，所以我们先提前跟大家打探一下路况。我们的斯波朋友写主页哈，这个路况那个走啊，施工路段是在775蓝海高速公路西秦岭隧道，就是在 K45 公里处的位置上行线哈，朋友们。然后还有是咱们 G75 蓝海高速公路西秦岭隧道下行线的位置啊，这边呢会施工，预计工期是45天啊。目前这个路段呢施工时间会从5月12号开始到6月25号，所以朋友们，这个通行方式哈，拉个走啊，我们如果四方朋友经常往这边走的朋友，注意一下咱们行驶的一个通行方式。第一个呢，上行线哈，就是位置哈，是武都往我们四川重庆方向的车辆行驶至上行线啊，就是这个路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武都前往重庆我们四川方向的超限运输车辆施工路段是禁止通行的，建议可以在橘甘枢纽立交沿59高速绵九高速行驶至绵阳自行规划路线，或是呢在 G75 蓝海高速五冠段武都枢纽立交通过 G85 平绵高速成武段行驶到阜城立交转 G70 十天高速行驶到汉中转 G5 京昆高速前往我们四川方向，是不是有点早？如果你听得还是不清楚的话哈，没得关系啊，我们如果是你刚好在那个方位不清楚的话，也来可以来问孟老板哈，我跟大家说啊。下行线的话就是四川重庆往武都方向，我们车辆行驶到下行线啊，这边的一个路段哈，各位注意一下哈，这个路段是重庆四川前往武都方向的超限车辆施工路段，禁止通行，所以这个路段也是不能走的哈，建议可以在绵阳沿绵九高速59高速行驶到武都自行规划路线，或是在 G5 京昆高速行驶到汉中转 G70 十天高速行驶到阜城立交转 G85 平绵高速啊，就是走那个成武啊，就是平绵高速成武段开到那个武都自行规划路线。朋友啊，这个施工路段会从5月12号就要开始了哈，5月12号，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的车辆一定要随时关注咱们1048，也跟大家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也请大伙儿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节目中。这是咱们刚刚接到我们的高速的一个路况信息，也通过节目啊跟大家啊一起来关注起来喽。好，朋友们，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朋友们，今天呢稍后的10点到11点将会是我们1048健康时间。今天呢健康时间我们特别邀请了啊我们的主任医师，来自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林永泉，会来到我们1048健康时间，从防到治，脑梗死全周期守护。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有关于相关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可以来咨询我们的李医生。好，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各位陈双龙门的举起摆起来哈，也感谢刚刚星空桂花还有搁浅科科永少啊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感谢各位啊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中。

在这会儿呢，在路上行驶的驾驶员朋友哈，想跟咱们节目互动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网友们啊，我们的所有朋友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1048，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哈。下面呢，这个龙门子还有点时间，再给大家继续摆个龙门子哈。也感谢各位师傅朋友些哈，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就是那个关于那个我们搭那个便车的事儿，就是刚刚说完之后，就是提醒大家哈。我们之前有个事情，有个师傅，他是咋回事？他把他的车子交给了一个喝了酒的另外一个兄弟伙开。当时呢，这个喝了酒的那个。这个师傅超速行驶，结果就导致他的摩托车啊，把那个车子把别个给撞了，受伤了。后来法院认为说，这个司机，你明知你这个朋友哈喝了酒，你还把你的车借给他啊，对于事故存在过错，所以最后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这个。就是把别人之前通事故那个人嘛，超出限额的部分就由那个喝了酒的那个他的兄弟后来赔偿啊。其实咱们也听大家在司法的一些实践当中哈，咱们一些司机朋友，你明知比如说你的朋友啊啥子认识的一些人呐、啊，他明明喝了酒，误驾驶资格这个情况下，他仍然心存侥幸说那我吧。没得事，把我车拿起开啊，心存侥幸，这个已经严重的危害咱们道路的安全了。司法解释不仅有利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将强化救护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咱们去加强车辆的管理，抵制马路杀手。所以咱们经常会说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啊。在这次呢新发布的司法解释，依法妥当界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引导公众增强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那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提醒所有的朋友哈，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情况啊。还有包括最近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那个引发热议的开门撒的问题。日常生活中，我们司机朋友跑车，咱们驾驶员朋友，带你的家人朋友。坐车的时候，因为驾驶员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的事故，那给路过的行人带来无妄之灾。所以咱们乘车人开车门时造成他人损害的，救护车所投的保险公司是否应该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在实际中哈，其实存在不同认同啊。据目前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庭长特别介绍，有的保险公司他会以乘车人并非是救护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该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来赔付的啊相关的一个情况。还有换句话来说，咱们开门杀事故中乘客责任属于救护车一方责任的，保险公司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的甩锅。所以呢，我们也通过节目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也提醒大家哈，任何时候的我们的师傅朋友些，各位注意开车的时候哈，就是一定来关注啊，就是咱们注意哈，我们的司机驾驶员朋友哈，各位呢在开车的时候哈，包括开车门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哈相关的一些安全的一些问题。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啊。好朋友们啊，当然我们稍后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1048健康时间啊，也是邀请了我们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林永泉林医生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各位有相关的一些的问题，健康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林医生进行咨询，好吗？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了，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刷新一下目前的整点新闻。跟大家关注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在“十四五”期间指出，国家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面准入负面清单内数量减压。根据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对湖南浏阳市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1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好了，朋友们，时间呢来到上午的10:02，整点刷新闻呢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直播间的朋友们，普及健康知识，追求品质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呢，又和大家一起来相约见面了。我们要用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来守护你的家人平安。其实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在生活里面，很多朋友总是听到像中风、脑梗这两个词语啊，都不陌生。像大街小区，不少行动不便、言语不清的一些长辈，我们都是脑梗的一些后遗者。所以今天呢，样样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因为这个脑梗的话，你别看它不光是咱们老年人可能得的多，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危害又大，来的又突然，后遗症呢又比较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很高兴为各位朋友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咱们的林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带来从防到治脑梗全周期的一些相关守护科普。那这样我们先请林医生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样样好，听众朋友们好，抖音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1048健康时间，和大家聊聊脑梗死的防治。
0: 欢迎我们的林医生到来。因为林医生呢也是跟大家呢分享啊，我们今天这个脑梗，然后从事呢这行专业也有很多年了。那今天呢，林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直播间，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号，先关注一波。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点一个小关小注。还有一个方式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公众号，两个渠道呢，我们都可以在线一起来交流互动。说到脑梗的话，现在呢也是国家高发的一个健康杀手，很多人听了之后呢都会觉得很恐慌很害怕，但对他呢却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会从防到治跟大家呢全部来讲透，来讲明白。如果呢各位朋友你们对于脑梗呢有一些想要了解咨询的，大家呢也可以在下方一起来留言，包括你身边有些朋友有些家人如果得了脑梗这个病变，我们应该如何来治疗。那今天一个小时呢，我们全部都是满满的干货。这样林医生，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实在的，让更多朋友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了解一下脑梗死的话到底是什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国家是世界卒中的大国，目前脑卒中的患者约3000多万人，其中70%都是脑梗死。那么数据很残酷，每28秒钟就有一人死于脑卒中，存活下来的患者里约75%会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比如肢体无力、说话不清、认知功能下降，严重的还会瘫痪卧床，给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都是脑梗可能患者就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就患了病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像卧床呀，或者呢认知下降，包括呢刚刚你提到的说话不清。我们可以就是把大脑，我跟各位朋友来形容一下，就刚刚听了林医生介绍，我一下就有画面感。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大脑想成就是一片田地，然后脑血管的话它就是在田地里面灌溉，如果哪一条比如说渠沟突然被什么泥沙堵住了，那负责呢浇灌的那块地它可能就会变得干旱，庄稼呢就会枯死。那脑梗死呢就是我们血管里面被斑块被血栓给堵到了，导致呢可能一部分你的小脑袋里面就出现了像缺血缺氧坏死的现象。听上去呢我觉得还是很吓人的啊。那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脑梗死也是脑卒中，就咱们所谓的什么中风，它在这个生活当中和病变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1: 好的，总结起来脑梗死主要有4个特点。那么核心就是四高，那么具脑梗死具有高的发病率、高的致残率以及高的死亡率和高的复发率。而且目前我国的脑梗死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发病越来越年轻化了，30-40岁的年轻人也突发脑梗死的病例。
0: 在这想问一下林医生，就是根据你目前的临床治疗和你的一些接诊，你遇到最年轻的病人是在多少岁呢？
1: 最年轻的遇到过一个7岁的小男孩。
0: 7岁的小男孩都得脑梗了？
1: 对。
0: 他是有遗传吗？
1: 对，他主要是就是先天的血管畸形导致的脑梗死。
0: 所以朋友们你看，最小想到7岁，包括咱们有些年轻朋友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也听到过，包括新闻上有看到过。在这个时候我看了抖音评论区，就有朋友在问，他说我才30多岁会不会得脑梗，他是不是属于什么高危人群，大家可能就已经心里开始恐慌了。那这样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还是交给林医生来解答一下。
1: 好的。那么传统的观念都认为脑梗死的高危因素是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和吸烟饮酒，以及高盐高脂高糖饮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熬夜、缺乏运动，以及颅内外动脉的狭窄。但是近几年的临床研究发现，那么以下的这些新的危险因素也同样是致命的，那么在临床呢，我们被称为新的这个隐形的杀手。那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心源性的脑卒中，那么主要是比如我们的冠心病或者风湿性心脏瓣膜疾病导致了心房颤动，以及左心耳的血栓导致了心脏血栓脱落阻塞脑血管，产生心源性的脑栓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卵圆孔未闭，那么就是25%-30%的成年人存在这一先天性的心脏缺陷，一些微小的血栓就可通过未闭合的孔道进入我们的脑部，引发年轻人不明原因的脑卒中。
0: 哎，对，刚刚你说到引发年轻人不明的原因，我突然就想到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为啥他突然就中风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哎，我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引来的，可能就和刚刚你提到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它是有一些密切相连的，是这样的吗？就如果有一些年轻人他不明原因中风的话，是不是必须要去查一下这项？
1: 对对对，他必须要检查一下心脏和血管。
0: 那除了这两样还有哪些是高危因素呢？
1: 还有就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动脉夹层，那么这个一个主要见于外伤，第二就是我们的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等导致的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撕裂，导致这个血液涌入我们血管壁中层，形成一个假腔的一种危重疾病，那么可以引发血管破裂出血，或者假腔挤压了我们的真腔，引起血管狭窄或壁塞，血栓形成，导致脑梗死的发生。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发生脑卒中的一种常见的原因。那么还有当然我们的外伤过程中，比如有的剧烈的运动，打篮球啊，或者甚至颈部的按摩，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颈动脉或者是椎动脉受损，也可能导致我们的夹层的这个产生，导致。
0: 所以你看，这个动脉的夹层，它这个病变的一个扩张力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点。可能就是在你某一个小细节或者某一个环境因素，还有颈部的什么按摩不当，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这个很多朋友患什么颈椎呀、腰椎不舒服了、肩颈不舒服，都会选择去按摩。但是我们去到按摩的时候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找到什么正规的渠道，或者呢我们去往像中医院，本来它就是开展有这一项，对不对？大家呢一定要找到我们的这个医生来帮助你，就不要随便啊大家去乱按一些部位。包括呢除了这些以外，我听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长期如果你是那个脑梗的朋友，你一问他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全部就暴露了，经常可能熬夜，然后精神压力又很大，情绪呢又属于那种比较急性的，很有波动的，像这种它也是属于高危因素之一吗？
1: 是的。那么其他的比如还有我们的代谢综合征，比如我们的高尿酸血症以及高同心半胱氨酸血症等代谢异常，那么这些也与脑卒中的风险直接相关，那么甚至可能高于我们三高的早于我们三高的出现。那么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可以会导致中风，而且还不仅仅只是导致痛风，还可能导致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
0: 所以朋友们，你看刚刚我们的林医生跟大家就分享了很多，这些呢都是他们结合在自己的一些临床经验，然后呢发现了一些高危人群做了一个总结。那今天呢，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还是咱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很高兴呢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也为大家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我们的林医生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主要是分享关于呢我们今天聊到的脑梗的一些话题，进行到一个全周期的守护，不管你是从预防到治疗啊等等，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欢迎你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进行互动。因为我们的林医生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林医生呢也是我们广元市第四届名中医，而且呢对于我们擅长比如说像脑梗，还有呢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还有神经肌肉的一些疾病，颅内感染性的一些头痛、面瘫、肩颈腰酸背痛等等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抑郁啊、睡眠障碍，这些都是有他的一些擅长，能够呢很熟练进行全脑血管造影，还有呢就是这个颈动脉的支架等等啊，这些手

术方面的操作。那关于这个脑梗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朋友们别着急，我们先来分享病变，然后找到原因，大家再来进行这个了解。那接下来时间呢，因为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当然我们在这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如果还有哪些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继续来互动，继续来刷新。那么在健康时间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也会不定时呢邀请到我们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零距离的在线交流。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林医生做客，朋友们你们还有哪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马上进入广告，稍后回来。

0: FM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好的，听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我们的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相约锁定，和你们分享呢最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一些健康常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医生来了，很高兴的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咱们的李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各位朋友分享从防到治我们劳更死的一些全周期的手。刚刚林医生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关于我们这个劳梗的一些因素，还有呢就是高危人群和到底是什么。我刚刚就发现啊，这个数据真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劳梗呢，现在在全年的话，世界大国里面患者都有3000多万，而且70%呢都是劳梗死。这个数据听上去了很残酷，但它就是那么现实。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刚刚我就问到林医生一个问题，我说现在你说咱们呢都是机不离手，都要玩手机，那低头玩手机呢会不会也引发劳梗呢？林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也让我们很多朋友明个心。
1: 好的，这个是会的，因为长期低头玩手机玩电脑，那么就可以导致我们颈椎的动脉受压，导致我们血流速度降低50%，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低头族、族中这种
0: 低头族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我们玩手机，不是说你不能玩，但是你玩的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控好了。咱们要起到一个带头的模范作用嘛。我们经常不是教育小朋友吗？不要看电脑啦，不要玩手机，不要看电子产品。那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哦，因为刚刚也说到，它也是会诱发脑梗的一些风险。我们有的时候呢，去那个医院做体检，我就深深记得，我在今年的这个年前去做体检，然后体检之后呢，有一个项目，当时呢就是检查这个脑袋里面啊，就有没有一些堵的现象，结果就真的有一些信号发出。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些不良习惯而导致的。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想问一下林主任，血管你说它为啥就突然堵住了，哪些习惯它会加速我们血管有生锈的一些现象呢？
1: 好的，我们健康的血管哈，它必须具备三个特点。
0: 哪三个特点？
1: 第一就是韧，就是指那个血管的弹性比较好。
0: 就是韧性一定要好一点。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滑，就是内壁比较光滑。第三就是顺，就是血流比较通畅。如果把大脑比喻为一片田地，那么脑血管就像田地里面的那个灌溉的沟渠，负责给田地各个区域供水，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血管给我们脑组织输送营养和养分。当这些生命的沟渠出现狭窄或者是堵塞的时候，就会发生脑梗死。
0: 脑梗它一下就找上门来了，所以这个比喻真的是形容的很当啊，大家也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了。就你的血管它是不能堵的，一旦堵，那病变就找上门来。关于这个

0: 血管的元凶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很多朋友一样找到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1: 危害这个血管健康的元凶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么主要就是高盐高脂高糖饮食。那么高糖高脂饮食呢，容易导致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沉积于血管壁，就形成我们走样硬化斑块。高脂饮食还会阻碍我们的血管的扩张的功能，导致高血压，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吸烟饮酒，吸烟呢可以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增加8倍，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酗酒可以导致血管的狭窄，增加血栓的风险。那么当然还有就是长期久坐，熬夜的这种人，那么久坐呢可以减缓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熬夜呢可以扰乱我们的生物钟，使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异常，升高我们的血压和血液的粘稠度。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压力与肥胖，长期压力过大容易引发血管收缩。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会显著提高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风险。
0: 刚刚我们林医生就提到了这些点，我觉得它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啊都会养成的一些习惯。所以你看脑梗它绝对不是突然来的，它是一些坏习惯慢慢慢慢而堆积的。那听懂了，血管它不是被一点点作坏的，最关键呢是真正出现脑梗的前兆，那怎么能够第一时间认出来呢？这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关于各位朋友，你们真的到了关键时刻点位能够救命的一些小常识。那这样我们让林医生来跟大家识别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妙招？
1: 好的，这个要快速识别啊，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叫做中风120。那么幺就是一看脸，就是看有没有面瘫啊，有没有就是这个病人的颜面部它是否对称的，是不是有口角歪斜。那么二看胳膊，就让患者平举双臂，若一侧的手背无力下垂或者无法抬起，那就提示有肢体运动障碍。三就是聆听声音，如果出现说话含糊不清、词不达意，或者无法理解他人的言语，那么可能就会语言功能受限。如果出现上述的情况的话，那么就要立即拨打120。
0: 大家听到了吗？这个就是我们林医生跟大家分享快速能够识别咱们的中风的一些典型的判断。这几秒的判断你们真的是一秒都不能耽误，很重要的。就如果有一项发生异常了，那这个时候千万是不能拖延，我们要干嘛？我们要立马的打这个120。因为刚刚呢在这个进入广告的时候我还在跟林医生聊，我就举一个实例，我舅舅他就是在前段时间就突发脑梗，而且他这个点位他之前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左侧的脑部有出现这个血点位，然后今年的话右部又出现，也跟他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他个人的一些性格原因，他是生活当中比较急躁的一个人，就突发脑梗了。然后呢当时送往在这个老家的医院嘛，结果呢又让转院转在了我们中心医院去。所以朋友们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如果有一项异常大家都不能把这些信号给忽略。但除了这典型的几个症状，还有没有什么被忽略的一些信号要提示大家呢？
1: 有的。那么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个预警信号，那么这种就是常常被容易忽视的一些非典型的症状。
0: 对，我们经常说的不能忽视黄金时间。
1: 对，那么第一个就是嗜睡与哈欠。那么80%的患者在发病前5到10天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困倦。
0: 意思就是他在这个出现的5到10天你会发现他每天都想睡觉睡不醒，然后呢频繁的打哈欠，这种也是一个信号吗？
1: 对，也是一个信号。
0: 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就是呛咳与吞咽困难。就是咽喉部的神经呢它受损以后可能导致我们的频繁的这个饮水呛咳，可能是脑干卒中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视觉重启，就是突发性的眼前发黑或视野缺损，那么持续数秒后恢复，那么这个其实它是我们的视网膜的一个短暂缺血的表现。这几个都是我们就是临床上就是
0: 常见的一些信号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容易被我们重视的一些信号。
0: 对，这些信号一旦有发出的时候，大家就要提醒啊，这个预警信号就要给它打亮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到医院来进行问诊。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我们的林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聊到从防到治关于我们脑梗全周期的一些守护专题科普。所以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

0: 健康节目当中，大家就有福音了。我们呢也会在后续哈继续为大家邀请咱们广元市各大医院的一些名医专家走进到直播间，能够和你们零距离的对面一起来交流，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的。所以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麻烦呢可以先点一个小关小注，关注以后呢每天就会自动的弹出到我们的视频链接，大家就可以直接进入进来。当然已经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不要滑走哦，如果你们身边呢也有一些脑梗患者，或者呢有这些疾病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因为我简单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林医生呢也是广元市第四届的名中医，他主要擅长咱们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来治疗我们的中风病，像脑梗、脑出血，还有呢蛛网膜下腔出血，包括癫痫、神经肌肉疾病，以及呢颅内的一些感染、头痛、面瘫，还有呢就是颈肩腰腿疼痛等等，也进行了一些像我们的血管造影呀、动脉支架的一些手术，所以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可以今天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位和我们的林医生一起来交流互动。说到这儿，我就看到有这个朋友提问在说，林医生突然头晕了好几秒，像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去医院？需要重视吗？
1: 这是必须要重视的。如果突然头晕，伴随有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是双眼看东西有重影，以及肢体无力，那么这个可能都是我们短暂脑缺血发作，那么也是我们俗称的小中风，这是我们脑梗死的一个顶级预警，在24小时之内风险非常高，所以应该立即马上就医。
0: 对，如果你有出现这个突然晕了几秒，你不要就是不重视或者拖延，大家呢有这些预警信号的话，你自己，因为有些朋友你不是医生，我们是外行，我们不好去判断，所以有的时候呢，刚刚我们就说到了这个信号，它就是在几秒里面，晚了就会耽误你的治疗期。有些朋友可能心想，哎呀，我要不就扛一扛。那这个脑梗如果不治的话，它会有什么风险呢？
1: 当然脑梗死的危害这是非常大的，大家都知晓的。那么主要就包括第一就是神经功能的损伤，那么就包括我们的运动障碍，比如偏瘫啊、失语啊，包括我们的感觉障碍、吞咽障碍、视力缺损。那么如果损伤了我们的关键区域，比如脑干或者大面积脑梗死，可能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脑梗死它，因为尤其是个大面积脑梗死，还可能出现一些一个急性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那么早期可能出现比如说我们脑水肿、颅内压升高啊、脑疝啊，以及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啊等等。也如果长期卧床，还可能发生一些卧床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啊、深静脉血栓啊，还有褥疮啊等等。那么当然还有就是长期的健康风险。那么第一就是这个是一个高致残率的，因为得了这个脑梗死以后，有很大一部分患者都会遗留不同程度的残疾，部分患者还会丧失自理的能力，需要长期依赖他人来进行护理，他的生活质量就会显著的下降啊。再就是他的复发风险高，首次脑梗死以后，患者未来5年内复发的风险可以达到10%到20%。
0: 那像这种患者的话，他们一般你们是建议多久来复查一下呢？
1: 这个复查的话就是一般呢就是比如他发病以后，我们比如一个月或者是3个月半年，那么如果他有出现有新的情况，那随时就应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患有脑梗的还是要定期去检查一下。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些危害，的确听起来感觉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习惯都会导致，而且呢听上去呢的确对我们的一些什么像自理的能力，还有我们的一些发病，还有你整个家庭的一些负担等等啊，都是呢比较严重的。那一旦发病的话，它这个黄金时间在你们医学上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呢？是多久？
1: 有的。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就是4.5个小时之内，
0: 就不能超过5个小时。
1: 对，最长不超过6个小时。对。
0: 因为你想，朋友们，如果你每耽误1分钟，它可能这个大量的脑细胞就会慢慢的死亡，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黄金时间四点五个小时，一定要把它记住了。 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关心脑梗呢，就得了这个病变，我们在早期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怎么能够从根部来预防？那朋友们，因为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我们要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线上平台。今天呢，我们在10点到11点，很高兴呢是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我们神经内科的主任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脑梗的全周期。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5: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4: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6: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欢迎朋友们，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多多关注一下，我们要为你的生命保驾护航。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晚上重播呢是7点到8点，欢迎大家都可以在线来锁定收听。我们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电波平台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起在线互动。刚刚呢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些新朋友滑进来，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那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个小关小注，然后呢每天我们的这个链接啊，视频链接就会自动的弹出，你们可以在线来锁定收听。今天呢很高兴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医生来了，来跟大家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我们的林主任做客直播间，从这个防盗治脑梗死的一些全周期守护的专题科普。刚刚呢我们的林主任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脑梗到底是什么，就为什么说它现在呢是健康的大威胁。因为这个数据分享啊，各位朋友应该也在我们的网络还有我们的一些新闻大家有看到过，这个数据真的是不低的。朋友们你想，每28秒就有一人呢死于到这个脑卒中，那存活下来的患者呢约75%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现象。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哪一类是高危人群，包括呢这个习惯有哪些不对的，我们是在加速一个生锈。所以朋友们你们接下来呢还有哪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我们刚刚呢就提到了这个关于脑梗的一个黄金的时间，然后林医生也说的不能超过6个小时，4.5呢就是他们现在一个科学的黄金时间。如果你每耽误1分钟，那么你脑海里面的大量的脑细胞就会逐渐的慢慢的死亡。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因为刚刚呢其实亚亚呢也跟很多朋友带着一样的关心，脑梗到底能预防吗，怎么从这个根来进行预防，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继续让我们的林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有的脑梗死的预防呢要从被动干预到主动干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科学的饮食，要减少我们三高的食物的摄入，包括控制高盐高糖以及高脂肪的摄入，增加全谷物以及深海鱼和坚果，还有就是富含我们花青素的蔬菜。那么还有就是补充我们关键的营养素，比如欧米伽3的脂肪酸啊，比如我们的梳子油和核桃，还有就是降低我们的坏的胆固醇，还有木耳多糖可以帮助吸附我们血管的垃圾。那么再就是我们的规律的运动，每日30分钟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和游泳，那么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那么久坐的患者每个小时起身啊，活动5分钟，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再就是我们的戒烟和限酒，那么戒烟10年以上呢，我们的血管的损伤基本上可以逐步的修复。那么避免熬夜，那么每天我们最晚就是23点之前就应该入睡。

0: 那么再就是我们要定期的筛查，定期筛查就是我们基础的筛查呀，就是20岁以上的人群，每3到5年都应该查一次血脂，40岁以后应该增加我们的颈动脉的超声等专项检查，定期的健康的体检。那么对于我们的高危人群，比如糖尿病的患者、三高患者，那么就应该每3到6个月进行筛查一次，平时也应当监测我们的血压和血糖。那么再就是我们的睡前呢，二不做，就是不吃夜宵，那么吃夜宵会加重我们代谢的负担，不喝咖啡，那么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和血压。
1: 对，大家听好了吗？尤其是我们随到这个夏天来了，什么烧烤、火锅、小龙虾的朋友，好吃嘴的朋友哈，我们还是要忌忌口。一个呢是少吃夜宵，再有呢就是晚上呢不建议喝咖啡。提到这儿呢，我插播一下，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在问我嘛，他说，有一位65岁的大爷，发病前的一周，天天就是打哈欠犯困，家里人呢以为只是没有睡好，结果呢有一天他突然吃饭，这个筷子突然就掉地了，送往医院呢就已经偏瘫了。像这种情况，如果早一点送来，他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呀？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林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0: 如果他发病以后，这个及时送往医院，如果还在我们的这个黄金时间窗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治疗的话，可以采取这个最有效的办法，比如像我们的静脉溶栓，那么以前就是我们的阿替普酶在3个小时内，我们现在的替代普酶4.5个小时内，那么尿激酶的话6个小时内也可以进行溶栓，就如果通过溶栓以后，就是很快我们就是就把这个我们闭塞的血管就打通了啊，这个病人的肢体他的症状可能就很快的恢复。
1: 你看刚刚呢提到这位65岁的大爷，就是送来之后呢就已经偏瘫了，其实听上去觉得还挺可惜的。所以什么哈欠连天的犯困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不能够掉以轻心。而且呢我们还有朋友在说，这个像手脚冰凉、经常头晕的话，或者呢检查发现他自身的血脂比较高的，像这种应该如何来警惕呢？他这个应该跟和我们的脑梗有关系嘛，就经常头晕、手脚冰凉，然后检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那个血脂比较高，
0: 这种可能还是有关系，
1: 也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
0: 对，还是应该是做好，至少尤其是我们高这种上了年龄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啊，他就应该是定期的做这些相关的检查啊，尤其是我们血管方面的一些检查，就是排除我们一些个危险因素啊，就是尽量就避免少发生或者不发生脑梗死。
1: 关于就是刚刚我们林医生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脑梗的一些预防，就这个控好危险因素的话，那危险因素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就知道有一个尿酸，还包括我们三高人群也是一样的吗？
0: 对对对，比如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高尿酸血症啊、高同性半胱氨酸啊，以及我们的肥胖啊，对吧，吸烟饮酒啊，还有就是运动比较少的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危险因素。
1: 哦，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哪些呢？
0: 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种族啊等等，这些也是它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年龄和性别这些，有一些他比如说经常呢这个得过脑梗的朋友，他有这个抗血小板的，像这种情况呢，
0: 就是得过脑，就是实际上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
1: 像一些那种房颤的患者。
0: 对，就是我们的主要是涉及到我们的二级预防。
1: 哦，
0: 得过脑梗死的病人，因为他的复发率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疾病，那么就是为了防止复发呀，我们就是要规范的使用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比如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啊、还有我们的替格瑞洛啊等等这些药物。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他汀类的就稳定斑块的药物。当然还有就是控制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这些很多的这危险因素。但是如果是房颤的病人，就是心源性的栓塞这种病人，那我们就要就是系统的进行抗凝治疗，比如使用我们的利伐沙班呢。如果是一个瓣膜的疾病导致的房颤，这种我们就要可能使用华法林进行抗凝治疗，预防我们这个脑梗死的复发。
1: 所以家人朋友们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我们电波平台的，你看今天我们林医生真的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的都是满满的一些干货，我们呢可以来照着做一些，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血管年轻，远离脑梗。那林主任有没有一些最简单人人都能够坚持的一些护血管的习惯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通俗易懂，然后平时呢在家里面可以照着做一下，比较简单一点的，有没有那种全周期的预防方案？
0: 有的，就三句话。第一就是吃的比较清淡，动起来，睡好觉，控制三高。

0: 坚持到极点了，那么血管就会健康，
1: 你的血管就会更健康更畅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预防真的它会比我们的治疗要重要很多。我们经常都说啊，提醒大家一旦有什么病变，还有每一年我们不要去省钱，要干嘛，一定要做好体检，对吧？这些呢都是很重要，你不要等到真正哪天生病了，哪天你需要去做手术了，这个时候你才后悔。身体呢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昨天亚亚还在给大家说什么呢，都可以抛之脑后，咱们的健康是很重要。那我们普通人做起来有什么一些预防呢？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改变，就是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啊，包括不要熬夜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要保持这种长，就是经常性的运动啊，啊，还有就是控制我们的就是这些危险因素啊等等，这些都是预防它就是复发的一些个啊重要的一些个。
1: 在这儿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林主任你好，就如果真正得到脑梗，现在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手术的治疗方案？就除了吃药以外，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手术的治疗方案呢？”
0: 有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急性脑梗是血管内治疗。那么血管内治疗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我们就称为就是脑梗死的就是机械取栓。
1: 嗯，
0: 那么机械取栓它就是通过就是支架或者是导管抽吸啊，或者是支架和导管配合运用，将堵塞我们脑血管的血栓取出来的一种介入手术方法。那么这种手术呢，当然对时间也是有要求的，它也是越早越好，而且越早的话，它的一是恢复的效果好啊，二是就是出血的风险。
1: 像现在你们在一个临床经验和你们就是诊治的一些病人当中，像这种做了手术，它的复发率大不大，高不高？
0: 当然就是目前来说，就是啊，就是它手术以后，就是手术它是一个救命的措施，
1: 嗯，
0: 也是一个就是减低我们就是残疾率、残障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手段。就是它适合手术的这类病人，都通过手术机械取栓以后，那么这种病人可能他有的他就很快他肢体功能就完全恢复了，
1: 嗯，
0: 那恢复以后他还是要规范了用药，规范的就是比如有我们前面说的是危险因素，他必须把它控制好，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他必须要把它啊要进行改变。那么这样还有就是把我们的就是药物要用好，预防的二级预防的药用好。
1: 嗯，
0: 那么这样相对来说它的复发率可能就会大大的降低。
1: 对，刚刚呢我们林医生也提到了，就是大家要多方面的去结合，就不是说你可能只是关注某一个点，一个是我们坚持这个二级预防，还有呢合理规律的服药。有些朋友就是给你们开了药，对吧？经常我就听到很多病人说，哎呀，去到医院开了一大包药，回家之后呢，刚开始呢大家可能还按着时间照着吃，但是到了后面就没有坚持了。我们一定要就是规律的服药，不要擅自停药，要听到我们的医生的一些叮嘱，把血糖血压控制好，保持到生活的一些健康。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今天你看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我还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的林主任啊。当然我们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医生来了健康时间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我们的神经内科主任林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聊到从防到治关于脑梗的一些全周期的专题科普。大家呢如果有哪些疑问，我们可以通过抖音线上的直播间平台，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直播间，两个方式在线一起来交流。因为林医生呢也是咱们广元市第四届的名中医，在这个擅长方面主要就结合我们的中西医的方法，像我们的脑梗、脑出血，还有呢蛛网膜的下腔出血、癫痫、面瘫、头痛等等啊，这些林医生呢都是很熟练的。当然也进行过全脑血管造影，还有呢颈动脉支架，还有我们刚刚呢林医生提到的这个急性脑梗的一些取栓的一些手术啊，这些都是操作比较熟练。所以如果你们比如说亲戚朋友，或者呢你自己想咨询这方面的，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刚刚我们都说到了这个脑梗的话，它是有一个黄金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我们最后呢再跟大家来提到两个问题，别着急，马上约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啊，朋友们你们还有哪些疑问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亚亚呢可以来帮你们一起转告。今天这种机会很难得，咱们也是邀请到林医生来做客直播间，零距离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时间很快来到上午的10:46了，我们定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那朋友们，每天我们会在上午的10:00到11:00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时间呢会在7:00到8:00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刚刚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我在睡觉，你们把我吵醒了。朋友，这都几点了，你还在睡觉？今天是我们的工作日哟。今天亚亚早上呢，很早就起来去报路况了，又发气喘了哈，又发气喘了。赶紧在这个时间点位来听一听我们跟你们分享的一些健康知识科普。刚刚我们的老朋友张师傅也在咨询，他说问一下医生，怎么去解决这个低亚高？低亚高怎么来解决？我们常听都是高血压，你怎么换了一个低亚高？
1: 这位朋友他说的可能应该就是我们的舒张压比较高吧。那么这种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比我们那个收缩压高的这种呢，可能是服药控制的这种效果可能相对要差一点。差一点这种。那么这种就是还是要规范的，就是服用我们的这个降压药物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个保持我们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不要吃的太咸啊，就是杜绝我们的高盐的饮食啊，高脂肪的饮食这些。
0: 对，张师傅听到没有，就是一定要跟你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呢多运动，心态要调节好，然后呢适当的话可以吃一点点的药物啊，把它控制一下病情。最后呢，在我们的时间当中呢，我还有几个问题要替我们各位朋友来问一问。有朋友就说啊，他说我有高血压，天天吃药，还需要再来查一下这个颈动脉吗？
1: 需要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超过了就是40岁以上呀，就是我们很多就是可能就有颈动脉的斑块或者是狭窄。那么有的病人他出现这个颈动脉的斑块或者狭窄以后，他不一定都有症状，对吧？但是他随着这个狭窄的程度越来越重的时候，他可能就发生这个脑的缺血，就可能就出现了一些缺血的症状，就出现了脑梗死的这些表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建议呢，每年就是都应该做一个颈动脉的超声，尽早的发现我们斑块啊，进行干预，
0: 早一点去把它干预一下。因为刚刚我们都提到了高血压呢，它也是脑梗的一个首要的危害因素哈，大家呢这一点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有朋友在说，家里老人他得过脑梗，就患有这个脑梗的一个病变，怎么去防止它复发呢？
1: 这个主要就是要坚持我们的二级预防，也就是规律的服用我们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阿司匹林和利比格雷，以及我们前面说的替格瑞诺等等这些药，还有我们的他汀就是稳定我们斑块的药再就是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不要擅自停药要

0: 定期的复查啊，控制好我们的血压血糖，保持我们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这些都可以，就是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很大程度上的预防我们的脑梗死。
1: 是的，这样呢你的病情就可以得到一个防控嘛，然后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去复查一下。在家里面的话，如果医生呢给你们开了一些药物，我们要按时呢把它吃上。在这我们看到啊，小林也在说，他林主任你好，今天呢运气好，刚好收听到你的节目了。他我妈妈就是血压又不高，为啥突然也中风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原因想通。
0: 啊，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中风啊，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死，它其实它的原因很多，它不仅仅只是
1: 单一的一些因素引起的。
0: 对，还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像高血糖啊，就是高脂血症啊，对吧？高尿酸啊，或者是高同性半胱氨酸啊，等等这些啊，甚至有些血压过低的，非常低的情况下。有的病人他也可能，
1: 哎，那像他这种原因的话，是不是到了医院得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能够找到一个病因在哪儿呢？
0: 对，他应该是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排查，尤其是我们血管情况的一些个筛查。
1: 哎，刚刚我就是听到你说的一个药物叫那个阿司匹林，就这个药物如果他吃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预防？那没有得这个脑梗的，大家需不需要去吃这种药了？
0: 当然没有脑梗的，一般的还是不主张，
1: 就不建议大家去吃。
0: 哎，对对对，你说如果是得了脑梗死以后，那肯定都要规范的这个服用。
1: 所以啊，这个药的话，朋友们是药三分毒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能乱吃的，你一定呢要根据你的一个病情，还有呢就是判断评估到底是不是脑梗患者或者有没有这些信号发出，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这个预防。像低风险人群的话，如果你去吃到这个药物，反而可能还会增加一些出血的风险，所以这个药物是绝对不能乱吃的。最后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林医生，就有些朋友他说我每一年都在输液，就通血管，像这种是有用的吗？大家可能就会有这些误区，哎，一听到什么效果好，或者呢听到哎哪些朋友有去输液能够通血管，可能自己就会心动。那这个到底真正的在你们临床里面、医学界里面，它是有用的吗？
0: 这个应该说是没有什么
1: 用的。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误区能够给大家建议的？
0: 其实这个一些误区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平常他有很多的一些危险因素嘛，比如血压高啊，或者血糖高、血脂高的情况下，他没有症状。

0: 很多人他就觉得我无所谓，他就不会去重视，因为他这些是我们脑梗死的上游疾病，也就是他的源头。如果这些源头不管理好的话，他迟早他都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这个损伤，对吧？内膜损伤以后的一些斑块形成的血管狭窄啊，可能导致脑梗死的发生。
1: 其实呢，像定期的输液，它不但不能够预防到脑梗，你呢只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一些急性的炎症、急性的一些病变，咱们呢可以去通过输液来消炎，但它不能作为什么常规的保养。你常规的话，还得是要像刚刚我们林医生分享的，不管你是已经得过脑梗的，或者呢就是有这些病变的一些信号提示，大家呢要长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呢规范性的口服一些药物来进行搭配，这个我觉得才是最好。当然在这呢，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来收尾啊。有一位那个48岁的出租车的司机，他就是因为长期熬夜，因为工作的性质嘛，导致他要上夜班，要开夜车，饮食呢又不规律，又有这个吸烟的一些嗜好，有一天突然呢左手无力，刚乘客呢就是一位护士，立刻让他靠边停车，就打了120。到医院的时候呢，才发现这个病才2小时，他落栓以后基本没有留后遗症。后来自己就说这条命呢是那位乘客给的。哎，像林主任这种例子的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个情况，在生活当中发病率多不多？像这种情况，
0: 这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他这种他主要是这个师傅来的比较及时，其实就是我们说。时间它是就是大脑啊，这个时间大脑就是强的，就是发病以后，就是脑细胞们老了，这个神经元还没有大量坏死的时候，这个是就是进行及时的救治，它就能够挽救我们，就是这种啊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它就可能很快的就恢复了患者这个症状。那么这种就是他如果发病时间很短，在黄金期内就到了医院，我们就可以采取静脉溶栓，或者是我们的机械取栓，或者甚至我们的动脉的溶栓等等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这样子及时的治疗的话，这一大多数的患者他都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预后啊。但是就是强调一点，就是时间仍然是最重要的，就是得了病以后仍然不要在
1: 家，就是不能去拖拉，
0: 对，等一等啊，观察一下呀，看一看啊，哎呦，看看会不会好啊，这样一下就可能就把几个小时的时间就
1: 耽误了，刚好你的黄金时间就错过了。
0: 对，
1: 所以朋友们啊，关于什么脑梗呀、脑卒中啊这些，它因为都是比较急性的一些病变发作，所以大家呢赶紧就要送往医院。那今天呢，我们也很感谢我们林医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满满的一些干货，那也感谢正在收听还有我们线上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最后呢，亚亚要送给你们一句话，什么话呢？血管健康它绝对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我们一生的修行。每个人呢，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血管，远离脑梗。如果你们有问题，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林医生，大家呢也可以后续啊到我们的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的门诊找到我们的林主任来进行这个咨询。那再次感谢我们的林医生做客直播间，当然大家后续还有什么一些问题，欢迎你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咱们的抖音官商官方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那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再次提醒左上角免费点个小关小注，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有一些是我们的老粉，还有我们的一些新朋友也前来报道了。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健康时间的直播时间，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本期呢，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今天就到这儿跟大家结束了。那明天呢，我们会放假一天，在下周一我们准时不见不散。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朴实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军，
2: 实时路况 Traffic
3: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4: 哎，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州公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3: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4: 再见。
5: 整点刷新闻。News。
3: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籍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85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北京市开展僵尸车清理行动，执法人员对于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并且张贴清理公示单，公示期7天届满之后呢，逾期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集中处置。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受贿案，对被告人陆克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昨天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发布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新彤获 WST 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名人堂，吴一泽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常冰玉获年度突破选手奖。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5: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3: 1048民生会，欢迎各位的关注啊！中央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我们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7度，那目前的体感温度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将会冲破30度。
6: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7: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8: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9: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0: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9: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3: 民生热线一起来关注。听众蔡先生来电反映说，前几天呢在万源医院就诊，挂了号之后啊，就看了一个检查单，写的有治疗项目，写的有治疗项目就不对，然后排队呢再给他们说，第一次费用是200多，第二次是100多，检查了啊，说万源医院做不了，要在南河分院。到了南河分院之后呢，又说单子不是南河分院的单子，要在本院去做，要去老城。南河分院让我们退了，重新开单子，开成南河分院的单子，费用直接涨到了300多，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就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一起来请示中心医院医疗服务办公室干事杜清荣来做回复。你好，杜干事。
0: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
0: 哎，我是市中心医院服务办杜清荣。
3: 嗯。
0: 哎，我们在接到那个患方的热线后，我们市中心医院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就组织相关人员核实具体了解情况，了解到了此次问题发生的根源就是我们部分医务人员对那个多院区工作流程不熟悉，工作人员之间沟通不足，与患者的交流不细致所造成的。
3: 嗯，
0: 后来我们积极与患方取得联系并深度沟通，也得到了患方的理解与认可。
3: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事情是基本上，
0: 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
3: 嗯，那其实我觉得从某一方面来讲啊，可能反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如果要在万源来看病或者是检查的话，然后就是这个辗转它是具体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万源它是不能够做相应的一些什么项目的吗？
0: 我们万源呢，因为它是一个目前只是一个综合性的门诊，
3: 嗯，
0: 就是比如说像妇科这些特定的一些检查，它必须要去我们妇儿分院。
3: 哦，
0: 因为我们几个院区有自己的特色嘛。
3: 嗯，如果说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说万源还有我们的妇儿和老城的这个
0: 本部，
3: 对本部，那他们开的单子是不能够通用的吗？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在那个我们医生开单之后，就在电脑上他要选择执行地点在哪里，是这样的。
3: 哦，要选择。
0: 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医院也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3: 嗯，
0: 就说我们医院院本部、南河妇儿分院、万源分院这三个院区，现在就统一规范了跨院区开单检查的一个诊疗流程。
3: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还组织部分医务人员开展了那个就医流程服务、沟通技巧这些培训。并且对我们相关责任人也进行了一个警示谈话，
3: 嗯，
0: 就说接下来呢，可能就不存在，就说蔡先生遇到的这样烦心事儿。
3: 哦，接下来就不存在了啊。那通过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也是好好的去梳理了一下。当然我们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您的就诊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觉得哎，好像不是特别合理，有一些好的建议也是可以给我们提出来的啊。
0: 对对对，
3: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心医院呢始终是将患者良好的一个就医体验和满意放在首位的。
3: 嗯，
0: 就是我们领导也跟我们说了，我们接下来将持续优化我们的就医流程，
3: 嗯，
0: 提升服务品质，要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希望为更多的市民朋友提供便捷优质贴心的一个医疗服务。
3: 嗯，
0: 为此呢，我们医院在今年三月也已经正式启用了一个24小时医疗服务热线，0839-3611120。
3: 嗯，
0: 这个市民朋友呢，他就是有任何关于我们医院的咨询啊、求助啊、建议啊等等，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解答和处理。
3: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嗯，好的，非常。
0: 我们
3: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我们医院建院也80多年了，就是说这个能够发展到。

0: 如今这么壮大也确实很不容易哈。
1: 嗯，
0: 我们也诚恳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让我们的医疗服务呢不再被时间和距离阻隔。我们也将以实际行动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服务承诺。嗯，真诚的感谢市民朋友对我们市中心医院的信任与大力支持，也恭祝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顺意。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杜干事的解答啊。好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我非常理解听众的反应，因为确实从万源到老城或者到南河这几个区域的跨区域辗转来讲，不仅仅是耗费的时间，还有我们的精力，还有自己的这种感受，对吧？那现在呢，我们听到了这个杜干事也说了，统一整合，那么跨院区检查不再那么麻烦了。

0: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生态环保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等您来。下周三5月13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是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像大气污染呐、水环境保护啊、土壤与固废管理啊，以及噪声与辐射管理、环评审批与服务、环境执法与督查、绿色发展与低碳，都是可以来说的啊，可以拨打12345。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那边去讲，但是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1: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2: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3: 把旁边留给群众5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4: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5: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里是1048民生会，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来说一说听众陈女士啊，她反映买房一直没有交付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听众陈女士来电反映，
2: 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在下西坊万象不是买的房子吗？我们是去年七月份买的，说的是12月30号交房，然后没12月30号没交，就发了个函，发了个函说的2026年3月30号交，然后3月30号我们去了的时候，售楼部的门锁了的，工地停工，没人，也没开工，也没动工，我们就不晓得什么原因。然后我们去找了住建局，找了经开区的政府，他们说的是。反正说的意思就是几头在拆迁，现在在喊我们等，就说的喊我们等。
1: 当时那个房子就说12月底就要给你们交是吧？
2: 啊、哦，对对对，他说的是政府包交房，我们才卖的嘛，我们才定的嘛，然后，就说的12月30号，但是你房子的工期确实不耽搁的话，12月也是要交房，但是就不晓得他们这中间什么原因。
1: 你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你去看了那个房子没有？
2: 看了的呀。
1: 那个房子是不是快建好了吗？
2: 了对呀、啊，我们看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完工封顶了，然后我们也不是说是非要叫他，哎，今天说明天就交房，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书面回答，好久能他们把事情能解决完，好久能给我们交房，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1: 经记者向经开区住建部门了解，由于开发商和施工单位因合同争议产生了经济纠纷，经开区的党工委、管委会、住建局等部门正在协调当中，预计近期将开工建设，力争实现年底交房。
0: 好，来关注一下听众岳先生反映说，凤凰唐城37前面的路啊，现在小汽车摩托车都不好走了，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利州区住建局，得到的回复是，经过现场调查核实，凤凰唐城37凤仪台小区呢是属于市级管理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配套费由是本

及收取。周边呢有两条进出小区的道路均属于凤凰山棚户区征拆范围内，北边道路又名东山街。按照关于印发广元市市区同城运行体制机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那么建设局呢仅负责已有背街小巷道路的维修，不含扩建。那么利州区住建局说已经按照职能职责于2025年下半年对该条背街小巷道路进行了大范围维修，行人车辆可以安全通行。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民生聚光灯。5月7号，记者从广元市商务局获悉，在刚刚结束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广元23家外贸企业组团参展，累计接待海内外客商500余人次，达成一项交易额约1613万美元。据悉，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到5月5号在广州举行。展会期间呢，广元参展企业聚焦铝基新材料、电子产品、特色食品等重点优势产业，集中展示一批绿色低碳、适配国际市场需求的广元造产品。依托广交会平台，4月23号，市商务局同步举办广元市再生铝原料检验监管模式优化试点暨广元造产品专场推介会，与展会同向发力，重点推介优势产业与优质产品，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进一步提升广元造产品影响力。据统计，在本次意向交易额中，特色食品、轻工坊之类产品订单占比突出，广元市前瞻服饰有限公司、四川省天盛玻璃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意向合作。5月8号上午，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成都开幕。开幕式上举行了四川茶叶10大企业品牌授牌仪式。我市四川米仓山茶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米仓山品牌成功入选，获此殊荣。据悉呢，本届茶博会上，广元茶叶再获亮眼成绩，全市共有16家企业的33个产品获评金奖茶叶。5月8号上午，广元中学的操场一改往日模样，校园里埋头备考的紧张氛围被欢呼声、欢笑声取代。学校专门为初三、高三学子举办了一场解压游园活动，现场没有紧绷的备考氛围。12个趣味小游戏呢，也是有序的开展。学子们抛开手中的笔和试卷，组队闯关，默契配合。老师们也放下平日的严肃，和同学们一同参与玩乐。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距离瞬间就拉近了啊！备考的紧张感呢，也是随之的消散。而最让大家惊喜的是，当属于这种压轴环节叫做什么呢？叫临时大作战。30多种共20000余包的零食啊，就整齐的铺展在咱们的操场之上，汇成了一条长30米、1.8米宽的零食大道，满满啊，真的都是诱惑力。我们以前可能在某一个推出来的短视频看到某一个学校会有这样的一些操作啊，但真正的摆在自己面前，我觉得那个震撼力或者是诱惑力满满当当。随着指令的发出呢，同学们瞬间就冲了上去，挑选心仪的食品，彼此呢分享美味，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么据学校的政教科老师马健啊，他笑着说，办这场游园活动呢，就是想帮毕业的孩子们能够减一减压，调一调情绪。12个游戏环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在这个氛围里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我相信咱们这个学校的毕业的孩子们，在那一天最放松、最快乐，然后呢，幸福感最强。

最近啊，我们去到这个一些水果店，包括有一些采摘季，当然会说到车厘子啊。在上一周的时候呢，还有朋友在外地，我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哎，这个车厘子有没有要带的啊？味道啊，品质啊，都简直是杠杠的啊。那么其实也不用跑那么远，我们可以去到哪里呢？苍溪。

一线换马镇黑山村80余亩车厘子基地里啊，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空气当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不少游客提着篮子穿梭在树间，边摘边尝，笑声不断。该基地呢是位于大巴山南麓，海拔500到1000米之间，森林覆盖率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非常适宜车厘子生长。依托自然区位优势，换马镇把车厘子作为黑山村的特色产业来抓，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加生态鲜果的路子。自2017年改土建园以来，基地呢累计投入近90万元，引进汉源先进栽培技术，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为了保证品质，基地坚持精细化管护，选用高品质有机肥，从土壤改良源头，提升果实糖度与风味，病虫害防治也坚持生物和物理办法，将绿色管理贯穿始终。9年下来，车厘子品质是逐年的提升，更是迎来了今年的盛果期。基地推出土地流转加上日常管护，再加上采摘用工连农带农机制，村民不用出远门就能够挣到钱了。现在呢，园区啊常年是有30多人务工，人均年增收超过2000元。村里人都说，在家门口干活既能够顾家还能够赚钱，心里踏实。眼下呢，也正是采摘的好时候，树上红枝红株压枝啊，果香扑鼻。黑山村党支部书记寇寒雄笑着说，我们坚持生态种植，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品得开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换马镇将会在深加工上发力，果汁、果脯以及果肉、果酒都在计划当中，搭建起从种植、采摘到研发、销售的全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让车厘子真正变成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0: 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广元人遇到这六类问题是可以举报的啊。为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严厉打击非法中介扰乱单位秩序、侵害群众利益、滋生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等乱象，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五月七日，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安交管窗口单位非法中介问题线索，征集内容呢是总共有六类啊，主要是这样子的。第一类，在车管所业务大厅、驾驶人考场、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等交管业务场所以及周边区域，采取追逐拦截、搭讪纠缠、滋扰群众、插队代办等方式强行招揽业务，干扰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第二，虚构考试包过、选靓号、免检免审、消分免罚等虚假信息，骗取群众钱财的行为。三，以内部有关系、找关系疏通、插队办理、优先办结等为噱头，向群众索要高额费用，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四、组织实施交通违法、买分卖分、伪造变造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车牌以及违规代办车辆驾驶证业务等违法行为。第五，非法获取、利用、买卖车辆驾驶证、身份证等信息牟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第六，就是其他公安交管业务涉及非法中介的问题线索。那么公安交管部门也提示，举报时请尽可能说明有关情况，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单位、人员、具体事项内容，并且附上相关的作证材料。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0: 科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1: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拨打0839-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告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好的，那民生热线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完善新安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排水系统功能，保障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以及居民的出行安全，自5月9号起，就是今天起啊，东苑路至金桂沟桥路段将实施封闭施工。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联系新安路项目提升改造工程技术负责人谢九安，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谢老师。
2: 啊，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一段路啊，它具体的封闭时间，整个的路段它到底有多长？给我们来做一个提示吧。
2: 我们这段路的封闭的起点是在东苑路口，也就是新安中学北门，靠近那个东苑路那个位置。的终点是在金桂沟桥的桥东，整个长度大概是130米长，主要施工内容，有跨金桂沟桥的配置和新建，地下的雨污水管网的新建，车行道的拓宽改造，主要包括路基、水稳层和泥砌链层的施工，整个工期，我们是大概是40天，但是我们这一段哈是考虑到072路段。老龄区里面居民的一个出行需求，所以说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开放交通。第一个时间段是那个我们封路时间是5月9号下午晚高峰以后，因为避开那个大家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拥堵时间。这个开放交通时间，第一阶段我们先优先开放东苑路口到老龄区路段，计划的是5月30号左右开放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第二阶段就是顺义路段，从老林桥路段到金桂沟桥的东部，计划在6月20号开放交通，全面恢复道路通行。
1: 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进行施工的啊，开放。
2: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谢老师的介绍啊，有具体的开放的消息，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哦。
2: 哎。
1: 好的，再见。
2: 哎、嗯。

0: 近日，台湾学者走进朝天区明月峡，开展重走苏轼出蜀路文化交流活动，实地探访蜀道历史遗存，感受明月峡的独特魅力与厚重文化底蕴，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互鉴。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学者团沿先秦古栈道缓步前行，实地查看崖壁、栈孔等历史遗存，近距离感受古蜀道的险峻风貌与岁月沉淀，驻足触摸千年古迹，深切体悟古人开山筑道的匠心智慧。随后，学者们走进蜀道文化陈列馆，依托馆藏文物、图文史料和影像资料，系统了解明月峡的历史地位、交通变迁与人文底蕴，深化了对古蜀道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认知。教授陈宗湖：
2: 自古说蜀道难，难如登天。那么今天看了这个栈道，真是一个很惊险、艰巨的工程。这栈道修建可以看到它的困难度哦，像左边这个孔，栈孔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有用人工的方式呢，可以把这个巨大的木头塞到这个里面呢，建成像横梁那种着力的方式呢。那另外呢，为了要做水土保持呢，防止呢上面这些土石流能够掉下来，这个工程做了防护非常的周全。
1: 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慧良：
3: 明月峡池其实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没有亲眼看到，今天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明月峡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山川壮丽，最主要是自然风物再加上人文，因为它有这么深的历史累积，古时候留下来的栈道孔等等，每看的这些遗迹就觉得啊，身为中华民族真是骄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生态环保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啊也等各位的来电。下周三5月13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是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大气污染防治、工业废气、秸秆露天焚烧、非道路移动机械、机动车尾气排放等等，水环境保护、河流水质、饮用水源、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土壤与固废管理、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土壤修复等，噪声与辐射管理、工业噪声、电磁辐射等，环评审批与服务、项目环评办理、排污许可、环保政策咨询、环境执法与督查、污染投诉、环保督查整改、违法排污查处、绿色发展与低碳、企业环保帮扶、清洁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等，您关心的生态环境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五月七号，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热闹非凡，白花石刻、马柳刺绣、换马剪纸、真丝地挂毯，以及唐画、广元窑、孙氏中医古商治疗术等12位非遗传承人走进。

应该校传开展传蜀道千年文脉，成非遗匠心之美，非遗进校园主题的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氛围浓厚，非遗传承人轮番上场啊，通过技艺展示、沉浸体验、互动交流、文化品鉴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精巧的手工、技艺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活的民俗内涵，让师生近距离感受传统匠心之美。举办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川信职院现代通信技术专业2024级二班学生张淼深有感触说，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讲呢，这场活动让我们跳出专业学习，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前呢，总是觉得文化传承是老一辈的事儿，现在才发现我们既是文化的接受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活动当中呢，该校还为非遗传承人颁发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聘书，在为今后积极探索非遗文化与思政课堂有机结合，厚植师生文化底蕴，奠定坚实基础，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薪火相传。关于市级非遗罗氏剪纸传承人罗丽萍现场啊，手把手教授学生们剪纸，他表示川信职院的师生们都很热情，能够把非遗剪纸传授给孩子们，我很开心。川信职院党委副书记刘凯说，今后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深入挖掘蜀道文化、非遗文化的精髓，积极探索将非遗保护传承融入教育教学、融入思政工作、融入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好的，朋友们，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啊，需要咨询的，需要解决的，民生类的，都是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电话呢是3281048，信息的话呢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我们会看到各位的消息。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薛先生，他咨询进景区展示宣传售卖有没有优惠政策，具体的情况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1: 薛先生来电反映，
2: 我反映的就是说我做了一个非遗传承的广阳的世纪非遗薛氏糖画，如果说进景区啊，就说等在政策上能不能就说给我们一些优惠。
1: 那你想进哪些景区呢？
2: 就这个广阳周边嘛，比方说昭化古城啊、剑门关啊，这类似的比较大一点的景点嘛。之前一次在那个昭化古城嘛，在昭化古城做，因为那个摊的那个点位就是不固定的，在那个昭化古城的那个詹富门门口，在那个地方做了快10年了嘛。去年就那里面又不能在那个地方摆，就主要是这个摊位摊点，二一个就是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就是看政府能不能就是协调，就是解决一下这些。
1: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市文广旅局，回复说目前针对非遗传承人进景区展示宣传售卖没有优惠政策，局里正在争取落实广元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经费补助事宜，预计下半年将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届时可以向项目保护单位咨询补助经费的申领情况。
0: 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呢会有好的消息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的全国徒步大会四川广元站暨古蜀道徒步游活动正式启动。作为蜀道文化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天区明月峡将徒步健身、文化探秘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开展蜀道寻踪志气千年主题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品读千年蜀道，在体验中传承历史文脉。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明月峡景区，学生们沿着景区徒步前行，研学导师现场讲解先秦栈道、金牛驿道、嘉陵江水道等古今六道历史变迁，直观展现蜀道交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让千年历史文化可感可触。学生刘林丽：
4: 走在千年古栈道上，脚下是奔流的嘉陵江，旁边就是宝成铁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课本里蜀道难的意境。一路上和同学们一起加油鼓劲，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到了很多蜀道历史知识，特别有意义。
3: 学生陈良锦玉：
5: 这次徒步虽然有点累，但是坚持走完特别有成就感，也让我知道了古人们修建栈道特别不容易，充满智慧又很辛苦，我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好精神。
3: 徒步穿行古栈道之余，景区还设置了接工车运输、旗语传言、抛石机操作等体验项目，并上演情景剧《魏蜀大战》，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古蜀道物资运输与军事防御战景，体会古人智慧与艰辛，深入了解古蜀道军事战略意义与三国文化魅力。领队教师彭新武：
6: 明月峡古栈道是活的历史教材，徒步过程中孩子们既能亲近自然、强健体魄，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熏陶，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坚韧品格。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教学实践课。
3: 近年来，朝天区持续深挖明月峡古蜀道文旅资源，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丰富特色体验业态，常态化开展徒步运动、文化科普、户外实践等多元活动。据统计，在今年春假以来，明月峡研学徒步热度持续攀升，高峰日接待学生超千人，现已承接近30所学校、上万名师生前来游玩体验。通过文旅与研学深度融合，进一步活化蜀道历史文化，持续提升景区承载力与文旅服务品质，让千年古道焕发新生，推动本土文旅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7: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8: 连夜进行强
7: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9: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7: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8: 来连线，
7: 从感知到沟通，从 从倾听到解决，
8: 但是呢，到
7: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5月8号下午超天之客说环保试点工作启动。启动现场呢，十七名环保之客寄过聘书，成为乡村环保宣讲的新主角。之客是朝天乡村红白喜事节庆聚会中群众幸福的主持人。如今呢，这支队伍被赋予了新使命，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环保道理讲清讲透。试点工作将构建政策解读、行为引导、问题反馈、共享共建的乡村环境治理新机制，形成知客宣讲、网格巡查工作模式，健全党建引领知客主力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据了解，知客队伍采取协会推荐加自愿申报方式择优组建，重点选拔有威信的传统知客、懂政策的退休教师和镇村干部、熟悉新媒体的返乡青年和大学生志愿者。宣讲方式形式多样，将举办主题宣讲竞赛，编写环保知客宣传口袋书，同时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院坝固定宣讲，以及组织知客赶大集进院落入田间，结合65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契机，开展嵌入式宣讲，构建固定加流动宣讲阵地。我们朝天区知客协会会长王太正表示，我们一定认真学、认真讲，不搞形式，不走过场，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环保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让朝天知客说环保真正的走进群众的心里。朝天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赵春霞介绍，今后呢将会通过知客用乡音讲政策、用案例说环保，充分发挥乡村知客桥梁纽带作用，创新构建乡村生态治理新模式，努力为全市生态治理提供可借鉴和推广的试点样本。启动现场还围绕水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监管、知客工作技巧等开展了首场授课交流。

30年科技护航打底，上千年蜀道文化赋能。5月8号下午，在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2026由大美蜀道品广元好茶专题推介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姜永文深情推介广元茶的五好。这五好啊，包括广元茶底蕴厚，是悠久的文化茶；广元茶本底优，是上乘的生态茶；广元茶成分足，是过硬的优质茶；广元茶风味浓，是独有的特色茶；广元茶效益好，是富民的幸福茶。据悉呢，从1997年至今，该所三代茶叶科技工作者与我市携手合作了整整30年，那见证了广元茶从零散生长到的山野茶蝶变为如今拥有50万亩基地，然后实现百亿产值的富民茶。作为四川省精致川茶产业重点市、全省三山一枣品牌核心市、全省特色茶产品先行市，广元茶已成为四川茶产业的新名片。2025年，全市茶园面积50万亩，产量2.23万吨，实现综合产值100亿元。今年以来，全市春茶产量1.4万吨，实现综合产值97亿元。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

0: 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每周三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呢，我们下周三5月13号呢会有生态环保局的一把手在线接单哈，为各位来解决您关心关注的问题。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电话嘛，12345或者是3281048都是可以来拨打。那现在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前来关注我们，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和名字啊，主要是联系方式啊。好，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欢迎关注国安之声。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在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1: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十小时强制下线六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夯实发展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应用牵引、建设创新生态四个方面提出举措。检察机关对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刘少勇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中国疾控中心昨天消息，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体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如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凌晨来到了中午的12:05，欢迎大家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大家送上的朋友圈啊，各位中午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六中午好，我是丽丽。
0: 哎呀，你这个一腔调哈，我就感觉不咋个开心了，
1: 因为我一直在想，哎，今天周几来着？然后直到今天听到有同事说，哎，待会儿中午要接娃娃，嗯，我说，哎，为什么中午要接孩子呢？他们说中午孩子就要放假了。
0: 嗯、对，嘿，你莫说哈，就是今天又是一个开心的一天，又是个不开心的一天。不开心的一天是因为今天调休，我们今天整天上班、
1: 不开心是因为今天星期六，开心也是因为今天星期六。
0: 对，
1: 因为今天星期六啊，明天呢是要休息一天，但是后天开始呢就正常工作啦。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哈，明天要那个哟，明天可是一个节日哦。
1: 哦，明天是我们的母亲节。
0: 是的，明天是母亲节哈，朋友们、不晓得你们怎么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安排的啦。哎，说到这儿，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接到就是家里面的电话嘛，然后呢家人就在说他们明天想计划去天照山转一圈。
1: 哎，可以噻。
0: 然后完了之后就准备在下溪坝里面搞个伙食，然后下午间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去三县集转一圈，然后晚上又在三县集搞个伙食。我说不错，我说你们这个结果的还是可以拉动广元 GDP 哈。
1: 安排的可以啊，都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些地方的。
0: 对对对对对，各位朋友们，你们明天咋个要过母亲节，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哈。
1: 对，
0: 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平台进行直播，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
1: 我突然想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有一个那个花店突然给我发消息在，我在想，哎，今天给我发消息咋子嘞？然后就说明天就是母亲节啦，然后呢说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花礼，你可以来进行选择。哎，每次呢母亲节的时候啊，或者啥子妇女节的时候，其实最多的，你知道送什么最多吗？就是送花是最多的。
0: 对对对对对，哎，你莫说哈，我们今天可以来盘点哈子，母亲节送啥子啦？
1: 花吧，花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也是最简单的，你不用想的，对不对嘛？
0: 就是你不需要用心
1: 啊，你、
0: 然后直接定，然后就送上门了。
1: 对，这个肯定是没得错哈。但是如果你想稍微自己再想一想的话，其实就有很多的一些选择了呀。
0: 对。我回忆了一下哈，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就是给爸爸妈妈送的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用心的，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1: 我们就说母亲嘛，因为母亲节要到了嘛。
0: 对，我当时从我妈妈那时候送个啥子吧，
1: 啥，
0: 我送了她一个视频。
1: 视频？
0: 对，
1: 什么视频？
0: 就是我自己剪辑好的一个跟妈妈的往事视频。
1: 哇，这个肯定好感动啊，对不对？
0: 我说实话，把我自己都感动的不得不得了啊！我跟你讲，因为那个时候上大学嘛，就
1: 没得钱噻，
0: 还有就是经常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对不对嘛？你上个大学可能就只有了几天假才回来，有时候放假的时候想跟同学出去耍，所以说那个时候哈，我就很用心在学校里面，然后做了一个那种 PPT， 而且是视频类型的那种，然后就做了很多跟妈妈以前的照片呀、然后我们的一些小记录，就有点像现在我们给孩子做的那种一样，你知道吧？
1: 妈妈应该看了很感动吧？
0: 好感动啊！而且你知道我还不在她身边嘛，然后我还给她发过去的，真的，我觉得是我最用心准备母亲节礼物的一次。
1: 所以你看哈，不在乎于这个价格便宜还是贵，
0: 对，
1: 但是你要用心。
0: 对，
1: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我突然还想到，因为我要送我妈的话，我一般都是她喜欢买衣服嘛，然后我就会让她去店里面，我说你自己选，死了活死的，我给你给钱。
0: 你就是那种主打实用，
1: 因为你。我就有一些父母哈，像我妈那种，就是你送她她不喜欢的东西，她就没有意义，你知道吧？她又不用，她会说，有的时候我送她一个包啊什么的，她会说那个颜色好老气哦，好不适合我呀、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就想那还不如你就学你喜欢的，
0: 我懂你
1: 钱就行了啊，
0: 不好伺候，
1: 对，不太好伺候，
0: 不太好伺候家里面的这个皇后娘娘，
1: 对，哎，所以你要看自己妈喜欢哪种，比如说我妈就喜欢买衣服呀，买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之类的，那我就知道要送她这个，那有一些父母呢，比如说喜欢吃东西的，那你请她吃一顿大餐噻，或者是喜欢旅游的，你就给报个团，当出去耍一下嘛，也可以噻。
0: 哎，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哈，我觉得送东西这个东西还是真的要，就是送到爸爸妈妈喜欢。
1: 对，你要送心头去，你莫说、哎，他喜欢哪个，你送哪个那肯定就不行了噻。
0: 哎，但是我跟你说嘛，但是我们哈一般会真的就是送自己特别喜欢送给爸爸妈妈的。我还给我妈那儿送个啥子，泡脚桶啊，晓得噻，叫按摩的呀、
1: 用上了吗？
0: 他们
1: 没咋个用，是不是？
0: 没咋个用，但是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对他们有好处。
1: 但他们就没怎么用，他们觉得好麻烦哦。
0: 对，
1: 就不方便。比如说那个泡脚桶啊，那个泡脚桶大家晓得好麻烦嘛，你要先把水掺到里面去，然后等它烧了一段时间之后，
0: 然后你还要倒，
1: 对，你还要倒，
0: 对，
1: 然后又很笨重，
0: 对，
1: 所以不是很适合。其实我觉得泡脚桶哈，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便利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都是几年前送的东西了。然后最近几年，我这儿烦死了哈自己，我发现我最近几年就是没咋。

0: 跟他送了，老师我送上了祝福话语，
1: 我给你送上了现金呢，去送现金真的最好嘞。你给我打了红包嘛，想买啥子买啥子也可以噻。
0: 那你可以这样子啊，就是现在你还可以把红包包在
1: 花
0: 里面，
1: 包成了
0: 花
1: 是不是？
0: 对，嘿，你莫说哈，真的是，你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
1: 我说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可以，因为现在噻，科技改变生活，大家可以给妈老汉儿送那种，就是啥子扫地机器人呐、啥子吸尘器呀、啥子破壁机啊、空气炸锅呀、洗碗机呀。这些都可以嘛，有的价格也比较贵的，有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哈。
0: 其实就看你怎么去选择，包括有的妈妈哈，她很喜欢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又可以给她送点啥首饰啊、
1: 护肤品呐、化妆品呐、
0: 什么黄金啊这些。
1: 哦哟，那个有点贵啊。
0: 哎，其实你莫说哈，有的时候你给爸爸、你给妈妈买那种啥什么就是像装饰品的东西，像我哈，我就觉得还是要买黄金的，因为毕竟它可以。对吧，他至少还是比较保值嘛，
1: 而且好看嘛。
0: 哦对，然后你如果去送个就是其他的，然后完了之后其实钱也浪费了。
1: 我也想买啊，但我买不起啊。我也想给他买黄金，买不起啊。
0: 对，各位朋友们，你们明天母亲节都给你妈妈准备了啥子礼物哈，然后你们准备咋个陪妈妈过母亲节，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刚刚看了哈我们两个抖音直播间，阿刚发消息过来，他说他准备送两个猪腿干炖出来给他吃，
1: 你可以噻。
0: 然后那就这样吧，我就突然想到了，明天要不然我们去搞点虾，然后提回去，妈，这是我送给你的母亲节礼物，给我煮出来吃。
1: 也可以嘛，或者是这个样子噻，你自己给妈老汉儿煮一顿饭吃嘛，也可以噻。或者你不惹他生气，我说我有的时候哈，我就
0: 说实话，不惹生气，我觉得都已经是最好的了。
1: 你问他你要什么，你不惹我生气就好了。
0: 对，
1: 你少麻烦他就对了。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明天千万不要惹你的妈妈生气啊。妈妈一脸倒头，我真的还是有点不容易。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为什么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哈，不是说我们爸爸付出少了，而是你会发现妈妈这个角色她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是跟爸爸那种不一样。你看回家的时候，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先喊妈？我爸如果妈不在，就问的是爸，
1: 我妈呢？
0: 我妈呢？
1: 尤其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年纪，当为人父母之后，你会发现母亲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哈。有的时候老汉儿今天没在屋头，无所谓，但是妈一天不在屋头，感觉叫我肚子身上就脏兮兮的，是不是嘛？
0: 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
1: 性格哈，我觉得还是男性可能他天生就没有那么的
0: 细腻
1: 细节。父亲的爱当然是很伟大的哈，就是总入泰山那种，但是父亲的爱是很内敛的，他不会说出来的。
0: 对，而妈妈、就是、
1: 母亲就不一样了。
0: 对，随时都在唠叨。我有时候在想哈，为啥子我们回去总是先在喊妈，或者总是先在问妈？因为他平时对你唠叨惯了，他但凡你耳朵里面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可能你还有点不习惯。
1: 你说今天没听到他那儿骂你啊，或者说你都觉得哎。那么
0: 奇怪，
1: 那说多了吧，又觉得哎呀，话浪那么多哟。你看爸爸一般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话，对不
0: 对
1: 嘛？
0: 对。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也在发消息哈，他说他准备明天带他妈去吃个饭，
1: 可以，
0: 我们可以给你推荐哈嘛，你想在哪儿吃嘛？
1: 我觉得带父母去吃的话呢，你肯定还是要稍微整个。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吧，对不
0: 对？我觉得
1: 过节嘛，
0: 对，毕竟在过节日，所以说我觉得也可以选一个稍微环境好一点的，嘎。然后比如说
1: 漂亮饭，
0: 对，比如说平时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吃过的，比如说爸爸妈妈平时都是吃中餐，那我们都是吃
1: 西餐，
0: 哎，对吧？确实都在吃啥子肥牛这些，那我们我们明天就不吃了，糟了，这些老板在说让他们明天不要来我们这里吃，
1: 吃哪种？因为我们广元不是有几家酒店都能自助餐嘛，相对来说环境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对，
1: 那种自助餐其实也可以到妈那儿去感受一下。
0: 对，因为父母他有时候他的吃饭的那种习惯哈，他们就习惯了，就是比如说自己买菜回去煮，对不对？天天都是吃的那些。但如果你把它放到吃自助的话，自助的品类很多，你可以带他去尝试哈，哎，感受一下
1: 新的东西嘛，
0: 对，新鲜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食品，对吧？
1: 你看也还是可以噻。还有哪些我们没有说到的，大家也可以来补充一下。
0: 没错，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了，稍事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明天母亲节啊，你想对妈妈准备什么样的一些惊喜。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所有麻辣观点，1048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啊！哎呀，今天这个母亲节话题，拜真的就有点收不住了。
2: 对，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明天母亲节。

0: 能够马上买得到的、嗯、或者是说哎，我等下了班而去买就可以买上的。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明天你陪他，我觉得是最好的。
0: 那有
1: 对吧、
0: 嗯、不，有的时候妈可能会说你天天看到你好烦哦，你今天放我一天假好不好？
1: 哦，我想
0: 跟我的姊妹一起出去玩一天。
1: 嘿，你别说也是哈，
0: 妈妈想放假了，
1: 妈妈想放假，妈妈就觉得你不要再给我找事儿，
0: 妈妈在我面前晃哈。
1: 哦，明天你不给我找死那就可以了，你咋个啊、你怎么玩你玩你的，然后我怎么玩、嗯、我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哎，我觉得可以跟妈妈占一个局，就是比如说在那嗯、姑姑呀或者姨呀之间、让他们出去玩一天，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嗯、你们亲戚去那个天道山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或者三星级里面去抓也可以噻。
1: 对，就是他跟他姐妹两个约好了啊，对，他跟他自己
0: 或者搓点小麻将也可以嘛、
1: 哦、就是约上然后出去逛一圈嘎、嗯、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要约他们吃个饭，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要就是把就是不管是依依呀还是嘎、嗯、还是自己的妈妈呀、嗯、然后把他们弄到一起，我觉得吃个饭有这样的仪式感是比较不错哈。有个朋友在说、嗯、确实是明天我也在思考在带妈妈前儿吃饭，我也想有一个仪式感给我妈妈。
0: 嗯，仪式感的话、嗯、我想想啊，嗯，有几个西餐厅还不错哎，
1: 嗯，
0: 就什么比较漂亮饭的那种地方。
1: 哎，那三
0: 星的妈妈喜不喜欢那种啊？
1: 嗯，对，但是我觉得三星记忆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嗯、因为他们那边也是禅寺，
0: 他们晚餐那边也开了吗？现在
1: 开了。我嗯，就是里面不是有一个大食堂吗？那个食堂是可以吃火锅的、
0: 嗯、
1: 然后里边还有一些漂亮饭、
0: 嗯、
1: 那漂亮饭其实我说实话妈妈可能不咋个喜欢，
0: 嗯，
1: 可能吃不饱对他们来说，
0: 嗯，也许觉得哎呀吃个碗不是回去整碗干饭吃了呀。
1: 对，然后完了之后你那儿是精心带妈妈去干吃了，完了之后你妈妈没吃饱、嗯、
0: 哎，明天很多的一些那个明天应该有很多这种馆子里面它会有一些活动，
1: 对
0: 对不对？他比如说送你束花呀，
1: 哎，你别说明天
0: 花呀、
1: 啊，可能我们隔壁万达都会有活动、哦、
0: 肯定有嘛，或者是有些啥子小区的物业会送你一些花呀，都会有噻。母亲节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想一想啊，咋、
1: 嗯、
0: 个给一个朋友来说噻？他说我想给我妈买一个口红啊，他、
1: 嗯、
0: 说今天买的话呢，可能明天都到不到了，
1: 那你就去
0: 商场
1: 买
0: 嘛。
1: 对对对，你就直接到商场里面去买就可以了。
0: 商场现在基本上你想要的那种牌子里面基本上都是有点是价格。嗯，没有那么贵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已经没有那么贵了哈、嗯、就是你直接可以去买，不管是商场包括超市里面都买得到。
0: 哦，对对对，
1: 对，我前两天就在那个勇猛灰里边，我就去买了一个那个口红、
0: 嗯、
1: 然后还买了就是里边什么都有，护肤品啊、嗯、面膜呀、啊嗯、都是非常齐全的哈。哦，而且现在不是你在那个啥金猛东上面下单吗？
0: 明天吃大的、
1: 哦、对，你就选两个可以吃大的对吧。哦，可以给妈妈准备一下哈。
0: 嗯嗯，
1: 然后我发现哈，其实宰月准备礼物的时候哈，我有时候就在想，其实还是要准备妈妈特别就是这段时间她需要的东西。
0: 嗯，
1: 我觉得从那个使用角度上来说哈，比如说这两天然后这个天气面慢慢的变热了，
0: 防晒，
1: 对，可以
0: 伞，
1: 还有伞，对对对对对、嗯、就可以送点这些东西嘛，对吧、嗯、然后我当时本来想到就是要不要送点儿驱蚊液
0: 那个用完了就不得了，你送伞嘛可以用好多年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主要是太平常了哈，太平常我们也不要、嗯、然后呢其实说到这个夏天，我会发现今年真的还是蛮热的。
0: 你大家发现没有、
1: 嗯、
0: 但你看今天啊，就今天来说往年五月十号了吧，今天快，
1: 嗯，
0: 都已经很热了，但是今年我都还没有，就是我感觉我都还在穿开衫那种感觉一样。
1: 我跟你说嘛，我自觉我们办公室有点冷，但是我觉得直播间我这样穿合适了，
0: 因为直播间有很多灯嘛。
1: 对，因为我今天就穿的很少，然后呢，我在办公室的时候，说实话是有点
0: 凉飕飕的哈。
1: 但是如果到户外的话，还是有点热哦。
0: 哎，你看到一个那个说法没有？今年哈。嗯，要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
1: 我感觉这个标题每年都要出现。
0: 2026年啊，今天说的是2026年哈、啊，确实感觉每年都是这样子说的呀。
1: 对，每年都在告诉我们今年子很热。
0: 哎，
1: 但是你会发现夏天不热了，好久热嘛，冬天热嘛。
0: 啊，而且今年的话呢，很多朋友我还这么说呢，说可能会出现那种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嘛。
1: 对、嗯。
0: 然后对于这个说法，我们跟大家来辟辟谣算了啊。
1: 嗯。
0: 今天的话呢，有专家就来说了哈，今年跟往年同期相比，确实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呢并不罕见。
1: 嗯，
0: 因为今年夏天呢，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呢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会比较明显。
1: 是，
0: 但是气温偏高呢并不是说就失控了啊。
1: 嗯，
0: 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一个限定。
1: 没错。
0: 你觉得啊，夏天热嘛，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夏天非常热了、
1: 嗯、
0: 我还是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的夏天会更热一些。
1: 哎，我也觉得，
0: 因为那个时候天天玩的风炮，你看现在很多都是待到室内了。
1: 对，所以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夏天都没出汗，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夏天其实就应该出汗，对不
0: 对？我也觉得
1: 就应该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夏天，我们该出汗就是要出汗，
0: 自然规律啊，就是一个。
1: 哦，对对，它就是一个就是遵循我们这个人本性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因为我还看了一个数据哈，从今年至10月份开始，然后呢我们起

0: 专家他们也做了一个数据的推测，从四月一号到五月七号，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是1.1摄氏度。
1: 我觉得今年
0: 其实还好吧，一度也其实
1: 还
0: 好啊。对，
1: 今年跟去年相比的话呢，今年我觉得穿短袖的时间没有去年那么早，去年感觉就是清明节前后吧就开始穿短袖了。今年大家都没有觉得，就现在来说哈，早晚都还是比较凉的那种。
0: 我觉得就是正常情况下五一节就穿短袖了。
1: 嗯，今年你还没有。
0: 对，这天都是他穿的是长袖的衣服哈。
1: 今天很多朋友还早上出门穿个厚外套那种情况都还有噻。
0: 那时候才穿是两件衣服还是比较多噶。
1: 嗯，有朋友呢给我们发消息过来再说噻。他说我觉得夏天啊真的好热哦。他说我是一个怕热的人哈，都不晓得小的时候呢没得空调咋个过来的。
0: 其实没得空调那个时候你就也过就过来了。
1: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是用那个那个吊扇。
0: 吊扇嘛。
1: 好凉快哦觉得。
0: 然后我也发现我们家就是在餐厅里面有一个吊扇。然后我就会每次搭一个，你说我们小时候有席子噻。
1: 你在睡觉是不是？
0: 对，就搭到餐厅头睡觉，还真的是好凉快哦。但是我觉得该出汗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出点汗，对吧？我们夏天一直都是憋到这种空调房里面，其实有时候觉得还是不咋个好。
1: 对，还有朋友呢也发消息给我们再说哈，他说中午这个时间段啊真的是外头还有点热，因为没到外头去。可能是因为我们确实没到外头去的原因哈。
0: 对，我反正在直播间里面坐起来是有点冷哈。不晓得各位朋友们，你们觉得今年是这个天气哈热还是不热，也可以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啊。但是说到这儿，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哈。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一个高温情况包括热浪情况它是有一定波动的。对不对？它是有一定波动的，它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当中会出现一个极端的高温天气啊，但是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极端天气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就很多人就会觉得今年可能会最热最热怎么样，它可能会在某一个段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特别热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说就有些误区哈，就是大家会把那个热过度的去放大。比如说哈，就比如说它我们有一天冲到40度了，大家就会觉得哇今年是最热的。
1: 好热好热啊。
0: 但是它只是那一天。
1: 然后关键是还有一些数据有些理解会偏差呀。比如说啊，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它是相对于夏季的平均值来说，而不是绝对值哈。再有呢就是主观的感受还有客观的描述。有些朋友说什么热到崩溃热哭了，这都是一个你主观的感受，而不是真的是个事。有些朋友
0: 他真的就热哭了。
1: 还比如说你在外头热跑两圈你觉得热不热，你肯定热噻。但是比如说我们从现在如果从室内刚到室外，我就觉得哎好像还好，没有那么那个明显哈。
0: 对，
1: 所以主观的感受我觉得也占很大一部分。
0: 对，所以大家会主观的觉得哎呀有点热，对吧？所以说要给自己心理暗示。所以说为啥子有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
1: 确实这个话说的好有道理哦。
0: 我就会发现就是老年人哈，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婆婆80多岁了哟。人家夏天头也不得吹电风扇啊。
1: 她其实也不是心静，她是是就是人的器官老了，你感受温度的能力没那么强了。
0: 确实也是，她就拿个蒲扇
1: 扇
0: 一下子就行，但是她也会很热。她就是拿个蒲扇就是扇一下子，因为她从她自己的那种主观意识上来说，她就不会像我们年轻人就可能会那么的燥。
1: 哎，
0: 对不对？
1: 你刚说老年人，我突然想到一个疾病叫热射病，你知道吧？就是很严重的那种中暑。因为很多老年人他在夏天的时候他舍不得开空调，他就闷到自己热，结果热到热射病。因为热射病它是要致死的，就是非常非常危险哈。所以现在不是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嘛，不晓得给爷婆送啥子噻，就给他买个空调安到屋头去。但是安了空调以后呀，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舍不得开。
0: 对，
1: 又是一个问题啊。哎，你看真的是有点恼火。
0: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夏天的温度哈，但是一般我们也要记住一下，太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要委屈了自己。毕竟咋了，比如说整屋的时候你也非要出去跑个步了，那确实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哈。
1: 你肯定不行，你早晚去跑嘛，那个大中午去跑嘛，这种输了啊。
0: 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提倡说夏天我们就是该出汗我们要出汗，我们要看在哪个时间段出汗。对吧？有朋友在发信息过来说，他说要相信科学，千万不要主观的去判断。还有朋友说，对，去年的时候都已经够热了，晓得今年子这个天气咋样哦。
1: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今年天气好像还行啊。
0: 我也觉得还
1: 好。后面咋样嘛，因为这还挺早的。
0: 对，
1: 刚刚才立夏没几天，是不是？今年的那个天气来说的话，我看一下今年的那个天气，这段时间最高温度还马上要破30度了。所以说真的可以要穿夏天的衣服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就提前做好这个关注就行了。我们每天啊，就是像有一句话叫做出门的时候我们要关天色，进门要关脸色。我们每天看看这个天气变化。
1: 回家看看妈妈的脸色，是不是？
0: 适当的增减一下衣物啊，然后呢这个保重身体安全肯定是第一的啊。那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了，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也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

0: 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到马岭和房顶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讲。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0: 1048实时路况，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即时路况信息。喂你好。
11: 喂你好。我们小区的话今天是以晴天为主，然后太阳比较大，然后进出隧道的时候注意光线明暗变化，保持车距，控制车速。
10: 嗯，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3，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48朋友圈啊。这个时候呢，双儿跟丽丽继续跟大家来开刷。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热天气啊，确实是哈，但是有的时候高温情况嘛，也很正常，对吧？我们要科学的认知，
1: 放平心态，关键是
0: 科学认知，然后呢，好好感受就对了。
1: 嗯，人家一年四季嘛，每个季节的一个不同的变化哈，我们都需要用身心来感受的。哎，说到这个一年四季哈，你们觉得现在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0: 对呀、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辈辈个喊
0: 老弟儿、中弟儿、
1: 叔叔阿姨的时候了吧？
0: 对，我前两天的时候还在网上给自己做了个测评哈，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中弟儿，
1: 结果呢？
0: 结果是老弟儿了，35岁以上可以免费领鸡蛋了。
1: 你不暴露自己年龄吗？
0: 没到35岁啊，
1: 那快了哈，我们要快到领鸡蛋的年龄了，是吧？
0: 我们快到领鸡蛋的年龄了。
1: 你晓得不止我们了噻，我们是1990年的嘛，一般大家都晓得噻。但是现在哦，别个00后都成了上一代了。
0: 对，
1: 前两天一个博主在那个街头灵魂提问哈，说。10后眼中的00后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那天刷到那个视频之后，我觉得他们的认知。让我觉得，哎，
1: 我们真的是上一代、上几代人了，是不是？
0: 我也好想说，是不是童言无忌哟？
1: 哎呦，好多00后都被戳中了，说啊，我们00后已经上一代吗？我还是算一下噻。你晓得00后最大已经都有26岁了，
0: 啊、
1: 你好吓人哦。
0: 对啊，你算一下，00后的现在都26岁了，对不对？你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00后也不小了呀。
1: 是不小了呀。
0: 对, 对，
1: 原来00后，
0: 人家现在00后都是上一代的事情了，现在都是10后了，出来比的说我是10后，我是20后。
1: 20后的都6岁了，你想啊，过两年20后你都可以说，哎，我请问一下10后是什么样的感受了？
0: 对，所以最近在网上啊，这个全网00后的集体朋友们啊就被戳中了，这零零后成上一代哈、啊，直接就冲上了热搜。当时你想哈，其实哈，我看了哈评论，你会发现就是在10后的心目当中，00后的样子。因为当时那个视频我刷到之后哈，然后你想那个10后咋个吐槽的吧？10后的说。

0: 零零后有点土。
1: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九零后还有八零后、七零后的朋友呢？我算了，从爷爷婆婆辈了。
0: 所以说我只能说童言无忌啦，因为一零后看零零后哈，然后他们会觉得像在看《爱情公寓》《甄嬛传》的感觉，然后完了之后呢，他们会觉得他们喜欢的歌也很古老，然后呢，一零后心目当中还会觉得他说零零后喜欢的都是啥子《凤凰传奇》之类的，他们追的星也比较有年代感。
1: 我真的发现一点哈，就是他感觉零零后跟我们九零后、八零后也差不多噻。
0: 对，但是你知道一零后怎么评价零零后的吗？说他们有点古板，说他们很封建。
1: 啊，好，说的是零零后，不是我们九零后啊，还好了，没有说我们了。
0: 对，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之后哈，我真的是替零零后捏了好大一把汗哦。
1: 那你们替自己捏一把汗呢？
0: 没关系，主要是他们没说我，还没说到我们这儿来嘛，对吧？
1: 你晓得好多那个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噻，特别是零零后的朋友嘛，就开始回忆自己了噻，就说啊，我们明明都还在看动画片啊，我们明明都还是个宝宝呀，为什么开始成为上一代人那种感觉了啊？
0: 对，然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哈，在现在来看的话哈，一零后跟到零零后其实还是有区别哦，对不对？
1: 有嘛，
0: 肯定是有区别的。
1: 一零后现在耍啥子？耍手机。
0: 哦，他们都是，而且他们的电子产品玩的可溜了。
1: 啊，耍平板电脑。但是零零后的娃娃呢，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以电视看电视为主。像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啥子？啥子动画梦工厂啊，萤火剧场啊，啥子智慧树呀，看动画片啥子？哪吒传奇、葫芦娃、喜羊羊与灰太狼，哎，根本都没看过的啊，还是神兵小将哦，还有巴啦啦小魔仙咯，
0: 还有大耳朵图图呀，
1: 哦，还有大头儿子小头爸，这不是我们小的时候看的吗？感觉，
0: 所以说零零后看的这些东西，在一零后看来，一零后觉得
1: 确实有点老了，
0: 太古老了是吧？然后呢，如果再拿这个文具这个东西来进行比较的话哈，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哈，可能我们拉的那些东西上面，它会印的很快的那种什么快乐星球的图片呀，什么流沙盒呀，然后多功能的铅笔盒呀，
1: 就是有几层。成龙铅笔盒，还有那个我不晓得你用过没得啊？那个笔记本，但是我们那个笔记本是带密码锁的。
0: 啊，我用过，
1: 对，我们小的时候就用过了呀。
0: 啊，多得很。
1: 那零零后跟我们用的也一样嘞。
0: 所以说就老了噻。很多网友朋友们哈，真的看到这个视频之后，也在开始自己的一波回忆，大家就把他小时候最拥有的东西给找出来了，就发现小时候拥有的东西哈，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密码本，打不开了。
1: 你暴力拆开嘛？这个笔记本应该还可以暴力拆开的，没问题啊。
0: 你的那个密码本就永久成为了密码。
1: 你到时候把它打开看，你里面写的啥子东西？
0: 哎，我说实话，我还真找不到了。真的已经找不到了。
1: 可能自己丢了吧，也确实不敢看里面的东西。
0: 但是我现在能够找得到的东西，就是你记得我们当时在毕业的时候特别喜欢写那个毕业录，你记得吧？
1: 我们的那个毕业录不是同学录，是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摊来写，你们也是是不是？
0: 那我不是，我是专门买了
1: 那漂亮的笔记本吗？
0: 没有，我买的不是笔记本，
1: 是同学录。
0: 同学录，就是那个同学录，真的就像写简历一样的，我塞给你，然后那个上面就会有你的名字，还要贴你的照片，还有你对我的评价，然后你是哪种性格，你喜欢啥子，反正就像真的像给自己填简历一样。我现在还保存着呢，
1: 我也有，
0: 我小学的，我初中的，高中
1: 的也有，
0: 高中的我都不知道了，但是我小学跟初中的都还在。
1: 我也有，你有时候去翻哈，当时写的那些话，天哪，因为给你鸡皮疙瘩都
0: 对，
1: 好恶心啊！
0: 确实，现在一反过头来去看那些东西哈，整天显得就是去鸡皮给大家的感觉。
1: 当时没觉得哈，现在可能确实觉得不好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呢，就在说啊，他说我们小的时候可喜欢耍那个丢手绢了，现在小朋友，他说我给我儿子玩，我儿子不晓得啥东西。
0: 他们现在我觉得运动方式好像有点奇怪了。
1: 我们以前小时候
0: 完全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就跳橡皮筋噻，然后踢毽子噻，对不对嘛？然后还有那个，我不晓得你玩过那个游戏没有？就是你喜不喜欢吃杏子嘛？孩儿，
1: 抓子儿
0: 啊，对，抓子儿。还有我们小时候喜欢耍哪个？
1: 就是七个子儿嘛。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喊的，反正我们就喊七个子儿，或者挖那种捡的小石头呀、瓦砾呀，都可以把它用七个它来抓。我可厉害了。
0: 我跟你说，我抓哪个也厉害。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抓起来之后还可以这样子用手背去接它。
1: 对，要算分儿。
0: 算分儿，对对，就是那样算分儿，就是全部抓起来之后，然后你能接多少个，然后就多少分儿。
1: 哎，我们下次哈，如果有那种户外的活动的话，我们可以组织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抓子儿啊、挑丝儿。但是我想说一点哈，老胳膊老腿儿挑丝儿的话，不是可能不是很合适。
0: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两个游戏是可以的哈。一个是那个翻纸牌，
1: 男生的拍的那个
0: 牌，对，是拍纸牌，到底是翻还是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抓子儿，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好耍的。
1: 跳房子也可以啊，
0: 跳房子那但问题是那老婆老哥们儿也跳不动，
1: 踢毽子也不行了，是不是？那个老鹰抓小鸡啦。
0: 这个也有点危险吧，
1: 也不行了，是不是？
0: 这个也挺危险的。

0: 而且我跟你说，其实真的我跟时代不一样，可能一零后的娃娃们哈，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些很古老，嗯，但是二零后的小朋友喜欢哟。
1: 嗯，
0: 因为我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有在那个学校里面上课的嘛，老师嘛，嗯，他们就会带到小朋友刷我们以前小时候刷的游戏。
1: 那我想说，
0: 那些娃儿好喜欢哦。
1: 老师一定是八零后或者是九零后，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刷过来的。
0: 对，就是九零后啦，我一个妹妹，嗯，她真的，她带小朋友玩那个就是老鹰捉小鸡，可以刷的好开心哦。
1: 嗯，
0: 然后还有个那个叫啥子游戏，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面对那个墙，
1: 嗯，
0: 然后我在那儿倒数，然后转过来，然后你们就在跑，
1: 我知道要跑要抓抓人的那个嘛。
0: 哦，对，然后我只要喊停，然后我就要转过来看你们哪个人在动那种。哎，那个叫啥子？突然忘了。
1: 我也忘了叫什么名字。
0: 我跟你说，现在二零后的娃儿就喜欢耍这个。
1: 挺好啊，因为现在的父母意识到了这个手机真的不能刷太多，电子屏不能刷太多，所以说小朋友现在很喜欢在外面玩，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哈，真的好好耍哦，我现在都想耍，
0: 我也觉得好好玩了。而且我跟你说，我小时候还耍一个我觉得很不安全的游戏，就是就是在那种，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两个石头剪刀布嘛，上楼梯上台阶，然后比如说我赢了你，我上一步，我赢了你上一步，然后到最上面那一步，如果我能从最上面跳下来。
1: 哦，那个就很危险。
0: 对，然后就是只要你看，但是你也可以就是跟我两个石头剪刀布，然后我慢慢一步走下来，对，我也可以走下来。但如果你跳下来了，我又把你赢了。对，所以说当时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同学们好多都是直接从上面往下跳，
1: 但很危险，
0: 好危险哦，真的
1: 现在想起来好危险，好像
0: 感觉
1: 是不行，
0: 对，感觉现在能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到这儿，
1: 也安安全全挺好的啊。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以前小的时候我好喜欢叠那个千纸鹤，你们叠来不？
0: 我叠不来，但是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叠，但是我真的。是，对，我有点收藏哈，啥子那种，还有那个东南西北那个，你晓得噻？还有那个纸船，还有你说的千纸鹤，
1: 都不会吗？
0: 我都叠不来，
1: 我都可以啊，
0: 我都叠不来，但是我喜欢玩。
1: 还有可以叠那个星星，他把它
0: 就
1: 是就把它扔起来，然后比如说有自己想送给，比如说双人要过生日了，然后你给他叠一盒啥子星星啊，叠个
0: 千纸鹤
1: 呀，
0: 对对对对，哎，这就是我小时候很羡慕，但是我确实是叠不来那些东西。
1: 但是
0: 我发现那个也很好耍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东南西北。那个我觉得也很好玩，
1: 那个是不是要算命吗？给你算你想长大了之后干什么。
0: 对对对，
1: 小的时候可无聊了，小时候那么无聊啊。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哈，真的如果家长们愿意放下手机，放下你的事情陪娃娃的话，我觉得把这些游戏刷起来，娃儿们其实应该还是很开心的。
1: 他不会说妈妈你玩什么游戏啊，一点都不好玩。
0: 也有这种可能哈。然后呢，有个网友在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以前上学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课间十分钟。
1: 我们那个时候大课间是二十分钟，就是十点过的那一堂课，你应该记得噻。第二节课完了是二十分钟，那个时候就是打乒乓啊，然后跳绳儿啊，就是耍累的。
0: 那个时候不是应该做操吗？
1: 有的时候不做操，我不是每天都做的。
0: 我们是每天都要做操，大课间必须做操，操做完了之后发现
1: 没得时间了，
0: 时间耍了真的。
1: 然后我们去那个小卖部去买零食。
0: 嗯，
1: 哦哟，还有一个朋友说，当年的零零后也是那么说九零后的，结果跟我们九零后耍的一样嘛，你看。
0: 对，然后有个朋友哈，叫做这个十里相约老火锅，我们的网友哈，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发消息，他说还有那种弹弹子。滚铁环，还你说滚铁环，我跟你说，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去那个陶博园直播噻？
1: 那边就有耍的噻。
0: 对对，
1: 可以滚得起来吗？
0: 我滚得起来，但是不是我滚得起来，是我可以把铁环滚起来。然后我，但是我滚不到一圈儿。不得行，就是一下就倒了，一下就倒了。那个还是需要点
1: 技术。那个是有小的技巧的哈。大家小的时候会耍啥子游戏？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发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啊！哎呀，刚刚这个医疗啊，真的是，哎，瞬间把大家
2: 打开了我们的记忆，是不是？
1: 对，又拉回到了那个年代了哈。我跟你说，有个朋友居然发消息在说，他说你们两个刷过哪个游戏没有吗？
2: 咋的？
1: 两只小蜜蜂呀，
2: 飞到花丛中呀，左飞飞，右飞飞，
1: 飞呀，啪啪，
2: 还有骂骂。

0: 哎，这不就是我们小的现在也会玩吧？
1: 现在哦，
0: 有的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啊。
1: 真的吗？现在还有还？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应该不会互相玩这个游戏了吧？
0: 嗯，都现在小朋友不应该不会了。哎，我们小的时候，
1: 哎，我在想，如果好久我们玩的时候，我们还联系小娃来看啊，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傻？
0: 有可能，
1: 他们会觉得你们有毛病吗？就是飞啊！
0: 我突然想到，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个游戏，其实现在想起来好心酸哦，叫《鸡热乎》。嗯，你们晓得有没有？
1: 啊？我没刷过，
0: 因为那个时候呢比较冷，冬天的时候冷噻，那个时候教室里面的空调也没得暖气，就很冷嘛，所以我们在课间的时候干嘛呢，就会大家挤到一坨坨里面去，然后就往里面挤挤挤，这样子
1: 是要给一个口号，
0: 嗯，就往里面挤，然后
1: 就给一个口号，然后就是
0: 叫挤热乎，
1: 就是要么就挤到一起，然后就全部分开。是不是这样耍嘛？
0: 嗯，也不是，就是在一个在那个墙角噻，然后他就往里面去挤噻，这样挤挤的就好热乎哟，所以叫挤。像现在想起来好心酸呐，天哪！
1: 对，
0: 那个时候没那样取暖的，你没发现以前很冷吗？
1: 对，
0: 脚冷的大透透。
1: 对对对，说到这儿你会发现，我觉得小时候不那么热，但小时候绝对会很冷。嗯，我回忆了哈，我小时候哈，我
0: 长冻疮是不是？
1: 嗯，对对对，我唯一到那个冬天的时候，我的手就会冻开，好疼啊！我跟你讲，又疼又痒，哎呀，真的好恼火哟。
0: 嗯，而且现在脚也没得啥种长毛毛的鞋子，你脚脚冰，每天回来
1: 你这样说，突然真的感觉好辛苦
0: 了，心酸呢，朋友们。
1: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回忆哈，他说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喊我轮流背口算，那个时候就要喊火车火车哪里开。
0: 那我们没教过，
1: 我对我也没有印象哈，我对这个确实没啥印象，
0: 是老师自创的有可能是。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噻，他说那个我们小的时候还那个土豆土豆丝丝土豆土豆皮儿，那啥子游戏？
1: 土豆丝土豆皮，我也忘了，我也忘了啥子游戏。
0: 反正晓得这个话是晓得的啊，土豆丝儿、土豆皮儿、土豆块儿什么的。
1: 对，朋友们，你们来回忆一下，我们刚刚说的，你们晓不晓得都是咋个耍的？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朋友就在问。他说你们有没有吃过一种糖，
0: 啥糖？
1: 还这个糖我还真的吃过，
0: 绿色头，哎，这个糖叫什么名字来着呀？
1: 对对对，你还别说，小时候的那个糖的时候那个颜色哈，包括它的那个造型，
0: 绿色的，
1: 对，我觉得好有好有那种味道跟感觉。
0: 还有钱币糖啊，小的时候你记得那个吗？是个绿色的，它是薄荷味的，非常长一根，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喜欢命把它命的飞尖，然后呢去戳别个，去戳，现在想起很危险啊，那小的时候就
1: 是那时候
0: 有点无聊的，
1: 而且那个糖还可以发光，
0: 真的吗？还会发光吗？
1: 对呀、啊，
0: 那我倒不知道。
1: 那你可能就是我买过那种可以发光的那个铅笔糖，因为都是后头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回忆哈，真的一下子就会把我们拉上了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朋友有在给我们发信息过来哈，有个朋友就在说，他说其实在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最自卑、最响亮、最单纯、最肆意的感觉跟阶段了。
0: 哎呀，那个我看有朋友说，花无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呢。那真的过了一道就不可能再回去再过了，
1: 对，然后我突然间还想到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那个学校哈，然后他门口有一个卖那个时候他还喊的叫天蚕土豆，我们现在就喊的叫做
0: 狼牙土豆，
1: 狼牙土豆，对，那个时候我们都喊的天蚕土豆，然后那个土豆其实就跟现在一样，就上了波浪形的，就是我们现在吃的狼牙土豆，然后那个婆婆每次我就做的好好吃啊，每一天放学别在她那儿去买一碗那个土豆，边走提上边吃，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回忆哈，一下子真的，我就感觉好想现在就吃一碗那个婆婆的甜餐土豆哦。
0: 那肯定早都没开了啊。
1: 有个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哈，同样是这个老火锅，他说宝塔糖你们俩吃过没有？我吃过，
0: 但我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听过，但是不晓得长啥子样子了。
1: 大葱的那个糖啦。
0: 哦哦，
1: 是不是嘛？它为啥子叫宝塔糖？是因为
0: 是个糖丸吗？
1: 对，就有点像现在过年的时候，你晓得那个甩盘吧？那个甩盘那噼里啪噼里啪的，是不是嘛？一模一样，就是那个造型的。
0: 我忘了，但是小的时候打虫的那个经历，我倒是记得哈，因为以前小时候我们喝生水嘛，所以那个时候肚子面就打虫。你看现在小朋友就没得了噻。对不对嘛？现在小朋友怎么可能会有？因为喝生水了。
1: 现在小朋友确实是不需要打虫哎。
0: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喝生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饮水机，经常渴了之后马上把那个水管子拧开，你记得吧？就在那个水管上面去喝，所以说那个时候、要打虫嘞。
1: 哦，看了没有？这就是每个阶段不一样哈。有朋友说，回忆，还有就是水泄不通的小卖部。 真的你会发现买东西确实要排队。
0: 嗯，
1: 好像每次一到放就是那种时间段
0: 大课间呐，
1: 对对对，
0: 体育课呀，
1: 对你去买个零食的话，真的是要排队的。然后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西瓜泡泡糖。
0: 哦哟，那个我们家里面用那个时候弄啥子盐菜呀、豆瓣啊，弄的最多的就是西瓜泡泡糖那个罐罐，因为我妈是开小卖部的，所以
1: 哇，
0: 那个糖卖完了之后，那个罐罐我们就拿回来装啥子，装那个豆豉呀，装盐菜呀，就很多那时候。

0: 那你小时候零食是管够啊，好吓人哦。
1: 好像也没有也不准吃了，这种感觉。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那个瓜子，两毛钱一袋那个小瓜子，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哈、那个瓜子各种的一些味道。
0: 我晓得你说的那个，我觉得现在如果有那种的话，我觉得好方便哦。
1: 嗯，很小袋很小袋，
0: 对，很小袋，就是特别方便携带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发信息哈。这个朋友他说现在呀，其实可以喊20后的去采访一下10后，然后呢让谈一下10后的看法。
1: 嗯，20后应该还不会说那么多。多啊，因为20后最大的也才读一年级啊，
0: 对，
1: 刚读还没有到读一年级的时候，你想嘛，20后2020年的都还没有，要马上下半年才读一年级，才6岁多的嘛，对不对？20后啦，确实看来基本上已经能说。会跑了，这个是没得问题的啊，但是还确实还有点小，再过两年吧。
0: 对，过两年我们就看20后来评价一下10后的情况了哈。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朋友说，他说真的是回到了那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啊。
1: 嗯，好心酸，好想哭啊。哎呀，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说，再过4年，30后的看00后，将00后的看70后，因为你差了好多年哦，差了30年。
0: 对，
1: 你想想，
0: 哇，这个是
1: 30后，你想嘛，
0: 这个时间的跨度哈，真的还是好快哦。所以说你现在有个朋友在说，他说00后现在都开始扛时代的大旗了。算啊，是啊，都26岁了，对不对？最大的26岁了，长一点的话也快接近20岁的，
1: 说不定过几年哈，我们部门或者我们单位就会有00后或者10后的小朋友来上班了，到时候就要喊你双儿阿姨，真的要喊阿姨了。我跟大家说，现在
0: 他们应该还是要喊姐吧。
1: 现在我已经很能够坦然地接受别个喊我阿姨了，我觉得很正常。你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喊阿姨的年龄段了呀。
0: 哎，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人家如果喊我姐，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哎，就是还是要喊阿姨，真的喊阿姨，我反而觉得是尊称，你知道吧？
1: 那倒也，也还好吧。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哈，我总觉得别个喊阿姨是在尊敬我。有个朋友说，有一个东西你们两个没说到，铁呵呵的那种自动铅笔。铁壳壳的自动铅笔，你回忆一下，我真的是非常有印象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铅笔非常好用，就是
1: 它要按那个是不是
0: 大字笔？
1: 它是有那个，它是有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它是那个笔芯，你要把笔芯入进去，
0: 你要装进去，对，那个叫做铁壳壳的自动铅笔。哎，我小时候就喜欢用那个，我觉得那个好有质感哦，你知道吧？比那个木质的铅笔用起来，我觉得手感会好一点。哇，真的，你这个确实是我们，
1: 但是那个不能使大劲，你使大劲就把它戳烂了，
0: 就断了，对，
1: 就断了。现在那种啊，现在每次考试的时候不是用那个什么二 B 铅笔吗？还是 二 B 铅笔？
0: 对，
1: 也是那种类型的噻，
0: 对，
1: 里面放一个笔。
0: 对，但是他的笔芯只说没有那么粗而已，好吧？有朋友再来了一句，他说你们两个今天一聊，我发现我成老辈子了。
1: 我们已经是老辈子了，早就是老辈子了，朋友。
0: 老辈子好哈。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小时候很多玩具哈，现在真的没碰了，然后发现现在再去玩的话，就是爱不释手的感觉。哎，你小时候玩玩具，我感觉我小时候没啥玩具啊，而且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的玩具全部都是可以自己手工去制作的。
1: 小的时候的玩具，我觉得
0: 我们小时候好像没得啥玩具。
1: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青蛙，刚发条那个青蛙。
0: 对，我那天在3年级还看到了的。
1: 那个青蛙真的是陪伴了，我觉得70后开始都有那个青蛙了吧？
0: 对，就是那个青蛙现在
1: 它可以跳，
0: 就是
1: 像发条嘛，
0: 像发条跳。对，那个青蛙现在都还有卖的。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玩的还有一个玩具，就是真的要自己手动去做弹蹦子，你晓得吧？
1: 一个竖压压的那种嘛，一个 Y 字形。
0: 这种我觉得是很多男孩子特别噶，好吓人哦！以前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们那会儿那些男娃娃哟，拿起弹蹦直接打到人，有时候把人的脸打破，
1: 好危险的嘛，
0: 有时候把人家窗户直接打破。
1: 所以那个时候经常去道歉要赔窗户嘞。
0: 对，全是些熊孩子。
1: 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00后啊，已经到了要结婚的年龄了，但是开箱牛奶还要问妈妈可不可以？哎，是噻，
0: 这么悲催的吗？
1: 我有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在家里面弄啥东西，我就会说，哎妈，我弄那个可以不？我妈说，管你的，你要弄就弄噻。
0: 啊，真的啊？
1: 你不会？
0: 我不会，我现在不会，
1: 就觉得自己能做主了是吧？
0: 对，我完全就是能做主了，就是那种。
1: 但我内心来说哈，虽然说我们可能现在已经整理到了30往上走的那个阶段了，但是自己的心理年龄，我依然会觉得说，哎，好像还是像10多岁一样，跟父母跟到妈老师身边那种，就是有啥子事情都想依靠他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吗？
0: 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哈，我到现在为止，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他们一直都会给你端上来，养成习惯了，他就一直会把饭给你端上来，然后你只要说你要回家，他就会给你做很多好吃的，
1: 要给你喂饱，应该不需要
0: 喂那倒是用不着哈，但是真的就是已经成习惯了，然后呢，一个朋友。说还有打溜溜的是手工制作的，打溜溜是啥子嘛？
1: 那个陀螺，
0: 铲
1: 牛儿，我们喊的铲牛儿。
0: 哦，对，
1: 就那个吧。
0: 对，那个是手工制作的，
1: 那个没有手工。

0: 粽子肉我们没有，我都是一个木头的那个、因为你那个可能不是很好制作吧，你那个生生拿那个滚过脆
1: 可以，你包括滚铁一环人家都可以制作出来，
0: 一般的是更肯定弄不出来、
1: 对、一般是弄不出来的，但是我发现我们小时候真的好多刷刷好多玩具基本上都是可以自己制作、
0: 想问一下10后还有20后的小朋友羡不羡慕呀，羡不羡慕你的叔叔阿姨辈的、
1: 其实10后的娃儿可能不羡慕哈，真的0后的娃儿肯定也不羡慕、估计20后的小朋友他现在就是喜欢动手，
0: 他如果现在有小朋友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他可能会问爸妈、他们在说啥子哦？
1: 然后一聊着之后呢，发现这个小朋友特别感兴趣，家长就可以用这种时间，明天刚好放假了，好好的陪下自己的娃娃。
0: 对，我觉得可以，比如说踢毽子呀、跳绳儿啊，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依然可以玩的一些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踢毽子活呀、也可以嘛。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一代一代真的就是个轮回，为啥子呢？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玩的个东西，现在我们在教我们的娃娃在玩了。所以说，10后跟到00后之间，他们因为差距不那么大，所以他会觉得00后很古板。
0: 对。
1: 有朋友在说还有一个游戏叫抓瓦片，抓瓦片我真没刷过耶。
0: 你说的就是我们说的抓子儿是不是？瓦片，因为我们以前小
1: 瓦片怎么去抓呀、
0: 瓦片小的时候我们会弄个石头把它敲烂了之后、然后旋然后磨，对，它磨得很光滑、
1: 意思就是说还是会把它磨成、
0: 很光滑的那
1: 种
0: 形状，应该就是我说的抓子儿，
1: 抓子儿，对，
0: 就是你弄啥子石头啊都可以哈、我们可厉害了，下次我们跟大家来 PK 一下。
1: 哎，你别说，下次我们搞活动我们就玩这个，看哪个抓的厉害，
0: 看哪个的分最高啊，还要打手板要大你才能够把它
1: 撑得住，
0: 对，还要捏回来
1: 哦。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你看你旁边的那个主持人就晓得
0: 啥的，
1: 他说抓瓦片
0: 哦，就是抓子儿嘛，就是我们刚说那个抓子儿嘛。
1: 对对对，我们都反正猜出来了哈，今天我们也是一波充满了
0: 回忆
1: 上，对，所以明天刚好又过节日了哈、如果你想继续回忆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3县级转一下。
0: 明天我不知道人多不多哈，反正一起的话最好是做北二环那边，因为上次那个金光牛说啊，就那个8/21那边进去的话，那边路比较窄，不好停车。你说北二环那边哈，走路走一截都可以啊。
1: 哦，这个朋友还在继续发信息，他说手都给我抓肿起了。我们以后就搞这种活动哈，我们
0: 下次我们来比哈。
1: 对，好了，今天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稍后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事情走上正轨。在华语乐坛最有天赋的男歌手当中，齐秦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音乐教父罗大佑曾这样评价他，齐秦的魅力是灵性的，他就是一座精神城市。音乐宗师李宗盛在谈到齐秦时，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齐秦的嗓子是镶了金边的。传奇歌手赵传则说，自己唱卡拉 OK 只唱齐秦的歌。刘欢、李健、张宇等歌手更是把齐秦作为自己的偶像，在音乐道路上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出道之后，齐秦以清秀的面容、不羁前卫的形象、清澈的嗓音、可民谣可摇滚的多样风格，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坛领军人物。很多歌迷称呼齐秦为永远的歌神。而小哥齐秦从一名叛逆少年到音乐巨星，他的命运之歌也是写满了传奇色彩，可谓是风雨乐坛路，情感波折史。年少时，齐秦由于叛逆屡次惹事，以不良少年的身份被送进感化院，与王祖贤爱得百转柔肠，让人们津津乐道了一个时代。年逾50岁，邂逅忘年恋，花甲之年回归家庭，这些看似矛盾的形象却在他的身上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挑战逆境，永不言败，齐秦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的狼的人生。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音乐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的交流。

籍山东的齐秦196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一位门风极严的老派知识分子，对孩子的教育抱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齐秦的童年并不快乐，而是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和严肃包裹着的。在齐秦的童年回忆当中，窗外的嬉戏成了他眼中的渴望，常常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孩子自由的玩耍，而自己呢，却只能在书本和父亲的冷峻目光当中度过。这种被极度限制的生活，让他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规则的反感。齐秦回忆说，当年啊，爸爸火气很大，一遇到什么小问题，或者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会挨打，受不了就逃走。随着父母的离异，这一股被压抑的反叛情绪终于是在齐秦的青少年时期爆发了。他开始打架逃课，成了一名问题少年，并且试图挑战家庭权威。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后，愤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就在外流浪。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给他狠狠上了一课。16岁时，齐秦因醉酒打架被送到了感化院劳教，入狱三年。齐秦之后的作品如《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都与这一段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0: 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少年感化院的三年当中，姐姐齐豫成了齐秦的精神支柱。齐秦不止一次提到，在这三年里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姐姐齐豫，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齐秦。齐豫比齐秦大两岁，那时在读大学。这三年的每个周末，姐姐齐豫都会准备好日用品，坐车到感化院去看望弟弟。齐秦说，那几年要不是姐姐在照顾我，像一根细细的线牵着我，等我出来后早已放弃了自己。所以在齐秦的心里，对姐姐齐豫的情感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后来齐豫凭借着一首橄榄树风靡整个香港，并且获得了10000多港币的奖金。他从中拿出了7500元，给还在感化所的齐秦买了一把吉他，这给了齐秦极大的鼓励。父亲也在齐秦出狱后专门照顾他的起居，从此再没有打过他。出狱后的齐秦先是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的餐厅做驻唱歌手。直到有一天，台湾著名经纪人夏春勇在餐厅谈事情的时候，刚好听到了齐秦唱的一首《你说过》。夏春勇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啊，便决定帮助这一个小伙子出唱片，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1981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从此正式出道。

在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之后，齐秦应征入伍，在服役期间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放假期间，齐秦去酒店吃饭唱歌时，认识了酒店驻唱歌手方美芳。方美芳出身于单亲家庭，需要自己挣生活费和母亲的医药费。由于齐秦之前在感化院的经历，所以一见到方美芳便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相知之情。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恋人。时间来到1985年，齐秦退役回归唱片公司后，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狼》的专辑，让齐秦成为轰动一时、最有实力的新锐歌手之一。齐秦走红之后，方美芳辞去了工作和他一起生活，同时也夺取了齐秦的经济大权，这一段感情开始出现危机。随着齐秦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他和方美芳之间也

产生了不少矛盾。渐渐的，两个人就开始了莫名其妙的争斗。后来，随着矛盾的加剧，几番挣扎之后，齐秦决定和对方分手。原以为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但让齐秦没想到的是，和方美方的这一段恋爱经历竟为他的另一段感情埋下了惊雷。

1986年，齐秦通过妹妹齐雨介绍认识了蔡阳明导演。蔡阳明准备拍摄一部青春爱情电影，名叫《芳草碧连天》。然而呢，随着拍摄期的临近，仍然没有确定合适的男女主角。当蔡阳明看到年轻帅气的齐秦时，立即决定让他在电影当中担任主角，还带来了一组照片，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孩作为女主角。齐秦呢，则是一眼就看中了其中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王祖贤。齐秦和王祖贤第一次见面，留给对方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当齐秦去机场接王祖贤的时候，热情地给他脖子上挂上了花环，但王祖贤呢，对花粉过敏，一时是又气又恼，却又说不出话来，只能是大声地打着喷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导致后来两个人在拍摄中呢，也无法正常的互动。齐秦并不知道王祖贤为什么生气，也渐渐失去了对王祖贤的好感。为了让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对方的机会，导演蔡阳明决定利用齐秦唱歌和创作的天赋，请齐秦为电影创作并演唱主题曲。齐秦经过深思熟虑，创作了一首名叫《花季》的歌曲。这首歌是齐秦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当齐秦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王祖贤对他的印象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没想到之前在机场鲁莽的齐秦竟然如此有才华。齐秦也被王祖贤的温柔和纯真所吸引，一次酒后两人一吻定情，一代才子齐秦和一代女神王祖贤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也开启了这一对才子佳人长达15年的爱情长跑与分分合合。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本以为水到渠成，天作之合的爱情会众望所归，但齐秦和王祖贤的牵手却并没有得到王祖贤家庭的认可，他们对于曾经进过感化院的齐秦颇有敌意。齐秦和王祖贤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经常的分隔两地，难熬的异地恋再加上媒体的压力，让他们的恋情无处躲藏。两个人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谊，这也给了齐秦创作的灵感。于是仅用15分钟，齐秦为王祖贤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一挥而就。这首歌曲问世之后立刻风靡大街小巷，歌词中的一字一句毫不避讳和躲闪，弥漫着恋人之间的呢喃和思念之情。齐秦有故事性的嗓音，冷光般的声线清冽而透亮，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首深情的告白诗，是华语流行乐坛难得的浪漫金曲。当歌曲的 MV 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时候，齐秦飘逸的长发和紧身裤的经典形象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1987年，王祖贤受邀到香港拍摄电影《倩女幽魂》，并且呢，通过这部电影迅速的跻身香港一线女星的行列。而齐秦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举足轻重的情歌王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顺利推进，但是呢，现实总是充满了变数。王祖贤在香港成名之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市场，齐秦却一直在台湾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进而几度传出了分手的消息。随后，一位富商走进了王祖贤的感情世界，以强大的攻势俘获了王祖贤的芳心。就在王祖贤憧憬着嫁入豪门时，男方却迫于家庭的压力，取消了迎娶王祖贤的念头。王祖贤的形象也因此跌入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退出了香港演艺圈，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1996年，齐秦和王祖贤旧情复燃，再次走到了一起。对王祖贤依旧一往情深的齐秦以歌寄情，创作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表达对王祖贤的依恋和情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兜兜转转

齐秦和王祖贤这对情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剪去长发的齐秦也少了几分年少时的狂放不羁，多了一些时尚和柔情。复合之后，王祖贤首次出现在齐秦悬崖 MV 的镜头里，镜头里他一身长裙，秀发如瀑，光着脚丫狂奔，一天足足跑了5公里，脚底和脚趾头都磨破了，可他却说只要齐秦的唱片卖得好，一切都值得。面对媒体的追问，王祖贤哽咽地说，我做事情的态度是不管对错都要尝试，错了我承认。3年多没有公开露面，这段时间非常感谢男朋友齐秦，而齐秦也高调地向他表白，爱王祖贤不只是一辈子，而是3辈子。1999年的齐秦演唱会上，王祖贤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登场，与恋人依偎相拥了很久，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纷纷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对这段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人彼此都倍加的珍惜，他们甚至买好了婚房，计划在西藏举办一场藏式婚礼。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遗憾在天平中又一次压倒了圆满。

就在齐秦和王祖贤满心欢喜的筹备婚礼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齐秦的初恋女友方美芳的耳朵里。当年他和齐秦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嫉妒，方美芳通过媒体把自己和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公布于众，并且索要新台币1500万元的赡养费。这场父子官司最终以齐秦支付新台币526万元抚养费告终，却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哗然。齐秦的星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祖贤为此彻底崩溃。对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他可以接受齐秦隐瞒以前的恋情，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且隐瞒了他15年。忍受不了圈内舆论和自己内心挣扎的王祖贤随后宣布退出影圈，远走加拿大。这一次齐秦和王祖贤长达15年的恋情彻底画上了句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当中，王祖贤说自己的字典里再无结婚两个字。齐秦对于这段感情表现出无奈和叹息，他说命运是捉弄人的，错过王祖贤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当回忆起往事，齐秦对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是久久不能失。

2002年齐秦发行了《呼唤》专辑，里面收录的12首歌获得了2002年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专辑奖。记者在采访齐秦时很想了解他此时的感情状态，但又不好启齿。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齐秦善解人意地说，想提王祖贤吧，现在我和小贤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也会有电话联系。说到这儿，齐秦的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悠悠地说道，我俩认识15、16年了，也许是我们的缘分尽了吧，我俩像亲人一样的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生活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以后的事情还不好讲，一切随缘吧。在谈到自己的新专辑《呼唤》时，齐秦表示，在商品社会中，流行音乐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他曾渴望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却发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决定做回自己。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他刻意地制作了一些早期的民谣作品，认为抒情并不代表着商业化。用这张专辑可以回顾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在节目的最后送出这首《呼唤》。关于齐秦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金曲大当家我们下期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与我们的沟通。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黎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来自于吴青峰作词，汤雅蔡健雅演唱的 Elephody。 这首歌的歌名呢源自法语，意思大约是表达为爱疯癫，为爱痴狂这样的一个感觉。而这首歌的作词人呢，吴青峰也用他一向善于营造画面感的词句，在这首歌曲当中建构成了一首满意的篇章。节奏短促的吟唱让我们仿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尽情地去到了自己想去的任意的空间当中去。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阿拉佛利之后，我们接下来的旅行从跳舞开始。 BB 周笔畅 Dance。

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非常漂亮的舞曲，来自 BB 周笔畅，歌名就叫做 Dance。 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心情有的时候就像这首歌曲所营造出来的节奏感一样，是这么的雀跃，这么的开心。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春春李宇春。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让我们肆意生长，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即便是野蛮生长，只要自己喜欢，那又如何？

来自于春春李宇春2016年带来的整张专辑《野蛮生长》当中的同名歌曲就叫做《野蛮生长》。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它是分成一批一批的形式，每一次发三首歌曲。这首歌曲当时属于《长》这张 EP 当中。在春春的内心当中呢，始终有一种原始的、直白的、旺盛的冲劲儿。这股冲劲儿呢，使得它可以向着自己内心的方向去生长。因此，这首歌就被取名为《野蛮生长》。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气质一样，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据说在对于这首歌曲提要求的时候呢，春春说他希望不仅这首歌曲可以让大家跳得过瘾，也可以唱得酣畅。然后我们听到了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歌曲，接下来同样是旅行当中的气氛和调调。甜蜜的味道，

知足当中。在旅行当中，我们会出现这样的甜蜜瞬间，旅行当中呢，我们也会出现这样的时候。比如说表白瞬间，喜欢一个人那么久，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场景，旅行的时候某一个当下觉得时间点对了，环境对了，人也对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嘛。

依然是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都是李荣浩，包括后面的母带制作、混音师、录音师、和音、吉他、贝斯都是李荣浩独自完成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看不到他在作品当中明显再去平衡爵士、摇滚、布鲁斯或者是 R&B 这样的李荣浩，更不是改编什么歌曲都让人眼前一亮的李荣浩，是一位非常简单，在爱情当中敢于去呼喊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是这样的非常简单的状态，这样简单的歌曲会让我们更加简单的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甜蜜的感觉。下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的《一日一生》。

白安的咬字特色一向非常的清晰，来自于白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日一生》，收录在他2018年自己首次制作的专辑 1990S 当中。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很特别，很好听。

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Cider Better Cooler， 来自于 Tove Lo 的，也是 Tove Lo Sunshine Kitty 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期出来是不是养的跟你们牙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黎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娃魏如萱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末路狂花》。这首歌曲呢，也是他2016年发行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的名字。末路狂花这张专辑，你会觉得诶，这名字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和一部非常经典的女性经典主义公路电影《末路狂花》是同名的。魏如萱呢，不仅希望通过这个名字可以向大家传达出一场人生的小旅行，更是希望通过专辑带着大家带着觉醒去逃离现状，去了解自身的可能性，然后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可以勇敢地做出不同的选择。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和火星电台。

牌的合作，歌名叫做 All In， 很酷的感觉。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画面，包括唱到的歌词，也会让你画面感十足。

生命是场竭尽全力的旅途。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在生命的这场旅途当中自己 all in， 来自于金志文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也叫做 all in。整张专辑想要跟大家探望、探求的是一同通往自己的成长之路。这首 All In 的歌曲呢，也是跟这张专辑的制作人火星电台共同演唱完成的，而这首歌曲是火星电台作词作曲并编曲。就像金志文给这张专辑起的一个口号一般，这些全力以赴努力英勇获得的岁月，会让我们留有最宝贵的记忆力和感受，而他们更是成长道路上最美丽的点缀。他也希望这张专辑当中，动人的节奏当中，也可以让大家一起去回顾自己每一个时期的 all in 这样的人生旅程。下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似乎也会出现在我们真实的旅程当中某一个瞬间。歌名叫做 Love Yourself。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凭借着 Call Me By Your Name 电影原声带 Mystery of Love 让很多人知道的 Sufjan Stevens，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他带给大家的 Love Yourself。一样是他非常擅长的，他有很强烈特色的这样的电子曲的一个编曲风格。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和林俊杰演唱的 Hello 拜拜。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雨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本关于神话的书啊，也是一部大部头，500多页，1200年希腊罗马神话。来，书友主持人常立跟大家打招呼。
6: 嗨，大家好，我是常立。也因为要介绍这本神话呀，因为它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嘛，所以如果要聊神话，可能先把他们的历史啊、文化背景先聊一聊啊。因为古希腊已经介绍过了，然后来聊古罗马。那古罗马呢，其实说到第二个点啊，说它的这个哲学思想是传承并且发扬于希腊哈。还有一点也是来源于希腊并且发扬于希腊哈，那就是他们的理性精神，就是我们都熟悉嘛，就是人是理性的动物，然后理性是人的一个独特的能力和品质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包括还有在后面的一个自然法哈，自然法还有这个平等的思想，都是跟这个斯多葛哲学相关系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宗教与这个语言，除了宗教哲学，还有一点就是语言。应该说直到罗马共和国晚期这个时间点啊，罗马一直都在使用的是一个希腊的语言，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上的那个拉丁语，因为拉丁语是后来的哈，所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传承。应该说罗马文明他们在童年幼年时期，希腊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应该是二者处于一个高山仰止学习的关系，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二者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聊完关系，我们正儿八经的开始进入本期节目的一个核心内容啊，就是讲这1200年希腊罗马神话，来为大家分享故事。
5: 对对对。大部头呢，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都跟大家说完嘛，因为500多页，所以呢，我们就把神话故事作为一个人物的切口吧，以人物为切口啊，比方说咱们介绍人或者介绍神啊，也就是给大家先打个小基础啊，大家到时候回头自己，我觉得您看的肯定是津津有味啊。那我先开始吧。我先跟大家分享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族和12位奥林匹斯神。提坦神族呢，就是被称为股神。不是股票的股，是古代的股。
6: 股票的股。
5: 对，这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宇宙中无数个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是拥有无穷力量的巨人啊。虽然这个提坦神族人数众多，但是呢，被载入神话的只有寥寥几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呢，叫做克罗诺斯啊，他这个拉丁名字叫做萨顿，萨顿。这个克罗诺斯一直统领着提坦神族，直到儿子谁推翻了他的统治呢？
6: 就是留个空给网友，给各位听友提问是吗？克洛诺斯啊，他一直统领着泰坦神族啊，那完了他的儿子就给他推翻了。请问儿子是谁呢？
5: 这儿子非常的有名。
6: 没错，
5: 就是他登上王位之后啊，然后他的这个克洛诺斯就逃往了意大利，统治那里的城邦了。
6: 那儿子还没说明啊，说明呢？
5: 儿子是宙斯。
6: 对，朱庇特啊，罗马叫朱庇特啊，希腊叫宙斯。
5: 就是宙斯，大家都应该知道吧？然后呢，就克罗诺斯逃往意大利之后，意大利进入他的黄金时代应该说意大利人呢，在那个时候是过着和平幸福的美好生活啊。 除了克罗诺斯之外呢，还有几位被载入神话的提坦神，比方说啊，像大洋河流之神啊，俄克阿诺斯啊。这个俄克纳阿诺斯的妻子呢是叫做什么呢？叫做特提斯。
6: 哎、
5: 啊，这个日月黎明之父啊，许珀里翁。
6: 嗯，
5: 还有这个正义女神啊，特弥斯。
6: 哎，
5: 啊，就这些，
6: 反正都不熟悉这几个名儿。
5: 没事、
6: 啊，行，到下一辈就熟悉了
5: 啊。宙斯坐上王位之后呢，驱散了很多提坦神，只有少数几个年纪较大的神幸运逃脱了被驱逐的命运。啊，在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提坦神族的继承人当中，有12位神，他们的地位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
6: 哎、他们是谁呢？
5: 他们是谁呢？啊，嗯，留个悬念。
6: 哎，又留悬念了。
5: 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说嘛。
6: 对，
5: 就这12位神都是谁？
6: 嗯，有网友说了啊，有宙斯，嗯，对，还有谁？
5: 还有谁？
6: 嗯，
5: 他们都住一个地儿啊，叫奥林匹斯。啊、
6: 对。
5: 神的住处总是遥不可及，
6: 嗯，
5: 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们家住哪儿，
6: 哎，
5: 门牌号，嗯，说
6: 不知道
5: 是吧？尽管刚才咱们提到了人与神之间，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界限啊，
6: 嗯，
5: 但是人这住这地儿，那绝对是好
6: 有界限的，
5: 有界限、
6: 哎，你肯定找不着。
5: 最初有人认为是一座山，
6: 哦，
5: 就是希腊的最高山峰啊，就是那个东北部的。塞萨利奥林匹斯山，
6: 哎，对，
5: 哎，这个。荷马呀，就是这个古希腊那个荷马创作的那个史诗《伊利亚特》，它里面有一段诗文，有个这样。

0: 上的记载，说宙斯在奥林匹斯山的顶峰与众神对话。
1: 哎，他们家门牌号知道了，奥林匹斯山的顶峰啊，我看向阳老师刚刚问，雅典娜算十二位神之一吗？算啊，十二位奥林匹斯神之一。嗯，
0: 哎，不错不错哈、啊，也有答对的了。
1: 哎。
0: 所以这表示奥林匹斯是一座真正存在的山。
1: 哎，
0: 但后面的诗文呢，好像又推翻了。
1: 哎，怎么回事？
0: 宙斯说呀，他用坚定的意志力，可以把陆地和海洋都悬挂在奥林匹斯的塔尖上。
1: 啊，感情他们家是浮在天上的。对，
0: 这不阿凡达吗？这不是？
1: 是啊、
0: 对，
1: 这张家界呢？
0: 是是，所以宙斯呢，就让他们去找。特洛伊王不是找特洛，所以他们呢，其实就是很难说这个奥林匹斯山是处在什么样一个地方，对不对？
1: 哎，没错。
0: 哎呀，这就是怎么说呀？哎、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人跟这个神，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啊，
1: 啊、
0: 哦，这个特洛伊吧，
1: 嗯，对，
0: 应该是美国那个最性感大男孩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反正布拉格皮特。
1: 皮特
0: 演的那个人，对不对、嗯、他演的那个人的话，当时我就说，哎，这个神跟这个人，他这个从身形上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啊、对
1: 吧，是来源于生活嘛，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
0: 对
1: 对，都住在奥林匹克皮斯山、
0: 嗯、有高于生活，对吧、
1: 嗯、对，行，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他们都住在山上啊，那住他们这一家三口呢，就都不是一家三口，一家很多口啊，一家十二口，就管理着天界。那宙斯其实我们就是跟大家说啊，这宙斯啊，他其实不是他们家大哥，他还有俩哥哥。
0: 哎，
1: 他这俩哥哥呢，相信您也比较耳熟啊，也大哥啊叫哈德斯，也叫哈迪斯，不同翻译不一样啊。二哥叫波塞冬啊，这可能听完大家就熟悉了。这很多这个一些神话呀、电影里面都会提到这两位啊。这哈德斯呢管的是冥界，这波塞冬管的是海洋。
0: 嗯、
1: 那为然后宙斯呢管的是天界天空。那为什么他们仨分别管这三个地儿呢？咱们再埋一个悬念，看大家是不是知道啊？就是他们三兄弟是怎么分的地盘啊？然后呢，他们这个。我们说他们都住在这个天界啊，这个除了他们仨之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整个十二神族里还有谁？那当时荷马是这么写的，说他们这十二神族，十二位啊，组成了一个神圣的家族。来，红酒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对，首先就是宙斯，
1: 嗯
0: 啊，宙斯，也叫朱庇特，他是众神之王，
1: 哎，对
0: 啊，但是他也并不完美啊。
1: 嗯，
0: 海神波塞冬，拉丁名字呢叫做尼普顿。他是宙斯的哥哥，
1: 哎，二哥，
0: 哎，冥王哈德斯，
1: 对
0: 啊，他的拉丁名字叫做普鲁托，
1: 普鲁托，
0: 哎，也是宙斯的哥哥，
1: 嗯，
0: 这个卢造女神叫做赫斯提亚，她的拉丁名字大家熟悉啊，就是维斯塔，
1: 维斯塔，属于她姐妹啊，宙斯的姐妹，
0: 宙斯的姐妹，
1: 卢造女神，这一听我听就像火房女神这感觉，管食堂的，
0: 这灶王爷，
1: 对，灶王爷，
0: 这个天后赫拉，她的名字叫做朱诺，是宙斯的媳妇儿啊、
1: 哎，
0: 这个战神阿瑞斯，拉丁名字叫做马尔斯，是宙斯和赫拉的儿子，
1: 哎，对，
0: 哎呀，然后智慧女神雅典娜，
1: 哎，对，刚向阳而生提的这个啊，雅典娜，
0: 哎，宙斯女儿，太阳神阿波罗。
1: 嗯、
0: 啊，这个拉丁也是阿波罗，宙斯的儿子。爱神叫做阿佛，
1: 罗迪特
0: ，啊、
1: 哎，
0: 他就维纳斯嘛。
1: 对，维纳断臂，哎，断臂维纳斯，嗯，
0: 维纳斯。有人说他是宙斯的女儿。
1: 哎，
0: 这说不清楚了，就有点。
1: 对，
0: 神使啊，神使，那、叫做赫尔墨斯啊，他的拉丁名字叫做莫丘利，大家听没听过、啊？他也是宙斯的儿子啊、
1: 哎。
0: 还有一个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啊，他的拉丁名字叫做迪安娜、
1: 嗯、
0: 也是宙斯的女儿。火焰之神叫做赫菲斯托斯啊，拉丁名字叫做福尔甘、嗯、他是赫拉的儿子。
1: 啊，对，他们的名字都取的就是我们都不太熟悉啊，但
0: 对
1: 熟悉的还是有好几位哈。那我们接着就说完这十二位分别有谁，我们就接着开始说故事了啊。先来说宙斯的故事，刚刚给大家埋了一个悬念啊，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回答出来了啊。那宙斯和他的兄弟是怎么来分配宇宙的统治权的呢？啊，在这本神话著作里面他是这么说的，说他们抽签抽出来的啊，随机性很强。那波塞冬是吧，二哥啊，这一摸签抬起一看，嘿啊，抽到海洋成了海神。那哈迪斯啊，哈德斯，嗯，就反正是一个名吧，然后一抽呵冥界，哎，抽到冥界去了。然后宙斯，哎，跟我这一抽了天空，那多好啊，是吧？那管一切了。那所以宙斯成为

0: 天空之主以后，那你像天上嘛，打雷又闪电的是吧，还下雨，那所以他就又是雷霆之神，还有云神啊，都是他一个。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神话影视作品里说宙斯会闪电会雷电，就这么个原因。那在众神之中呢，这宙斯的这法力是最强大的。你像神话著作这伊利亚特中就写到啊，说宙斯告诉家人，我是最强大帝，我能做到任何你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事儿。假如从天空中抛下一根绳子，把它系在我的身上，就算众神一起拉动绳子都休想把我从王位上给拽下来。而相反，我要拉动你们，轻而易举啊！这宙斯非常有自信啊，这哥们儿。完了以后呢？但是说如果要把这根绳子要绑在奥林匹斯山上，要拉动它，那我也拉得动啊，天我都拉得动啊，很自信。对，那其实对于宙斯而言啊，我们更了解是他这个生活方面的事儿啊。他们有一个就希腊神话一特点，就是他们这神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会被各种应该说被瞒着吧，啊，被欺骗。你像在伊利亚特中啊，就是作者简介到说他的哥哥波塞冬和妻子赫拉都欺骗过他。啊，有时候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在他们这所谓神的背后，还有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啊。他可那个所谓的命运比这些神的神力都要大很多啊。你像在荷马史诗当中啊，这赫拉就问宙斯说：“你是否能救活一个生命中注定要死去的人呢？”宙斯说：“哎，我不行啊。”那宙斯曾经也多次。就是吧，生活作风有问题啊。这你想，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我们前面也介绍过嘛，如果真的是一位真正是伟大的神明，为什么会品行比较低劣哈？
1: 对。
0: 然后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也引述了一些学者的解释，说歌谣和故事中啊，其实这宙斯啊是很多神的这个综合体。相当于这宙斯，因为当时他们这个城邦林立很多嘛，就古希腊，一个城邦把另一个城邦占了，这神宙斯这哥们儿也过去了，他就和新城融合了一体。那这位新的小城邦啊，他的那个神的故事就转嫁给了宙斯，啊，这背后的锅也一块背给了宙斯，哎，所以他为什么他的这个没完没了的这事儿那么多哈，生活作风有问题啊，因为是当时随着这个城邦的占领和扩大，很多锅就去都背过去了。所以说作者说在早期啊，伊利亚特中这宙斯也有很所谓高光啊，也庄严的一面吧。你像阿伽门农就有这样的悼词说宙。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是最光荣最伟大的风暴之神，是主宰一切的天堂之神，而且宙斯是永远不会帮助说谎的子民和背弃誓言的人的，所以宙斯也不会说谎，也不会背弃誓言，虽然可能大家听了觉得不可难以置信是吧。那说完了宙斯，我们再介绍一下宙斯他媳妇儿吧，叫我们都熟悉，叫赫拉，在罗马神话中呢叫做朱诺。那宙斯的妻子啊，其实就是他姐姐，这赫拉呢就是他姐姐啊。赫拉是由远古这提坦神夫妇，我们前面介绍过了，是俄克阿诺斯和特提斯啊抚养长大的。应该说这赫拉呀，他其实是这婚姻的保护神啊，他就是捍卫神圣的婚姻关系啊，对于已婚妇女非常的关心。虽然他没有，就是从他个人的这个画像和形象层面啊，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呢，在早期的神话作品中，他是显示出一种所谓雍容华贵的、比较尊崇的个性特点。但是呢，在后来很多希腊神话中，有很多诗人啊，就对赫拉有过这样的评价，说赫拉，嫉妒性很强，总是这迫不及待的去惩罚那些被宙斯爱上的女人啊，因为他们受到了宙斯的欺骗。所以跟宙斯待在一起，所以这个赫拉呢就

也好像显得嫉妒心很强。但是无论这些女神是不管她情愿还是不情愿，只要跟宙斯相爱，这赫拉都不会放过他们，而且不光不放过他们，而且还不放过他们的孩子，不放过他们的就是这家人，说这赫拉就是会永远给别人带来伤痛啊。所以说说好像他的这个艺术形象不是很高尚啊。那但是也有与之

0: 著作记载的内容啊，也有一些与我们认识相反的一些这种观点。你像在寻找金羊毛这个故事啊，也是引述的，说这赫拉呀，他是英雄的保护者，也是英雄精神的鼓舞者啊。在别的故事中，其实我们好像没听过有这么一种写法哈，说就是赫拉是受到很多神和凡人的一种尊敬的啊，对已婚女性是有求必应。有夫妇向他求子求女，这赫拉就都给送过去了啊，所以说他也是主管生育的女神啊，有点像那有点送子观音的意思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点吧，就是这本书记载了很多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一种关于古希腊神话争鸣的感觉啊。
1: 有点意思啊。聊完了宙斯还有赫拉这对夫妇呢，我们再来看看宙斯的哥哥波塞冬。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海神嘛。他的地位是仅次于宙斯的，他住在爱琴海两岸的。他是这样哈，就是希腊人啊，他们是在爱琴海嘛，
0: 对，
1: 然后呢他们是以海为生啊，因为要不是水手要不都是渔民，所以他们非常敬重非常尊重海神。那波塞冬的妻子呢是提坦神俄克阿诺斯的孙女安菲特里特，就是在这个幽深的海底啊有他们华丽的宫殿，不过波塞冬大多时候还是待在奥林匹斯。波塞冬是海洋之神，也是最早把马这种动物赐予人类的神，所以这个受到人类的尊敬。当他乘坐着神奇的金色战车在海上奔驰的时候，滔天的海浪会纷纷为他让路啊！你看这地位多高，是吧？
0: 是，海浪都怕他，
1: 都怕他，所以他主管海嘛。人们把波塞冬称为撼动大地的神，因为他手中经常拿着那个三叉戟呀、撼动和击碎他要摧毁的各种东西，是吧？他和公牛马这两种动物有一定的关联啊。不过公牛与许多神其实都是有关联的。波塞冬这个人物的特点是野心勃勃啊，非常好战啊，而且他野心大到什么程度啊、他就是曾经和赫拉雅典娜这个阿波罗密谋把宙斯从他的宝座上赶下来。这是属于这个谋反呀、
0: 那可不，
1: 但是阴谋没有得逞，被宙斯发现了，他被贬下凡间服侍一位凡人啊。在这个阿波罗的帮助下，他替
0: 拉俄塞冬啊，
1: 拉俄塞冬有这么一个国王吧，叫做拉俄塞冬，然后修筑了著名的特洛伊城墙。
0: 这就把所谓神和英雄的故事给串联在一块了。
1: 那还有意思呢，他跟智慧女神雅典娜争夺对雅典城的保护权啊，因为就有这个城市的财富了嘛。
0: 对，雅典城多富裕、
1: 那太富裕了。波塞冬啊，他用他那个戟就开始敲击海面，然后跃出一匹骏马。雅典娜呢将长矛插在地上，就长出了一棵橄榄树啊。这个骏马是战车的带动力啊，象征着战争，而这个橄榄树呢象征着和平。这个宙斯后来就主持奥林匹斯众神的这个投票权
0: 啊，对，
1: 说这雅典娜以多数票获胜
0: 啊，大家爱吃橄榄啊
1: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最后还说一下，这个波塞冬其实这个生活作风也有问题，
0: 对，要批评
1: 他这个，跟他的好兄弟宙斯一样是恋爱脑，而且对象太多了，
0: 是。
1: 首先呢，就是他那个媳妇儿啊，就还值得肯定啊，他这个媳妇儿是一个海中的美丽仙女，说有一天呢，他和姐妹们在纳格索斯岛上舞蹈，波塞冬是一见钟情啊，像鲨鱼一样扑上去，然后仙女呢都沉入海底了，潜入海底了，波塞冬立刻
0: 潜入海底了，
1: 溺水了，
0: 对，
1: 然后派一只海豚就追逐啊，海豚是游泳健将啊，所以安菲特里特不是对手啊，
0: 对，他媳妇儿，
1: 都累坏了啊，只得乖乖在海豚背上。这追上了就相当于就变成他新娘了呗。
0: 对，古时候嘛，他毕竟是原始社会氏族的那种恋爱追求关系嘛，
1: 还是有劲儿吧。
0: 对，
1: 是吧？
0: 是比较就脑洞比较大啊，
1: 脑洞比较大。因为是神话嘛。
0: 对，
1: 要不你再说说哈德斯？
0: 对，我说说哈德斯。对，就不刚咱说到那波塞冬。 布袋东他那生活作风嘛，因为你要光他媳妇儿这个恋爱追求故事还不能算生活作风有问题。为什么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呢？我给大家念几个名字啊，可能念的不是特别规整啊，请大家见谅啊。首先来德莫特尔、美杜莎、盖亚、阿弥摩。

0: 文尼、艾特拉、莫拉尼佩、麦斯特、蒂罗尔、艾斯特帕勒俄、艾俄科俄涅啊。嗯，就不行，就念下来真不容易。昨晚上练了一宿啊，就为了念他这个生活作风上，就是和他有，你要提出批评啊。对波塞冬提出严厉的批评啊，不说他了，我们说继续。刚刚说这哈德斯，说的哈德斯就是不得不提咱们最开始说的那抽签嘛。咱是说故事啊，说兄弟仨这个开了一公司，说抽签怎么抽呢？哈德斯呢，这手气不太好，这抽签抓阄的时候抓到了冥界，就成了这冥界的统治者。那所以说这哈迪斯啊，你别看他是老大，但他最倒霉啊。因为为什么呢？他相当于他掌管冥界，那冥界对于所谓那个希腊神话来说，他就是部门经理啊，只是一个，是吧？人宙斯是总裁，他是一部门经理啊，所以他不愿意去接这种烫手山芋。为什么说冥界是一烫手山芋呢？因为冥界嘛，黑暗阴冷啊，冷酷悲惨啊，每天都是负能量，是吧？都很 emo 啊，待在里面没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们只是打趣啊，开个玩笑。那在希腊神话当中啊，这冥界和人界啊，包括神界啊，他们仨是这三个界，所谓界是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那冥界呢，它在大地之下，我等会儿我看这又有网友留言说这宇宙尘埃啊，说已经开始对内容进行畅想了啊。你说的这个故事类型，它这个有点像七仙女的那段子吧，说让想起了七仙女的故事啊，说那个是董永吧，对吧，有点牛郎织女是吧，就你发现这个东西方文化呀，
1: 对，
0: 都是有点相似之处，我觉得。对，好，就是说，对，跑了，我又说回来，说这冥王哈迪斯，这冥王哈迪斯他好在哪儿呢？虽然他所处的这个世界环境啊有点 emo 啊，但是这冥界啊，他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啊，有钻石，有黄金，有稀有矿石，啊，就是虽然看起来很阴森黑暗吧，但是好东西也不少啊。那很。他所掌管的这个冥界啊，地狱啊，有关押着这个所谓阴魂啊，是吧，还有各种被推翻的泰坦巨神。所以说哈迪斯啊，他是一个又重要啊又富有的一个神，也很阴郁，所以他也很孤独。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讲一个关于冥王的一个就是哈迪斯的一个故事吧。
1: 叫
0: 话说，其实在我们的固有印象当中啊，哈迪斯他永远象征着冰冷黑暗。但其实事实上啊，这个他也有被温情所打动的时候。这话说有一位人类英雄，名字叫做俄尔普斯。
1: 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院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天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的做客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美食达人扎娜同学，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扎娜。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要更加好操作一些，都不用出门，
1: 就是在家就可以直接吃得到买得到的。
0: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把零食这个话题啊跟不健康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就是怎么能够健康的又可以享用零食的同时还可以注重身体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扎娜和我们聊一聊，就是

0: 美少女的零食大集会啊，不不不，美少女的零食大派对，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哈。
1: 对，
0: 张娜同学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哪些零食？
1: 前段时间因为就是一直在减肥，所以其实我很
0: 你已经很有成效了，真的
1: 表象就是一直会关注就是低脂健康的零食啊，然后前段时间买了一款叫菊若的果冻，还是白桃味的
0: 啊，
1: 特别好吃，
0: 特别。你看你那个眼神说起零食的时候，我相信在前一段减肥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这样的眼神吧。生无可恋的眼神啊，对，所以今天怎么这么着吧，咱们叫一个名叫美少女的零食生活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因为既然叫零食生活，就说明这些零食可以吃，不是不健康的。当然了，就是我们都推荐还是吃正餐啊，但如果你非想吃点零食的话，吃点健康的零食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是最好的。
1: 其实有很多选择，像那个我说的刚才说的菊若的那个果冻，它就是零脂肪然后零热量的，就觉得吃再多也不会有心理负担。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像想吃肉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品牌有卖那种素火腿呀，然后像这种东西
0: 那、油会不会能够是不是会多，因为素的东西一旦好吃得汪着油才好吃啊。
1: 其实还好。
0: 是吗？就是比如豆制品这些吗？
1: 对，但其实我看了，其实热量好像也不是特别的低，虽然他说的是健康哈。
0: 哦，所以咱们基本上今天话题是健康的零食。
1: 零食有健康的吗？
0: 零食你要说指着它越吃越健康，零食很难，但是呢就是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太大负担的零食，是吧？可以这么说，膨化食品肯定不属于健康的零食，
1: 但是膨化食品就是才是零食的真谛，我一直觉得。
0: 我其实已经很多年不吃膨化食品了，但最近迎来了吃膨化食品的小高潮，你知道，我最近买了几袋虾条，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1: 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吗？
0: 对，
1: 我觉得小时候吃咪咪虾条和上海家的那个虾条都
0: 特别好吃，而且前一段时间我发现了几款进口的那个虾条，就是因为你知道膨化食品好多就会加一些像味精这样的调料，进口的有一些食品它在味精管控方面比较严格，所以没有那么多的调味品，但是本身呢又有虾条的味道，我就觉得简直了，你知道我买了一打12包，然后大概在几天之内吃完
1: 666。我觉得虾条马来西亚和日本做的都还挺好吃的。
0: 是、这个是健康的吗？这不是吧？
1: 其实这不健康。
0: 好，咱们现在今儿是说的健康的零食啊，就是不会对给你身体带来太大负担的零食，我觉得分这么几大类吧，是不是？第一种肯定就是调味料不会那么重的，
1: 对
0: 啊，清淡一点的，但是这样是好吃的吗？

0: 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饿，真的是馋，我嘴里吧就是停不能停。
1: 是的，
0: 对于这些同学来说，我们推荐几款啊，反正我自己做了一些这个准备，比如说像大麦若叶这样的，从日本过来的，对吧？
2: 对，他之前好像我是早上空腹的时候会喝大麦若叶的那个青汁，
0: 嗯，
2: 说是会促进消化，帮助
0: 那个代谢，
2: 对，
0: 增加代谢，
2: 对，是的。
0: 然后呢，对于这个若叶，大麦若叶呢，我觉得适当的可以加一些低脂奶混合在一起，当然得看您身体接受程度，如果您对这个奶有那个消化酶的话还好，如果您乳糖不耐的话，可能早上起来加这个奶可能会压力有点大，建议您如果乳糖不耐喝奶的同学，下午可以先尝试喝一段时间，
2: 嗯，
0: 等您身体产生了这个分解牛奶的酶之后，您可以慢慢调整到早上，因为早上起来肠道比较薄弱哈，微弱一些，所以舒化奶可能比较不错吧。
2: 对，还有他们会把大麦若叶做成饼干，就是还有面包、
0: 消化饼这种。
2: 对，这些也还挺好的，
0: 就是纤维高一点的这些。
2: 对，
0: 比如说那个全麦一些的面包。
2: 对，
0: 嗯。然后呢，再说零食的第二点，就是女同学最喜欢的巧克力。
2: 其实我觉得，百分比高的那种黑巧其实是可以吃的，反而不会变胖，
0: 对，
2: 反而会可以帮助你去燃烧脂肪，去促进代谢这样子。
0: 但是真的到了七八十含量的那种 COCO 的巧克力、它真的好吃，可以成为零食的像药一样，对吧？
2: 对，反正我不是很爱吃。
0: 但是推荐如果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尽量把这个 COCO 的浓度调高一些，大概80%左右，然后这是糖分比较少。另外黑巧克力呢还可以有调节血压的作用，
2: 对，
0: 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当然到了90%明显就口感非常苦了，100%有一些同学就说基本就是苦，没有别的味道。
2: 这可以把它融化，然后和再兑一点点奶，
0: 哦，
2: 也挺好的，
0: 巧克力舒化奶是吧？哎，这一下应该变换一下就有了。然后呢，第三个我个人推荐的就是龟苓膏，我夏天就会吃的比较多。但是龟苓膏归龟苓膏啊，在超市你买到的那种，你看配料表里面，它会加了很多糖，
2: 对。
0: 然后呢，会有防腐剂的易保存嘛。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其实推荐您自己就是在网络上可以买一些原材料，比如说烧仙草的那个原料，自己熬一熬，当然有点麻烦。
2: 是有点麻烦，
0: 可以就熬出来一锅，然后冻上，搁冰箱里吃一个礼拜。
2: 然后想吃的时候随便加点料啊，然后加点什么桂花蜜啊，都挺好的。
0: 你知道一般的好办法就是，但凡你好吃喜欢吃的东西啊，你看妈妈你会发现做的特别多，但她吃的少，是因为她做的过程当中她吸了很多油烟，她就没有胃口了。
2: 我以为你说做的时候偷吃了很多。
0: 不，那个是孩子一般小的时候，妈妈做的时候你在锅边等着，就是对外他是说我在等着端盘子，其实在吃第一口，对吧？
2: 对对对。
0: 但是你有时候这些零食可以尝试自己做做，就自己做一做，可能也就不太想吃了。你知道我曾经有经历啊，就是参加过一个那个做蛋糕的工作坊，
2: 嗯，
0: 然后呢有那个大厨教你怎么揉面和面团，然后加糖什么的，然后就开始进烤箱。你参与制作一次之后，短期内不想吃甜点，
2: 是因为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多黄油这么多糖是吗？
0: 眼睁睁的有一次我就学那个蛋黄酱的时候，怎么制作蛋黄酱，一个大厨特别开心的拿出一颗鸡蛋，拿出一罐子的油，然后说一颗鸡蛋打进去咱们就拿打发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真的一大罐子的蛋黄酱里面真的只有一个鸡蛋，其他全是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美味度是和热量是成正比的。
0: 我看完了之后真的，我大概好几年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想吃甜点了。够了，真的够了。而且以前人随便劝我说油醋汁加沙拉，我会觉得哦好寡淡，现在不用劝，我自动就去加油醋汁了。我想想那个蛋黄酱制作的过程，我够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就是特别棒的厨师有的时候未必多爱吃东西。
2: 懂了懂了。
0: 也许我们每一个爱吃的女生都应该参加一个什么什么厨房啊，
2: 什么培训班这种，可以很有效的克制食欲。
0: 哎，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哎呀，我刚才一说零食的话题，就呼啦的人就上我们的平台上来有报道的了。中流积水就说夏天吃水果啊，
2: 哎对，夏天
0: 顶饱，
2: 在冰箱里冻起来
0: 啊，顶饱是不是？
2: 对，然后比如说香蕉切成一小段，然后塞进那种小罐子酸奶里，
0: 嗯，
2: 然后上面插一根筷子，一起放冰箱冻一下，拿出来就是 冰淇淋。
0: 哎，但是水果据说升糖很快，会

0: 容易长胖。
1: 哦，对，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嘛，觉得我晚上的话吃水果代餐就 OK， 但是其实吃水果的话，第一个要适量，第二个不能吃糖分含量太高的，像什么西瓜这种就不用考虑了，还应该多吃点像圣女果啊、番茄啊，然后苹果这些会比较好一点。
0: 我记得现在吧，流行出一个机器叫破壁机，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就榨水果果汁儿的。但其实我后来研究了一下，破壁这件事情对于减肥不但没有帮助，而且完全是就是怎么说呢？
1: 不如你深啃水果来着。
0: 对，你知道，因为水果啊当中有很多纤维，
1: 嗯，
0: 就像柚子中间的那个白色丝拉丝，或者是对于那个西瓜里面也是，你会发现它每一角中间还会有一个很薄薄的膜。
1: 嗯，
0: 其实指的破壁就是破的那部分嘛，可以把那些完全搅碎。对，但是那些恰恰是难得的水果纤维素，
1: 对，
0: 它是帮你比如说护住升糖不要那么快，就是我们的血糖指数在吃下水果的时候它会一直升得那么快，而且它会帮助你做消化。如果你破壁机把那部分打破了之后，那相当于你就生生的在喝果汁儿，那个升糖的速度会是你吃水果的几倍。一般好多营养学家说这个升糖速度决定了长胖的速度哈。
1: 对，所以现在就是很流行说控糖、戒糖、抗糖化，会就是最近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趋势，
0: 就是控制糖的摄入，
1: 对，
0: 就是决定了你现在未来胖瘦的这个。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有请过营养专家来做节目，就说比如说钠呀，比如说有一些像钠里面其实也是含糖的，不要认为就是盐的配料表上面写的钠它就是咸的意思，不是的，它其实也有含糖量，所以各种调味品其实对身体是有一些有益的补充，但唯独糖有益的部分相当之少，少到基本没有。
1: 对，基本都是不好的，但是控制不住，它很好吃啊，
0: 谁不知道好吃。好吃和胖这件事儿是画等号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个黑巧刚才说了可以降血压，你爱吃吗？
1: 不爱吃。
0: 85%的
1: no 拒绝。
0: 刚才那个 Raven 就说了，做零食吗？炸藕盒算吗？
1: 告辞了。
0: 告辞。这个零食够厚的啊，绝对是相当之横的零食。
1: 大哥可以啊，
0: 之前妈妈在家做的这种比较横的零食有炸藕盒，还有炸什么来了，
1: 炸那种丸子呀，
0: 对，
1: 过年时候会吃炸丸，各种炸，对，各种炸。
0: 所以在英语里面经常说 deep fried 嘛，就是深油炸，对吧？
1: 对。
0: 哎呀，就我是觉得油炸这件事情还是尽量少的比较好。如果实在想吃这口的话，要不就煎一下。
1: 煎和炸就是
0: 区别不大，是吧？
1: 不是，就是心里感觉会不一样，就觉得还是油炸的吃起来更愉悦一些。
0: 现在不是有一种空气炸锅嘛，空气炸锅就有那种酥脆。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膨化感，但其实并没有放油。
1: 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理欺骗吧，心理安慰。
0: 嗯，这口感上还是有差别的，是吧？
1: 对，还是肯定是过油炸的会更好吃嘛。
0: 依就说了，低血糖是否可以多摄入一些含糖的食品呢？
1: 低血糖是 OK
0: 的，可以
1: 的，
0: 是吧？
1: 对。
0: 但是低血糖，哎，低血糖的人是容易长胖吗？
1: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营养
0: 哦，对，是今天是聊零食对吧？好，我们又拐回到零食。刚才那 Raven 就说了，我是80后的老头了，
1: 猜对了，
0: 是个大哥，
1: 猜对了，大哥好。
0: 然后呢，你这炸藕盒贡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两个都特别爱，我相信你也特别爱。但是炸藕盒这个事儿还是少吃为妙，因为这个藕啊还是很容易吸很多油，而且你知道，如果你非想吃的时候，我个人建议你铺一点厨房用纸。然后在那个纸上吸一吸。
1: 现在不是很流行，我昨天刷抖音还看到那种什么可食用纸，它是可以直接裹在食物上，包括放进那个汤里，说是会把里面油脂全部都给吸走。
0: 真的吗？
1: 我没有试过，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挺有用的。
0: 日本不是有那个会席料里面，其中会拿这个棉纸包裹。
1: 对，
0: 一个道理吧，
1: 差不多。
0: 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买好的棉纸啊、哦！还有这 Raven 就说，好吃的都是高油、高糖、高嘌呤。
1: 大哥很懂啊，
0: 那是肯定的。现在大家。

0: 看他说八零后啊，我们到了这个该养生的年纪了。请问 Raven， 你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泡枸杞啊？
1: 还有菊花。
0: 然后呢，依依的同学就说，就很瘦哦。你是自己吗？是不是自己？你有什么这个吃零食还不胖的秘方也和我们一块
1: 贡献一下？
0: 对，交流一下。还有刚才我们其实贡献了几种吃的啊，就方便大家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然后同时也，你说不担心也不可能，但是少担心一些吧。所以呢，还没有说完刚刚说的龟苓膏了哈。
1: 嗯。
0: 龟苓膏我是觉得就是上面放糖的这部分可以省了吧哈，就纯龟苓膏，我觉得夏天吃来去火。
1: 而且是不是可以在家自己煮点茶，然后兑一点低脂奶，然后放了龟苓膏，其实就是自制的奶茶了。烧仙草奶茶
0: 哦，不错哦，还真的是、
1: 啊、然后再冰一下，
0: 自己做还省钱、
1: 哦、我已经馋了
0: 自己把自己说饿了是吧
1: 对，
0: 好，然后第四个我们推荐的零食就是像欧洲产的水果麦片。
1: 嗯，
0: 就是麦片啊，就是干吃您也不会觉得那么不好吃，而且它是谷物嘛，有饱腹感，喜欢的话可以搁点水果干或者是果仁，您喜欢的东西可以撒一点。
1: 对，但是我之前是找代购买过很多款澳洲的麦片，其实它区别挺大的、嗯、像很多里面加坚果水果，其实它热量并不低。
0: 嗯，
1: 对，反而是我觉得越健康的麦片吃起来口感越差。
0: 嗯嗯，我其实还挺喜欢吃那种粗糙的麦片的，生的那种。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秘方，这也顺便教扎娜一下、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那个生，好多人就会买即食麦片对吧、嗯、但即食麦片它一是熟的，二它做过深加工，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健康。最健康的麦片其实就是生麦片。那生麦片很多朋友就说的有点拉嗓子对吧，
1: 会觉得自己是一头牛在啃草。
0: 对，或者说就把它熬煮、哦、就是煮在粥里面它才能熟，如果不煮的话很麻烦，早上起来上班时间很紧张，哪有那么多时间早上煮麦片片哈。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又快捷然后又好吃的办法，就是早上我起来第一件事儿，先不去刷牙洗脸，我先抓半碗的麦片，真的搁半碗那么多，然后呢我会做一壶开水，我先把水做上，然后我就去刷牙，把牙刷好之后还没洗脸，我就把做开的这个水倒到那个搁了麦片那个碗里，但是水不要没过麦片，无论你搁多少麦片都不要没过它，只要就让它里面有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就接着去洗脸，等洗完脸再出来，这碗麦片已经被焖熟了。
1: 焖、嗯、那你泡完之后上面要盖东西吗？还是说就泡着就 OK？
0: 我个人觉得泡着就行了，因为那个水因为没有没过去，因为你没过去的时候水大了之后那个麦片就湿大大的，就口感其实不好、嗯、我们喜欢麦片就是因为它有嚼劲嘛。
1: 对，
0: 所以呢你那个水就要放你麦片的一半，要不要没过它，但是你又能感觉那个水是忽悠忽悠的在那个麦片里面，这时候你就去洗脸，出来等洗完了脸洗漱完毕出来的时候，那个麦片基本已经把这个水全部吸到麦片里了，它就膨胀起来。但其实由于它是生的，它虽然外面是有一点生，但它里面是熟的，所以它层次感又好又有嚼劲儿。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牛奶冲进去，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学习了
0: 哦，而且吃完这一碗之后饱腹感超强。
1: 我之前吃这种生麦片兑奶就直接倒进去，感觉自己像是一头牛正在啃草，
0: 所以觉得口感会比较差对吧，
1: 口感对。
0: 所以呢我们教大家的第四款零食就是用不用进口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生的麦片、嗯、又健康，纤维素又高，对减肥有帮助，还有就是饱腹感很强。
1: 那小时候那种经常喝的麦片就建议大家不要买了，就小时候很爱买那种麦片，里面放了很多糖啊，还有什么乳精啊、嗯、然后还会直接往嘴里倒着吃的那种。
0: 那不一样，那小时候那代谢多快，现在咱们能比吗小的时候你真的你不运动坐在那儿，你的皮肤又好，胶原蛋白又丰富，让你的代谢又很快。好，
1: 现在哈，
0: 这个 Raven 同学已经有同感吧就咱们都有同感吧，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随着咱们长大，
1: 对，
0: 代谢也不断的变慢，这就是
1: 我今年18岁
0: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去健身，不是说为了瘦多少，是为了增加代谢嘛哈。
1: 嗯，对。
0: 好，刚才推荐的是第四款零食，这个依依就说现在真的很少吃零食了，括号除了巧克力。
1: 嗯，
0: 巧克力吃对了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嗯，但什么东西都适量哈。
1: 对，
0: 我就属于这一点做的不太好的，我在适量这方面做的特别差，
1: 就只要一开始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0: 我发现我必须买小包装的东西，这个袋儿拆开是不可能用到那种就是 收什么封口的，对对对，我买过那些收纳的那个收开口的那个夹子，没有用上过，
1: 就打开就当天必须得吃完，
0: 不是当天，就这一刻。所以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能够推荐一些什么好的零食，还可不用特别担心长胖的东西。那第五款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用在减肥期间的，就是代餐粉。
1: 但是代餐粉那种东西，我觉得它只能止饿，不能止馋。我觉得减肥最大的天敌其实是馋，很多时候不是你饿了想吃东西，反而是你馋了。
0: 是的，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也吃过代餐粉，就是饱腹感是有的。
1: 对。
0: 就是馋的不行，
1: 就是看别人啃个苹果都可以流口水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不是现在还有代餐棒吗？
0: 嗯，
1: 前段时间吃过一款，
0: 好吃吗？
1: 不好吃。
0: 这么快就打消到这个念头了。
1: 对，
0: 但是以上这款呢，是对于如果您这一段时间两顿之间想吃零食了，偶尔拿这些代一下是可以的。啊，
1: 我觉得代晚餐吧，代晚餐是可以的。
0: 对，其实晚餐可以少吃点，或者拿这以上我们这些东西就带晚餐的话，白天还正常吃，您把特想吃的东西放在早上和中午，
1: 下午4点之前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嗯，
0: 好。另外呢，就是说你以为啊，有一些误区，就是你以为的健康零食其实也未必健康，所以下面我们揭秘一些就是食品上包装上的密码，有些可能只是你看不懂而已，那今天就教大家看懂。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说第一点，看配料表。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健康的好习惯，就是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看看配料表。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推荐说啊，吃任何东西无论是不是零食都尽量推荐天然食品，少吃这种深加工的食品。
1: 嗯，
0: 工序越复杂越不好。所以呢，如果您说哎呀，这个配料表怎么看，教给大家第一点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在配料表当中排在前几位是按照含量多少排序的，这是国家的标准，所以呢位置越靠前它的含量越高。所以如果您看到配料表当中含糖，这不是大事儿，但如果它靠前就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首先推荐的就是糖的位置在配料表的位置上是越靠后越好。
1: 是的，杨老师说的对。
0: 你一般看吗？
1: 我一般会看，但我看的更多的是注重于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
0: 好，刚才第一点推荐大家在配料表看的糖的位置是越靠后越好。嗯，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尽量买添加剂少一点的零食。
1: 对，包括其实大家会喜欢买一些水果干儿，然后蔬菜干儿来就是当零食，那其实并没有很健康，它里面添加剂很多，其实热量挺高的，你注意看一下，反而不如你自己在家做一些烤水果干或者烤蔬菜干会更好一点。
0: 非常感谢张娜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有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2: 我是莫大人，欢迎到莫仙日记。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我的海外生活。就萱草，就我们的听众中有很多都是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有留学生啊，还有一些在那边的华侨啊，或者做生意啊工作的一些朋友们。
1: 对，我就是看留言的时候啊，我的微博还有咱们每期节目的那个留言，总是有一部分人就是说他们在海外嘛，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原因，那个可能是听不了，只能在网页上听。
2: 对，经常有人截个图然后艾特我们说那个啊，我们又是被抛弃的怎么样，在某个国家不能用了。
1: 没有抛弃你们啦，所以我们这期节目为那些远在海外的留学生吧做一期节目。
2: 对，顺便呢也让我们这些在国内的朋友呢都了解一下在国外的朋友们他们最真实的生活，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儿吧。
1: 对，留言有很多，莫大人总结了好多，就是摘出了很多的留言。
2: 对，有八九页的留言呢。
1: 是，
2: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首歌呢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1: 欧德阳这个名字一说起来，我觉得就是八零后吧，尤其是上初中的时候应该是有印象。欧德阳
2: 就那年网络音乐特别流行嘛，然后当时流行起来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还挺贴切咱们今天的主题的，是吧？
1: 是，这首歌应该是就是网络盛行，然后有网络音乐那个概念之后前几批火起来的歌。
2: 对啊，对，很经典。之前我学长还翻唱过一次。

0: 个叫做飞天小风雨的朋友呢，他说我在英国的南安普顿大学念书，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听到了这个调频，而且喜欢上了莫大人和萱草姐姐。每周末呢，去健身房都要先下载好新一期的调频，在跑步的时候听，精神放松，心情愉悦。于是啊，我能坚持很长时间。在你们的陪伴下呀，我不仅获得了快乐，治愈了思乡之苦啊，还减掉了26斤的体重。
1: 真励志。大家瞧见没，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好处。

0: 个叫悲剧兰斯洛特的朋友说，来英国三个月了，那种孤单无助的感觉渐渐淡去了，总体感觉这里的空气不错，人很呆萌，学业压力比较大，每周五听调频呢都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1: 哦，总觉得我们的节目在那些海外朋友们的心里是一个就像抓住的一个和亲人那种就和祖国的那种联系的那么一个纽带似的，在这儿能听到很多国内的消息，还有那个国人的声音吗？
0: 我觉得就是家一样的存在。
1: 嗯，
0: 就是在外面的话，我虽然没有去过很远的地方啊，不过我能知道，就是你在国外，周围人说的不是说的同样语言，但是呢，你就听到乡音的话，你就会很激动，不管你认不认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今天第二首歌叫做《All My Love》。是一首英文歌。

0: 有一个在德国的朋友，他叫做叫我小孩儿。然后他说，作为一个在德国的粉丝啊，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来德国两年了，我一定要扒一扒德国的姑娘们。中国姑娘呢，不要再说自己是女汉子了，跟德国妞比起来，我们简直都太娇弱，太小鸟依人了，好吗？德国姑娘呢，都是超有力气的那种，那么大的背包都自己提，男朋友居然不帮忙。我们学校体育馆呀，好多姑娘在攀岩，个个都是肌肉的，好吗？还有德国人从来不喝热水，除非是咖啡和茶，否则他们呢都喝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矿泉水。德国姑娘大姨妈的时候也喝冰水，可以攀岩，然后跳舞呢做剧烈的运动，而且没有事儿。他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直接喝冰牛奶，生完孩子呢也从来不坐月子，他们可以带着孩子去上那个大学上课，自己听课呢就让孩子在地上爬。德国的姑娘都是真汉子呀。我觉得德国的姑娘比中国的男人还彪悍。
1: 我是看过纪录片啊，确实外国人可能观念跟咱们不一样吧，
0: 对，都不坐月子。
1: 然后那女生就是人家可能没有像中国这样就是女主内男主外那样的概念，他们就是就只要自己能做的，就不管我是不是一个女孩，然后我很弱小啊，我很处于这个社会阶层的比较弱势群体啊什么的，人家都不管，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像这种就带着孩子去上课啊，去学习，很多的。
0: 我之前还听说过，就在德国那边吧，就是家里两个人嘛，如果是双职工的话啊，然后挣钱少一点的那个人，他交的税呢就特别的高，然后德国就政府就鼓励那种挣的少的那个人呢就直接留在家里然后看孩子，就是我们国家已经经济这么发达了，你就不用工作了，然后你只要照顾好我们的下一代就好了。
1: 很多国家都是义务教育一直到这小孩成年嘛，就所有的教育费用都是全免的。

0: 个叫孙子俊，他说在日本一年的学习里啊，我发现中国小伙子在日本女性中特别受欢迎，因为日本男人普遍长得猥琐和矮，长得帅点的几乎都是 gay 或伪娘。如果你走在东京的大街上，看到身高1.85米加，一身正气，头发乌黑偏短，一脸阳光般的笑容，没错，那就是中国小伙子。哎，我还得再补一句啊，就是此言论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本栏目立场。因为我怕有好多就是喜欢日本文化的说，哎，你怎么能这么讲呢什么的。
1: 哦，对，其实最近这几年日本的那个就是营养啊，包括一些东西，还有一些那个锻炼啊什么的，就做得比较好嘛，教育什么的。其实日本的身高现在已经不像以前说那么夸张的那种矮了。
0: 虽然都是亚洲人吧，就是说长相很像啊，就你像咱们国家跟韩国和日本都很像，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你看到就是不同国家的人，
1: 一看就知道哦，他是那个国的。
0: 对，你会有那种感觉，这是日本的，然后那个是韩国，然后那是中国的。这个同学就是说日本人和中国小伙子的区别嘛，因为我是山东人嘛，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看男生，我有的时候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山东男生
1: 啊，就一眼就能看出那种特征来，
0: 我能感觉到身上的气场。
1: 还有这样的气场，
0: 真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
1: 我们北京男孩的气场是什么样的呢？
0: 北京爷们儿，一张嘴就出来了。
1: 京腔是吗？都是侃爷。
0: 对，
1: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李玖哲的《做你的天》。

0: 有一个叫做大桃丸子同学呢，他说除了要适应你们睡着了我醒着，你们醒着我睡了这一残酷事实，我还要和莫国的孩子们斗智斗勇。于是我给我班里的每一个学生呢起了中文名字，然后呢我每天上课点名的时候呢都变成了周杰伦到方文山到曾小贤到，然后后边还有胡一菲呀、西施啊、牡丹呀、莫大人、萱草到了没，当然还有以前各位小伙伴的名字。顿时觉得这样的课堂好欢乐
1: 啊。他是在墨西哥吗？
0: 对，应该是吧。
1: 莫国，
0: 莫国，大家都喜欢说简称啊，管美国叫米国。
1: 对，
0: 这是在那个墨西哥的一个中国老师是吧？
1: 嗯，应该是。哎呀，好有爱啊，你看他们都是用那个
0: 中国明星的那个名字。
1: 对对对，咱们，哎呀，我们不是明星啊。我觉得他们能用我们的名字作为一个外号吧，我觉得很荣幸了，我们。

0: 个叫做蒂芬尼亚说，出国这么多年了，仍然记得第一次走的时候，我头也不回地走过海关和安检，进去之后和老妈打电话来抱怨，人家都在和父母朋友一一惜别，你怎么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不想让爸妈看到我的眼泪，然后在电话里还假装不懂事儿，说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小孩。今天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其实当年只是不想让爸妈担心。
1: 哎呦，好有爱心的一个小朋友。
0: 嗯，
1: 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一起听一下你的声音。
0: 是啊，为了让爸妈不要担心哈，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走安检，然后过海关那个通道。
1: 对，很多朋友分享都是这一刻的那种心酸的感觉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做忧郁的朋友，这个比较传奇啊。他说，你们听，就我们的听众里有多少是在利比亚内战前
2: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3: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4: friends.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华人大撤离的呢，我想说我是经历了恐慌、害怕、亢奋到回国的兴奋、温暖，我相信这是一生中不可能也不希望再有的经历了，你是一辈子能拿出来炫耀的。我可是经历过战争、身处过枪林弹雨的人啊。在这种和平年代，真的是去那种比较暴乱或者有内战的那些那个国家里，才能体会到战争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想想还挺后怕的。
0: 是啊，我觉得能够就是好好的活着，我觉得就是上天的恩赐。嗯，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这样想。
1: 对，
0: 今天第四首歌也是一首英文歌，有一点点 R&B 的旋律。
1: 嗯，对，
0: 流畅的感觉。

0: 啊
1: ，sorry 啊，人家想表达的是奶奶的伦敦音啊，就特猛那种说，那个 mom where are we？ 然后他妈妈呢抱着他说，宝贝，咱们到中国了，要说汉语哟。然后小家伙眨眨眼睛，瞬间标准的东北腔说，妈，咱搁哪嘎子呢？
2: 蒙得我一脸血。
1: 原来是东北的小孩啊，估计是在那个英国出生的吧。到
2: 这个让我想起来
1: 不忘乡音呢，
2: 对对对，哎，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就说过嘛，就是在经常在理发店
1: 啊，
2: 然后你就听前台那个妹子用扩音器喊什么 Jack 技师在哪儿呢 Jack， 然后叫了半天没人应，然后就说什么铁蛋儿你在哪儿呢铁蛋儿，然后就一个人过去了，然后
1: 何必呢，这是何必呢，叫铁蛋挺好的，我觉得
2: 现在好多理发师都是什么洋气的名字呀，什么这个啊，
1: 肉丝
2: 还什么 Tom
1: 杰克肉丝，我是肉丝。
2: 有一次我去理发，然后我理完了之后要走了，然后理发师说你要记得我哦，下次来找我理发，我说好啊，他说你要记得我，我叫听风。哇，我当时就真的就吐槽无力啊，我当时想说你能改个名字吗，我真不想来找你。
1: 应该这么说，我的名字叫肉丝，我的名字叫肉。

0: 瑶瑶，他说我是一个在韩国留学生，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来韩国之后的感受吧。韩国的方便面是没有酱包的，也没有电视上面看的那么好吃，首尔是很不错的。韩国的女生长得都挺好看，但是我经过了两年的观察呢，已经审美疲劳了。韩国的妹子长得都差不多，帅哥是极少的，所以不要只崇拜电视剧。哎，说那个方便面没有酱包，这不就是我们那个笑话吗？说诅咒你吃面没有酱包。
1: 对，结果自从去了韩国之后，就觉得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了。
0: 可能人家酱包已经加到那个面饼里了。
1: 嗯，有可能，或者自己家里用的那个酱。
0: 是。
1: 那韩国人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酱。
0: 嗯，前段时间不是说还要那个泡菜申请非文化遗产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对。
1: 今天的第五首歌呢，来自丁浩然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今天就是
1: 我们听着你们的故事，听着我们的歌。
0: 对，你们的故事我的歌。有一个叫 TAY 的网名的一个朋友啊，留言说来加拿大三年了，还是我的中国心啊。以前国内喜欢听欧美，结果出了国呢，看的演唱会全是华人的，有人歧视中国人就会条件反射的反抗，下馆子最爱的还是中国菜，虽说遇到什么都要自己扛，会和国内的朋友因为时差而疏远，还经常说到国外很轻松吧，好羡慕你啊这样的话，但是自己的苦自己知道就好，坚持住就好。
1: 嗯，我觉得这一段话应该写出了很多在国外留学的心声吧。
0: 嗯，相信很多人就是看起来很美好嘛，其实日子毕竟是自己过的，遇到什么坎儿啊难过，只能是自己更清楚。
1: 哎，我突然想起昨天一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我们这些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呢，就特别像在演 AV 剧，就是说看的人觉得特好看，演的人特别累。

0: 个叫做刘小五的朋友呢，他说在海外的生活啊，难免孤独，每天听呢，就像莫大人和萱草在和我说话，无论难过开心，感觉你们总是在身边，不离不弃。每期节目呢，都会无限的循环，真的都想把你们俩的台词背下来了。有时候会想，如果哪一天和你们一起录节目该多好啊！你们应该都不知道自己已经陪伴了我无数个孤单的夜了。说的我好感动。
1: 希望我们以后的节目也能继续陪伴你。
0: 对，真的希望能做我们路上的一个朋友吧。
1: 对，
0: 陪着大家一起走过那些或美好或难过的岁月吧。
1: 之前有看到一条留言啊，就告诉我说他也是在国外。那他有一天去那个华人开的餐馆里面，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那个餐馆的老板在放我们节目。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在意大利的时候，也是在路边的一个店里，在意大利哦，然后居然放着咱们那个就是酷音乐调频的节目。
1: 你说我们俩去国外开店靠谱吗？
0: 不知道那个外国人喜不喜欢我们的风格。
1: 然后莫大人做一些北京小吃，然后背景音乐放我们的节目。我就在那收钱就好了。哎呀，
0: 你这坐享其成好不好？

0: 抓住一个男人的胃呀，我几乎是在用生命来做吃的。不过他一直都没有意识到。但愿人生只如初见，但求相看两不厌。我在美帝呢，为喜欢的人变身大厨。
1: 这也是一份很美好的经历啊。
0: 觉得也是。
1: 嗯，
0: 那很多朋友那个出国留学或者怎么样的话，都要一个人照顾自己嘛。之前没有自己做过饭的，
1: 啊，
0: 都开始学着那个煲个汤啊，然后煮个面啊，
1: 是，
0: 然后炒个菜啊什么。
1: 尤其是大家一起开派对的时候，一起做饭啊，煲个饺子。
0: 对，特别是在国外。很少能吃到那个中国菜了吗？
1: 我觉得在外留学的女孩有会做饭的应该是很抢手的呀。
0: 嗯，
1: 这样的话男生就能吃到家乡的味道了呀。
0: 对，一定会爱上你的。
1: 嗯。

0: 照顾你。
1: 有一个叫做蓝雪征的朋友呢，他说人在美的，从刚来呢就肩负着室友还有隔壁中国男生的伙食，也在做饭的时候呢发现了自己越来越喜欢隔壁第一眼就心动的男生，想说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可要。

0: 特地找了一些外文的，嗯，这样是不是更接地气儿一点？就像《非诚勿扰》那种什么海外专场，
1: 一听就来劲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好了，今天聊了好多呀，不知不觉又到结尾了，
1: 一把辛酸泪啊，感觉大家都好不容易，好想抱一抱大家。
0: 大家一定要加油哦 ，fighting！ 等着你回来，
1: 快回来吧。
0: 好了，那咱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
1: 好了，拜
0: 拜拜。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到马岭和房顶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件。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需要就要出去，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遇见世界，遇见美好，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下一站跟我走。在今天快乐旅行家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发现旅行中的美好，说说旅行这一件事。那在之前的节目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旅行。旅行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中其实千头万绪，而且它涵盖的内容太多太多。那之前直播节目里面，我们也得到了大家很多很多的反馈，特别是来自我们的好朋友节目嘉宾文化行者谭怀宇的帮助。在讲述旅行故事的同时呢，他也给了我们丰富的建议。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请来的还是如何旅行这个主题的主人公啊，他是绝对的男一号，我们欢迎一下文化行者我们的朋友谭怀宇。
1: 张文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欢宇。
1: 欢宇老师已经有两期，其实我应该说两周的时间，都是在如何旅行这个主题下跟我们来聊他的旅行故事。很好玩啊，就是从他旅行的脚步里，是从他旅行的每一张地图上，我们来谈如何旅行。上一次我记得我们说土耳其的时候，这个比较火爆啊，好多朋友提出问题，如何旅行。到今天我们讲到第三部分的时候，已经把前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其实在上次咱们聊土耳其那个快结束的时候就说过，我记得欢宇老师说我们的爱好志趣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在你力所能及的那个范围内，在你的兴趣范围内，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准备工作，旅行当中尽情的享受那趟旅行，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0: 对对，因为人跟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比如说每个人的主题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呢旅行的主题那个实际上差好多，这个旅行对于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儿分享的是我的旅行。
1: 对，那么如何旅行，在第一和第二部分里我们已经讲过了准备的过程和在旅行的途中如何坚持，如何灵活的执行自己的主题，
0: 同时又得坚决，又得坚持，又得灵活。
1: 是每次说这个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跟疯了似的就是这明明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我们讲如何旅行，人生我们老讲嘛，是一场修行，是一场旅行。
0: 对对对对，
1: 生活过程当中其实啊，每个人都是在这样做的，
0: 是是，
1: 坚持自己的某一种信念和主题，
0: 是是啊，有的时候还跑题，
1: 对，有的时候呢又得纠正自己，有的时候呢又得灵活的掌握，随机应变，
0: 对，
1: 其实，在旅行过程当中也是这样。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讲过了之后呢，我上次问了怀疑一个问题，我说第三部分咱们讲如何旅行，您给我们说点什么呢？他说，在每场旅行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应该来想一想，如何为这次旅行做好沉淀和收获。
0: 对，因为从第一期节目我就说了，旅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准备，第二部分是旅行的那个全过程，这个时间长度是等同的，基本上比如说你花一个月去旅行，前面你得拿出一个月时间做准备，然后呢好不容易完成一次精彩的旅行了，你回来怎么也得沉淀啊。而且就是说，为什么我喜欢来咱们这个节目，就是真的是一个分享的过程，因为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嘛。所以呢，旅行沉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交代。你怎么能把这个旅行给沉淀下来？先不说能够温暖别人的视线，你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前面花的所有的时间，最贵的时间，然后花了那么多钱，是不是都没白花呀？
1: 对得起自己的这趟旅行。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每次在旅行快结束的时候，当然一次快乐的旅行，一次能让你特别放松的、特别有收获的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你总是有点恋恋不舍。那么这些恋恋不舍，这种情愫的这种产生，如何才能让它有一个更好的安放、安顿呢？最好的方法不是在恋恋不舍当中郁郁寡欢，而是回来之后有更好的总结，然后我们期待再一次的出发。
0: 对对对，然后呢，实际上旅行不是谈资，不是谈资，它有很多东西可以落实在实体，比如说上次节目时候你就提到，我每次来那包里头拿好多纸质的东西，
1: 对
0: 啊，还有
1: 我上一次看到纸质的东西在一个包里那么多，还是上学的时候，
0: 太久了，我看来我是文物了，
1: 所以您说这个那些纸质的东西，其实在回来之后，在您总结这趟旅行或者在回顾。重温这趟旅行的时候是非常好的财富，对吧？
0: 对对，因为现在啊，我也在这方面有一个总结归纳，基本上是就是旅行回来的总结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照片，因为咱们现在手机把相机完全干掉了，
1: 回来就是翻这个手机相册。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第一部分照片，第二部分叫文字，因为光有照片你就给摆了九图，底下什么都不给，这不成啊。所以呢，那大块文字我觉得是我那个记录旅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方式，因为我自己精力有限，我做不了公众号，我也不愿意搞一团队，最后弄得好像成负担了似的啊。然后第二部分叫文字，自己一定要写的很多很细腻，把重要都写下来。第二段，第三段呢，第三部分呢应该叫视频。因为视频是活的呀，因为这个人类期待视频已经好几千年了，这视频就在我近十年

0: 之内我们完成了飞跃。现在不光手机能拍视频，你手机的剪映配乐都是随心所欲的。
1: 对，
0: 那你就把你自己的文化基础全都叠加在一起了。然后呢，这是第三个叫视频，第四部分叫手绘。
1: 这就是我来不了了，
0: 能来得了，主要是每个人经历不一样，一定能得来得了。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个梦想，小的时候，这个当时7岁8岁的时候，我集邮一年了，我去那个当时北京六部口有一个北京集邮公司，然后呢，王府井有一八面槽有一个中国集邮总公司，里头卖的好看的信封。它特别有名啊，现在我们知道它叫首日封。
1: 嗯，
0: 首日封买回来以后，邮票、邮戳都有，信封也标准的。但是这首日封在它的左下角一定有一个小画，这画啊特别简单，但是显得特高级。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是那个雕刻版的。然后呢，哎，我觉得这画那么简单，那么好看。我是不是也有能力来一来啊？
1: 嗯，
0: 然后呢，就那个时候8岁，我做了这么一个梦，然后呢，就当时管我妈要钱嘛，想要10块钱买100个信封，那10块钱当时挺多钱的。我妈说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嗯，我就说我想买信封，我想画。我妈说你买3-5个回来先画着就行了。当时的小信封。一个1毛钱，到现在小信封一个还是1毛钱。
1: 哦，
0: 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估计您已经很久
1: 不用信封是吧？
0: 啊，就没买过信封了。
1: 你要说买，还真是很长很长时间没买过。
0: 对对，这信封是近几十年来罕见的，没涨过价的。而且你要去批发市场买的话，大概4分钱5分钱。
1: 哦，
0: 是这个价，
1: 一直没涨过。
0: 一直没涨过，因为这纸好像这个也没怎么涨过，因为这个造纸的水平是现在越来越高了嘛，成本越来越低。所以呢，信封呢，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有信封有笔才画画的，我们是因为有想法才去画画的，
1: 有想象力。
0: 那么对于我来说，我集邮有这个历史，有这个渊源，然后呢。画画呢也有这么一想法，于是呢我旅行呢，哎，就变成了是不是要去邮局啊。刚开始的时候，最开始出去旅行的时候是住酒店，然后把信封给人酒店，人家帮我寄，人家当然有这服务了，就帮我寄回来。后来呢就不满足于这个了，后来就变成了要去那个地方的邮局。去哪个国家，去他邮局，
1: 目的地的邮局
0: 啊。对，因为去邮局以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酒店这段了，而且你这信直接进入那个环球邮政的体系了。
1: 嗯，
0: 你交给邮政了，邮政的那个职工人家不知道你这邮票多少钱，只知道你的面值，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或者你在他那买完了以后，你大不了你想要一个盖那戳清楚吧，人家水平高啊，人家慢慢给你盖就能盖得很清楚。但是后来呢对这事儿又不满意了，就是说你盖那个没有我手艺好啊，你盖太快了。然后呢我就自己带那个油墨，带印泥，带油墨，就是自己黑色的出去盖，盖得可清楚了。所以呢我就想要那邮戳啊，邮戳上有地名，邮戳上有时间，代表我去那儿了。后来呢就是这说起来大概有20年前了，后来到10几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变成了旅行基本上变成邮局一日游了。
1: 对，
0: 是不是啊？那到哪个世界遗产都给自己寄点信封回来，寄10个怎么着？因为这邮票也寄信，它不是贵的事儿，所以寄回来以后呢，没丢过，到现在为止没有丢过，
1: 从来没有丢过。
0: 然后呢，寄的，比如说有一次特别有意思，这个信呢，咱们最下头那个写的是 China。因为我这次带了2个这个信封，这2个信封是从土耳其寄回来的，这土耳其呢上头写着中国邮政编码，中国的汉字的那个地址，再加上英文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就写上这个，这信封就能到中国了。以前呢这发信地址我还让当地人写一个我在哪儿寄出来的，因为这个事儿有时候特麻烦，人家写的东西就特别费劲。后来我就变成我自己写英文了。但是呢你只要写上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1: 嗯，
0: 这信封这信就能寄到中国来。

0: 哎，
1: 二进简写就可以
0: 啊。对对对，就能到中国来。到了中国一看汉字，这就没丢过。
1: 对，这就属于寄国际邮件技术经验来了。我们一边听着侯宇老师讲他旅行中的故事，哎，说说如何旅行，当然也可以畅想自己最好的那次旅行。让我们来听听这首《见字如面》歌曲之后接着聊。看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旅行家，你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 快乐旅行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假日版的节目，我是张帆。我们今天和我们的嘉宾文化行者谭怀宇一起来继续说说如何旅行。那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怀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经验啊，就是你在不管是国内旅行还是境外旅行的时候，无论你山高路远啊，你可以从当地寄回啊，通过邮政的形式来寄回你的明信片或者是你的信件，正规渠道基本上是不会出什么错的
2: 啊。所以呢，这是一个玩法，因为去了邮局，而不是让谁给你转寄的，然后呢，说这差呢，有一次我在西班牙寄的时候，人看这差呢没看清楚，看成 Chile 了，智利 ，Chile、
1: 哦。
2: 然后呢，我那信呢先寄到了南美，寄到南美以后呢，这信封上盖了一个多米尼加的一个邮戳，就说这到了。那个南美人一看，你这是差呢，你怎么到了南美？
1: 他们看明白了，
2: 他们看明白，直接就转回来。那个信啊，花了130多天，
1: 我的天，
2: 才回来。我当时环球，我都回来很久了，
1: 4个多月，
2: 信还没回来。但是我坚信，丢不了，因为我自己亲手放在信筒里面的，就丢，绝对丢不了，所以连那个都丢不了。然后我去巴勒斯坦寄的信。也没丢过，然后呢，还去哪儿？就是各种比较歪的地方，去那以后都寄回来了，那就证明什么呀？证明这种方式是对的嘛，
1: 可靠的。
2: 然后所以呢，等我去土耳其的时候，土耳其这邮戳盖不坏，因为它是个万字章，
1: 哦，
2: 它还是两色的万字章，这两色万字章我们都知道嘛，胶皮戳嘛，你想盖坏，没有这种可能。比如说钢戳那个。都，就是可能盖不好，但是这个戳呢有个位置，所以呢，这个位置是我精心，就是把它的地址栏把它的日期都一眼能看得清楚的，所以这个盖完了之后铺在桌上，因为我当时寄了10个这样的大信封，光贴这上的邮票贴了2小时，就是晚上拿回去以后，在酒店里头贴邮票，自己在那玩嘛，玩得挺开心。然后等到我盖完戳，把这那个摆在桌上柜台的那个，不是就是那邮局那桌子上，我想照张相。然后那就土耳其邮政的人没见过这景，因为10个这么大的信封，你想得多大面积啊？他们看完了以后，他们来过来跟我照合影来。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但是这信封。寄回来之后，它还可以有一大片面积吗？这大片面积就是我要在上头作画。这个画呢，这么大的信封，在这么大信封上作画，到现在我才画了4年，这是2021年我才在最大号的信封上开始作画。
1: 哦，
2: 到现在为止我才画了有这么每年画100多幅吧。
1: 这以前不是在这种大号信封，
2: 在小信封
1: 啊，
2: 所以大号信封它也有难度啊，比如说你在一路上会被窝了呀，所以这里头会有一张衬纸，硬的，另外
1: 可以把它垫起来
2: 、所以呢这10个信封放在一起它就有强度了。
1: 对、
2: 所以呢这样的话
1: 这就跟筷子你
2: 对
1: 一把折不断一样。
2: 对，所以这信封寄少了不行，寄一个哎呀我估计。
1: 怀疑为了让这个质量它有保证，它必须得每次多花钱多买点
2: 东西。然后呢这里头这张衬纸还得算计重量。因为国际邮政这个标准啊，寄一个信基本是20克。就英国是10克、20克、30克、40克，您寄个41克冤不冤啊？
1: 对，
2: 因为你41和59是一样的。
1: 对，
2: 所以呢，这个走之前呢，就争取把这算好，然后这里头需要垫一张比较硬的衬纸，然后以至于最后寄回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本地的，就是接收我们家所在那邮局接收盖的戳，这个戳后来。人家那个专门盖戳的人都知道我要干什么，所以人家戳盖得特清楚。然后因为我左边那大块面积，这什么东西都不能放，你不能在这上头什么贴个签儿啊，什么盖个戳啊，
1: 他们都知道，把这块留给怀宇自己啊。
2: 对，
1: 他回去要画画了。
2: 他们知道，然而也有意外，比如说他那邮政职工来新人了，我这邮政编码写得很清楚，100143，然后人家接收。

0: 局他底下他又写了一个，
1: 他标记一个幺四三。
0: 好在这个是在地址下面，他要标在那肚子里头，我就觉得会很难受。
1: 不能标在画框里
0: 啊！对对对对，因为那块地方是
1: 自留地，
0: 自留地也是留着创作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这过程是说什么呢？说的是您能不能把这个旅行再提高一个维度，就是能不能给自己的旅行加一些艺术现创作。诗和远方嘛，诗是写出来的，远方你可以变成手绘嘛。
1: 嗯，对，有道理。有一种说法现在叫更有质量的旅行，更有温度的旅行啊，更有艺术感的旅行。好，我们听着怀宇为我们讲述旅行中的故事，也希望从中能体会到我们究竟该如何旅行。还是我们放缓脚步，一起听听这首《平凡之路》。歌曲和广告之后，快乐旅行家，欢迎继续收听。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6: 到远山的呼唤，
7: 遇见世界，
5: 遇见世界，
7: 遇见美好，
5: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7: 下一站，
5: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广告和休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下半时段，如何旅行，还是继续来听一听今天的嘉宾文化行者，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跟我们聊聊天。欢迎怀宇。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0: 那刚刚上半时段怀宇讲到，在自己旅行过程当中是用手绘啊这种啊创作的过程来给旅行赋予更多的意义，不管是从主题还是旅行当中所收获的，他都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啊，用就是刚才讲到在目的地寄回的那个大信封啊作为自己的画纸，在回来之后临摹手绘跟那趟旅行有关的元素，所以他刚才也说是给旅行啊增添了艺术的成分。
2: 其实啊，我突然想，我们退回来说，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拍照片？其实拍照片摄影它本来也是艺术，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现在好像都习以为常，觉得啊，那就拍两张照片嘛。其实你拍的过程就是一个创作过程，
1: 对，
2: 其实一直都在创作。
1: 对对对，
2: 你不过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
1: 等到后来视频就更是了。
2: 对，你还要剪辑，
1: 还有音乐，
2: 还要做。对，
1: 还有
2: 那么，所以刚才怀宇说他自己在这个信封上作画，这也是创作的一种，是因为他喜欢这样做。你觉得我对手绘没有那个兴趣，你完全可以在其他方面。
1: 对对，可以在其他方面
2: 、
1: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还有其他方面，玩火漆。
2: 对
1: 我那火漆是，
2: 你这都跟邮政有关。
1: 就是因为出去以后旅行无非这几样东西，一个叫冰箱贴吧，冰箱贴我不敢弄了，因为好多年以前我妈就投诉我们家冰箱不散热了，就凸满了，然后
2: 累赘
1: 啊。是后来冰箱贴这事儿我就跟他就远离了。第二个呢叫徽章，小徽章，这小徽章呢，这出去以后到哪儿。

0: 就买一个，
1: 嗯，
0: 这一个徽章就觉得就是南方人话说就特有腔调，
1: 嗯，
0: 这腔调就是哎，这徽章它上头有各种信息啊，而且您可以带在什么什么一个袋儿上的话，这一趟旅行回来整个一根袋儿上的，比如说我去伦敦，因为英国人讲究这徽章，我那趟旅行回来大概是60几个徽章。然后60几个徽章那就满了，
1: 嗯，
0: 然后上头比如说有一徽章，什么零度零分零秒，那就是本初子午线，
1: 嗯
0: 啊，那就是那个天文台嘛，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大英博物馆、
1: 嗯、
0: 自然历史博物馆、
1: 嗯、
0: V&A， 就是这些东西，还有我喜欢的温布尔登，
1: 嗯，
0: 温布利，
1: 嗯，
0: 全是这样的，是吧？就是大家都从那儿来的嘛，就是等这一切都收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东西实际上是满足一己之私，你回头看着它，你就开心就行了。
1: 对，
0: 这东西实际上还是分享，因为给大家推荐完了以后，大家出去旅行也可以这么做，
1: 嗯，
0: 而不是说我有你没有，
1: 嗯，
0: 这是一个原则的区别。
1: 对
0: 啊，
1: 对对，刚才怀宇在说这个创作这块的时候，我补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带来的这两大信封
0: 啊，
1: 这两个大信封都是从
0: 土耳其
1: 回来的。
0: 对，
1: 回来以后他搞了创作，在上面呢，这个创作的很好啊。我刚才看了一下，
0: 嗯，
1: 两张图片非常之不一样，
0: 非常之不一样。
1: 一张我们一看就懂，很熟悉的图案，
0: 啊，
1: 但是它其实是土耳其的这个本土的东西。
0: 对，
1: 但是还有一张呢，是
0: 说什么也看不懂。
1: 怎么你要不解释，我就觉得是外星人。这个在哪儿啊？在那个我们说史前啊，这个洞穴啊，
0: 三体人是吧？
1: 比如说这个岩体上做的岩画，
0: 阿尔塔米拉，
1: 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各种符号，怪异符号。
0: 对，
1: 解释一下吧，这两张。
0: 这两张刚才说您看得懂这个，
1: 嗯，
0: 是一个蓝色的，一只神兽。
1: 嗯，
0: 这神兽像中国的麒麟，挺像的。
1: 我一看第一眼，我就跟怀宇说：“我说这不麒麟吗？”他说：“你再看它，种种跟麒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啊！就是，但是大样像，
1: 大样像，
0: 是凑出来的，
1: 真像。它那个姿态也像
0: 啊，对对对，它是凑出来的。
1: 嗯，
0: 因为土耳其人家，咱们一说起来，因为我这样旅行的名字叫蓝色土耳其。
1: 嗯，
0: 为什么叫蓝色土耳其啊？
1: 嗯，
0: 青花的。
1: 嗯，
0: 他们那青花不是做一瓶子，而是做那个瓷砖。
1: 嗯，
0: 所以呢，在他们那世界遗产叫托普卡帕宫，托普卡帕宫里边有一个殿。当然现在这殿是关了，里头然后外头还包起来了，某些地方还在做装修，但是它那个外墙上那个瓷砖特别漂亮。那个土耳其呢，他们这个因为这个青花这些东西是诞生在这个整个在西亚的，
1: 嗯，
0: 土耳其就在西亚，所以他们那个苏麻离青啊就玩的比咱们早多了。咱们那个青花是在元青花比较大规模的，因为中国也有唐青花，
1: 嗯，
0: 但是这个不太好说元青花是成规模的，
1: 嗯，
0: 但是去那个西亚那边就会比这个早这么就相当于中国的宋朝，
1: 嗯，
0: 就有了，嗯，所以他们这青花基本上都是外墙装修啊。所以呢，当时我见到这个宫殿这歌里殿以后，我当时就惊着了，这上头那个花啊，因为这个你主要看到了这只神兽了，
1: 嗯，
0: 旁边那花草纹啊好漂亮啊。所以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就决定，你这么美，我得临摹你，
1: 嗯，
0: 我得画，
1: 嗯，
0: 我画哪儿？我就画这信封，
1: 嗯。
0: 所以回来以后，这幅我用了4天时间画，
1: 嗯，
0: 因为这里头也有画的不太好的地方，当然我画的过程中也知道它的一些小曼妙的地方，比如说它有一些小细线条，
1: 嗯，
0: 这小细线条画的特别灵动。因为这小细线条就使那个里头粗线条显得活了，这些小线条全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它那花草纹就特别漂亮。但是我只能选它这上头的截图，咱不管怎么样吧，这一组呢我一共寄了20个信封回来，20个信封想选4到5个主题，那么每一个主题呢就是青花的我画4到5幅，
1: 嗯，
0: 这是第一幅，然后呢花4天画一幅画，这个时间成本是很长的，但是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使让我那个当时的旅行并没有结束，还在有前中感。我把它变到了这儿，那个信封呢变成手绘了。那么这个手绘以后呢，我也会分享，比如说办展览，
1: 嗯，
0: 然后呢，我会在这个展览上会讲这个，甚至于在旁边摆一张我的照片。 大家以后再去土耳其，大家就会不错过这个亮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像外星人写那文字啊，这是土耳其的书法。
1: 那这幅画有关于怀宇在土耳其旅行过程当中的那个书法啊，手绘书法的部分，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哎，说书法之前，我们先舒缓一下啊，听听这首《船歌》，一会儿歌曲之后接着聊。

0: 快乐旅行家，你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 怀宇刚才提到如何旅行的时候，已经讲到两幅他创作的画都是在大信封上。
2: 对对，
1: 这个很有意思的是，每次他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最早是拿小信封嘛，我们看到好多那个上面你画的画嘛。
2: 对对对，
1: 那今天终于他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讲明白了，就是这个画是从哪儿来的，他是如何有了产生这个画的想法啊，画画的想法，然后怎么又在这个信封上开始作画，这都跟他的旅行有关。
2: 对，这跟旅行有关。
1: 对，
2: 就是。

0: 你把它单拆出来啊，它就是一画，但是它跟旅行是强相关的。然后呢，是旅行里边见到的风景，这种风景呢，也可以不用这种方式分享。但是用它分享的话，我觉得，哎，很有分享度嘛，
1: 特有怀宇的味道。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啊？我刚才说那个摄影的时候，我在说今天，我刚才跟怀宇闲聊，我说现在拍照容易啊，大家手机到处拍，拍了。我相信啊，各位，您的手机里没有上万张、几千张照片是有的。
0: 有的，有的。
1: 这些照片，说实话，有时候您想不起来了，您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拍的，甚至有的时候你都忘了你拍过这张照片。但是他在信封上做的画不一样，不是说这非得大家怎么做，
0: 不是。
1: 但是这个画，他给他的记忆，我相信是不同的。拍了再多的照片，和您手绘一遍，记忆当中或者您在那个目的地看到的东西。那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这首先是就说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我的手绘，我临摹人家的。不管是前面上面期说到的那个青花瓷板画，还是接下来说的这个土耳其这个
1: 看着有点上外星文字
0: 阿拉伯书法，这阿拉伯书法呀，您可别认为这东西是人家描的，这个我是描出来的，我是完全这还铅笔打草，中间哪点画的像，哪点画的不像，我还用各种尺子，不光是直尺，这个曲线尺子我也用。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因为我主要是想把这个画都给再现了，但是人家这书法呀可没打草，我是打草稿了。他这个书法是什么？他是有的书法是写在木头上的，但是我写在木头上，我们不知道他的笔的那个力量。当我看到他写在纸上的时候，我就惊着了，因为他的那横啊，那个是软笔，首先是软笔，这个软笔跟咱们毛笔可能是一样的，他这个用的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用的这种墨汁儿也是一样的，他有笔的力量，这笔的力量，这个一笔下来啊，这个宽度是一样的，在纸上拉出的那个抽的那个感觉，拉出一个那个什么入木三分的感觉，那真是一种功夫。所以呢，他这个阿拉伯书法特别有意思，他总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单词能写出书法来，而是一组字，特别像西安的那个biang biang面，那个biang好多个字，
1: 太复杂，那个
0: 太复杂了。所以呢，他这里头写的这么漂亮，就是是我想是阿拉伯人也未必能认识。但是我为什么要临摹他呢？因为它是一种书法。
1: 对，阿拉伯书法还是真是挺有名。
0: 对，把它和中国的书法放在一起，那真是就是两种书法。所以我
1: 看到两种文明，
0: 带了一个那个我临摹的瘦金书。这是宋徽宗的瘦金书，和他比起来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全世界所谓书的书法，那个埃及那个书法，埃及文字它一个一个画的挺像象形文字，但是它是拼音文字嘛，
1: 对，
0: 这个他那书法实际上也没太见到，就是像咱们觉得像土耳其阿拉伯书法这么令人震惊，而我这时候才画了第一幅，我这叫画的，人家叫写的，我还是打算这一组四幅到五幅放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有感觉，因为他们还有用红色画的。
1: 哦，
0: 红色的就是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黑色的这个笔，
0: 对对对，还有那个红色的，还有蓝色的，那个他那个大的书法特别漂亮，
1: 他会规模也很大吗？
0: 有个非常大的，有几米大的一个字，所以呢，见到这一切的时候就觉得震惊了，所以呢，这是一种文化， 而且这种文化跟中国的书法它有关系，
1: 嗯，
0: 尽管长得不一样，但是都用笔画出来，就是写出来的，
1: 嗯，
0: 人家是写出来的，嗯，我是画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因为我画画就是一种玩儿，这个完全这个各种方法各种工具全都用啊，我自己画的这种晶莹剔透的这种笔闪闪发光的，它叫闪光。

0: 光笔，这种闪光笔都是小小朋友用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您说的这一幅，这是
0: 克里姆特的一幅叫《吻》。
1: 哦，这是从展览上，
0: 这是我去上海，就是也这几年嘛，你看这样的邮戳的日期，这是去年那个时间去上海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看这个展，我把这个就是在当地邮局寄回来。

0: 不是去年才有吗？土耳其这才是这四年以来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但是旅行是我的一种生活，画画也是我的一种生活，什么集邮啊什么，这都是我的生活，我把它们叠加了，在一趟旅行之后把它们叠加在一起。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文化呢打破了那个次元壁了。
1: 嗯，
0: 会成为一种我自己的一种文化存在吧，就是人家看完了就走了，我看完了以后我得亲自下手摸摸，亲自下手画画、
1: 嗯、
0: 所以这个行者是自己来一回的意思。
1: 嗯，不过呢这个行者啊他不能就来一回啊。那我们说到如何旅行，其实有很多元素，很多的方式，很多途径可以来丰富我们的每一次旅行。我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当然了，听到怀宇在讲他个性化的旅行方式啊，和他的很多有意思的旅行故事的同时呢，也希望能够为我们的每一次出行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听听歌，结束我们今天快乐旅行家，我们明天见。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咱们的阿峰。
1: 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啊。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一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此时呢晚高峰呢也是正在发力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呢，主要是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是比较拥堵的，比如说像东城实验学校，也就是在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呢，我们通过监控可以看到这个路段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缓行，主要是集中在东城实验学校的门口。其次呢还有就是广元中学，广元中学呢目前呢也是趋于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情况，但是呢人家学校仍然是处于一个放学的状态当中的，有学生出没，各位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实验小学的门口，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实验小学门口呢是停放了很多车辆啊，所以呢各位需要接送接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有序停放，不要占用主干道来进行通行。

0: 其次呢，还有就是包括天利学校目前呢也是正在放学当中，还包括南英小学门口目前的通过情况也可以看到，在学校门口的这条路段上面呢，停放的车辆等待着家长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各位朋友行经学校路段周围附学周那个周学校周围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请减速慢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较大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这个时间段呢没有出现拥堵或缓行的情况，包括呢在天成大酒店财神街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处呢也是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包括我们再来看到老鹰嘴大桥，老鹰嘴大桥呢。 目前呢，双向通行还都还算是不错啊，没有出现什么特别拥堵或者说一些缓慢行驶的状态。还包括在万达广场的万达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的。所以呢，这几个大的路口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口，比如说像08道口这个地方，从劳动大厦上来往合成莲花的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在这个交叉路口处呢。 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同时呢，现场也会有交警在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其次，还有就是包括在这样一个，亭台广场处啊，从老城过来往东坝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同时直行和右转的车辆也是，较多，朋友们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还包括我们再来看到。 在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上面啊，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呢，比出城方向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可能说车辆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各位朋友行驶的时候呢。 不要超起，不要加塞。还包括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啊，这个路口处呢，还包括从南环路过来方向的车辆呢，都是较多的。同时呢，从南环路过来的车辆掉头的车辆呢，也是处于一个等待的状态当中。现场呢，也会有交警在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同时呢，各位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明天呢。 就是我们的休息日了啊，5月10号。同时呢，在此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明天呢也是咱们的母亲节啊，愿天下的妈妈们啊永远平安健康，被温柔以待，母亲节快乐。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哎，各位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置到站，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1.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玉峰，
4: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笑对晚高峰。
2: 欢迎驶入
3: 欢乐湾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8，2026年5月9号礼拜六，这里是真的问题是无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0: 哎，又到了我们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了。
1: 哎，今天这个时间有点不适应哈。往天子这个时候指不定轩老师在那儿喝茶，峰哥在那儿睡瞌睡，
0: 那不是。
1: 但是仔细一想，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居然这个时间段还在这儿给大家带来直播，什么样的缘分。
0: 哎，我真的，我说老实话，这儿吧，你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放不起假，请你莫放，对不对嘛？
1: 峰哥还在仇恨这件事情，
0: 好仇恨啊！明天只放一天假，兄弟们。
1: 这个礼拜好歹你也只上了4天班儿。高不高兴嘛？明天呢是这个母亲节。刚才我觉得我们的阿峰好贴心啊！为什么你这个雨峰就不给我这个妈妈来庆祝一下我的节日呢？
0: 你这个妈妈，你这个妈妈，
1: 我们俩两门啥时候整不清的了？
0: 是吧？我们的这个中年老人在说，轩老师的魔性笑声和他的长相反差有点大，
1: 是不是嘛？长相如此的甜美，笑声如此的杠铃。
0: 虽然说我觉得我还是往前靠点，把你肚子给挡住。
1: 哎呀！这不是肚子啊，这不是肚子的，这只不过是衣服它的那个版型有点偏大啊，他不要介意。哎，别说我的肚子这块我都忘了有直播间了呢。
0: 啊，是是是
1: 啊，祝大家周六快乐，还有母亲节快乐。赶紧忘记刚才的事情。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平时车载广播在播着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跟我们来

0: 进行这个互动的话呢，除了我们的公众平台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来直播间，我们都看得到，对吧？
1: 是的，以前都是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现在是欢迎各位友友们进我们的播播间。
0: 当然了，当然了，你在车上也要锁定咱们的节目嘛，是吧？只不过现在多了一个方式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1: 是的，当然我们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呢，会有美食带给大家。
0: 是的，
1: 在星期六的下午，如果你也很不适应哈，星期六啷个要上班，不如来一顿美美的大餐犒劳一下自己。不知道吃什么，来直播间里问我们。冯哥呢，现在已经从一个没有品的、没有品的这个美食荒漠男人，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喜欢吃美食的小可爱了。
0: 是的，是的。
1: 最近他都非常的关注广元街头巷尾的一些美食。
0: 嗯。
1: 尤其到了夏天，这个冯哥的脸上淌可可汗。
0: 嗯。
1: 此时此刻哈，他心里面最想来的就是夏日的消暑美食。
0: 哎，是。
1: 我在想你，你此时此刻，我如果给你一碗这个冰粉冰沙，你应该觉得非常的酣畅淋漓吧？
0: 当然了。直接浇到身上就特别凉。
1: 他刚才一直在抱怨说好热哦，他说你咋个今天穿那么多呢？我觉得好热哦，一边穿短袖一边还在开空调，估计现在空调可能开了18度吧。
0: 对对，基本都是18度。我说你们晓不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好热哈。这个轩老师呢，这两天是不是身体保养嘛？所以穿了个长袖，
1: 有点心寒。
0: 啊，平时的时候可不这样子啊！平时我跟你说，没开我们的视频时候，不是穿的背心儿吗？啊，真的
1: 吊带儿。
0: 因为后面这个屏很大，这个散发热量，包括我们两边还有两个灯烤着，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直播前头啊，这个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呢？环境比较的恶劣，
1: 所以我真的为主播们致敬哈，峰哥。如果此时此刻你，我看你这个脸上正在淌可可汗，如果让你想到一个夏日最消暑的美食，你此时最想吃个啥？
0: 冰淇淋。
1: 想吃冰淇淋
0: 啊？想吃冰淇淋。
1: 最近喜欢吃什么冰淇淋呢？
0: 最近还没吃冰淇淋，但我一直都喜欢吃的是那个老冰棒。这个价格便宜，而且呢味道不错，全都是冰。我说老实话，就是冰的那种冰淇淋哈，和这个奶油的那种冰淇淋，我更喜欢吃冰的那种。
1: 冰的那种比较解渴嘛？
0: 哦，对，比较解渴。
1: 我跟你说，最近我发现了一款比较宝藏的冰淇淋
0: 哦。
1: 我最近哈一直在网上就是看那些网友的留言呐，试验各种美食，我就突然发现广元不是有一个超市吗？
0: 哎，
1: 叫摩尔玛，摩尔玛
0: 啊，摩尔玛，
1: 我不想给他打广告
0: 啊，
1: 但是大家应该都懂得起噻。然后我就在网上翻到了个帖子，就说这个里面他现在有个自营品牌，就是他们自己的叫沃吉鲜，他们
0: 沃吉鲜。
1: 对，自营的品牌，
0: 我也不知道
1: 啊，我也觉得很咸
0: 啊。
1: 然后呢，他那个自营品牌里面就推出了很多的零食呀，啥子冰淇淋呀，各种各样美味的东西。然后我这两天一直在研究他们家的各种，我几乎买了所有的品类。
0: 哎呦，
1: 然后包括冰淇淋，品尝下来，我觉得他们家有两个品类的冰淇淋非常值得一试。
0: 哪两个？
1: 第一个品类就是他们家的大米冰淇淋。
0: 嗯哼，大米冰淇淋，
1: 大米味的。
0: 大米有味吗？
1: 本来我也是你这个疑问
0: 啊，
1: 但是当你吃完了之后，你发现哈，这个冰淇淋它真的就是香而不腻
0: 啊，
1: 同时又有一股那种大米糯米的清香味
0: 儿。哦，我晓得这个，
1: 你晓得那个吧？
0: 我晓得这个，
1: 吃过没得？
0: 就是举到里面是可可米嘛。
1: 对，甚至你吃它是活活装的，
0: 那不是糯米吗？
1: 甚至你有点像糯米，又像大米的那味道，但是它就是大米冰淇淋，
0: 有点醪糟味的感觉。
1: 没得醪糟味，是那种清甜清甜的味道，甚至你吃到最后里面，它可能还会有那种隐隐约约的那种米的颗粒感，但是你吃起就会有米粒的那种清香味儿和一点淡淡的奶油味儿，就是很适合吃那种喜欢甜而不腻，然后又喜欢去拼冰淇淋那个清甜味的，去买这个冰淇淋。另外一个就我觉得是这个摩尔玛超市的强势项目，就是他们每次出的榴莲口味的东西都非常好吃
0: 啊。
1: 他们的那个榴莲冰淇淋，也就是你感觉就像把那个榴莲真的冻起来，那种奶油质地，然后再加上榴莲的那个浓密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那个瞬间哈，榴莲的这个味道一下从你嘴巴里面
0: 爆开，
1: 炸裂开来
0: 啊，
1: 那个感觉好像就是吃了一颗大大的榴莲，但是又很冰又很鲜，那感觉真的很舒服，就是很适合夏天。所以这两种冰淇淋我亲测非常不错，大家如果起的话，记住薛老师给大家这两个推荐，而且也价格也不是很贵。
0: 我
1: 绝对不是刺客啊！
0: 我提个议，就是咱导播间不是还有大的空地吗？是吗？放个冰柜可以吗？夏天来了，给我们放个冰淇淋在里头嘛，对吧？
1: 下次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播台上做一些新的尝试嘛。
0: 哎，
1: 因为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能会想看到我们主持人现场去吃一些东西。
0: 哦，
1: 啊，我们下次把那些吃的摆到面前，一边吃一边跟大家说，我觉得可能看到食物你们会觉得更有说服力。
0: 是的，来关注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多朋友都发来了消息啊。首先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娇娇说，哎呀，今天怎么早啊？是不是？ 我们那个节目已经快一个月都是五点半开始了，
1: 久了，我们吞并了味道广元节目。
0: 哦，对，还有呢，就是白茫茫说，峰哥你怎么这样？一想一件你心寒的事情，一下就凉快了。
1: 想一下兜里有几个钱
0: 啊？
1: 是不哇凉哇凉的
0: 啊？娇娇说，我都还没下班，你就又开始了。也是，也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他说一想到自己30几了还光棍，一下就凉快了，是吧？还有我们的一叶知秋说，研究出来没有？什么研究出来没有？
1: 嗯，
0: 啊，研究什么啊？可以告诉我们。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稍后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来关注咱们的这个红乳啊，这个朋友啊是关注了咱们的这个抖音号，感谢啊，朋友们进来直播间的都关注一下啊，包括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上的朋友，如果说想发送消息，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呢发送过来。朋友们，明天就放假了，而且明天是个节日，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明天是啥子？是母亲节，对不对？
1: 母亲节。
0: 哦，我们在这儿啊，这个仅代表我们两个哈。
1: 谢我的好大儿雨枫。
0: 哎，谢我的大女子，我们的萱萱啊，跟大家。
1: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0: 拜个年，是吧？对，明天是这个母亲节，祝我们的所有妈妈们啊，青春永驻，永远快乐健康。
1: 是的。
0: 是吧？这个当然了，明天。
1: 你能不能把你额头上的汗擦一擦？
0: 哎呀，真的好热！
1: 这男主持也太虚了吧？
0: 不是虚，这是热呀，兄弟们，这室内的温度至少在30度往上了。
1: 我都穿着长袖儿
0: 啊，
1: 咱这男主播衣服都快湿了。
0: 你这太心寒了。
1: 你要不要吃点啥子那个啥子阿胶呀、五黑粉的补下？
0: 要不冻了嘛，留一地方嘛，
1: 真的补一下肾气吧。
0: 所以说明天是母亲节啊，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们想通过那个平台啊，给这个妈妈送一些祝福，哎，或者说。是吧，这个想要参与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你们明天准备带妈妈咋个过，是吧，我们都可以来摆摊一下，对不对？明天是母亲节，明天我们这个节目没得啊，今天咱们可以提前来说一说。来关注咱们的乔哥在说，南河兰州路往那边外公交车站台每天车子停满，说公交车啊都进不到站了，他说这个有没得人管嘛啊。我说老实话，以前你在驾校学的时候就跟你说了，这个公交车站台没法停车，周边也没法停的。但是他有些人呢，等到晚上了，哎，看到这空的了啊，我就把那个车子载进去了，他也不能管那个公交车进不进得来，是不是？
1: 是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给我们那个民生会节目组来反映一下。
0: 对，
1: 我们的有事找邦姐可以来线下为各位解决你生活当中的难题。
0: 是，
1: 大家如果遇到这种事儿，其实还是可以给我们留言。
0: 哎，
1: 我们导播也可以来做一个记录啊。
0: 嗯，
1: 然后下次把它反映到我们的这个有事找邦姐的群头，我们邦姐第一时间出马。
0: 嗯，是的。好嘞，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把朋友们来说一下，你们夏天用来降温的美食，你们觉得喜欢吃啥子？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冰淇淋，好比说峰哥，冰淇淋算是美食，冰淇淋咋不算美食呢？
1: 嗯，
0: 冰淇淋算零食，它也算美食，味道也很巴适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降温的一个东西，也是个冰淇淋。
1: 嗯，
0: 你知道夏天我们喜欢喝一个汤，用来降温的
1: 绿豆汤吗？
0: 对呀、啊，
1: 嗯，
0: 咱们冰淇淋里边不是有一个绿豆冰淇淋吗？
1: 嗯，绿色心情，
0: 我觉得那个吃起也很降温。
1: 哎，其实那个绿豆汤不好煮，哎，
0: 不好煮啊。
1: 嗯，我后来才发现煮那个绿豆汤的秘诀
0: 啊，
1: 是把那个绿豆跟那水一起冻成那种冰坨子，
0: 哦，
1: 然后再煮在碗里，才能把那个绿豆煮得沙沙的。
0: 真的吗？
1: 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加水再把绿豆撒进去就可以煮好，并不是。如果你想煮成那种绵密沙沙的口感的那种绿豆汤的话，它其实是要把绿豆冻，把它冻跟水一起冻硬的。
0: 哦，反正我意思就是很好奇，外头一些观察他煮的这个绿豆汤，其实很绵很沙，
1: 嗯，
0: 完了之后它是冰的，
1: 嗯，
0: 就他们做好之后会放在那个冰箱或者这个保鲜的那层，
1: 嗯嗯嗯，
0: 放个好久是吧？拿出来，哎，夏天喝巴适惨了。
1: 其实你如果想防暑比较好的情况下，就可以这样熬一大锅绿豆汤，然后冻在冰箱里喝个两三天都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就是每次想喝的时候拿出来倒一碗，每次想喝的时候拿出来倒一碗。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参与节目当中。

0: 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夏天你觉得是什么美食可以为您降暑，是吧？这个话题我们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酸梅汤，
1: 嗯，
0: 哎，我觉得酸梅汤不管啥季节都好喝。
1: 是啊，
0: 哇，酸酸甜甜又开胃。
1: 我跟大家再介绍一个比酸梅汤更绝的东西。
0: 什么？
1: 这个东西叫酸梅粉。
0: 怎么听起来就这么的有化学成分呢？
1: 不
0: 啊，什么呢？
1: 其实你在那种沿海城市哈，包括像广州他们那边吃水果，这个酸梅粉是缺一不可。
0: 嗯，
1: 就一定是吃很多水果，你去水果摊买水果，他给你切好了之后，他就会撒上那个酸梅粉。
0: 哦，
1: 我跟你说，冯哥，这个酸梅粉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0: 你晓不晓得他那咋个做的？
1: 他就是梅子磨成粉了。
0: 就是哦。
1: 就是吃着就像那个干的话梅磨的粉。
0: 哦。
1: 我跟你说，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水果吗？
0: 啊、
1: 你跟我说，你有很久没吃过水果了。尤其是我们这种年轻人，现在对于啥苹果、梨子这种水果，
0: 嗯，
1: 有点不屑一顾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告诉你，
0: 嗯，
1: 你去买点苹果、梨，
0: 嗯，
1: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专门在网上买一罐一罐的酸梅粉，然后你把酸梅粉撒在那个水果上，你再去吃一吃，回来告诉我你有什么新感受。
0: 就是梨子变成了话梅的味道吗？
1: 对，它是那种又酸又甜。瞬间觉得那个梨子变得非常好吃
0: 哦，
1: 一定要去尝试啊！我知道直播间肯定有朋友试过这个，就是水果撒上那个酸梅粉，有很多水分比较多的、比较清甜的水果，特别适合撒酸梅粉吃。
0: 嗯，
1: 撒完了之后，你觉得那个水果它变得好高级哦，
0: 嗯，
1: 好好吃啊，而且很开胃，很就是你的唾液瞬间会分泌很多，夏天非常的生津解渴。
0: 这个就相当于是水果界的辣椒粉啊。就烧烤的时候撒了个绵绵一样的，
1: 反正会让这个水果变得很有层次
0: 啊、哦。这个方法也可以。
1: 有没得直播间的朋友们吃过啊？
0: 嗯，
1: 要么冯哥有没听说过了？
0: 真的没有听说过。
1: 小小的脑袋充满了大大的问号。
0: 冯哥每次就是吃水果，要么吃就是吃水果，有没有加啥东西？
1: 嗯
0: 啊，最多加点酸奶。
1: 嗯，
0: 是吧？这个正在那边跑去吃。
1: 嗯
0: 啊，还有咱们朋友在发消息在说啊，他说，我觉得啊，到了夏天最喜欢吃的一个就是冰奶茶。
1: 嗯，
0: 冰奶茶，我怎么感觉大家说的好多都是这个饮料方面的呢？啊，
1: 夏天，我发现广元的好多家那种卖奶茶店生意好好呀，
0: 好到爆炸。
1: 昨天我们去金橄榄广场吃，专门品尝金橄榄广场新开的一家，酸奶啊，我突然忘了叫李若某
0: 哦，
1: 这一家酸奶店，实际上。在开之前呀，就很多人对他非常非常的了解。
0: 嗯哼，
1: 因为、
0: 意思是外面大城市早就开起来了，
1: 早就开起来了。
0: 广元就是最近在落，
1: 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酸奶，
0: 网红酸奶。
1: 我们就专门去尝试这一家啊，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喝了，哎，它是那种，就是自己蒸出来的那个糯米做出来的那种酸奶，
0: 糯米。
1: 对，里面有糯米。
0: 糯米蒸出来的酸奶，在我的脑海里，糯米只有老汁儿。
1: 就是糯米，然后又加了那种酸奶、嗯。其实就是有很多人比较喜欢这种质地的水粽子。
0: 哦。
1: 你晓得现在不是酸奶越还有那种奶茶越做版儿越多吗？
0: 哦，你说到版儿越多啊，不得不说哈，我们
1: 不能说真粽子了。
0: 金边的这个粽子啊，金边的这个熟味如粽。啊，这个手法，这个手传非遗，像他们那个巴蜀，这个鲜马香肠粽啊，是吧？还有这个元气五红粽啊，还有他的等等一些，像那个坛坛肉粽啊，啊，牛肉粽啊，啊，藜麦粽啊，等等一些啊，朋友们，马上端午节要到了，有事没事啊，去逛哈子，买点回去尝一下。那继续说，
1: 是的，是的啊，那个水粽子、然后我觉得味道其实还可以，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
0: 啊，
1: 我觉得喝着蛮胀人的，
0: 胀人的，
1: 就是
0: 因为有实在的物。
1: 因为当时我是吃了炒饭，又喝这个水粽子，我就觉得有点恼火、
0: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当稀饭喝，
1: 可以当代餐，嗯，真的是可以当稀饭了。
0: 对呀、
1: 大家如果想去喝一碗那种凉稀饭的话，就可以去点这个、点他们家的什么也是大米味的。
0: 除了、
1: 这个大米味怎么那么受欢迎啊？
0: 对呀，这个你别说哈，
1: 奶茶都是大米味，
0: 奶茶也大米味，这个我要去尝一下，我这有点好奇，是吧？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冬天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叫冰可乐。
1: 冬天吗？
0: 啊，不是，夏天。
1: 你叫冰是谁？
0: 冰可乐，冰可乐，当然没得哪个不喜欢喝噻。
1: 喜欢呀。
0: 啊，但是喝多了这个牙巴遭堵。
1: 啊，是吗？
0: 啊，
1: 它里面含的一种物质，它会有腐蚀牙齿。
0: 但是你别说到夏天，就是你热的不行的时候，突然变成运动完打完篮球啥子。啊，回到屋头，在旁边那个商店买一盒这个冰可乐吃，
1: 嗯，
0: 好有辣，真的，牙子整个人就入魂了。
1: 对呀、
0: 啊，哦，一下就凉快下来了。
1: 夏天里面有很多饮料会让我觉得 我特别想要，特别想喝，特别想要去尝试。
0: 嗯，
1: 我最近就一直在找，你知道我又很喜欢喝饮料嘛。
0: 嗯，
1: 但是喝的时候我又心里面很虚。
0: 嗯，
1: 就是我觉得饮料喝多了不好。
0: 嗯，
1: 对吧？大家都在劝我，轩老师你年纪也不小了，少喝点饮料。
0: 肯定噻。
1: 我最近就一直在找那种又健康
0: 啊
1: 又好喝的饮料。
0: 比如呢，你找到没得？
1: 我找到了一款，我个人觉得哈，
0: 嗯，
1: 解渴清爽。健康饮料、
0: 啊、
1: 就是椰子水
0: 哦，椰
1: 不是椰奶啊，是椰子水
0: 哦，正儿八经椰子水吗？还是那种上头买的那种一瓶一瓶椰子水？
1: 就是买的一瓶一瓶椰子水，而且我每次要看配料，它的配料只有椰子水、
0: 嗯、
1: 我就相信它里面只有椰子水。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至少是纯天然的成分嘛，没有加糖，没有去加其他的、
0: 嗯、
1: 里面几块含糖它也是果糖嘛、
0: 嗯、
1: 对不对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现在超市买这种买的比较多。
0: 嗯，
1: 我每次会把它兑的比较淡，就加冰块让它更淡一些，其实喝起来又清凉又解渴。
0: 那是，
1: 我还是蛮喜欢喝椰子的。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还不够天然的话，倒可以去买那种纯的椰子、
0: 啊、
1: 把它撬开了之后再来喝，我觉得在夏天也是一个很解暑的美味的饮料。
0: 哦，你说到这个突然想起一个非常简单平时在屋头个人可以这样熟的一个饮料。
1: 嗯，
0: 叫做醋汤。不晓得大家想喝醋汤吧？
1: 你好像我爸他
0: 啊，你不觉得吗？我觉得醋汤特别好喝啊。
1: 好喝呀，好喝呀。
0: 对，而且做起来很简单。为什么之前哈峰哥、
1: 嗯、
0: 有段时间不是那个口罩期间嘛，
1: 嗯，
0: 那段时间呢在屋头因为他也不想做饭，这个人一懒，
1: 嗯，
0: 之后呢那段时间就想不想嘴巴里发渴的想喝东西。
1: 嗯，
0: 我发现唯有醋汤能够让我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1: 嗯，
0: 我喝白水或冷水全都没得用。
1: 嗯，
0: 是吧？就喝醋汤的话一喝就舒服了。
1: 等于说一个当时在屋头病的半死不活的人天天在家喝醋汤，
0: 就拿着醋汤吊命了，你以为？
1: 看到没？这都是咱们叛逆的中年老登说你是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儿。
0: 所以为啥
1: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知道吧？
0: 所以为啥我那个是吧？回来一下都瘦了20斤，天天喝汤都是水。哦，
1: 因为醋它是会加速你脂肪燃烧的，其实醋对新陈代谢是有好处的，
0: 而且对我们这个呼吸道也还是有好处啊。
1: 如果你真是天天啥也吃不下喝醋汤，那你肯定会瘦，但是这对身体不好啊。
0: 哎，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饮品，在夏天要降暑，还有很多食物。
1: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凉皮。
1: 嗯。
0: 凉皮吃起来感受如何吗？
1: 好吃啊，我觉得凉皮也是那种每次夏天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就可以选择的美食。
0: 我特别喜欢吃凉皮里边那个面筋呢、啊
1: 嗯。
0: 我有的时候过去包括这段时间，包括昨天啊，不好意思，峰哥昨天晚上又吃的时候，昨天晚上来去夜市啊，看那个卖凉皮的店店，然后我说老板我说还有凉皮没得？他说有啊。我说来碗面筋，他说你只要面筋呢？我说啊，只要面筋，啥都不要啊。你们加点该咋加？那个面筋嚼起来很 Q 弹，
1: 嗯，
0: 是吧？又像峰哥这个人又喜欢吃那种豆腐，他好像就是豆腐做的，
1: 嗯，
0: 是吧？非常
1: 好吃。哪是豆腐呀？
0: 那不是豆腐吗？
1: 那是软的面坨子洗出来做的
0: 啊！我以前豆腐
1: 你没做过凉皮吗？那个面
0: 你做过凉皮吗？
1: 很简单呀，
0: 你在家里面做过凉皮，
1: 就是那个面坨子揉完了之后拿在水里洗，洗出来的那个米浆就可以蒸凉皮，剩下的就剩下面筋可以蒸出来，一切了就凉拌就面筋了。
0: 哦哟，小时候会这个技能上？
1: 这个技能我跟你说，峰哥、啊，这个技能已经不是啥子。高端的科技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在疫情期间，可能人人都在家里蒸凉皮。
0: 是吧？
1: 那个时候，跟说每个人吃凉皮吃吐了。
0: 哦，对，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凉拌黄瓜丝儿。
1: 嗯，
0: 在夏天必备的一个菜。
1: 这个在我心里跟那个的分量一样，就是那个白糖炸番茄。
0: 啊，对对对对对，哦。好久没吃过那个了，
1: 好好吃啊！
0: 哎，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那个白糖番茄了，
1: 而且每次吃先喝里边的汁水。
0: 嘿，你晓不得，峰哥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我们每次待客的时候哈，
1: 嗯，
0: 就整一盘这个出来，然后是我一般我都不得吃那个西红柿，它那个肉果肉，
1: 嗯嗯，
0: 我一般都等他们吃完了，剩了一盘子我拿出来喝，
1: 喝那个汤汤，
0: 哎呀，汁好喝，真的，
1: 比现在任何饮料都要好喝，
0: 都好喝，
1: 而且它有一种天然的果香味儿，
0: 加上白糖，
1: 对，就是那个番茄的果香味儿，
0: 嗯。
1: 大部分是甜，但是又有点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就很清爽。
0: 对对对，
1: 但是又很好喝。
0: 嗯，
1: 我到现在我都非常喜欢，冻的冰冰凉凉的味道更爽。
0: 哎呀，真的太巴适了，真的。啊，还有这个朋友在说啥子？他说凉面。
1: 嗯，
0: 光润的凉面正儿八经它是热的。啊，这个哎，好多人到了夏天的时候热着了，是任何东西都不想吃的那种。
1: 嗯，
0: 有没得那种感觉？
1: 有啊。
0: 所以为啥我不说？为什么我一到了夏天，自然而然自己就瘦了呢？
1: 有的时候，自己晚饭啥都不想吃的时候，吃一碗那种 切的细细的凉面，再喝一碗冷的那个酸菜豆花稀饭，其实我觉得是最舒服的。
0: 是的，非

0: 上巴适，
1: 好安逸。
0: 峰哥特别享受那种冷的酸菜稀饭，或者是那种豆汁儿稀饭。
1: 嗯，
0: 还有那早上巨开胃。
1: 你晓不晓得这两天有个说法？
0: 啥子？
1: 说广元人一定喝得来北京豆汁儿
0: 啊，
1: 因为那个豆汁儿就有点像酸的发酵的那个酸菜的那个酸水不放盐的味道，
0: 非常的好喝。
1: 口水口水的。
0: 那以后去北京一定要去喝。
1: 还是
0: 豆汁、啊、
1: 有感觉，那个喝起来我是喝得来的，但是我也不觉得它很好喝。
0: 嗯，是的，来，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啊，咱们的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1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可以通过监控看到啊，部分城区的一些学校还是处于一个放学的状态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在东坝的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啊，目前呢是仍然是有家长在等待的。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门前的这条北街啊，目前呢整个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的缓行，比较拥堵，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或者说选择绕行的方式走那个蜀门北路啊主干道来进行通行，或者说走河边都是可以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的利州中学大门口，目前也是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当中。包括呢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片区啊广师附小，目前呢放学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啊，所以呢河边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当然还要注意的就是万源这边啊汉硕幼儿园门口啊目前也是停放有车辆，学校呢也是正在放学当中，所以呢各位朋友经过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较大的路口，一些桥面的情况。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啊，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呢双向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就是在天成大酒店财神街这个路口处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还有一个就是在老鹰嘴大桥啊，目前呢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流量呢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是积压在了巨果路，也就是东坝那边桥头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桥头进入到立东街的时候呢，这里是稍微有一点缓行，有一点点的拥堵啊，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通过。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口，比如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东坝的081道口处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同时呢交警也会在现场进行指挥。还包括就是在秦台广场这个路口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老城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不会耽误大家太长的时间，等待一两个红绿灯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建设路黄泽大桥的桥面上面，从火车站前往老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正在等待红绿灯，一两个灯次两三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过。再来看到老城片区的一个主干道啊，也就是蜀门北路上面，目前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在东街的这个路口处呢，同时也会有交警在指挥啊，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还有

0: 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处啊。目前来看的话呢，从南环路过来的车辆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直行和掉头转弯的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啊。包括呢，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也是有一点多的啊。这个路口呢也是一个热门的路口，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啊，注意行人啊，千万不要去抢那么一两秒的红绿灯。同时呢，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东坝的821中学，目前来看的话呢，校门口的通行条件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阶段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学生啊在校门口逗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经过这里路段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当然，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交流。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今年我市将全力推进插江还有盐井河、白溪号啊等等八条市级幸福河湖建设，并积极申报省级幸福河湖，不断提升群众在美好河湖生态环境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再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那么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健全多方参与协同高效的治理机制。那么支撑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啊收到了一个消息啊，那么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力所研究所力学研究所了解到，继2019年太极一号干涉仪成功在轨验证后，该所引力波实验中心团队最近又针对太极计划对超高精度激光干涉测量的需求，首次设计并实现适用于太极计划的全功能光沾干涉仪的光学平台。再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啊，这个林德迈尔8号呢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福德角还有西班牙以及荷兰以及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再来关注以色列当地时间8号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美国国务院同日宣布，新一轮以黎谈判将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举行。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咱们的欢乐晚高峰。嘿，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场，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4: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3: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4: 堵车莫堵心嘛，
3: 路远不无聊，
4: 和我们一起
3: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4: 欢乐晚高峰，
3: 系好安全带，
4: 系好安全带，
3: 欢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9。2006年的5月9号，礼拜六，这里是真正不灵松山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巩，
1: 我是玄老师。今天5月9号了呀，九号是个对我来说是特别的日子。
0: 为什么？很特别吗？
1: 九号黄花呗啊。
0: 哦哦，
1: 我上次不是跟你分享我是九号，你说你20多号吗？
0: 我25号
1: 啊。对呀、啊，
0: 晓不晓得这个事情可以改啊？明天不想换，今天晚上可以改。
1: 老婆可以一直修改它？
0: 那么可能呢？你都会预期。今天哎，上个月熊老师这个花呗有没有控制？
1: 非常非常好，已经控制下来了。
0: 有没有下5位数？
1: 就是下了。
0: 哦，这个但是。

0: 是还接近五位数。
1: 嗯，没有了，没有了。严格的控制在我的能力区间之内了，哎呀，太幸福了。所以跟大家说呀，钱这玩意儿有时候真是可花可不花。
0: 嗯，
1: 我发现好像我就是控制了我的消费欲望之后，好像人生也没有太大的这个生活质量也没有太大的下降。所以说我发现生活中整理有些钱根本没必要花，
0: 因为你该买的都买了已经。
1: 前面你花了时间是吧，买了想要的东西了，
0: 想着买了吃了。现在是来最新路况消息更新哈啊，老鹰嘴桥北啊，这个北头这里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擦挂，那么提醒咱们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老鹰嘴桥的北头这里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我们来关注我们的林姐给我们放了送了个小星星啊，谢谢谢谢。包括池恩辰说咋个又没烟了呢，我们意思的啊，有吗？
1: 刚才陈峰哥上厕所调了一下。
0: 调了吗？调的夸张了还是调的正常？我咋感觉变白了呢？
1: 变白了。
0: 而且我的脸是歪的，你靠近我的时候为什么？
1: 来不是
0: 的。来徐老师你看我来，看我来。你看我的脸。你咋个调的？你是咋个调的？我太阳穴都肿出来了。
1: 我说有时候这个美颜真的很奇怪。
0: 你是怎么调的？
1: 我不晓得，我刚突然在想要不要美化一下自己，
0: 啊、
1: 结果我又不会点，我点了一下，发现这个美颜。
0: 哦，你点了一件媒体。
1: 他就变得很奇怪。
0: 就为什么徐老师会把这个点出来？就是因为刚才上次，等我上厕所的时候，徐老师偷偷摸摸把媒体点开了。
1: 点一下，我说点一下，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好看的我们。
0: 原来是给我笑出来。
1: 这个没发现，一点开，每次我觉得那个抖音上的美颜真的是，
0: 嗯。
1: 有点水平的，你发现没有？这冯哥的脸直接被宇宙吸起走了。
0: 来，给打开，给打开。
1: 又歪了。
0: 啊，来，我们这个下午时间又到了晚高峰的时间段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观众们，爷们儿啊，四号扳手啊，杜啊，郭二哥啊，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1: 是的啊，如果你们在收音机前觉得我们笑的莫名其妙的，你们就可以来我们直播间一起欢乐欢乐。
0: 哦、
1: 不但能听到我们聊天，还能看到我们两个人，还能看到峰哥被薛老师的美颜卡到歪脸。
0: 哦、是
1: 对吧、
0: 嗯、
1: 左上角点点关注，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波波间正在为大家开启抖音爸爸 I love you， 给我们多多推流啊，让我们收获更多的粉丝。
0: 哎，是，来跟大家说一下，马上端午节又来了，我连有在变双十心里没动，是吧？啊，咱们的这个端午节又来了，端午节咱们要吃什么呢？咱们要吃这个粽子，是吧？你的手是识别不到的，你头才能识别到，身体才能识别到，你知道吗？是吧？啊，这个来粽子，咱们吃哪家呢？必须得吃咱们的金贝尔，对不对？他们今天是巴蜀这个鲜麻香肠粽啊，这个就不用我们说了，往年是都在卖，说啥子啊？然后呢，第二个像他们那个五红粽啊，是今年是新推出的，五红哪五红呢？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哎呀，还有这个紫米。啊，这个藜麦粽也很巴适，高纤维哦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川味的爱好者的朋友们，秘制真味牛肉粽、田园腊肉青豆粽、巴蜀坛坛肉粽，还有这个辣椒鲜肉粽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啥子啊，三宝蛋黄鲜肉粽等等一些啊，这个是咸口的，大家可以去搞一下。
1: 你刚才的脸在直播间里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0: 嗯，
1: 但我跟你说哈，朋友们，这两天天气会有点热，有可能真的要热的脑壳大哦。最高气温来到30度以上
0: 了。说了半天，天却没说了。
1: 对呀、
0: 啊，
1: 我看到明天、后天都是最高气温来到30度以上了。
0: 嗯，
1: 可能到时候你穿起吊带在我们直播间都要嫌热哟。
0: 明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0度。后天，多云天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啊，然后大后天，也就是礼拜二啊，礼拜二那天好像要下雨。
1: 嗯
0: 啊，温度有所降低，降到27度，是不是要下雨？你看呀，应该是要下雨的啊。我之前看了下天气预报，说下个礼拜好像是有雨的啊。
1: 嗯嗯，
0: 反正这两天吧，这个温度都比较高，而且咱们已经立了夏了，而且即将也会迎来咱们夏天的第二个这个节气，所以说啊，这个温度提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防暑降温，请大家注意，而且要注意的是，就是它的这个温差是真的大。
1: 嗯，
0: 啊，这个明天我看了哈，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4度啊，朋友们，16度的温差呀。早上可能你穿个短袖出门还是有点冷，是吧？中午就热起来了，是不是嘛？
1: 所以说这两天大家是一个特别容易，我们说热伤风，啥子热伤风嘛？实际上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引起的那种热伤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然后刚刚一热的冒汗了之后又脱衣裳就散了汗了。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体虚的肾虚。

0: 虚的，浑身冒汗，因为再出去吹冷风空调其实是很容易病的。
1: 跟大家科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肾虚，什么叫做体虚，是你没有感觉到热在冒汗，那个、叫冷汗，风哥是觉得很热在冒汗，那肯定不是体虚，不要听我们玄老师听着在这造谣啊，
0: 绝不承认他肾虚、
1: 啊、哦，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啊，这个天气说完了，下午时间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来说一下，下个礼拜这个一把手的事情我们再这样子嘛，马上广告了，广告之后跟大家说一下下个礼拜一把手这个情况是吧，来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道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道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李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6啊。那么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在老鹰嘴桥北头目前的这个地方啊，是出现了一起擦挂事故，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置。所以呢，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们啊，前往老鹰嘴大桥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减速慢行。也希望各位朋友啊，特别是在晚高峰的时候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加塞，不要抢行。我知道各位明天啊就是放假了，所以呢各位朋友心情比较激动，在这样一个天气好的时候啊，所以呢各位开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光看天气，不要光听音乐啊，可以听听我们的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那一定要看清前方的路，不要去加塞，不要去抢行。所以呢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万源桥头这个地方啊，目前呢也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啊，同时呢后方的车辆呢加了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出一个缓行，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同时呢还要注意的就是在泰丰苑啊门口啊，目前呢可以看到啊，从这样一个利州东路下来的车辆一直前往这样一个人防办这个地方，这条道路上面，在莲花路上面，目前呢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拥堵的状态不知道现场什么原因，各位朋友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各位朋友，如果说知道什么情况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啊。当然了我们这边的指挥中心呢也是正在进行一个红绿灯的调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同时呢也要注意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电子路，也就是从詹凤路前往劳动大厦这条道路上面这个方向的车辆呢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朋友们这里呢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来看的话呢，拥堵的路段或者说缓行的路段都是集中在东城实验小学附近，包括金橄榄购物中心，还有绿洲广场石器路等等等等这些路段。目前呢像东大的核心区域呢这个时间段呢是车辆较多的一个时间段啊，周围的路段呢都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呢朋友们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我知道现在呢也是一个饭点的时间。

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啊，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主干路上面呢，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啊，朋友们可以从主干。

0: 往老城方向，这里呢是有一点点的积压，所以呢朋友们不要着急。我们再来看到南河片区，南河片区滨河南路从这样一个利州中学上来过后，需要右转进入南环路的车辆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路段呢是有一点缓行。包括还有就是在东坝文化公寓十字路口处呢，车辆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啊。时间已经是来到了6:20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可能说正是一个下班的时间，城区的车辆呢也会越来越多，这里呢需要注意一下。同时呢，最新的监控显示，目前呢老鹰嘴大桥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目前是在桥面上出现了一个排行缓行的状态，尾巴呢已经是快接近来到了居国广场这个位置了，所以呢，行驶的朋友们来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关注我们最新的即时路况，可以为各位来安排一下，或者说节约一下出行的时间。同时呢，在081道口这个地方呢，目前也可以看到车辆是稍微有一点大的，无论是从劳动大厦上来的车辆，还是说进入新安路的车辆呢，都是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呢，有各位朋友啊，有任何路况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洗好了没？
3: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21，2026年5月9号礼拜六，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现在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沈阳龙门阵继续摆起走，我们来关注下的是我们的这个抖音上的朋友发来消息啊，他在说啊。他说：“哎，峰哥，这个感觉你在抖音啊，跟那个之前那个视频直播是两个人呢、啊，啊，跟的是角度不对，对不对？哦，对，角度问题。你想嘛，这儿我放到侧边的，我放到前面去，跟那不一样噻。啊，这个最真的梦啊，还开心了，变，是吧？读啊读说，嘿，今天终于看到了玄老师的样子了，
1: 对吧？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捕捉到不一样的我们两个。平时呢，我们都是在躲到这个视频的背后跟大摆龙门阵，
0: 是的啊，这个大家如果有想法啊，这个可以跟玄老师个人进行联系。
1: 对对对，我也是有抖音号的，虽然说我抖音号上确确实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发过，哎呀，但是现在才开始接触。直播间嘛，
0: 啊，
1: 要学的东西还有蛮多的啊。
0: 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嘉轩呐，刚才也发来了消息，没来得及读啊，说居国路和莲花路交汇处这个位置对有点堵车，啊，车有点多，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啊。来，我们关注下的是一把手机热线这个事情啊，朋友们，下周礼拜三啊，也快了嘛，今天是礼拜六啊，这个下周礼拜三的下午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是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会坐镇12345热线啊。如果说你在全市生态环境包括方面呢，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是好的建议啊，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像大气污染防治，还有水环境保护、土壤与固肥管理，还有这个噪声与辐射管理啊，还有环评审批与服务啊，啊，环境执法与督查呀，还有这个绿色发展与低碳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这个来反映。怎么反映啊？第一个打电话32810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发送你的建议或者问题到我们的公众号上，然后注意上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将会来跟你进行联系。联系了之后，是不是啊？这个有空是吧？哎，不是有空啊，联系之后到时候给你接进去啊。好，来关注咱们的逝者的梦说，峰哥，今早上听你摆的这个母亲的话题，听了之后真的感觉很内疚。
1: 嗯，
0: 我说嘛，今天早上，我找了几段这个有些朋友，就是专门因为母亲节来了啊，这个发了一些消息，越读越心酸，越读眼泪就出来了。就他们就觉得回想一下妈妈以前小的时候咋个对自己，他说就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这个自己一个人漂泊在外，突然有一天爸爸其实很随意的发来了一个消息说幺儿的啊，这个钱给你回过去了，有空回来耍哈，这个你要外头要注意身体，说他晚上看一个人看到这个消息，一孤身在外嘛，整个人就泪崩了，
1: 哎呦，
0: 啊，就这种类型嘛，所以说好多现在好多朋友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是别的上原因，的确是啊，这个没得时间回。

0: 回家看妈妈看爸爸啊，但是我觉得电话随时打起走。我告诉你，每次妈那还等你回来，不是说希望你要买啥子，你要带啥子。我告诉你，只要你人回去了，他们都是高兴的。
1: 是啊，
0: 哪怕你哎，这个再不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多人都会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才回去，妈那就特别热情。待个两三天的时候，
1: 要开始拒绝你了，
0: 开始一直拒绝你了啊，开始说你这儿不对那不对了，对吧？啊，但是嘴巴上说是说，但是。真的是很开心，对不对？对妈老汉来说，
1: 是啊，这个是最真的梦还在说。对啊，现在不晓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上有老下有小，真的不晓得顾哪一头。有一句话叫深爱常觉亏欠嘛，就是你越爱一个人，你总觉得亏了他，欠了他，
0: 就是，
1: 对吧？我觉得很难平衡，先把自己顾好，顾好了之后，我们尽量去多抽一点时间来陪伴自己所爱的人。
0: 对，
1: 我觉得可能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啊。
0: 那是，就哪怕回不去，我还是那句话了，发个消息，打个电话，对不对？跟妈老汉儿唠唠嗑，其实妈老汉儿年纪慢慢大了之后，是吧？这个他就会怎么样？就希望有人陪伴，
1: 有人陪呀、
0: 尤其是自己娃儿的陪伴，这个很重要，对吧？
1: 是的啊，曾经少年说这是哪个神仙呀？
0: 是哪个神仙？
1: 这是峰哥和轩老师的这个组合啊。我们两母子啊，在这里呢，祝各天下的母亲都是母亲节快乐啊！
0: 是的，
1: 也不晓得我大好大儿峰峰明天要给我送啥子礼物了？你不是给妈妈买一束康乃馨吗？
0: 啊，我没给我妈送过花，
1: 真的？
0: 我真没送过花。
1: 那我觉得你这个做儿子都不太合格。
0: 我都是拿。这个给他随便花，
1: 你都是随便花。
0: 哦，对，要么就是给他请他吃饭嘛。我记得去年是，前年，我妈生日，专门把他接到广元来，还在那边，他带了一堆人。就我当时想的时候，妈，我请你吃个饭啊，你这个过生日啊，过生日老师，我说过来吃个饭啊，好来了。结果陆陆续续，总共我们这一桌子围起来，桌子十来个。
1: 过生日嘛，
0: 热闹。
1: 啊，想请好姐妹，这不过分啊。他说那你们就现场送一下，听到没得？人家都是你现场给轩老师表示哈。
0: 现场送一下，送啥子嘛？俺送秋波呀。
1: 送个随便花
0: 啊，
1: 试试啊，要不然你把我承包我一个月的花呗。
0: 怎么可能呢？你那个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承包下来的啊，轩老师。我说，但凡是他个人在还，他都晓得省。但凡是哪个人突然说，哎，轩老师，来这个月的花呗啊，
1: 你帮我还，
0: 我来帮你还了。那估计要到六位数，是吧？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吧，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哎，今天说了半天，我们这个奇闻趣事还没给他摆出来，对不对？先给他摆个嘛。啊，今天有啥子有意思的消息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这个在网上啊比较的火，说啥子？说这个是一个很暖心的事情。在五一假期，离我们不远啊，就在山西。山西男子。去湖北先锋买苹果，
1: 为啥跑那么远呀？
0: 这个距离比较长，可能是因为这个差价吧。不要举个例子，我们本地有些东西很便宜，放到外头可以多赚点钱。
1: 因为陕西的苹果很出名嘛。
0: 然后呢，途中，哎呦，突发急性的脑梗塞。得知8000斤的苹果急需处理啊，医院和当地的市民热心接力，19个小时全部买完，啊。在5月6号，陕西洋县隔空致谢湖北先锋，宣布所有洋县收费景区将向恩施人免票1年。哎呀，这份善意被湖北先锋稳稳接住。先锋文旅迅速回应，先锋县各景区也将向洋县居民免票1年。哎呀，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啊，双向奔赴啊。是不是
1: 好？真的，我觉得这个事儿看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的暖心，
0: 感动，
1: 感谢好心人啊，好人一生平安。
0: 对，
1: 我那天说哈，除了祝好人一生平安之外，还想说一个我自己发明的，是好人一生发财。
0: 哎，我觉得真的是太感动这个事儿。我今早上感觉上早高峰的时候，我也摆过的新闻，是吧？我就感觉今早上就特别温馨，
1: 下午又摆到什么？
0: 又摆到就是感觉我还是。
1: 回到了早上。
0: 不，这个就是我想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种正能量咱们需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传播。
1: 对，我每次看到很暖心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原谅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快乐。所以有时候我不快乐的时候，我就很讨厌看一些负能量的或者接触那种负能量的人。因为他们会让我这种负能量加重。当你接触到正能量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你觉得自己的磁场变正了。变正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原谅了所有的不快乐。然后你 从此以后是一个幸福的人，就那至少在那一瞬间你是幸福的，对吧？
0: 哎，是的。来，这样子，朋友们，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两个网点拼多多，他才能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2啊。OK， 可以说这个时间点啊，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城区的很多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坝片区啊。目前呢，是出现了一个排行。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目前呢排行最长的路段呢，是从这样一个立东街一直排行到了老鹰嘴大桥。因为呢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立东街也就是人防办这个地方，十字路口呢是出现了一定的拥堵，但是呢拥堵解除过后，车辆的一个排行，然后呢就会造成一定的缓行，一直来到了老鹰嘴大桥南河桥头这边了。所以呢各位朋友通过监控可以看到，目前呢整个桥面呢还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当中，但是呢这几个重要的路口呢也会有交警在进行指挥，所以呢不要着急，再等待一下。因为呢今天呢也正好是下班的上班的最后一天，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很多朋友在下班或者说想要安排家人或者说母亲去吃个饭之类的啊。明天呢因为就是母亲节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路段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比较拥堵比较缓行的。其次呢从这样一个人防办附近辐射区开来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在太丰苑莲花路上面呢目前呢也是比较缓行，还包括就是在绵谷路旁边的莲花路啊，这一条路下来呢都是比较缓行。当然还要注意的就是在利州广场的十字路口、十七路和利州东路二段交叉路口这个地方，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啊，十字路口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朋友们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包括呢我们再来看到在这样一个鸿福家苑门口这条道路，也就是绿荫新城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前往东坝方向的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多。同时呢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桥面过来来到东坝方向212国道上面呢，目前这条道路上面的车辆呢也是较多的。所以呢刚才啊跟大家说到的河边是可以通行，但是呢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河边的车辆呢也是多了起来，比如说在番茄酱汤锅这里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缓行，包括呢还有就是在滨河北路一

0: 一段就是滨江一号主题酒店啊门前的这条道路上面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缓行。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东坝片区呢，通行条件算是不太理想。所以呢，朋友们行经东坝各位朋友，如果说要经过东坝的话呢，可以走主干道。目前主干道来看的话呢，是在东坝中学门口呢这一段稍微有点缓行，但是呢，走过这条路段过后，来到利州广场啊就比较好一些了哈。所以呢，主干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当然了，像其他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老城片区整体来说还算是不错，包括南河片区也算是不错。那么还包括就是在万源片区，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万源的米仓路，也就是汉寿幼儿园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因为放学啊，所以呢就会导致一定的缓行，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有很大的缓解的，可以正常通行。当然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于峰。
1: 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充值到账，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于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6，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哎，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轩老师。
0: 哎，是的，今天是来到礼拜六哈，这个下午的时段，是不是？我们后半个小时我们再继续派起走，也是希望大家看到最新路况消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啊。
1: 是的啊，每天的新鲜龙门阵和大家聊不完。
0: 哎，
1: 同时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广播里可以听到我们两个人非常清脆悦耳的声音之外，想看到我们两个靓丽的面容，还需一步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波波间。
0: 哎，谁？我们来
1: 铁子们啊，可以来看看我和峰哥在波波间里的这个无美颜、无滤镜、高清的美貌。
0: 是，我们来关注哈的是这个林木这个朋友发的消息啊，说这个居贵路全线排行南河往东坝的方向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喽，是吧？今天比这个普通礼拜五还堵一些感觉啊。这个所以说呢，大家把车速降一点。刚才呢，我们也给他报了一下，就是有一小段子路啊，这个车辆比较多，正在拥堵发生的交通事故，就是老鹰嘴这个位置。为什么？是吧？这个这儿的排行，我估计啊，就跟这个交通事故有一点的关系。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我们再来说，马上是端午节了，端午节我们要吃啥子？
1: 粽子。
0: 吃哪里粽子？
1: 金贝儿。
0: 金贝儿啥子粽子？
1: 我要吃巴蜀肉粽。
0: 哎，我那个叫坛坛肉粽。
1: 坛坛肉粽
0: 啊。还有这个巴蜀香辣，啥子？
1: 椒麻粽。
0: 一点默契都没有啊！香肠粽。哎，香肠粽巴适的板，还有啥子？
1: 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口味，金贝尔肯定还会陆陆续续的上新的。
0: 都有
1: 啥子想吃啥就有啥。
0: 除了川口的，还有啥子比较那种清淡的啊？像那个元气五红粽，哪五红晓得不？
1: 嗯
0: 啊，
1: 花生
0: 一听就很补气血。
1: 嫂子，你就该吃点这些噻。
0: 啥子？
1: 你黑眼圈那个重，
0: 黑眼圈那么重，
1: 虚汗汤那么多
0: 啊。
1: 你就吃点五红粽，
0: 五红粽也可以，是吧？
1: 保证你面色红润，万人迷呢。
0: 因为它里面有枸杞。
1: 啊，对呀，枸杞对你有好处的。
0: 哦，对，还有啥子？他们这个紫米藜麦粽啊，这个天气这个膳食纤维就非常的高了，是吧？
1: 嗯
0: 也是比较健康的啊，也是比较清淡的啊。川味好吃了就很多了，像我们的这个牛肉粽啊、青豆粽啊、哎坛坛肉粽啊，是吧？鲜肉粽啊等等一些啊。所以说呢，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了，不要到了门口到时候要放假再去买，可能好多味道买不到了。
1: 嗯。是啊，当然我觉得金贝尔我们有很多的这些选择，
0: 嗯，
1: 大家呢如果是在端午节想要包括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你非常非常优的选择啊。来，我们来今天接续大家的问题啊，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困惑呀，然后如果有的话，其实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进行互动，对不对？
0: 啊，是是是。
1: 我们啥子问题都可以帮你来想一下，但是未必能解决得到哈。先跟你说好，有朋友说，他说呢，我最近面对一个问题啊，峰哥、轩老师，我在团队合作中，

0: 有人不出力拖延或是敷衍，你又不太想当出头鸟去指责，又不想成果太差，最后一个人扛下大部分的工作。
1: 为什么呢？
0: 汇报时对方又领工，你心里又很憋屈。
1: 为什么就不指出来呢？把所有的指出来呀、啊！啊，这个实际上啥都不干，你要干的死去了、是吧？老冯哥这个性格我就要说出来。这个你不说你就不自己吃亏吗？是吧？你还回来你还在那儿委屈，委屈什么呀？这自己选择的事情啊。对吧？如果说你不想委屈了，就当时就要说出来这些事情，而且有些人领导晓得，他啥都没干，
0: 还有
1: 凭啥子他要拿东西？对不对？
0: 冯哥，其实这还有个很贱的招。
1: 什么？啊？
0: 你什么都不说
1: 啊？
0: 默默的当一个受气包。但是呢，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在职场里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当几次受气包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呦，群老师太造孽了嘛！你冯哥，你也做个人嘛！大家就会对你的人品纷纷的进行指责，并且同情我这个小可怜，会不会？
1: 天蝎座真的好可怕、
0: 默默的，我默默的。折服，
1: 你看你怎么这么损呢，是吧？
0: 损不损？
1: 你要风格
0: 这个名字，我呀，
1: 我是明着来的呀。那我就说你这个为什么？
0: 那不是你先，那不是你先拖延敷衍吗？
1: 啊，
0: 是不是嘛？如果你不拖延敷衍，也没得我这个小手气、小笼包的角色噻。首先是你不对噻，
1: 也有道理啊。
0: 但凡你正大光明的，你把事情做得敞敞亮亮的，你就不存在后面这出戏了。
1: 哎呀，
0: 对吧？
1: 这个大的个人选择，分了冯哥这个人呢，
0: 比较敞亮啊，
1: 需要敞亮。
0: 我现在耍点这个职场的心，美人心计啊。
1: 老师，你个方法好差呀，是不是？
0: 那美人心计。
1: 做完之后这边。啊，没事没事的，没事
0: 啊，都交给我吧，
1: 受点委屈什么没事
0: 啊，没事啊，都。
1: 然后让我们同事过来主动关心你，然后指责那个人。对不对
0: 啊？都觉得，对吧？你既然这样，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对方既然做了，你就将计就计
1: 啊，
0: 这也是一种方法，
1: 是吧？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拜一拜啊。这个还有这个朋友，其实他在说，他说其实大家在一起工作啊。你说你不主就好了，你不主了，你也反倒去主动去领工
0: 啊？我觉得这种真的有点要不得、
1: 要不得了。你这个哪招得住你这种哪想跟你两个在处？
0: 对呀、
1: 这种一般都没得朋友，为什么？
0: 你那个样子，你遇到像轩老师这种啊，正儿八经有点想法的
1: 啊，
0: 他都硬是要给你上点上这个职场生动一课。
1: 对呀、
0: 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在职场上偷奸耍滑。
1: 对，
0: 不管是领导也好，群众也好，其实你有那么一两次之后，大家对你这个人，所有人都看得清楚你做了什么，哪怕你的一些小动作，所有人一定都看得清楚。不要以为大家是傻子哈，现在的人可精可精了，我告诉你，把人看得可清楚了啊，这是给你的忠告。然后再来说到下面一个朋友在说哈，他说呢。他养了宠物，但是没得工作时间太忙，每天只能喂食餐食，没有时间陪他耍。然后呢，看到他爬到脚边，觉得亏欠，但精力实在有限，想送又舍不得送，陷入两难。
1: 这个要看你
0: 养的工作那么忙，干嘛养宠物啊？
1: 这个要看你养的是啥宠物，养的是猫还是养的是狗？如果养的是猫，其实
0: 问题不大。
1: 猫反而还想一个人独处，它不想跟两个的噻，对不对嘛？但是如果是狗狗的话，要养的话，那就真的要注意好了。
0: 我建议那种上班比较忙的，甚至就是在上班的，他就不适合养狗。因为有一些狗它真的很黏人，就是你一旦上班走，那个狗就要抓狂。
1: 狗有心理疾病的，
0: 真的，它得抑郁症。
1: 对对对，
0: 它得了抑郁症之后，它整个人就很狂躁。它整个狗就很狂躁。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觉得不要去放过彼此吧。
1: 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决定要买狗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要想好，你要对它负责任。
0: 要啊。
1: 这儿把你像个妈老汉带娃儿一样的。
0: 最近我养了两只仓鼠，我都心头都。每天都在挂钱
1: 啊，
0: 真的，因为一到了晚上，你就感觉他整个仓鼠哈关在笼子里，给他买了个很大的笼子，他都觉得自己很想出去，很暴躁。
1: 他在晚上。
0: 对呀、
1: 你买个大的笼子不行吗？
0: 大的笼子他一样的很想出去，然后我又在网上买各种的道具，什么六鼠神器啊什么的，让他在里边能够有一个，但是。不管是再小的一个动物，也万物皆有灵啊，对吧？你养了那个动物，你还是要对它负责任的。
1: 对呀、对呀。所以说，刚才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如果说，而且你现在我们就不说你这个买没买了，你这个情况肯定是已经买了的，对吧？那么的确是把它照顾不好，我建议你可以给你朋友或者是你妈老汉儿，让他帮忙养起，不然的话，你工作也工作不好，你哥哥啊也。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李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5啊，今天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城区的一个情况。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啊，现在呢在利州东路和十七路的交叉路口处呢，目前车辆是较大的，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我知道各位朋友有些司机朋友在这个路口呢等待了很久的时间啊，但是呢不要着急，从十七路上来的车辆比较多啊，大家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呢应该也能够看得到，所以呢在这个路口呢大家也不要着急，马上呢会有交警同志来现场进行指挥啊。同时呢咱们这边指挥中心呢也是在进行对一个红绿灯的一个调控啊，大家呢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我们可以看到东坝滨河北路东苑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河边啊，目前的车辆也是较多的，双向呢都还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包括呢还有就是在紫檀路口翡翠城至金橄榄这个地方呢，目前车辆也是较多，主要的车辆呢是来自于从雪峰过来直行，或者说从万源大桥过来的车辆啊，左转行驶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朋友们在这里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东坝电子路文化路的十字路口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可以正常通行，包括东坝嘉陵路十字路口的通行条件呢也都还算是不错啊，所以呢东坝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较多的就是集中在利州广场附近啊，所以呢朋友们行驶在利州广场附近的各位朋友耐心等待一下哈，不要着急，不要加塞。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几个桥面的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可以看到通行条件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包括呢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老鹰嘴大桥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目前呢可以看到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还有就是万达大桥，目前的桥面上面呢双向都还是比较畅通，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段，目前呢可以看到东坝片区的081道口呢也是有一定的恢复，包括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黄泽大桥的桥面上面，从火车站前往老城方向，目前的桥面的情况也还算是不错，包括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进城方向的车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比较少，可以正常通行。包括还有就是在赛格大厦目前呢这条道路上面门口的这条道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还有就是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从南环路过来的车辆呢有所减少，但是呢也是要需要注意的，就是人流量是比较多的啊，一定要注意。那么还有就是在万源片区的应国路啊，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的通行条件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呢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任何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这个时间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利州东路和十七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呢是比较拥堵的啊，同时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希望各位明天一天的假期啊，祝各位假期愉快，同时呢也是母亲节啊，愿全天下的母亲啊节日快乐。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9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2: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我们正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啊。这个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终于可以宣告下班了。
2: 你
0: 看，这个
2: 宣告不了啊，还没结束呢。
0: 我说还有10分钟啊，我说1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告下班了。哎呀，这个假等的好难哦。

0: 不知道怎么等了这么久啊，感觉好难啊。
1: 就是这两个星期确实让我们感觉有点不在状态
0: 啊，
1: 但是呢我觉得幸亏我们这个直播间还有好多朋友陪的，我们一下觉得上班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0: 对，
1: 你像好多听众特别羡慕我们
0: 啊，
1: 进我们直播间说这俩主持人好幸福，什么聊聊天啊，拜拜龙门阵啊，一麦子就感觉哎这个门都上完了。
0: 哎，
1: 我们因为我们上班好轻松，你们知不知道每天为了给你们准备这些让你们能嘻嘻哈哈的内容，我们多么心力交瘁呢？
0: 太难了，
1: 你们还不赶紧点点关注啊。
0: 对呀，来了直播间的朋友赶紧点关注哈。你不说这两天经过我们大力的呼吁，还是增加了不少的粉丝，
1: 是的，是吧？
0: 哦，这个包括每天的这个浏览量啊，包括咱们的这个观看量啊，这两天大家都非常的给力啊。我们下次试试能够突破这个单场直播10000人，
1: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
0: 啊、来，
1: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波波间赶紧的推广一下啊。
0: 哎，糟了糟了，这个肚子开始疼起来了嘞，徐老师。
2: 怎么有声儿？有什么声音？
1: 来，你接着说，
0: 是吧？
1: 我根本丝毫不同情他。
0: 放一天假说好的，非常感谢电台，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大家赶紧关注，因为后续我们可能会有奖品会在直播间里给大家送上哦。
0: 赶紧来奖品呐！
1: 会有很
0: 我元老还没来，
1: 会有很多的惊喜哦。
0: 啊，实在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话题。哎，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今天。啊，明天本来我今天摆的一个话题，我想摆的是关于记性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说明天这个咱们的这个妈妈节是吧？母亲节嘛，说咱们还是聊一下关于妈妈的一些事儿嘛，对不对？
1: 嗯嗯。这么突然的吗？
0: 啊，对啊。啊，也欢迎大家那个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通过咱们的平台啊，啊，送一些祝福给妈妈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这个说到这个。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概念，就觉得自己的妈妈呀有一点我们觉得是非常不能理解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妈妈的时间观念和我们的时间观念不太一样。
1: 体现在哪儿呢？
0: 举个例子啊，疫情结束的时候，
1: 嗯，
0: 是吧，回去了之后，
1: 你妈肯定是因为你妈早上4点起床的人。
0: 我怎么跟你说嘛，
1: 晚上7点睡瞌睡，
0: 但凡回家回来放假回家去了，每天第二天早上我说妈我睡会懒觉，你莫喊我。
1: 嗯，
0: 但是我妈会别别准时准点在早上出现在我门口啊，儿子起来了哈，吃饭了。
1: 嗯，那是几点？早上是几点？
0: 我问她几点了，我妈几点了，搞快点，10点过。
1: 嗯
0: 啊，她当我没手机呢。手机拿出来一看，7:30。我说妈，你都7:30了嘛？我说在睡觉。
1: 嗯，
0: 好，妈了，好嘛，今天的睡这么烂啊，他就出去了。过了没得10分钟，
1: 嗯，
0: 我妈又会把这个门打开，拿张帕子，
1: 嗯，
0: 开始拱冲冲的擦窗子，在我的房间头拱冲冲擦窗子，
1: 嗯。
0: 我说妈哎，我说这个你能不能让我睡个懒觉，好不容易放个假嘛，是不是嘛？
1: 嗯，
0: 你看哪个像你嘛，放假就在屋里睡瞌睡，人家都出现了，就像你哦，在我床上躺前，对不对嘛？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每天就说这话。就我觉得妈妈的她的时间观念呢、啊，就感觉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你们
1: 嗯，
0: 她总是会觉得好像是吧？这个要比我们早几个小时一样。
1: 嗯嗯，
0: 医生我做啥体验没得。
1: 嗯，我选我现在我妈反而不这样对我哎。
0: 啊，
1: 我妈现在都是随便我睡。
0: 随便你睡。
1: 嗯，她的观念里面就觉得我天天工作很辛苦嘛，就是什么睡觉啊买东西这些她都不管。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我上次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急坏死她想让我睡个好觉，她我都睡不好。
0: 啊，
1: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什么原因？
1: 就是她一会儿出门她就忘记我家的那个开锁密码，她就给我打电话。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哈，你才给我说了的开锁密码是好多来的，我记不到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要起来给他说或者给他开门，反正不管怎么样，他是会一定是会吵醒我的。后来我就发现，好像我们这一辈和上一辈的那个时间观念呀，
0: 嗯，
1: 还有生活的那个
0: 习惯
1: 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
0: 嗯、是是是，经常事情的还有哪种呢？就是比如说。也是早上睡瞌睡，比如第二天我终于可以睡个懒个睡，我说妈，早上没喊我。
1: 嗯。
0: 啊，可能这个到了中午的这个10点、11点时，我妈这个上来了，啊，一上来就开始喊说：“快起来吃饭了，都是等你一个人。”
1: 嗯。
0: 啊，你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
1: 嗯，有啊。
0: 正吃饭的时候。
1: 以前尤其是过年那会儿，我妈总是说：“哎，你们这亲戚都等你好着急哦，什么什么。
0: 嗯”嗯。
1: 然后有可能我熬了个通宵，然后她早上9、10点非得把我喊起来。
0: 啊
1: 啊，有这种情况啊。
0: 然后呢？ 我就不情不愿，因为我就找不出这种那种来，就是好多人等我一个那种感觉，是吧？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啥啥啥的进去了，眼睛睁不开，虚起个眼睛看啊，到了楼下啊，厨房一看，锅都还没开。我说妈，你不是说饭都煮好了吗？让我起来吃饭。我这个饭好快哦，两下就煮好了。哎，我真的有时候，哎呀，这个妈妈，我真的不是说抱怨啊，就是我妈可能有时候也会看咱们的直播嘛。就有的时候你能不能咱们准一点？咱们讲究的是北京时间，是吧？说几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些话真的好讨好讨妈的大哦。
0: 咋的嘛？
1: 就是母亲最讨厌就是你说这些话
0: 啊，
1: 就感觉你妈绝对下一句要接你把我当妈还是当佣人。
0: 我妈可能就说这个话，不好意思。
1: 真的，我就感觉啊，等于我把饭煮好了，才一发喊你这个少爷起来，是不是 啊？对吧？我饭没做好，你就不能起床吗？你就不能帮我一下吗？
0: 啊！我妈从来，我想帮忙，我妈从来不会让做。
1: 过去，是不是、
0: 啊？真的，没事，我说嘛，只要我要去回去，我说妈，我帮你扫下地。
1: 嗯。
0: 干嘛嘛了，妈来拿来哟、哦，你会扫啥嘛？然后我说妈，我帮你煮个饭。你给我快过去，过去，这个就每句话充满了嫌弃。我晓不得为啥子，对不对？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你妈平时对你催婚不？
0: 嘿。你的话就不该问
1: 啊！问了，要是你母亲大人的抖音叫什么名字？
0: 我母亲大人的抖音最近好像改了个网名啊，是吧？我都不知道叫啥了，怎么了？
1: 如果他进这个直播间，我会不会成为他的嘴替？
0: 嘴替？
1: 对，就是、
0: 啊、帮他催嘛。
1: 那他是以什么方式来催呢？他是很直白的说你该结个婚了，还是他是以迂回的方式，以隔壁？你看我们那儿那个张叔他们屋头生二胎了的嘛？还是以这种方式呢，还是以阴阳怪气，哎呦怎么大个人了也不晓得成家立业，他是哪种方式？我很好奇。
0: 无所不用其极。
1: 就是
0: 你说的所有的方式
1: 他都用过，
0: 都用到现在也在用。上次这个劳动节回家啊，风过来回去了，然后我妹妹就是我们是个组合家庭嘛，然后呢就是那边那个叔叔的这个女儿嘛结婚了，97年的女娃结了婚了啊，娃娃一可以打酱油了，到处跑了啊！然后呢，我就坐在旁边，我妈也知道，她一提这个事儿，我可能会觉得不耐烦。她就把那个娃儿抱起啊，哎呀，乖点啊，婶婶呐，哎呀，上次我才一个婶婶呐，就一直在旁边说。我一走，马上把娃儿放起，给他该啥做啥做事。我一过来，马上娃儿抱起，我说没事这样子。这就是吧？就是这种感觉啊。当然。咱们话说回来，这妈妈每次喊你起床也好，抓事也好，包括催你结婚也好，说白了，对他们来说，是吧？他们看到你长大，你看到身边的同龄的人都结了婚了，你还没结婚，做妈那哈他是着急。
1: 是啊，
0: 是吧？我现在是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一个心情。
1: 哎呀，反正不管啷个起嘛，再怎么没法沟通交流，始终你想着他为你好，
0: 都真的就是为你好。
1: 很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
0: 我以前不懂事哈，妈那哈每次催了我去，我觉得有时甚至我会跟他们发脾气。现在我就不会了，我就觉得，哎，良苦用心呐、啊。每次我也是笑一笑嘛，回应他们，对不对？我跟他们是也是每次做安抚工作嘛，我说妈妈，我尽快是吧？
1: 是的。
0: 好，来这样子。
1: 所以你看，你要对妈妈好一点，是不是儿子？
0: 那必须要好一点噻，对我妈是嘛？啊，来这样子，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来到这个下午的18:58了。下周礼拜一与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直播间的朋友们，普及健康知识，追求品质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呢，又和大家一起来相约见面了。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来守护你的家人平安。其实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在生活里面，很多朋友总是听到像中风、脑梗这两个词语啊，都不陌生。像大街小区，不少行动不便、言语不清的一些长辈，我们都是脑梗的一些后遗者。所以今天呢，样样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因为这个脑梗的话，你别看它不光是咱们老年人可能得的多，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危害又大，来的又突然。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很高兴为各位朋友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咱们的林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带来从防到治脑梗全周期的一些相关守护科普。那这样，我们先请林医生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亚亚好，听众朋友们好，抖音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1048健康时间，和大家聊聊脑梗死的防治。
1: 那今天呢，林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直播间，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号先关注一波，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点一个小关小注。还有一个方式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公众号，两个渠道呢，我们都可以在线一起来交流互动。说到脑梗的话，现在呢也是国家高发的一个健康杀手，很多人听了之后呢都会觉得很恐慌很害怕，但对它呢却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会从防到治，跟大家呢全部来讲透，来讲明白。如果呢各位朋友，你们对于脑梗呢有一些想要了解咨询的，大家呢也可以在下方一起来留言，包括你身边有些朋友有些家人如果得了脑梗这个病变，我们应该如何来治疗。那今天一个小时呢，我们全部都是满满的干货。这样，林医生，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实在的，让更多朋友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了解一下脑梗死的话到底是什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国家是世界卒中的大国，目前脑卒中的患者约3000多万人，其中70%都是脑梗死。那么数据很残酷，每28秒钟就有一人死于脑卒中，存活下的患者里约75%会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比如肢体无力、说话不清、认知功能下降，严重的还会瘫痪卧床，给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都是脑梗，可能患者就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就患了病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像卧床呀，或者呢认知下降，包括呢刚刚你提到的说话不清。我们可以就是把大脑，我跟各位朋友来形容一下，就刚刚听了林医生介绍，我一下就有画面感。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大脑想成

0: 就是一片田地，然后脑血管的话它就是在田地里面灌溉，如果哪一条比如说渠沟突然被什么泥沙堵住了，那负责呢浇灌的那块地它可能就会变得干旱，庄稼呢就会枯死。那劳梗死呢就是我们血管里面被斑块被血栓给堵到了，导致呢可能一部分你的小脑袋里面就出现了像缺血缺氧坏死的现象。听上去呢我觉得还是很吓人的啊。那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脑梗死也是脑卒中，就咱们所谓的什么中风，它在这个生活当中和病变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1: 好，总结起来脑梗死主要有四个特点。那么核心就是四高，那么具脑梗死具有高的发病率、高的致残率以及高的死亡率和高的复发率。而且目前我国的脑梗死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发病越来越年轻化了，三四岁的年轻人也突发脑梗死的病例。
0: 在这儿想问一下林医生，就是根据你目前的临床治疗和你的一些接诊，你遇到最年轻的病人是在多少岁呢？
1: 最年轻的，遇到过一个7岁的小男孩。
0: 7岁的小男孩都得脑梗了？
1: 对，
0: 他是有遗传吗？
1: 对，他主要是就是先天的血管畸形导致了脑梗死。
0: 所以朋友们你看，最小到7岁，包括咱们有一些年轻朋友，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也听到过，包括新闻上有看到过。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抖音评论区就有朋友在问，他说我才30多岁会不会得脑梗，他是不是属于什么高危人群，大家可能就已经心里开始恐慌了。那这样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还是交给林医生来解答一下。
1: 好的。那么传统的观念都认为脑梗死的高危因素是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和吸烟饮酒，以及高盐高脂高糖饮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熬夜、缺乏运动，以及颅内外动脉的狭窄。但是近几年的临床研究发现，那么以下的这些新的危险因素也同样是致命的，那么在临床呢我们被称为新的这个隐形的杀手。那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心源性的脑卒中，那么主要是比如我们的冠心病或者风湿性心脏瓣膜疾病导致了心房颤动，以及左心耳的血栓导致了心脏血栓脱落阻塞脑血管，产生心源性的脑栓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卵圆孔未闭，那么就是25%到30%的成年人存在这一先天性的心脏缺陷，一些微小的血栓就可通过未闭合的孔道进入我们的脑部，引发年轻人不明原因的脑卒中。
0: 哎，对，刚刚你说到引发年轻人不明的原因，我突然就想到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为啥他突然就中风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哎，我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引来的，可能就和刚刚你提到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它是有一些密切相连的，是这样的吗？就如果有一些年轻人他不明原因中风的话，是不是必须要去查一下这项？
1: 对对对，他必须要检查一下心脏和血管。
0: 那除了这两样还有哪些是高危因素呢？
1: 还有就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动脉夹层，那么这个一个主要见于外伤，第二就是我们的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等导致的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撕裂，导致这个血液涌入我们血管壁中层，形成一个假腔的一种危重疾病，那么可以引发血管破裂出血，或者假腔挤压了我们的真腔，引起血管狭窄或闭塞，血栓形成，导致脑梗死的发生。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发生脑卒中的一种常见的原因。那么还有当然我们的外伤过程中，比如有的剧烈的运动，打篮球啊，或者甚至颈部的按摩，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颈动脉或者是椎动脉受损，也可能导致我们的夹层的这个产生，导致。
0: 所以你看这个动脉的夹层，它这个病变的一个扩张力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点，可能就是在你某一个小细节或者某一个环境因素，还有颈部的什么按摩不当，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这个很多朋友患什么颈椎呀、腰椎不舒服了、肩颈不舒服都会选择去按摩，但是我们去到按摩的时候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找到什么正规的渠道，或者呢我们去往像中医院，本来它就是开展有这一项，对不对？大家呢一定要找到我们的这个医生来帮助你，就不要随便啊大家去乱按一些部位。包括呢除了这些以外，我听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长期，如果你是那个脑梗的朋友，你一问他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全部就暴露了，经常可能熬夜，然后精神压力又很大，情绪呢又属于那种比较急性的很有波动的，像这种它也是属于高危因素之一吗？
1: 是的。那么其他的比如还有我们的代谢综合征，比如我们的高尿酸血症以及高同心半个氨酸血症等代谢异常，那么这些也与脑卒中的风险直接相关，那么甚至可能高于我们

0: 三高的早于我们三高的出现、嗯、那么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可以会导致中风，而且还不仅仅只是导致痛风，还可能导致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
1: 所以朋友们，你看刚刚我们的林医生跟大家就分享了很多，这些呢都是他们结合在自己的一些临床经验，然后呢发现了一些高危人群做了一个总结。那今天呢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还是咱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很高兴呢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也为大家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我们的林医生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主要是分享关于呢我们今天聊到的脑梗的一些话题，进行到一个全周期的守护，不管你是从预防到治疗啊等等，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欢迎你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进行互动。因为我们的林医生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林医生呢也是我们广元市第四届名中医，而且呢对于我们擅长比如说像脑梗还有呢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还有神经肌肉的一些疾病、颅内感染性的一些头痛、面瘫、肩颈腰酸背痛等等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抑郁啊、睡眠障碍，这些都是有他的一些擅长，能够呢很熟练进行全脑血管造影，还有呢就是这个颈动脉的支架等等啊，这些手术方面的操作。那关于这个脑梗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朋友们别着急，我们先来分享病变，然后找到原因，大家再来进行这个了解。那接下来时间呢，因为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当然我们在这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如果还有哪些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继续来互动，继续来刷新。那么在健康时间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也会不定时呢邀请到我们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零距离的在线交流。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林医生做客，朋友们你们还有哪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马上进入广告，稍后回来。

0: 好的，定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我们的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相约锁定，和你们分享了最专业、最易懂、最实用的一些健康常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医生来了，很高兴的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咱们的李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各位朋友分享从防到治我们劳梗死的一些全周期的手。刚刚林医生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关于我们这个劳梗的一些因素，还有呢就是高危人群和到底是什么。我刚刚就发现啊，这个数据真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劳梗呢，现在在全年的话，世界大国里面患者都有3000多万，而且70%呢都是劳梗死。这个数据听上去了很残酷，但它就是那么现实。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刚刚我就问到林医生一个问题，我说现在你说咱们呢都是机不离手，都要玩手机，那低头玩手机呢会不会也引发劳梗呢？林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也让我们很多朋友明个心。
1: 嗯，好的，这个是会的，因为长期低头玩手机玩电脑，那么就可以导致我们颈椎的动脉受压，导致我们血流速度降低50%，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低头族、族中这种
0: 低头族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我们玩手机，不是说你不能玩，但是你玩的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控好了。咱们要起到一个带头的模范作用嘛。我们经常不是教育小朋友吗？不要看电脑啦，不要玩手机，不要看电子产品。那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哦。因为刚刚也说到，它也是会诱发脑梗的一些风险。我们有的时候呢，去那个医院做体检，我就深深记得，我在今年的这个年前去做体检，然后体检之后呢，有一个项目，当时呢就是检查这个脑袋里面啊，就有没有一些堵的现象，结果就真的有一些。

0: 些信号发出。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些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习惯而导致的。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想问一下林主任，血管你说它为啥就突然堵住了？哪些习惯它会加速我们血管有生锈的一些现象呢？
2: 好的，我们健康的血管哈，它必须具备三个特点。
0: 哪三个特点？
2: 第一就是韧，韧就是指那个血管的弹性比较好。
0: 哦，就是韧性一定要好一点。那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就是滑，就是内壁比较光滑。第三就顺，就是血流比较通畅。如果把大脑比喻为一片田地，那么脑血管就像田地里面的灌溉的沟渠，负责给田地各个区域供水，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血管给那脑组织输送营养和养分。当这些生命的沟渠出现狭窄或者是堵塞的时候，就会发生脑梗死。
0: 哦，脑梗它一下就找上门来了，所以这个比喻真的是形容得很当啊，大家也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了。就你的血管它是不能堵的，一旦堵，那病变就找上门来。关于这个血管的元凶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很多朋友也要找到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2: 啊，危害这个血管健康的元凶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么主要就是高盐、高脂、高糖饮食。那么高糖高脂饮食呢，容易导致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沉积于血管壁，就形成我们走样硬化斑块。高脂饮食还会阻碍我们的血管的扩张的功能，导致高血压，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吸烟饮酒，吸烟呢可以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增加8倍，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酗酒可以导致血管的狭窄，增加血栓的风险。那当然还有就是长期久坐，熬夜的这种人，那么久坐呢可以减缓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熬夜呢可以扰乱我们的生物钟，使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异常，升高我们的血压和血液的粘稠度。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压力与肥胖，长期压力过大容易引发血管收缩，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会显著提高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风险。
0: 刚刚我们林医生就提到了这些点，我觉得它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啊都会养成的一些习惯。所以你看脑梗它绝对不是突然来的，它是一些坏习惯慢慢慢慢而堆积的。那听懂了，血管它不是被一点点作坏的，最关键呢是真正出现脑梗的前兆，那怎么能够第一时间认出来呢？这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关于各位朋友，你们真的到了关键时刻点位，能够救命的一些小常识。那这样我们让林医生来跟大家识别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妙招？
2: 好的，这个要快速识别啊，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叫做中风120。那么幺就是一看脸，就是看有没有面瘫啊，有没有就是这个病人的眼面部它是否对称的，是不是有口角歪斜。那么二看胳膊，就让患者平举双臂，若一侧的手背无力下垂或者无法抬起，那就提示有肢体运动障碍。三就是聆听声音，如果出现说话含糊不清、词不达意，或者无法理解他人的言语，那么可能就会语言功能受限。如果出现上述的情况的话，那么就要立即拨打120。
0: 大家听到了吗？这个就是我们林医生跟大家分享快速能够识别咱们的中风的一些典型的判断。这几秒的判断你们真的是一秒都不能耽误，很重要的。就如果有一项发生异常了，那这个时候千万是不能拖延，我们要干嘛？我们要立马的打这个120。因为刚刚呢在这个进入广告的时候，我还在跟林医生聊，我就举一个实例，我舅舅他就是在前段时间就突发脑梗，而且他这个点位，他之前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左侧的脑部有出现这个血点位，然后今年的话右部又出现，也跟他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他个人的一些性格原因，他是生活当中比较急躁的一个人，就突发脑梗了。然后呢当时送往在这个老家的医院嘛，结果呢又让转院转在了我们中心医院去。所以朋友们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如果有一项异常，大家都不能把这些信号

0: 左侧的脑部有出现这个血点位，然后今年的话右部又出现，也跟他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他个人的一些性格原因，他是生活当中比较急躁的一个人，就突发脑梗了。然后呢当时送往在这个老家的医院嘛，结果呢又让转院转在了我们中心院去。所以朋友们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如果有一项异常大家都不能把这些信号给忽略，那除了这典型的几个症状，还有没有什么被忽略的一些信号要提示大家呢？
1: 有的。那么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个预警信号，那么这种就是常常被容易忽视的一些非典型的症状。
0: 对，我们经常说的不能忽视黄金时间。
1: 对，那么第一个就是嗜睡与哈欠，那么80%的患者在发病前5-10天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困倦。
0: 哦，意思就是他在这个出现。

0: 呢，这个饮水呛口可能是脑干卒中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视觉重启，就是突发性的眼前发黑或视网或视野缺损，那么持续数秒后恢复。那么这个其实它是我们的视网膜的一个短暂缺血的表现。这几个都是我们就是临床上就是
1: 常见的一些信号了。
0: 哎，对，就是有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容易被我们重视，
1: 发出的时候大家就要提醒啊，这个预警信号就要给它打亮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到医院来进行问诊。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我们的林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聊到从防到治关于我们脑梗全周期的一些守护专题科普。所以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健康节目当中，大家就有福音了。我们呢也会在后续哈继续为大家邀请咱们广元市各大医院的一些名医专家走进到直播间，能够和你们零距离的对面一起来交流，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的。所以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麻烦呢可以先点一个小关小注，关注以后呢每天就会自动的弹出到我们的视频链接，大家就可以直接进入进来。当然已经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不要划走哦，如果你们身边呢也有一些脑梗患者，或者呢有这些疾病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因为我简单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林医生呢也是广元市第四届的名中医，他主要擅长咱们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来治疗我们的中风病，像脑梗、脑出血，还有呢蛛网膜下腔出血，包括癫痫、神经肌肉疾病，以及呢颅内的一些感染、头痛、面瘫，还有呢就是颈肩腰腿疼痛等等。也进行了一些像我们的血管造影啊、动脉支架的一些手术，所以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可以今天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位和我们的林医生一起来交流互动。说到这儿我就看到有这个朋友提问在说，林医生突然头晕了好几秒，像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去医院，需要重视吗？
0: 这是必须要重视的。如果突然头晕，伴随有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是双眼看东西有重影，以及肢体无力，那么这可能都是我们短暂脑缺血发作，那么也是我们俗称的小中风，这是我们脑梗死的一个顶级预警，在24小时之内风险非常高，所以应该立即马上就医。
1: 对，如果你有出现这个突然晕了几秒，你不要就是不重视或者拖延，大家呢有这些预警信号的话，你自己约，有些朋友你不是医生，我们是外行，我们不好去判断。所以有的时候呢，刚刚我们就说到了这个信号，它就是在几秒里面，晚了就会耽误你的治疗期。有些朋友可能心想，哎呀，我要不就扛一扛。那这个脑梗如果不治的话，它会有什么风险呢？
0: 当然脑梗死的危害这是非常大的，大家都知晓的。那么主要就包括第一就是神经功能的损伤，那么就包括我们的运动障碍，比如偏瘫啊、失语啊，包括我们的感觉障碍、吞咽障碍、视力缺损。那么如果损伤了我们的关键区域，比如脑干或者大面积脑梗死，可能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脑梗死它尤其是个大面积脑梗死，还可能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那么早期可能出现比如说什么脑水肿、颅内压增高啊、脑疝啊，以及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啊等等。也如果长期卧床，还可能发生一些卧床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啊、深静脉血栓啊、还有褥疮啊等等。那么当然还有就是长期的健康风险。那么第一就是这个是一个高致残率的，因为得了这个脑梗死以后，有很大一部分患者都会遗留不同程度的残疾，部分患者还会丧失自理的能力，需要长期依赖他人来进行护理，他的生活质量就会显著的下降啊。再就是他的复发风险高，首次脑梗死以后，患者未来5年内复发的风险可以达到10%到20%。
1: 那像这种患者的话，他们一般你们是建议多久来复查一下呢？
0: 这个复查的话就是一般呢就是比如他发病以后，我们比如一个月或者是3个月半年，那么如果他有出现有新的情况，那随时就应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
1: 所以大家呢就是患有脑梗的还是要定期去检查一下。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些危害，的确听起来感觉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习惯都会导致，而且呢听上去呢的确对我们的一些什么像自理的能力，还有我们的一些发病，还有你整个家庭的一些负担等等啊，都是呢比较严重的。那一旦发病的话，它这个黄金时间在里面

0: 学上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呢？是多久？
1: 有的。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哈，就是4.5个小时之内。
0: 哦，就不能超过5个小时。
1: 对，到最长不超过6个小时。就是、对，对。
0: 因为你想，朋友们，如果你每耽误一分钟，它可能这个大量的脑细胞就会慢慢的死亡，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黄金时间哈，4.5个小时，一定要把它记住了。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关心脑梗呢，就得了这个病变，我们在早期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怎么能够从根部来预防？那朋友们，因为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我们要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线上平台。今天呢，我们在10点到11点，很高兴呢是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我们神经内科的主任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脑梗的全周期守护。所以你们有这些方面的一些疑问，大家也可以在下方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留言。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0: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欢迎朋友们，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多多关注一下，我们要为你的生命保驾护航。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晚上重播呢是7点到8点，欢迎大家都可以在线来锁定收听。我们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电波平台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起在线互动。刚刚呢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新朋友滑进来，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那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个小关小注，然后呢每天我们的这个链接啊，视频链接就会自动的弹出，你们可以在线来锁定收听。今天呢很高兴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医生来了，来跟大家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我们的林主任做客直播间，从这个防盗治脑梗死的一些全周期守护的专题科普。刚刚呢我们的林主任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脑梗到底是什么，就为什么说它现在呢是健康的大威胁。因为这个数据分享啊，各位朋友应该也在我们的网络还有我们的一些新闻大家有看到过，这个数据真的是不低的。朋友们，你想每28秒就有一人呢死于到这个脑卒中，那存活下来的患者呢约75%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现象。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哪一类是高危人群，包括呢这个习惯有哪些不对的，我们是在加速一个生锈。所以朋友们，你们接下来呢还有哪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我们刚刚呢就提到了这个关于脑梗的一个黄金的时间，然后林医生也说的不能超过6个小时，4.5呢就是他们现在一个科学的黄金时间。如果你每耽误1分钟，那么你脑海里面的大量的脑细胞就会逐渐的慢慢的死亡。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因为刚刚呢其实亚亚呢也跟很多朋友带着一样的关心，脑梗到底能预防吗，怎么从这个根来进行预防，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继续让我们的林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有的脑梗死的预防呢要从被动干预到主动干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科学的饮食，要减少我们三高的食物的摄入，包括控制高盐高糖以及高脂肪的摄入，增加全谷物以及深海鱼和坚果，还有就是富含我们花青素的蔬菜。那么还有就是补充我们关键的营养素，比如欧米伽3的脂肪酸啊，比如我们的梳子油和核桃。

0: 还有就是降低我们的坏的胆固醇，还有木耳多糖可以帮助吸附我们血管的垃圾。那么再就是我们的规律的运动，每日30分钟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和游泳，那么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那么久坐的患者每个小时起身啊，活动5分钟，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再就是我们的戒烟和限酒，那么戒烟10年以上呢，我们的血管的损伤基本上可以逐步的修复。那么避免熬夜，那么每天我们最晚就是23点之前就应该入睡。那么再就是我们要定期的筛查，定期筛查就是我们基础的筛查呀，就是20岁以上的人群，每3到5年都应该查一次血脂，40岁以后应该增加我们的颈动脉的超声等专项检查，定期的健康的体检。那么对于我们的高危人群，比如糖尿病的患者、三高患者，那么就应该每3到6个月进行筛查一次，平时也应当监测我们的血压和血糖。那么再就是我们的睡前呢，而不坐，就是不吃夜宵，那么吃夜宵会加重我们代谢的负担，不喝咖啡，那么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和血压。
1: 对，大家听好了吗？尤其是我们随到这个夏天来了，什么烧烤、火锅、小龙虾的朋友，好吃嘴的朋友哈，我们还是要忌忌口。一个呢是少吃夜宵，再有呢就是晚上呢不建议喝咖啡。提到这儿呢，我插播一下，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在问我吧，他说，有一位65岁的大爷，发病前的一周天天就是打哈欠犯困，家里人呢以为只是没有睡好，结果呢有一天他突然吃饭，这个筷子突然就掉地了，送往医院呢就已经偏瘫了。像这种情况，如果早点送来，他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呀？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林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0: 如果他发病以后，这个及时送往医院，如果还在我们的这个黄金时间窗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治疗的话，可以采取这个最有效的办法，比如像我们的静脉溶栓，那么以前就是我们的阿替普酶的3个小时内，我们现在的替代普酶4.5个小时内，那么尿激酶的话6个小时内也可以进行溶栓，就是如果通过溶栓以后，就是很快我们就是就把这个我们闭塞的血管就打通了啊，这个病人的肢体他的症状可能就很快的恢复。
1: 你看刚刚呢提到这位65岁的大爷，就是送来之后呢就已经偏瘫了，其实听上去觉得还挺可惜的。所以什么哈欠连天的、犯困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不能够掉以轻心。而且呢，我们还有朋友在说，这个像手脚冰凉、经常头晕的话，或者呢检查发现他自身的血脂比较高的，像这种应该如何来警惕呢？他这个应该跟和我们的脑梗有关系嘛，就经常头晕、手脚冰凉，然后检查的时候呢发现自己那个血脂比较高，
0: 这种可能还是有关系，
1: 也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
0: 对，还是应该是做好，至少尤其是我们高这个上了年龄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啊，他就应该是定期的做这些相关的检查啊，尤其是我们血管方面的一些检查，就是排除我们一些个危险因素啊，就是尽量就避免啊，少发生或者不发生脑梗死。
1: 关于就是刚刚我们林医生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脑梗的一些预防，就这个控好危险因素的话，那危险因素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就知道有一个尿酸，还包括我们三高人群也是一样的吗？
0: 对对对，比如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高尿酸血症啊、高同性半胱氨酸啊，以及我们的肥胖啊，对吧，吸烟饮酒啊，还有就是运动比较少的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危险因素。
1: 哦，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哪些呢？
0: 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种族啊等等，这些也是它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年龄和性别这些，有一些他比如说经常呢这个得过脑梗的朋友，他有这个抗血小板的，像这种情况呢，
0: 就是得过脑，就是实际上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
1: 像一些那种房颤的患者。
0: 对，就是我们的主要是涉及到我们的二级预防。
1: 哦，
0: 得过脑梗死的病人，因为他的复发率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疾病，那么就是为了防止复发呀，我们就是要规范的使用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比如阿司匹林啊、氯吡啶啊，还有我们的替格瑞诺啊等等这些药物。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他汀类的就稳定斑块的药物。当然还有就是控制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这些很多的这危险因素。但如果是房颤的病人，就是心源性的栓塞这种病人，那我们就要就是系统的进行抗凝治疗，比如使用我们的利伐沙班呢、如果是一个瓣膜的疾病导致的房颤，这种我们就要可能使用华法林进行抗凝等治疗，预防我们这个脑梗死的复发。
1: 所以家人朋友们啊，

0: 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我们电波平台的。你看今天我们林医生真的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的都是满满的一些干货，我们呢可以来照着做一些，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血管年轻，远离老梗。那林主任有没有一些最简单人人都能够坚持的一些护血管的习惯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通俗易懂，然后平时呢在家里面可以照着做一下，比较简单一点的，有没有那种全周期的预防方案？
1: 有的，就有三句话。第一就是吃的比较清淡，动起来啊，睡好觉，控制三高，坚持到几点了，那么血管就会健康，
0: 你的血管就会更健康更畅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预防真的它会比我们的治疗要重要很多。我们经常都说啊，提醒大家一旦有什么病变，还有每一年我们不要去省钱，要干嘛，一定要做好体检，对吧？这些呢都是很重要，你不要等到真正哪天生病了，哪天你需要去做手术了，这个时候你才后悔。身体呢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昨天亚亚还在给大家说什么呢，都可以抛之脑后，咱们的健康是很重要。那我们普通人做起来有什么一些预防呢？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改变，就是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啊，包括不要熬夜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要保持这种就是经常性的运动啊，还有就是控制我们的就是这些危险因素啊等等，这些都是预防它就是复发的一些个重要的一些个。
0: 在这儿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林主任你好，就如果真正得到脑梗，现在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手术的治疗方案？就除了吃药以外，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手术的治疗方案呢？”
1: 有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手上的急性脑梗是血管内治疗。那么血管内治疗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我们就称为就是脑梗死的就是机械取栓。那么机械取栓它就是通过就是支架或者是导管抽吸或者是支架和导管配合运用，将堵塞我们脑血管的血栓取出来的一种介入手术方法。那么这种手术呢，当然对时间也是有要求的，它也是越早越好，而且越早的话，它的一是恢复的效果好二是就是出血的风险。
0: 像现在你们在一个临床经验和你们就是诊治的一些病人当中，像这种做了手术，它的复发率大不大，高不高？
1: 当然就是目前来说，就是就是他手术以后，就是手术它是一个救命的措施，也是一个就是减低我们就是残疾率残障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手段。就是他适合手术的这类病人，他通过手术机械取栓以后，那么这种病人可能他有的他就很快他肢体功能就完全恢复了。但恢复以后他还是要规范的用药，规范的就是比如有我们前面说的这危险因素，他必须把它控制好，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他必须要把它要进行改变。那么重要还有就是把我们的就是药物要用好，预防的二级预防的药用好。那么重要相对来说它的复发率可能就会大大的降低。
0: 对，刚刚呢我们林医生也提到了，就是大家要多方面的去结合，就不是说你可能只是关注某一个点，一个是我们坚持这个二级预防，还有呢合理规律的服药。有些朋友就是给你们开了药，对吧？经常我就听到很多病人说，哎呀，去到医院开了一大包药，回家之后呢，刚开始呢大家可能还按着时间照着吃，但是到了后面就没有坚持了。我们一定要就是规律的服药，不要擅自停药，要听到我们的医生的一些叮嘱，把血糖血压控制好，保持到生活的一些健康。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今天你看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我还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的林主任啊。当然我们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医生来了健康时间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我们的神经内科主任林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聊到从防到治关于脑梗的一些全周期的专题科普。大家呢如果有哪些疑问，我们可以通过抖音线上的直播间平台，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直播间，两个方式在线一起来交流。因为林医生呢也是咱们广元市第四届的名中医，在这个擅长方面主要就结合我们的中西医的方法，像我们的脑梗、脑出血，还有呢蛛网膜的下腔出血、癫痫、面瘫、头。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等等啊，这些林医生呢都是很熟练的，当然也进行过全脑血管造影，还有呢颈动脉支架，还有我们刚刚呢林医生提到的这个急性脑梗的一些取栓的一些手术啊，这些都是操作比较熟练。所以如果你们比如说亲戚朋友

或者呢你自己也想咨询这方面的，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刚刚我们都说到了这个脑梗的话，它是有一个黄金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我们最后呢再跟大家来提到两个问题，别着急，马上约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啊，朋友们你们还有哪些疑问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亚亚呢可以来帮你们一起转告。今天这种机会很难得，咱们也是邀请到林医生来做客直播间，零距离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0: 好了，时间很快来到上午的10:46了，我们定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当中。那朋友们，每天我们会在上午的10:00到11:00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时间呢会在这个7:00到8:00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刚刚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我在睡觉，你们把我吵醒了。朋友，这都几点了，你还在睡觉？今天是我们的工作日哟。今天亚亚早上呢，很早就起来去报路况了，又发气喘了。赶紧在这个时间点位来听一听我们跟你们分享的一些健康知识科普。刚刚我们的老朋友张师傅也在咨询，他说问一下医生，怎么去解决这个低亚高？低亚高怎么来解决？我们常听都是高血压，你怎么换了一个低亚高？
1: 这位朋友他说的可能应该就是我们的舒张压比较高吧。那么这种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比我们那个收缩压高的这种呢，可能是服药控制的这种效果可能相对要差一点。差一点这种。那么这种就是还是要规范的，就是服用我们的这个降压药物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个保持我们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不要吃的太咸啊，就是杜绝我们的高盐的饮食啊，高脂肪的饮食这些。
0: 对，张师傅听到没有？就是一定要跟你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呢多运动，心态要调节好，然后呢适当的话可以吃一点点的药物啊，把它控制一下病情。最后呢，在我们的时间当中呢，我还有几个问题要替我们各位朋友来问一问。有朋友就说啊，他说我有高血压，天天吃药，还需要再来查一下这个颈动脉吗？
1: 需要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超过了就是40岁以上呀，就是我们很多就是可能就有颈动脉的斑块或者是狭窄。那么有的病人他出现这个颈动脉的斑块或者狭窄以后，他不一定都有症状，对吧？但是他随着这个狭窄的程度越来越重的时候，他可能就发生这个脑的缺血，就可能就出现了一些缺血的症状，就出现了脑梗死的这些表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建议呢，每年就是都应该做一个颈动脉的超声，尽早的发现我们斑块啊，进行干预，
0: 早一点去把它干预一下。因为刚刚我们都提到了高血压呢，它也是脑梗的一个首要的危害因素哈，大家呢这一点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有朋友在说，家里老人他得过脑梗，就患有这个脑梗的一个病变，怎么去防止它复发呢？
1: 这个主要就是要坚持我们的二剂预防，也就是规律的服用我们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阿司匹林和利比格雷，以及我们前面说的替格瑞诺等等这些药，还有我们的他汀啊，就是稳定我们斑块的药啊。再就是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不要擅自停药啊，要定期的复查啊，控制好我们的血压血糖，保持我们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这些都可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很大程度上的预防我们的脑梗死。
0: 是的，这样呢你的病情就可以得到一个防控嘛，然后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去复查一下。在家里面的话，如果医生呢给你们开了一些药物，我们要按时呢把它吃上。在这我们看到啊，小林也在说，他林主任你好，今天呢运气好，刚好收听到你的节目了。我妈妈就是血压又不高，为啥突然也中风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原因想通。
1: 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中风啊，就是我们说脑梗死，它其实它的原因很多，它不仅仅只是
0: 单一的一些因素引起的。
1: 对，还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像高血糖啊，就是高脂血症啊，对吧？高尿酸啊，或者是高同性半胱氨酸啊等等这些啊，甚至有些血压过低的，非常低的情况下，有的病人他也可能。
0: 哎，那像他这种原因的话，是不是到了医院得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能够找到一个病因在哪儿呢？
1: 对，他应该是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排查，尤其是我们血管情况的一些个筛查。
0: 哎，刚刚我就是听到你说的一个药物叫那个阿司匹林，就这个药物如果他吃了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预防？那没有得这个脑梗的，大家需不需要去吃这种药了？
1: 当然没有脑梗的，一般的。

0: 还是不主张，
1: 就不建议大家去吃。
0: 哎，对对对，你说如果是得了脑梗死以后，那肯定啊都要规范的这个服用。
1: 所以啊，这个药的话，朋友们是要三分毒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能乱吃的，你一定呢要根据你的一个病情，还有呢就是判断评估到底是不是脑梗患者或者有没有这些信号发出，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这个预防。像低风险人群的话，如果呢你去吃到这个药物，反而可能还会增加一些出血的风险，所以这个药物是绝对不能乱吃的。最后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林医生，就有些朋友他说我每一年都在输液，就通血管，像这种是有用的吗？大家可能就会有这些误区，哎，一听到什么效果好，或者呢听到哎哪些朋友有去输液能够通血管，可能自己就会心动。那这个到底真正的在你们临床里面、医学界里面，它是有用的吗？
0: 这个应该说是没有什么
1: 用的。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误区能够给大家建议的？
0: 其实这个一些误区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平常他有很多的一些危险因素嘛，比如血压高啊，或者血糖高、血脂高的情况下，他没有症状，很多人他就觉得我无所谓，就不会去重视，因为他这些是我们脑梗死的上游疾病，也就是他的源头。如果这些源头不管理好的话，他迟早他都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这个损伤，对吧？内膜损伤以后的一些斑块形成的血管狭窄啊，或者可能导致脑梗死的发生。
1: 其实呢，像定期的输液，它不但不能够预防到脑梗，你呢只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一些急性的炎症、急性的一些病变，咱们呢可以去通过输液来消炎，但它不能作为什么常规的保养。你常规的话，还得是要像刚刚我们林医生分享的，不管你是已经得过脑梗的，或者呢就是有这些病变的一些信号提示，大家呢要长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呢规范性的口服一些药物来进行搭配，这个我觉得才是最好。当然在这呢，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来收尾啊。有一位那个48岁的出租车的司机，他就是因为长期熬夜，因为工作的性质嘛，导致他要上夜班，要开夜车，饮食呢又不规律，又有这个吸烟的一些嗜好，有一天突然呢左手无力，刚好乘客呢就是一位护士，立刻让他靠边停车，就打了120。到医院的时候呢，才发现这个病才2小时，他落栓以后基本没有留后遗症。后来自己就说这条命呢是那位乘客给的。哎，像林主任这种例子的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个情况，在生活当中发病率多不多？像这种情况，
0: 这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他这种他主要是这个师傅他来的比较及时，其实就是我们说时间它是就是大脑啊，这个时间大脑就是强的，就是发病以后，就是脑细胞们老了，这个神经元还没有大量坏死的时候，这个是就是进行及时的救治，它就能够挽救我们，就是这种啊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它就可能很快的就恢复了患者这个症状。那么这种就是他如果发病时间很短，在黄金期内就到了医院，我们就可以采取静脉溶栓，或者是我们的机械取栓，或者甚至我们的动脉的溶栓等等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这样子及时治疗的话，这一大多数的患者他都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预后啊。但是就是强调一点，就是时间仍然是最重要的，就是得了病以后仍然不要
1: 就是不能去拖拉，
0: 对，等一等啊，观察一下呀，看一看啊，看看会不会好啊，这样一下就可能就把几个小时的时间就
1: 耽误了，刚好你的黄金时间就错过了。
0: 对，
1: 所以朋友们啊，关于什么脑梗呀、脑卒中啊这些，它因为都是比较急性的一些病变发作，所以大家呢赶紧就要送往医院。那今天呢，我们也很感谢我们林医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满满的一些干货，那也感谢正在收听还有我们线上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最后呢，亚亚要送给你们一句话，什么话呢？血管健康它绝对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我们一生的修行。每个人呢，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血管，远离脑梗。如果你们有问题，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林医生，大家呢也可以后续啊到我们的广元市中医院神经内科的门诊找到我们的林主任来进行这个咨询。那再次感谢我们的林医生做客直播间，当然大家后续还有什么一些问题，欢迎你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咱们的抖音官方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那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再次提醒左上角免费点个小关小注，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有一些是我们的老粉，还有我们的一些新朋友也前来报道了。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健康时间的直播时间，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

本期呢，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今天就到这儿跟大家结束了。那明天呢，我们会放假一天，在下周一我们准时不见不散。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很想在梅雨时节和你一起去一趟江南，想象着在淅淅沥沥的青石红瓦间，你走在前面，穿一身素白的裙子，打起一柄油纸伞，回头朝我微笑。时间刚好定格，徐海翘南

我想带着温柔的你走过风风雨雨的山和大海，躲过世俗的嘈杂，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看窗台上那朵花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小石姑娘，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听到的时候内心有一种无比的宁静感。人生有很多猝不及防的相遇，都像是蓄谋已久的离散，运气呢，都被用来相遇了，陪伴也就成了奢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觉得长大之后可以去闯荡江湖，可越长大越发现，到了某一个年纪只想回家。那些小时候以为会一直在一起的人，回过头发现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夏小虎的歌

终于我们成了普通人，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一样，不再奢望仗剑走天涯，不再以梦为马，终于可以坦荡地承认所有的不羁都已经成为过去，随着周而复始的轮回被淹没。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每天不缺暖阳，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无论你此刻正被光芒环绕的掌声淹没，还是正孤独的走在寒冷的街道上被大雨淋湿，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爱你的人。这首歌还有我。

会穿越这世界上最汹涌的人群，他一定会走到你面前，怀着满腔的热和目光里的爱，走到你身边，抱紧你。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首歌，其实还蛮能够和我们产生共鸣的。很多相爱的人到最后都是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时间不对，可能遇到的太早，可能没有在一个时间轴上拥有该有的默契。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我们遇到的不够巧。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戴佩妮的歌情绪很深，不是在炫技的演唱歌曲，不是因为唱功而震撼的那种喜欢，而是被他嗓音里的感情所感染，把歌唱到我们心坎上，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共鸣。这首歌一念之间。

爱而不得和得而不爱，到底哪一个更可怕？爱而不得只是有个念想，永远自己一厢情愿，得而不爱是往那个陷阱里跳，最后满身是伤。其实爱与不爱就在一念之间，你也不能总是做那个在路边哭的孩子呀。我听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

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他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

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里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

性。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九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三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

0: 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帐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1: 太阳见过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照片。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

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他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

们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来自于吴青峰作词，汤雅蔡健雅演唱的 I Love Folly。 这首歌的歌名呢源自法语，意思大约是表达为爱疯癫、为爱痴狂这样的一个感觉。而这首歌的作词人呢吴青峰也用他一向善于营造画面感的词句，在这首歌曲当中建构成了一首满意的篇章。节奏短促的吟唱让我们仿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尽情地去到了自己想去的任意的空间当中去。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I Love Folly之后，我们接下来的旅行从跳舞开始。 BB 周笔畅 Dance。

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非常漂亮的舞曲，来自 BB 周笔畅，歌名就叫做 Dance。 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心情有的时候就像这首歌曲所营造出来的节奏感一样，是这么的雀跃，这么的开心。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春春李宇春。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让我们肆意生长，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即便是野蛮生长，只要自己喜欢，那又如何？

来自于春春李宇春2016年带来的整张专辑《野蛮生长》当中的同名歌曲就叫做《野蛮生长》。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它是分成一批一批的形式，每一次发三首歌曲，这首歌曲当时属于《长》这张 EP 当中。在春春的内心当中呢，始终有一种原始的、直白的、旺盛的冲劲儿。这股冲劲儿呢，使得它可以向着自己内心的方向去生长，因此这首歌就被取名为《野蛮生长》。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气质一样，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据说在对于这首歌曲提要求的时候呢，春春说他希望不仅这首歌曲可以让大家跳得过瘾，也可以唱得酣畅。然后我们听到了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歌曲，接下来同样是旅行当中的气氛和调调。甜蜜的味道，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恋爱 ING》，整个空气当中似乎都飘着这样的甜甜的味道。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的片头曲，同时呢，收录在2005年五月天发行的专辑《知足》当中。在旅行当中，我们会出现这样的甜蜜瞬间；旅行当中呢，我们也会出现这样的时候。比如说表白瞬间，喜欢一个人那么久，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场景，旅行的时候某一个当下觉得时间点对了，环境对了，人也对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嘛。

依然是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都是李荣浩，包括后面的母带制作、混音师、录音师、合音、吉他、贝斯都是李荣浩独自完成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看不到他在作品当中明显再去平衡爵士、摇滚、布鲁斯或者是 R&B 这样的李荣浩，更不是改编什么歌曲都让人眼前一亮的李荣浩，是一位非常简单，在爱情当中敢于去呼喊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是这样的非常简单的状态，这样简单的歌曲会让我们更加简单的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甜蜜的感觉。下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的《一日一生》。

白安的咬字特色一向非常的清晰，来自于白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日一生》，收录在他2018年自己首次制作的专辑 1990S 当中。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很特别，很好听。

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Cider Better Cooler， 来自于 Tove Lo 的，也是 Tove Lo Sunshine Kitty 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雨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5: 我不

0: 有时候旅行是
1: 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

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娃魏如萱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末路狂花》，这首歌曲呢，也是她2016年发行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的名字。《末路狂花》这张专辑，你会觉得，诶，这名字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和一部非常经典的女性经典主义公路电影《末路狂花》是同名的。魏如萱呢，不仅希望通过这个名字可以向大家传达出一场人生的小旅行，更是希望通过专辑带着大家带着觉醒去逃离现状，去了解自身的可能性，然后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可以勇敢地做出不同的选择。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和火星电台的合作，歌名叫做 All In， 很酷的感觉。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画面，包括唱到的歌词，也会让你画面感十足。

生命是场竭尽全力的旅途。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在生命的这场旅途当中自己 all in， 来自于金志文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也叫做 all in。整张专辑想要跟大家探望、探求的是一同通往自己的成长之路。这首 All In 的歌曲呢，也是跟这张专辑的制作人火星电台共同演唱完成的，而这首歌曲是火星电台作词作曲并编曲。就像金志文给这张专辑起的一个口号一般，这些全力以赴努力英勇获得的岁月，会让我们留有最宝贵的记忆力和感受，而他们更是成长道路上最美丽的点缀。他也希望这张专辑当中，动人的节奏当中，也可以让大家一起去回顾自己每一个时期的 all in 这样的人生旅程。下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似乎也会出现在我们真实的旅程当中某一个瞬间。歌名叫做 Love Yourself。

凭借着 Call Me By Your Name 电影原声带 Mystery of Love 让很多人知道的 Sufjan Stevens，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他带给大家的 Love Yourself。 一样是他非常擅长的，他有很强烈特色的这样的电子曲的一个编曲风格。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和林俊杰演唱的 Hello 拜拜。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1: 嗯，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这个结婚四年多的时间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感觉，觉得我的这个老公啊，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在婚前的时候，可能是那时候年轻吧，没察觉到，觉得没有概念，觉得他特别的自私。但是在婚后的生活中，两个人在一起有很多的日常，才意识到他原来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只顾他自己。包括我们在家里就算叫个外卖，他都只叫他自己最爱吃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我们俩想，比如说我们俩收入差不多，家里边想换一些什么电器啊，换一些东西

0: 呀，或者说两个人同时都该换手机了，他一定表示他要先换。买东西呢也是，他会看中最好的，适合他的。那么如果要给我买东西呢，他就经常是非常潦草，他就会说，哎呀，你就赶紧逛逛买了就得了，就是这样的。对他自己，他过得很精细，想让他自己吃得好用得好，自己呢也非常在乎自己的感受，但是对我而言，他一切都是觉得就那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啊，我真的是觉得他非常的自私，就算是我生病了特别需要他的时候，他也只是应付一下，但是如果他自己生病了，那他大呼小叫，一定要让我请假回家陪着他，或者带他去医院等等这样的事情。对他父母，对我父母，对老人家，他也非常的自私。总之自私的事情特别的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都不敢要孩子，我会觉得如果要孩子我自己会很吃苦。我现在就想跟你们沟通一下哈，面对一个很自私的伴侣，您说我跟着也变得很自私，我只顾我自己，还是我和他认真的沟通，在一个本性非常自私的人这儿和他沟通有什么用啊？所以我到底应该怎么继续我的婚姻生活呢？
1: 我觉得他是没孩子，所以我应该想象他的年龄并不是特别大。我想有一种可能性是他这个老公成长的这个时代正好赶上现在这个独生家女，这个独生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吧。所以是不是家中的一个小太阳，一个中心啊？那从小到大，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六个人看一个人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事情在自己还没有提的时候已经被超级满足了。那稍微有一点点的说自己的一个小想法欲望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来这个满足。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有六个人，那所以他有多少个事情是这个人不能干别的人能干的事情。那么长期以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说成叫自私，也可以把它叫自恋，或者说我们叫以自己为中心，这几个词都可以用上。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自私好像有一点跟道德或什么有关，一旦说给自己的亲人贴上这个呢，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一个距离感。但是我们可能换一种说法，但是他就是说他是不是这个比较自恋啊，而且他从小到大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少能够相对理解他一点啊？首先我们理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另外一个我们也可能从中就会去想到，哎，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去能够跟他相处。对，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是不是我也变得自私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变得自己关心自己一点啊，但是我相信自私这种
0: 特质
1: 或者性格啊，也不是说你马上
0: 不是能学习马上就能学习到的。
1: 对，
0: 这种东西一定是成型了很多年，成因也有很多。
1: 对，
0: 所以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他那么自私，那我也变得自私一点吧。这个不一定你就能做得那么到位。
1: 没错，
0: 这个生活中就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有一个自私的同事，或者我们在社交圈里有一个自私的熟人，那我们还好，我们可以躲开。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面对这个自私同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我们少跟他打交道啊。我们这个更最多就是工作
1: 保持距离嘛，
0: 工作中的交流完了就完了。
1: 保持社交距离，
0: 社交中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哎，某人很自私，了解了之后，我们就会告诉我们自己少来往吧。
1: 对
0: 啊，这个来往了不愉快哈，看到那么自私的嘴脸。但是如果在生活中，假如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哎呀，他是一个自私的人，这件事情我想了想，我还真觉得挺为难的，因为他就在你生活周围。
1: 对呀，
0: 他时时刻刻他的自私就会侵犯到你的利益。
1: 是，
0: 因为大家两个人在一起，有些时候
1: 都是共同的事儿。
0: 对，事情都是共同的，对吧？嗯、他点外卖只点他最爱吃的、
1: 嗯，
0: 那么肯定就没有你爱吃的，是吧？如果说你们俩都要换手机了，然后他想的是我先换啊，你这个再过一年你再换，嗯、那当然也会。
1: 或者他换好的，你换不好的。
0: 对对对，啊嗯、买东西也是这样的，他给自己买的很好、嗯，然后给你的就是你随便买件得了、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
1: 嗯是

0: 人挺不舒服的哈。嗯，那这样的话，怎么能稍稍的减轻一点自己的损失和不愉悦呢？
1: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首先来讲，我们对待亲人的时候，我们这个对他这个标签性的这个评价啊，
0: 嗯，
1: 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是让我们最起码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认知上的改变啊。确实事情如此，但是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种人估计你真的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0: 嗯，
1: 那好，那我想我们是一家人，是伴侣，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还是想在一起，所以才会问我们怎么办哈。
0: 嗯。
1: 那好，那我就说，首先是要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我们不把他真的完全定义为自私这种品行上的问题啊，我们看它一个成长性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说，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话，你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这样的原因。那如果他是一个这样的性格，那可能他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所谓叫做考虑你。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比较常用的办法是你给他一些启发。另外呢，在有些刚才比如说订外卖这种事情上，你可以你订然后订他的，
0: 嗯，
1: 就是说有好多事情你是可以你也做一部分的啊，你不需要说什么都他去做。另外呢，我是突然也想起来，刚才我忘了说了，就是你们毕竟是经过恋爱的，对吧？经过一段时间相处的，那他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你是没发现呢，你还是说已经就接受了？
0: 嗯，
1: 对，我相信啊，以他描述的这个特点，不会没发现的。
0: 嗯，
1: 肯定是他已经接受了。
0: 对
1: 啊，或者说有这个男性身上有一个更加能够让他吸引他的一个品质或者一个点，能够让他把这个可以平衡掉。
0: 嗯嗯
1: 嗯。那么现在我们想想，这些点还都在吗？
0: 嗯，
1: 还是说我们对他的这些期待和要求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是需要你提醒他，你建议他，而且你要在做事的事情上，毕竟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嘛，那你要在分工上面来讲有一个自己的考虑，你不能就说可能像你恋爱似的，为了你能够在一起，也许你容忍了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嗯，
1: 那他就会持续的保持他这种做法，因为反正是获益的嘛。
0: 对嗯，所以啊，如果说要继续婚姻，因为我看到他最后一句话其实是怎么样能把这样的婚姻再继续下去哈，
1: 还要生孩子嘛，
0: 啊、
1: 嗯，
0: 那就说明还要待在这个婚姻里，
1: 嗯，
0: 那也说明可能除了向我们吐槽，其实我们后台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大家吐槽了自己的伴侣，
1: 嗯，
0: 那么可能还有另外一半没有告诉我们，就是你为什么会和你的伴侣在一起，
1: 嗯，
0: 这一定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嗯，那这些呢也有可能是伴侣，就像大海老师说的，还有吸引你的一些地方，
1: 嗯，
0: 或者有你离不开他的地方，
1: 嗯，
0: 所以经营婚姻关系确实就是需要你要付出智慧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看到了问题在哪儿了，
1: 嗯，
0: 那么你就要自己摆一个能让自己也舒服的姿势在这个婚姻里边，
1: 对，
0: 如果我们一味的委屈自己，可能在婚姻里边是待不久的，
1: 对，
0: 越来越难受，
1: 忍受不了那么长时间嘛。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可以有，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你把他的自私，你可以很幽默的去看，
1: 对，
0: 你甚至可以带一点点自嘲的去看，看我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给自己花一些心思来关心自己，
1: 没错。
0: 比如说，如果你有能力，你有经济能力，因为看到他们俩说的两个人挣钱差不多，
1: 对，还可以嘛，嗯，
0: 对，
1: 比较平衡，
0: 对。那么这样叫外卖，你说你叫一个你爱吃的菜。
1: 嗯，对，
0: 我叫一个我爱吃的菜，
1: 是，
0: 对吧？两个人各自把这个，
1: 或者他这么长时间他知道对方爱吃什么，就是你就直接点他爱吃的那个，你点你爱吃的那个，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
0: 的，也是可以的。
1: 对，我生活当中有过，我家里的就是有几位老人，其实都是他们到最后啊分开的时候，就是我的意思说一个人去世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人自私了一辈子等等，哎，我觉得他们也生活了50年。
0: 我觉得也是，
1: 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其实还是要在婚姻里边待下去的话，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多那么一点点容忍。另外就是如果发现对方有不自私的地方，
1: 嗯，
0: 或者我们告诉对方，比如说对方自私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挺不舒服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发现对方有不自私的时候，
1: 赞美一下，
0: 对，我们说哎，你这样挺好的，哎，你终于想到我了，真是不错，
1: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0: 鼓励他的那个你所希望的行为。
1: 对，嗯嗯，好，谢谢大海老师。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我们再看下一位，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了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老婆自己就是在工作上特别较劲的那种老婆，在工作当中自己明明没有那么多事儿，但是偏偏要找那么多事儿。如果工作自己没有做好，自己就会有一些焦虑比如说会掉眼泪啊，会起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今年42岁，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是这两年，可能在工作当中啊，他也跟我提过，他说觉得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呢已经在公司里边出现了，而且年轻人的能力也展现出来了，他有那种危机和焦虑的感觉。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平和一点，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少那么一些焦虑，而且把注意力呢多放在孩子、我和家庭身上。她并不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其实你要让我很公道的评价她的话，她并不是个人在工作上能力特别强的，所以在工作中她会有点费劲。但是就是因为能力不强，她才越来越较劲。我该怎么安慰我老婆，或者怎么支持我老婆呢？
0: 42岁，现在的中年危机是越来越提前了哈。
1: 那当然了，
0: 对，以前的中年危机好像貌似在40、50，现在我听说有的人说35岁都开始中年危机了。主要是现在的那个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确实朝气蓬勃，非常的有能力啊，而且那个。就是我想说他们能够散发出来的那种活力要比就是80后、70后、60后要更加的充分啊，以前的人可能有点内敛啊。所以现在在职场上也很经常见，就是年轻一代在高速的这个成长，在不断的这个参与到这些工作生活当中去。所以呢前面进入公司5年、8年、10年的人就顿感压力。所以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所谓叫做中年危机提前了啊。那我想这种危机是一种现实跟非现实两种都混在一起的。所谓现实呢，就是说本来自己想的，如果后面没有后浪的话，自己作为前浪还一直能够在这个漂浮着，甚至于说还可以再会起多大的波澜。但是后浪已经压过来了。对。那么前浪的话，我们最好别被拍在沙滩上，对吧？那就是确确实实实力上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提高，因为我们多的只是经验了，在知识水平上，在很多很多的新思维上，我们肯定是比以前的人，比那个前面的这个年轻的人啊要有一点差距。所以这就是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升职啊，奖金呀、薪水啊等等等等，这些肯定是啊自己感觉到涨幅有限了。对，这是现实问题。
1: 对、
0: 啊。当然从所谓心理问题来讲，随着年龄的这个变化，身体的这个不断的相对来讲在趋于弱化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就心里带来很多的这种焦虑，就是为一些没发生的事情担心，特别很多女性承担的这个工作又比较多，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啊，家外有工作呀。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有一些比较理想化的完美主义者。就是说她设定的目标会非常非常的高，从小到大家长和自己定的。但是呢现在整个这个社会需要的这个能力又比较复杂，自己还达不到。好，那么说完了这些所谓的原因，那我就是也给一些我的想法哈。首先来讲的话，你先看看他是我所说的哪一类，比如说他是一个特别极端完美主义的，有点小偏执的，在工作上哈，还是说他有一些确实刚才我说的现实的这些压力，比如说后浪真来了，我这前浪是不是已经快在沙滩上了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家庭的家庭这个工作和真正的社会工作上，是不是这两个加起来之后超过了他现在的承载能力啊？因为家里边的那个。

0: 我想孩子不断在长大，可能需要的精力在增加，工作上也在增加，那么有的人是不能承受这种逐渐增加的这个复合性的压力的。
1: 嗯，
0: 好，那么从现实层面，包括从刚才我说的这种心理成长层面，如果你要是给一些关注和一些你的一些方法的话，嗯，我觉得应该是能有些帮助。
1: 我觉得这丈夫特别的好哈，丈夫能为妻子的情绪然后来向我们来咨询。
0: 对
1: 对，其实人到中年吧，我觉得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持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辛苦，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努力，我们也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脆弱和焦虑。
0: 对，
1: 这时候能给他支持是最重要的事情。作为女性，我觉得如果她知道丈夫很担忧自己的情绪，那么丈夫呢也希望自己能过得更开心一点，更平静平和一点。其实如果丈夫能把这个希望告诉妻子的话，再怎么样妻子至少她觉得我的家，我的丈夫是让我心里舒服的，
0: 关心我嘛，
1: 能让她的焦虑减轻不少呢，是吧？
0: 对。
1: 好，谢谢大海老师。我们再看一下哈，有一位这个妻子问到这样的问题，她说我和我丈夫呢结婚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那么我要说的是，自从我们结婚，在婚礼之后，大家给了很多的钱，当时都是一些份子钱，那么他就开始管钱了，所有的钱呢都存在他那儿，放在他的账户上，他以我会乱花钱为理由不允许我过手，要用钱的话也得向他要。那么我们在结婚之后，我工作了有2年多的时间就开始生宝宝了，生了宝宝的情况更是这样了，所有的钱他都攥在他自己的手里。有的时候呢，我妈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我妈就会给我转一点点钱，当她知道我有钱，或者卡上有钱，或者是微信里有一些零钱的时候，要买东西她也对我说，你买啊，你有钱啊，你妈不是给你钱了吗，先把你的钱用了吧。就是这样的，在钱上啊他计较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其实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他家里面条件不好我还能理解，其实他家里条件是挺好的，他父母呢也都是过的那种算是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准吧，而他自己收入也不算是很低，但是他就是特别的爱把钱攥在他自己的手里，好像有了钱他自己才觉得特别的愉悦，特别的舒服。那么到现在为止，给孩子比如说想买一些东西，小的时候孩子要买个童车他都让我到网上去买二手的，如果现在孩子想要买一点什么样的东西，跟他爸爸呢也得软磨硬泡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把钱看得比我和孩子都要重，这就让我吧一直都觉得特别的难受。去年开始我又去工作了，还好我还算是有自己的专业，到职场上虽然没有能够赚更多的钱，但是自己还能赚一些生活费回来。当他觉得我赚钱之后，我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了，因为我赚了钱之后他就千方百计的让我把赚的钱全部都花了，该他养家的时候他也不养，该他给家里花钱的时候他也不花。那么如果孩子需要用钱的时候，他马上就说找你妈，你妈已经开始挣钱了。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些什么开支的时候，他也是先跟我说，那么我对他说，我说你出一些钱啊，他就说钱都在理财上拿不出来。他总是这样说，他说他没有能够周转的现金，钱全部他都用来理财了，他说只有钱生钱才重要，你知道理财多重要吗？我想我知道理财是挺重要的，可是理了这么多年的财，一分钱都不拿回来，这个理财对家里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遇到的这样的老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很多很多家庭里面那个说起来好像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归根到底因为大家是要生活嘛，所以这个财产就是成了一个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那么我想还是那个我们经常去提醒的提示的啊，就是毕竟来讲是有 这样结婚的时间，也恋爱的时间，然后现在也有这个一起相处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了解。

0: 我想这样的一个，我们经常把它也列在三观之一了，就这个肯定不会是你今天才发现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过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是你发现了之后，你当时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你是觉得还可以，然后你觉得你能改变，还是说你觉得其他有什么想法？这是你自己能够梳理的一个

0: 原因，因为知道原因才能说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啊，那么好，那么刚才说了，他的家庭并不那什么，那么对我来讲听起来也挺奇怪的。那么他为什么对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和看法？那么这个需要你去有一个这个发现啊，到底他什么？这是第一点。那么再有一个，我觉得两个人过日子，钱这个事情说起来的话，真的挺重要的啊，因为你影响生活嘛，对吧？还影响这个孩子等等，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啊，是要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的去谈明白这件事情的啊，这个不能这么说默许，或者说我这么等待，恐怕这个都会影响更多啊，而且对方也会造成一个误解，就是这个事情并不是马上要改变，也并不是那么你所重要，也不是对你有那么大的影响和伤害啊，所以要尽快去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也可以如果家庭关系处得不错的话，也可以找一些就是比如说他的一些父母或者什么来去探讨这问题，看看他的父母对这个是他们已经一直在反对这个观点呢，还是说他们就支持这个观点。
1: 嗯
0: 啊，这个呢也是他所形成的一个社会，我们叫一些社会资源社会关系对他造成的影响。那么其实这里开就是我想说就是假如说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认为，那边有三个人这么认为，那可想你要做的工作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对，所以找一些可以这个帮助你一起来去解决问题的帮手啊。我个人觉得啊，最好是找对方的家人啊，如果他有父母兄弟姐妹的话，因为你找自己的家人好像给对方一个你那么多人来找我来的这么一个压力。
1: 嗯，也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哈。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广告过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是你，
5: 是你，
4: 杨
5: 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入时。
6: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婚恋关系、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提问。一位丈夫说，我老婆怀孕4个多月了，那么现在呢已经在家休息了，不去上班了。平时呢也都是我岳母会去照顾她，因为我上班比较忙嘛。
7: 嗯，
6: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赚钱是挺难的，我其实就想的是积极的多赚钱，孩子将来出生了用钱的地方也会更多。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呢，我也尽量的比如说中午打个电话问问他身体啊，但是下班时间啊确实是很难固定，因为现在公司人员也比较紧，加班的时候也就比较多。而我呢又特别希望在公司里边有好的表现，再说了该让我加班我总不能老说老婆怀孕要我陪吧。
7: 嗯，
6: 那老板的老婆去年人

0: 人家也生孩子，人家也天天在加班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也不是一个理由。但是我老婆就特别的不高兴，她说我不关心她，她说我就应该告诉公司的同事和老板，我怀孕，妻子怀孕，那么我就应该回去陪怀孕的老婆。
1: 嗯，
0: 其实我知道她怀孕，心情也不好，也挺难受的。当然我这个岳母啊，到晚上也就没有办法陪她了，因为岳母到下午就要回自己家，还要照顾岳父，给岳父去做饭。
1: 嗯，
0: 所以呢，我知道妻子一个人待在家里边，她可能也觉得很闷，她也觉得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但是她天天都是这样唠叨的。慢慢的我也就觉得，这个女人啊，在怀孕的时候，怎么一下就变得不体谅别人了呢？
1: 嗯，
0: 其实我非常希望能体谅她，道理我也都跟她讲了，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她能体谅我，毕竟我要加班，我要工作，而且总是拿出这种借口来。在一个公司，我们老板又是个男的，公司里男性职员居多，你说出来，大家其实都觉得你挺奇怪的，不一定大家都能够理解你，反而让我在公司会没有好的人缘。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挺头疼，挺烦的。
1: 作为一个男性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理解啊，他的这些想法。我觉得，女性在怀孕这个阶段啊，包括生宝宝的这个阶段啊，这个哺乳的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就是所谓叫做知道，但是知道的不是那么心知肚明啊。对，我想再强调一点，就是女性，如果她是一个从小比如说独生女的话，那么她从小会受到很好的一个呵护啊，那个这样形成她就是要多多的被关心被关注的这么一个心理需求。
0: 嗯
1: 啊，那么怀孕这个阶段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那么一定导致她生理上的需求就会变得更加强烈。要知道她的身体当中有另外一个生命在成长，这个生命是要需要各种各样的养分的，包括她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传递给这个胎儿啊，这个现在都是有一些研究的，她的情绪，她的精神力量啊，她的这个想法其实都是可以传递到这个胎儿身上的。那么这些的时候的话，就会引发他各种各样的这种担心和焦虑，加重这个影响。当然未来在生孩子以后的话，还有可能出现有些有偏抑郁的状态，或者更加紧张焦虑的状态。你要知道一个女性怀孕，有可能她人生当中第一次，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那这个事情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你想你有多担心。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人听说了啊，但是并不那么真真切切的了解，所以我想再重复的再说一遍，这是一。再一个，就是，既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还有就是跟女性不要这么样的一条一条一条的去讲道理，女性要的这些道理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写出文字来谁都知道，书里都写着呢，对吧？那最重要的要什么？是要的是一种态度和一种情绪上的、心理上的一种抚慰。一种关心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表达的就是，不是我有那么多的逻辑上的东西，不是那么多的理论上的东西。对，你也不能跟比说我老板他在去年怀孕怎么样，那去年是去年的事儿，他是他的事儿，对吧？这个没法这么比啊。
0: 我也觉得是哈。这个女性反正怀孕以后，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怀孕的女性也是这样的，真的就变得敏感。
1: 对
0: 啊，变得这个各种各样的小焦虑哈。有一些女性可能心蛮大的，对，但有一些女性呢，就会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变化，都会觉得，哎呀，孩子安全不安全啊？我的身体状况会怎么样啊？孩子能不能平安的生下来啊？特别是如果说怀孕以后不再工作的女性，她回到家里，她所有的注意力不就在怀孕这一件事儿上吗？其实我觉得作为男性啊，像这个男性也是这样的，其实女性我们一直都说好哄啊，你不能够照顾的时候你就多发两个微信，你就表明你多么多么的惦念她，你多么想陪她，但是又不能够去陪她，所以你多么多么的遗憾，是吧？其实多说几句话 多和老婆哪怕就是微信沟通一下，不能见面的时候打个电话多安慰一下，回家多哄一下，这个知道他喜欢。

0: 什么给他买一点小礼物，这样都能让他觉得你是惦记他的。
1: 最重要的问题是让他知道你是关心他、关注他的。
0: 对。
1: 那么刚才说，我觉得在物质需求，因为他突然间不上班，那物质需求上要提供一个网上，还有一个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微信，我比较就是建议的是，如果视频能用的话，多用视频。还有一个啊，这个事情也要跟妻子去谈谈，因为坦率的说，一个人在家和一个人上班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如果这个妻子习得了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有的时候你也做不到，也比较麻烦。
0: 对，
1: 所以你要跟他探讨一下，你说我这个时间正好我有这个时间，但我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回家，但这段时间我可以视频，但一会儿就不行了。
0: 嗯，
1: 你也要一些可以接受的规则放在这儿。
0: 嗯，
1: 啊，要不然你做不到的时候，那么这个对你们的关系，对他的影响也会不利啊。
0: 对，
1: 嗯，
0: 好，谢谢大海老师。

0: 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她说结婚三年多的时间，婆婆现在呢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公公在去年突然去世了，然后婆婆呢精神上可能就受到了一些打击，因为去世的非常突然，是属于突发的，我丈夫呢就赶紧过去陪婆婆，那么一陪呢就陪到了现在，也就是说越陪那我婆婆就觉得越离不开她儿子，而我丈夫呢也是觉得她妈妈离不开她，所以基本上不回我们这个小家，一直都是在婆婆那儿。她说婆婆需要她照顾，即便是我跟她说商量请个别人来照顾一下生活，她说在精神上她妈妈都是需要她的，她每天她妈妈都要见到她。我呢当然也时不时的去探望一下，我也能感觉到婆婆呢精神有一点点恍惚。我也让我先生说能不能让婆婆去好好看一下医生，能不能做一下医学上的治疗。
1: 嗯，
0: 他说也试过，也吃过一些药也不管用，那么他现在就觉得他的妈妈是特别需要他的，而我他就已经放到一边了。那我就问他，我说那我们小家的日子呢，我们该怎么过呢？
1: 嗯，
0: 他对我说，你现在还跟我说这些，你看我妈都那样了，所以你别跟我提这些。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能到头啊，而且从这件事情上我就感觉到，当然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可是我在他心里边的位置其实是很弱的，所以我心里边不知道该怎么来评判我们这段关系。
1: 嗯，我觉得丧失亲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影响啊，这个对人的这个生理和心理啊，它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创伤啊，特别是像刚才他说的，应该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0: 嗯，
1: 啊，它不是一个，对，它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啊，特别是他这个是应该是属于一个老人了，那他这个时候丧失亲人的话，他会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就是比较难以恢复。通常情况下来讲，我们觉得在半年到一年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生理和心理问题的不断的发生，甚至于逐步的加重。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作为孩子儿子来讲的话，那么他想让妈妈得到更多的这样的亲人的关怀和慰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但这里面我觉得如果可以转达给这个孩子的话，我觉得就是听众的话，就是他的老公啊，
0: 嗯，
1: 我觉得希望几个信息想转达一下，就是男生一般来讲的话，男性是比较容易去听一些所谓的道理。那我想，首先，这个沮丧反应，这是一个一定发生的事情，
0: 嗯，
1: 任何人都躲不开啊。那么我们叫做沮丧反应、哀伤处理，这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可以说正常的。那么注意几点，第一点来讲，它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慢慢慢慢的来去波动和慢慢慢慢来去消耗，它一定花时间，这是一。再一个，我们不能作为一个替代者的身份来去做他所完全要求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丧失的是老公，
0: 嗯，
1: 不能把儿子来去替代老公这样。

0: 的生活的位置和心理依赖的位置。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要讲清楚，因为这个发展下去之后，是对于老人和对于年轻人来讲，包括对于他的这个妻子来讲，三个人都不会因此像他想象那样获益的。
1: 嗯，
0: 对，我们是考，我的意思是考虑的是未来啊，短时间之内是当然是需要。那么刚才说的，他说这个听众朋友说去的一些医院去看，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建议。我们经常在这会有一些人有沮丧反应的时候，临时吃一些药物，在这个时间内吃低剂量的或者是那些药，是可以帮助大家撑过这个时间的，慢慢让这个老人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阶段，这个才是我们就是我认为啊是去应该去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放弃自己现有家庭来去照顾他。这个短期之内你可能满足了彼此的心理需求，但是对于长期来讲这个达不到你的这个预期。
1: 嗯，哎呀，只是像我们提问的是这位妻子，不是这个先生哈，不知道他能不能和先生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先别想的是，哎呀，他为什么不把我放在心里？此刻你去和他妈妈这样一个状况去比的话，那很明显，
0: 没错，
1: 因为对方是在一个非常态的一个时期哈，精神又出现了一些恍惚，又确实是很依赖自己的儿子，所以你现在这样去比的话，是你比不过的。那么
0: 这不是两个人都掉河里了，
1: 对
0: 对，一个人真掉河里了，一个人还在岸上呢。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如果想让丈夫这个回归到你们的生活当中，你就要拿出一些有效的方法，
0: 对，
1: 然后和丈夫去讨论，是吧？这个你只是在这里说我有点抱怨，我觉得你为什么不照顾我啊，你就在照顾你妈妈啊，这个没有用的。你丈夫反而会觉得你看你多不懂事儿，现在是个危险时期啊，现在是个非常时期啊，可能会是这样的。所以用有效的办法来去和丈夫来沟通，找到一些方式和方法啊，解决目前这个问题。哎，老师，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女生说孙妍姐，我今年20岁了，我妈呢今年是48岁。现在是这样的，我父亲呢已经离世有6年的时间了。那我妈呢最近就找到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啊，这不是说我不孝顺，而是我见到了这个人之后，我才真觉得我妈就是一个傻白甜，被这个人啊耍的简直是现在就像是坠入情网的痴心少女一样。问题呢是这样，我爸走了之后，我们在现在这个县城里边，我们自己有房子是我爸留下来的，那我爸也给我妈留了一些存款，所以我妈的生活呢过得还可以。我自己呢现在在读书，再过2年我也要工作了，我自己也会照顾好我自己。我是真心的希望我妈能特幸福，但是我希望我妈找一个靠谱的人。可是我妈找的这个人吧，就是属于那种挺不靠谱的人。对方有一个儿子，对方第一次到我家里来，我跟我妈说不要让这个人住到家里，因为他在县城没有房子，他呢是在离我们这里60多公里的地方，是在一个村镇上的。那么在那儿呢倒是在学校里边担任一个工作，算是校工吧，还不是老师。我当时呢就对我妈说不要让那个人啊住到家里来，如果他要来看你的话呢，那就让他住到外面，在外面的这个小酒店里边给他找一间房也可以，哪怕我们出一点钱都行。可是我妈没同意，还是让那个人住进来了，这就让我很不舒服。他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又不是我熟悉的，他在我家里边走来走去的，他倒是很热情，一到我家里什么活都干，还做饭，我妈被他哄得可高兴了。可是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看着他我都觉得挺别扭的。原先那个位置是我爸的，但是我尽量让我自己理性一些，我告诉我自己我爸已经没了，我妈呢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这些也就算了。问题是在他和我妈的聊天中，还有我对他的一些提问中，我知道了他的一些想法。他非常想在县城里买自己的房子，主要是要给儿子结婚的，儿子

0: 现在已经找了一个女朋友了，人家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在县城里有房子。
1: 嗯，
0: 那么他呢就拉着我妈到处去看房子，又跟我妈说他自己手头的钱啊是不够的，他自己手边的钱啊都借给朋友做生意了，如果人家将来赚了钱呢一定会还给他的，而且会给他高息的。这话鬼也信啊，我妈居然就信了。我妈还对我说，我们家呢反正现在家境还好，如果真的和这个叔叔成为一家的话呢，我妈觉得她要对人家的儿子也要负责。要知道人家的儿子是个成年人了，岁数比我还大呢，她让她儿子结婚买房那是她该做的事情，眼看着就是要把我妈拉到陷阱里边去。
1: 嗯，
0: 可是这些啊我就算是提醒我妈了，我妈却对我说，爱一个人呢你就是要这样，你就是要对人家也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如果你想和人家过，那人家孩子的事情你也应该去帮一把手，这就像我的孩子有事儿，人家也应该帮我一样。可问题是我没事儿啊，我不需要他帮什么呀，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啊，我将来也没有打算出嫁的时候问他要钱啊，明显的他是惦记我妈的钱。我该怎么办啊？我希望我妈幸福，可是我又不希望我妈掉到陷阱里面去，阻止他的话好像在破坏他的幸福，看他每天都挺高兴，可是我明明就是看到了一个现在情商很低的妈，你们谁给我出一个主意呀？
1: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说啊，这个小朋友青春期有逆反期，实际上呢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是接触的案例，我发现其实大家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所谓的这个逆反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啊，有的原因呢是就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有的呢可能是在逆反期的时候，嗯，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啊，但是我假定可能那段时间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他没有完完全全彻底完成那个完美的一个逆反时间啊，所以他会把这个都会带到后面的这个生活当中去。那么小的对大的逆反，大的就是老的对小的也会有这样的，就是我不听你的。所以大家经常会发现，就是年纪大的老人，孩子经常反映，哎，他不听我的呀，然后他买保健品等等等等一堆的这样的事情啊。
0: 对
1: 对，或者是现在我前两天看新闻也传出来一些，说是老人当单身之后，可能比如说跟其他的人去结婚买房子，把自己房子赠送等等这样的新闻啊，都是让我们听起来之后，哇塞，怎么能这样呢？他怎么就信了呢？
0: 匪夷所思，
1: 他怎么就信了呢？
0: 这样呢？
1: 对，
0: 对，
1: 那好，那我觉得老年人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的话就是随着年龄增大，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脑功能肯定是不如年轻人，所以他的思维会有一些狭窄。另外一个，他固化的一些观念，他已经就在那儿了。还有一个的话，他有三个需求，也是我们的三个需求一定要满足，就是社会需求。那他总得有人陪着他吧？
0: 对，
1: 对吧？总得有人照顾他，对吧？还有一个生理需求。那么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不舒服啊或等等等等啊，包括两性之间也有生理需求，还有心理需求，对吧？所以这三个是混在一起，也可以就是单独拿出来啊。对，总而言之，他有一群的需求你是满足不了的，对，他一定是要有那个。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恋爱时候的一个强迫性重复。也就是说他一生当中的恋爱实际上来讲你会发现，哎，他基本上大差不差的老是找那一类。
0: 嗯。
1: 啊，还有一个的话，也许有一次突然间他要找一个完全相反的，但他真的不适应。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刚才他说了，他就叫什么好像像青春少女那样什么都信哈。那我想这个就是他可能在以前跟他的就是你的生父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就是他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他觉得都是可以信赖的，不需要去怀疑任何的事情。
0: 嗯，
1: 对，这就是他常年以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对，好，那么这些原因，就是我们推定了一下，那怎么做？这个肯定是不能说硬顶啊，硬顶没人接受的。
0: 嗯，
1: 好，为了安全起见，我觉得要在财产上采取一些措施。
0: 嗯，
1: 啊，还有一个的话，你要拿出真实的证据，而不是你的推测。
0: 嗯，
1: 对，确确实实有的人真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老人还是会理解的。当他没看见的时候，一切都是猜，猜的时候就是主观，大家不一样了。

0: 您说的对，哎，所以我也替这个妈妈有一点点担心哈。嗯、但是这样的事情啊，这么说吧，这个妈妈的生活还是由她自己来做主的。
1: 对，
0: 这就好比有的时候事情倒过个儿来，这就像是这个父母看到孩子
1: 没错
0: 找了一个不靠谱的伴侣，父母着急一样。这个那每个人他自己的生活。确实是应该自己负责的。作为周围的亲人，我们只能是提示，只能是给一些建议，只能是告诉对方，我们比如说
1: 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儿能做的也就是这些。另外呢，我也觉得是多了解多观察。尽量的呢和妈妈如果关系很好的话，母女关系很好的话，像闺蜜一样去交流，
1: 对，
0: 去问问妈妈怎么想，去提醒妈妈一些事情，
1: 对，
0: 也只能是这样的。
1: 对，然后我还要说一句，就是任何的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彼此互相需要的那个所谓的条件。你看起来是他要买房，那你妈妈是需要他的一些做饭呀关心呀，啊，他们是这个绝对意义上的成年人，对吧？所以他们彼此的需求是自己知道我拿什么来去换回来的。
0: 对。好，谢谢大海老师，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水是文明的摇篮，更是农业的命脉。从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聚落，到稻粟并举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依水而生，伴水而兴，也一直在与水患抗争，与水源相伴。南到北溯的古老格局因水而定，王朝兴衰，社会发展与水利工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凿井取水，稻田沟渠，到良渚史前水利奇迹，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春秋已降影响国运的大型灌溉与航运工程，中国水历史就是一部先民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史诗。那么远古先民如何走出临水而居的局限？最早的灌溉系统如何诞生？五千年前良渚水利为何堪称世界奇迹？南北方水利为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王朝时代的水利又如何支撑国家运转，影响天下格局？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润华夏，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灌溉简史。农业诞生之初，先民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就是河湖岸边的街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取水方便，还能捕鱼采蚌，获取制陶原料，村落依水而建，靠河相连，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可以说在文明起步阶段，河流就

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支撑着早期农业与聚落发展。但河畔安居也有致命隐患，那就是无法抗拒的洪水。一旦洪水爆发，村落家园瞬间沦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惨痛记忆深深烙印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大洪水神话。两河流域、古印度里都有关于蔑视洪水与逃生的故事，而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大禹治水。相传尧帝时期洪水滔天，包围山林，百姓深陷灾难。鲧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诛杀鲧，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无论中外，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接地也变得愈发拥挤，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凿井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就能在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六眼水井，古井深约 5.2 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两座井中发掘出用于汲水的陶壶。谢老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这些水井的使用时间距今约9000年。此后武阳大岗、山东张山、浙江河姆渡、上海松泽等遗址都陆续发现古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经遍布各地聚落，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6000-7000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

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百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今南足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四通八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百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2-3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壕、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壕水利设施，南北呼应，证明5000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国家文明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学者认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 1-1.5 米，且坡度平缓，用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屈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髓、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

混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素属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史前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是商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封号遗址、周原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宁因治水而死，受到隆重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引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燧、沟、蓄、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引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标志着沟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水利正式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早在陶寺二里头遗址就已经出现工程区专用的景观水池，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辟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辟雍则是四面环水的弧形高台建筑，形状如辟，象征王权与礼制。
利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利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水利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素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素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每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红牡丹》开拍，影片讲述了旧社会马戏明星红牡丹坎坷的人生命运。导演找到词作家乔宇为电影创作一首插曲，乔宇按照剧情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牡丹之歌》的歌词，并提议将这首歌曲放置在主人公从少女成

0: 新的一段。
1: 他指定的那个地方我都觉得不能写歌，我就给他找了这么地方，这是小牡丹变成大牡丹。就是在这之前呢，是个受气的小孩，后来他成名以后，他打旋子，旋，他停下来，他就变成大牡丹。哎，这个时候唱一个就叫牡丹。

0: 间艺人的各种生活细节。歌曲肆意起稿，最终出炉。吕远特地邀请了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从北京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录制歌曲。
1: 可以说是因为牡丹之歌，我才家喻户晓。乔老，我发现他的歌词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往往他写歌词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他把牡丹呢，我把它比喻成一个人格化，像一个写一个人。乔老这首歌写的真是很绝很绝。
2: 有人说你娇美，娇美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
0: 牡丹之歌的歌词独辟蹊径，用拟人化的手法，从牡丹历经贫寒却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简洁明快却尽得风流。
3: 歌词最容易写是由于它简短，歌词最不容易写好也是由于它简短，有时候不足百字，但是你必须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应该有声有色，一唱三叹，它又是非常容易懂又是非常艺术的东西，这就难了。
0: 在给电影录制完成后，长影厂所在地的长春广播电台率先播放了蒋大为演唱的这首《牡丹之歌》，歌曲迅速风靡全国，甚至比电影还受欢迎。多少年以后，电影《红牡丹》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牡丹之歌》却经久不衰，传唱至今。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这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0: 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

0: 四趟子，他说我还可以搞，
1: 又上去了。
0: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2: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三集，维护国宝，镖师会众人步步涉险，命悬一线。一边是拒不出面便会暴露密室，让宝藏再度流失的绝境；一边是前往驿馆便可能羊入虎口、百口莫辩的死局。千钧一发之际，秦淮沙、梁瑞女与陈良深陷两难，究竟该如何破此困局，化解危机？
1: 我早有准备，你们看，这毒针浸过沙洲野山椒与毒芹之液，只需刺破皮肤，半个时辰内便会毒发。刘其明若敢发难，我这毒针便叫他知难而退，断不敢轻举妄动。
2: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1: 秦淮沙，此等关头，断不可优柔寡断。其一，狸猫换太子计划，如若失败，敦煌宝藏必遭浩劫，再难挽回。其二，我一介女子，反倒不易遭他们设防，就让我前往破了刘其明这诡计，你选哪一个？
2: 好，你去吧，千万当心，我带镖师会的弟兄们守在驿馆外围，稍有异动便立刻冲进去接应你。
1: 淮沙、陈师傅，你们尽管放心，瑞女去了。
0: 沙洲驿馆客房内烛火摇曳，暗影张牙舞爪，窗棂紧闭却阴风阵阵，竹心噼啪作响，更添诡异。马老板俱坐主位，眯起眼睛贪婪毕露，两位轻功鉴定师分列两侧，面色沉凝，目光锐利如针。梁瑞女一进门便被几道逼视的目光锁定，她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神色沉静地稳步走向席位。
3: 梁瑞女，你怎么来了？秦淮沙呢？
1: 马老板久等了，镖师会会长秦淮沙事务繁忙，特命我来行使鉴宝之事。
3: 哦，久闻梁瑞女书画精湛，魔帖无人能辨真伪，
1: 所以大凡有经卷刻版的赝品

0: 我一眼便可看穿。
1: 哦，把经卷呈上，请二位鉴定师长眼，这一卷《法华经》是否为真品？
2: 此纸纤维细密，色泽浅米黄，有几分唐代麻纸质感，但仅凭外观不能定论，需查墨迹。
3: 墨迹含松岩成分，气息古朴，符合唐代制墨工艺，可总少了些岁月沉淀的厚重感。
4: 不对，这卷尾印章颜色太过鲜亮，真品藏于莫高窟已近千年，印泥朱砂早该淡化，此印却色泽如新，像是印上去不久，当为赝品无疑。
1: 啊，金卷被调换了。
0: 想必这位张老鉴定师老眼昏花了吧，恐不知印泥的特性。
4: 黄毛丫头，你知道什么？我可是当年皇宫资深书画鉴定师。
0: 此卷当初放置藏经洞时，曾涂抹羊油防潮，印泥遇油浸润，颜色自然深艳。若不信，可将经卷放置阳光之下，三日之后羊油挥发，印章颜色自会浅淡。
5: 殊不知隔墙有耳，坐在屏风后面的刘其明听到鉴定师说当为赝品无疑时，已经坐不住了。听到梁瑞女的辩解，更是怒火冲天，她狂怒暴躁，猛地推翻屏风跑了出来。
6: 梁瑞女，你不要再用三寸不烂之舌狡辩了，明明就是镖师会截获了我的货物，然后连夜造假来了个偷梁换柱，给我拿下。
0: 慢，这才刚刚开封，印泥真假明明需要三日之后才能见分晓，你着什么急啊？
6: 我跟你明说了吧，你把我的货物做了手脚，有人亲眼看到，我有证人，别跟我废话。来人，把梁瑞女给我绑起来。
0: 你看你又着急了，既然有证人，那就当面锣对面鼓出来作证，也让我心服口服。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那好，我就让你见见棺材。来人，去告诉徐放，让他亲自带着跟班时辰立马过来。
7: 报，刘爷，方卫队长徐放派人送来一纸公文。
1: 他还够忙的。行吧，书面证明也是证据，给我念。
7: 这
1: 混蛋，让你念你就念。
7: 是刘其明抬荐经查跟班时辰所言，见梁瑞女和陈良之事纯为谎言，因其曾偷盗梁瑞女之父梁如松药铺贵重药材，被宋官府惩处，怀恨在心，故而造谣报复，特此禀告。徐放敬上。
6: 徐放你个狗东西。好，我他娘的不管你什么证据不证据，我就是证据，把梁瑞女抓起来。
1: 是。
0: 我看哪个敢动我。刘其明，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7: 啊，大墨毒针。
0: 来呀，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针快。这针钉在你的脖子上，七步之内七窍流血而死，试试看。
7: 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我
0: 让你的人都退下吧。
7: 都给我出去。
0: 烦劳您亲自护送我出门，本姑娘要回镖师会交差。
7: 你请。
1: 刘爷，这生意做不成了。
6: 做你个头，
1: 能捡条命算你幸运。
4: 刘爷，那印泥还要三日后方可辨真假。
6: 滚，一直蠢货，快滚。
8: 听瑞女这么一说，我跟怀沙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9: 鉴定师也不是浪得虚名，真的看出了破绽。幸亏瑞女反应机敏，应对快速，用阳。

0: 游藏卷的说辞掩饰过去了。危机时刻能亮出毒针吓退刘启明，正是方校长所赞的宇宙豪杰啊。
1: 陈师傅，您就别夸我了，对付心术不正之徒，本就该以恶制恶，以狠破局。刘启明那点心思我早看透了，他既然疑心货物被动了手脚，往后少不了要兴风作浪。
0: 还得感谢徐放这个时候敢出面否认刘启明所谓的证据，也是幡然醒悟了，
1: 算他还有点良心。
2: 表示会的弟兄们，
3: 在
2: 刘启明的矛头已直指表示会，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基。从今日起，表示会戒备全线升级，每日巡逻增至三轮，昼夜无休，进出会所者必验身份，细查行囊，半分疏漏不得。后院禁地更是重中之重，需设三重岗哨护证口令，宁可错拦千人，绝不可让半个可疑之人靠近。表示会护保的秘密一旦泄露，我们便是万劫不复。各位听到了吗？
4: 誓死保卫表示会。
1: 刘启明觊觎敦煌经卷，贼心不死，暗潜爪牙，四下打探镖师会成员行踪。镖师会使秃子奉命外出采买，遭刘启明伏兵围堵被擒。刘启明得知使秃子参与过狸猫密室营造，连夜将其押至隐秘地牢，烙铁烹油，竹签穿指，酷刑轮番上阵。使秃子终是熬不过酷刑折磨，吐出模糊线索，狸猫密室藏于开元寺地下。刘启明如获至宝，浩浩荡荡包围开元寺，在外墙下疯狂开挖，眼看慢慢接近狸猫密室竖井。
5: 都给我加把劲，秦淮沙那厮把敦煌经卷藏得再深，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这大雄宝殿底下必有蹊跷，挖不到暗门，就把整座殿给我翻过来。
0: 刘爷，弟兄们已经挖了整整两个时辰，土都堆到三尺高了，一丈深的地方全是硬土，实在没见着什么暗门啊。
5: 娘的，难道秦淮沙他把密室建到大殿里去了？弟兄们，
3: 在
5: 攻入大殿，挖地三尺。
4: 得令。
0: 世缘法师，再这么挖下去，大殿怕是都保不住了。
6: 莫慌莫慌，地库藏着四中历代藏经，万不可受损。无论维纳沙弥，皆去监院处取棍棒禅杖禁术驱赶强人。
0: 师爷法师，我刚从城外赶回来，迟来一步，现在刘启明闯入山门，正在向大殿进攻，扬言要在大殿里挖掘，寻找狸猫密室。
6: 那些敦煌经卷是华夏瑰宝，绝不能落入刘启明这等奸佞手中，老衲今日便是拼了性命也要守住殿门，不让他们越雷池半步。
0: 法师不必担心，我带来镖师会众弟兄，今日定与大殿共存亡。
6: 阿弥陀佛，守住这殿门便是守住了先辈的心血，守住了这方净土。
0: 爷爷，大殿的门坚硬无比，根本砸不开。
5: 砸不开，那就不信烧不开。来呀，把大殿门口都堆上柴火，给我点火烧起来。
6: 阿弥陀佛，刘启明丧尽天良，罪孽深重，竟敢火烧大雄宝殿呐。
2: 弟兄们，打开殿门冲出去，杀退刘启明。
3: 杀
7: 杀
3: 杀
7: 杀
3: 杀
7: 杀
3: 杀。
6: 经卷乃国之瑰宝，密室是根本所在，护住他们比什么都重要。
0: 法师，你不能去，
4: 快保护世缘法师。

0: 浓烟骤起，火光冲天。刘其明纵火焚烧开元古刹，形势危急。秦淮沙怒不可遏，率镖师会弟兄冲出直取刘其明，刀枪崩裂，厮杀于街前。释元法师念及藏经宝物与千年殿宇，不顾烈焰灼身，愤然扑入火海扑救。奈何火势凶猛，终因伤势不知倒地。
1: 快快去救释元法师！
2: 刘其民，这毛贼竟敢火烧大殿，冒犯佛祖，苍天饶不过你！我秦淮沙替天行道，取你狗命！
3: 淮沙，我来了。
1: 瑞女，你怎么来了？快回去！
3: 坚持住，我已派人去县衙报官。刘其明，你死期到了！
4: 哈哈，河西走廊，千佛山下，我刘其明威震四方，谁敢动我一根毫毛？
5: 毛贼，拿命来！
6: 刘其明，准备受死！
5: 杀！
7: 沙州防卫队队长徐放，奉县长之命，前来捉拿逆贼刘其明。兄弟们，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
2: 刘爷，他们人多势众，还带着钢枪，咱们根本抵挡不住。
4: 慌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带几个人悄悄摸过去，把梁瑞女给我绑了。
2: 是。徐放兄弟，你来得真及时。淮沙谢过了。
8: 淮沙兄，戮力同心，捉拿刘其明。
2: 刘其明被包围了，要想活命，束手就擒吧。
4: 秦淮沙，你睁开大眼看看，这是谁？
3: 刘其明，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盗匪，快放开我！
1: 杨瑞女，
2: 刘其明，你真卑鄙，对付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放开瑞女！有种的冲我来，
4: 冲你来！秦淮沙，你以为你是谁？现在给我放下武器，交出我的经卷珍品，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
3: 淮沙，不要管我，冲过来杀了他！
7: 刘其明，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让你千疮百孔！你那一边之仇，今天咱们一起清算。
4: 仇？在这地盘上，我刘其明种下的仇还少吗？可又有谁报得了？
6: 秦淮沙，我数三个数，再不退下，我就杀了他！
4: 一、二。
0: 梁瑞女悄悄从袖中摸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剪断了绳索，趁刘其明喊话的功夫，她突然握紧剪刀，狠狠扎在刘其明的大腿上。
4: 啊！贱人，我杀了你！
3: 淮沙，快动手！
2: 刘其明，拿命来！
7: 哪里跑？
0: 徐放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刘其明一闪身，子弹打在他的肩上。
1: 快撤！
9: 梁小姐，你可安好？
3: 我没事，多谢了。
9: 上次冒昧闯入镖师会，徐放有愧啊。刘其明向来嚣张跋扈，无恶不作，在这沙州地界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县长大人对他早已深恶痛绝，只是一直未能抓到实据。今日本可将他打个落花流水，只可惜没能将他生擒，终究还是留了后患。
2: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刘其明，下次再遇，必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3: 释元法师，怎么样了？
0: 释元法师以肉身抵挡烈火，然背部灼伤严重，归寺调理终难回天，不日作化圆寂。是日开元寺内香烟凝滞，经幡垂泪，众僧身披衢衣，围立禅房内外，诵念声低沉哽咽，山风穿廊，四寒悲泣，满寺肃举，竟是

0: 不舍与敬仰。秦淮沙直理气告，不负法师舍身之仁心。
1: 瑞女，又在磨血，你还发着烧啊，头烫得吓人。来来来，我扶你进屋歇会儿，别硬撑了，我看着心疼啊。
2: 淮沙，就差这几行啊，法师用命护下的金绢，我拼了命也得磨制下来。
1: 法师若泉下有知，更盼着你先好起来。听话，先歇着，天大的事儿有我陪着你，咱们一起扛，这么拼命是不行的。
2: 我的命是你给的，
1: 看你烧的都说胡话了。
2: 淮沙，你忘了吗？当年土匪的刀夹在我脖子上，是你替我挡了那致命一刀，流着血把我从死人堆里拖出来，是镖师卫不嫌我孤苦无依，给了我一口热饭，一个遮风挡雨的家，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清啊。我自小读遍家中藏书，知道这些经卷里藏着先人的智慧，画下的魂魄。可现在呢，洋人骑着骆驼来，扛着满箱的敦煌宝藏走，这比剜我的心还疼。
1: 我懂，我比谁都懂你的心，可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守着满洞金卷还有什么意思？你就是我的命啊。
2: 纺织金卷是我唯一能为敦煌做的事，我只能用这支笔把这些宝贝写进骨血里，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他们还能活着，还能告诉后人敦煌曾有多辉煌。淮沙，你信我一次，别让我停下，我不能辜负你的救命之恩，更不能让敦煌的魂断在我们这一代。
1: 好，我陪你。瑞女，我秦淮沙对天起誓，此生与你同守敦煌，今生今世不离不弃，魂魄相依。
2: 淮沙，莫说魂魄相依，待有朝一日我们复刻经卷，换来被盗取的敦煌宝藏，让流失的瑰宝能重回故土，待我们的后人能捧着这些经卷读出先人的智慧，那时若我还活着，便与你白头，若我不在了，你就把我的骨灰埋在莫高窟旁，让我陪着这些经卷守着这片土地，可好？
1: 好，我的瑞女，我生生死死陪着你，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三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兵，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玲畅，混音蒋婷婷、罗仲海，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

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

0: 信。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来听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2: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1: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拨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3: 这是有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这个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4: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3: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1: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3: 他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

0: 这个区间上也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1: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0: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没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1: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0: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1: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0: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就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1: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1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2: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1: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0: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1: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1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2: 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但是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唯一，
1: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

0: 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1: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的，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0: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1: 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他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儿。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发射在即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继天舟十号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之后，发射任务全区合练目前呢也顺利完成。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3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的物品。这其中包括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还有一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这次送货完成后，中国空间站的舱外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
1: 新的太空送货之旅呢即将启程，被大家称作快递小哥的他状态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报道。
3: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4: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

0: 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说，通过这次全区合练，火箭系统各方面工作得到进一步验证。
2: 现在全区合练完成，各个系统状态良好，人员也都准备好了，我们的各种接口也是匹配的。
1: 王伟晨说，飞船系统各方面工作顺利推进，
0: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消费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反映，自己网购消费时在支付环节被一些小额优惠吸引，点开链接后却莫名其妙被开通了小额贷款服务，有的甚至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了。
5: 是，也就是说扣款支付变成了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方便的背后，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对此进行了调查，我们来听报道。
6: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7: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8: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7: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8: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7: 那肯定不会开了。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9: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6: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10: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就刷一下脸啊，点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4: 针对这类乱象，监管已经出手，央行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5: 这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的做法即将被叫停，未来付款界面当中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那么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整改情况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3种选项仍并列显示，

0: 办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1: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0: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2: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呢，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0: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2: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0: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2: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九月三十号之前还是九月三十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再来关注资本市场最新的一轮监管风暴，证监会集中通报了两起性质恶劣的财务造假案。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公司因为长期系统性造假，涉嫌欺诈发行，正式被按下了退市的加速键，同时被顶格罚款共计超过4亿元。
4: 那么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了退市的边缘？这场监管重拳背后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科学处置挽回损失？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5月8号晚间，证监会通报一经发布，资本市场瞬间被这记监管重拳震醒，绷紧神经。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看似

0: 2019年至2022年连续4年虚增收入超6亿元，属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造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表示，
1: 这两起案件是资本市场上的典型样本。清越科技连续3年半虚增利润，元道通讯4年虚增收入，手段是隐蔽的，周期是漫长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造假，性质呢非常恶劣，二者都涉嫌了欺诈发行，这直接冲击着 IPO 市场的诚信根基。
0: 所谓欺诈发行，即公司上市时就戴着假面具，靠编造虚假财务数据骗取上市资格，既是对投资者的欺骗，也污染了资本市场活水。田立辉进一步观察，
1: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介机构在核查当中啊，有可能存在重大的疏漏，如果是查实，那么会面临着严厉的追责，证监会采取了顶格的处罚，尤其是清越科技超1.7亿的罚款，元道通讯近2.4亿的罚款，这是零容忍的态度，这是造假必重罚、违规必严惩的强烈信号，这为市场啊敲响了警钟。
0: 监管部门已亮出顶格罚单，同时对相关责任人清越科技4名核心责任人合计罚款3300万元，4至8年市场进入，元道通信相关责任人罚款1800万元，5年市场进入。同时两家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涉嫌犯罪线索将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中介机构核查正在推进中。田立辉介绍，接下来强制退市是环环相扣的监管组合拳。
1: 第一步，证监会将会完成行政处罚，听证处罚决定将依法落地。第二步呢，交易所将会启动退市程序，股票很有可能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交易，甚至直接摘牌。这意味着投资者要面对流动性枯竭的风险。第三步呢，刑事追责与民事追偿同步进行，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中介机构倘若失职，那么会面临着投资者的索赔，这些程序环环相扣，形成了行政监管、司法打击、民事赔偿这三者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啊有助于净化市场生态，也会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提供法治的保障。
0: 退市过程流程中一般分为风险警示阶段，股票简称改为新 ST， 20-15个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首日不设涨跌幅，后续限制20%，被称场内最后逃生窗口。三是摘牌转入老三板，场外退市股票交易板块。退市不等于免责，相关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不会因公司摘牌消失。进入2026年，监管对财务造假打击持续加码，除上述两家公司，新 ST 长药、新 ST 立方同样因造假锁定退市，短短数月至少4家企业被强制清退。证监会4月已部署专项打假行动，高压态势成为常态。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坚持零容忍，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强化行政、刑事、民事协同，守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对于中小投资者，退市无疑是晴天霹雳，股票价值归零，风险陡增。田立辉介绍，具体有3条维权路径。
1: 一个呢，清越科技案当中啊，投资者可以抓住先行赔付的黄金窗口，通过投付中心快速申报，这是最便捷的赔偿通道。第二呢，倘若对这个赔偿有争议的呢，可以去找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申请免费调解。第三，如果是调解没有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虚假陈述诉讼，将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及有关责任人一同告上法庭。需要提醒的是啊，维权吧必须要及时，不要因为拖延错过诉讼的时效，让损失雪上加霜。这些案件提醒我们，投资啊，我们必须要擦亮眼睛，要选择那些合规的企业。当然，也让我们知道，遇到造假的时候啊，我们要依法维权。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财务造假必须标本兼治，同时夯实制度基础，提升监管效能，
2: 来完善投资者友好型的法律体系，让投资者维权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啊。其次，要强化行业自律，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组织切实压实责任，当好市场守门人，同时呢打通行政、刑事、民事的衔接通道。最关键的是要降低投资者的维权门槛，尽快出台明确的证据指引，优化呢举证责任分配，让投资者告得赢、赔得到，而且维权成本不能太高。 还要用好惩罚性赔偿。

0: 特别代表人诉讼这些利器，让受害的投资者能及时拿到足额赔偿。那么真正在资本市场形成不敢假、不能假、不想假的良性生态。
1: 两起案件的查处彰显监管权威与威慑力的同时，也告诉大家，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护航、企业诚信经营和投资者理性参与。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该如何治理？
1: 武汉地铁站无人看管行李箱组成墙，收获无数网友点赞。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这份信任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法眼看剧，今天我们来看年少有为，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今呢，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呢，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了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呢，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
1: 那么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4: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3: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4: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吧，我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3: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5: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

0: 十个色儿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1: 嗯。AI 买家秀呢，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哈、啊，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了，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0: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2: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3: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2: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4: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货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2: 黄永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4: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1: 先说，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湖北武汉。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之后呢，会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虽然没有人看管，却井然有序。相关的视频呢，在社交网络传播，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5: 那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呢？这份信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6: 5月3号凌晨6:29，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迎来4名拖着行李箱的

0: 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走向行李寄存柜，发现寄存柜已经存满，便将随身的四个大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随后离开。上午八点左右，又有一批拖着行李箱的乘客进站，看见墙边已有行李箱，他们也跟着摆放在旁边。武汉地铁八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到中午时，站厅这面墙边已整齐摆放着40多个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1: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5点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有站厅的工作人员跟车站的警务人员会定期的进行巡视，或者跟他们简单整理一下。
0: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2: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春光。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0: 除了地铁八号线梨园站、五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四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其实是看到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回过头来其实就是看着这个行李比我们当时放的时候多了，然后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好松弛，非常的信任这些是武汉的市民啊，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
0: 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出行高峰期间，游客行李寄存难是不少景点景区交通枢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面行李箱墙不因安全而牺牲便利，无人看守仍然整齐有序，正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4: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天眼不是盯着你，而是温柔地托住这份信任，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城市共共治理这样的微创新，成本不高，复制不难，却让城市有温度，游客有归属。
5: 接下来我们法眼看剧，末位淘汰制是竞技比赛当中常用的赛制，每个阶段结束之后，排名最后的选手或队伍被淘汰出局，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在社会生活当中呢，一些用人单位也采用末位淘汰制对员工进行考核，有的甚至会与排名末位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在天火公司工作了10多年的员工老魏，经常加班到凌晨5点，担心早上打卡迟到，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被约谈了。
7: 看看这个季度的末位淘汰考核，就你表现最差，工作效率不如别人，迟到率最高，日报周报没有思考，字数还比

0: 下去，你的价值点在哪？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跟其他员工相比，你的价值是极其单薄的。
1: 剧中，老魏在天火公司创立之初就入职程序员工作，一直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仅因月度末位淘汰考核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他非常委屈。用人单位可以末位淘汰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吗？
2: 剧中，天火公司为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末位淘汰，用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价值点。程序员老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0多年，仅因月度考核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天火公司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不久披露过一起与剧中情形一样的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裁判强调，末位不等同于不胜任。主审法官张玉贤分析，
3: 在排名机制中，末位是必然存在的客观结果，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不胜任工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简单机械地将排名靠后认定为不胜任工作，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虽然员工管理办法实行的是等级强制比例分布，并设置排名靠后的最低比例，但用人单位若仅因劳动者连续两次排名靠后就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2: 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评价劳动者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时，不能将考核排名作为唯一评判理由。
4: 除了考核排名这一点之外，单位还需要根据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能否完成单位交代的各项任务，以及工作成果或工作成绩等等多重因素综合的整体的考量。
2: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的考核制度非常严苛，而员工为了不失去工作，都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也不敢申辩。北京二中院民武庭法官刘艳表示，
5: 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不仅应当严格执行民主公示程序，保障考核办法的公示公开，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异议权和申诉权的实现，而且考核办法的内容更应该合法合理。
2: 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采用末位淘汰的考核制度，如何预防纠纷呢？张玉贤说，
3: 对于绩效考核排名靠后的劳动者，应优先采取合理调岗、针对性培训等改进措施，而非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且相关措施需尊重劳动者人格尊严，避免具有针对性、侮辱性。
0: 那要是这种情况，我还有 N 加一吗？
6: 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
7: 故意劝退员工，避免支付赔偿金，这属于严重违反劳动合同。
1: 剧中，老魏眼看自己被公司以末位淘汰为由辞退已成定局，想争取法律规定的 N 加一补偿，这种补偿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形？出现劳动争议，劳动者该如何依法维权？
2: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劳动者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徇私舞弊，严重失职，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还包括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对本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以及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就属于无过失性辞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刘艳说，
5: 法律主要规定了3种情况。第一种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仍然不能胜任的。第三种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出现这些情况，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2: 具体来说， N 加一中 N 代表的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 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加一是指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给劳动者的一个月工资，也称为待通知金。张玉贤提示，劳动者遇到显示公平的考核结果，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核实。
3: 劳动者如果与单位沟通无果，或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协商解决，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至人民法院，通过合法途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1: 本期法眼提示，任何评比最后一名是客观存在，不能仅凭此判断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制定激励机制、规章制度要合法合规，也要合理，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西班牙政府当天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共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里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11: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10: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这次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感染者当中，其中2人确诊感染的是目前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表示，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12: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13: 当地时间8号，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14: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丁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

0: 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
1: 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曾共处于同一舱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被感染，因此传染风险仍然极低。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晚高峰观军情。一周来，美国对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俄乌双方近期围绕胜利日先后宣布单方面停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所谓新版印太战略，引发关注。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4: 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多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就将实施轰炸。对于美伊谈判的前景，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5: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而伊朗呢，长时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强收买陆钱，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他也必须调整策略。过去一周，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4: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梁永春认为，停战和谈已经成为俄乌双方当下现实的选择。
5: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而设立的。当年乌克兰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4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相关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对此，梁永春分析。
5: 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梁永春认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
5: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4: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七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梁永春观察。
5: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OpenAI、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

0: 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1: 追梦离家的孩童，
2: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啦。
3: 陪伴大家的还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落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今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的这种 AI 大模型哈。有多少朋友使用这个 AI 模型的时候是付费使用的呢？最近豆包打算推出付费订阅服务的消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根据声明呢说，这个豆包付费订阅服务设置了三档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的费用呢是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呢是每个月200块钱，专业版是每个月500块钱。哎，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虽然豆包官方回应说啊，始终会提供免费服务，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豆包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用户抱怨说，哎呀，这个豆包也不怎么聪明嘛，他还收费。而从行业的层面，有评论指出，这是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那么如何理解大模型的算力开销和成本结构？订阅 AI 是不是会像订阅网盘还有音乐视频服务一样，成为了我们又一项日常订阅的开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豆包 AI 收费啊，刚才说了反弹不少，看不少评论说，哎，你不是收费吗？你收费我就不用了，对吧？我就用别家了。这个是不少朋友的评论和想法哈。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豆包 AI 收费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现在呢，还下结论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如果一个基础服务的运营商啊，在向大家同时提供免费服务和付费服务的时候呢，这里面肯定是要有质量上的差异，
0: 是
1: 吧？
0: 是，
1: 因为严格一般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付费的功能更强
0: 啊，
1: 它有差异化，这样的话付费的用户才觉得物有所值嘛，这是第一点啊。但是还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原来免费的功能就不弱啊，为了体现出差异化，他把这个付费的功能保持原有的免费功能的强度
0: 啊，
1: 同时降低了免费服务的质量。这也是啊，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嘛，相当于是，对吧？总归这个不能吃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等这个豆包正式的付费版上线，我会测一测啊。如果它上线之后，免费版确实质量有明显的下降，无论是响应的速度、信息的吞吐的速度，还有说它的幻觉率的高低啊，我会客观的、主观的评测一下，就是根据我本人的需要评测一下。如果确实满足不了我的需要的话，我现在还说不准，但是超过50%的概率呢，我可能会同时再试用一下别的。

0: 免费的基础模型的对话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国内啊，基于大模型的 chatbot 的对话的机器人对话的功能，这个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1: 没错，是的。
0: 你看，我如果豆包不让我免费用的话，或者免费让我用质量不够的话，还有什么 Kimi 呀、啊，是吧？还有这个所谓的
1: 千问
0: 啊，是吧？千问呐、啊，好多好多的平替品。当然，如果市场上大家不约而同全都收费了，那么我会比较一下这个收费的价格的高低，对吧？这个精打细算一下啊，
1: 没错。
0: 相对来说，选一个性价比最好的产品。
1: 嗯。首先呢，我们明确哈，这个收费跟不收费肯定你得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到时候这个豆包会把这个差异会写得比较的清晰嘛，这样
0: 是的，
1: 哎，人家才知道我付了费之后，哎，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增值服务，对吧？这个一定会写得很清楚，这个差异化，
0: 没错，你得让大家明明白白嘛，
1: 哎，对。另外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最便宜的刚才说到68块钱，然后最贵的一个月500块钱，而且还是你连续包月的这个情况之下，要说起来这个这个价格其实不便宜。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些付费订阅的服务嘛，基本上都是你比如说像网盘啊、音视频的这种订阅呀、一年差不多，比如说什么168，对吧？几十块钱，或者顶天了200多块钱，哎呦，这到头了。他这个一个月就68块钱，就是首先是这个价钱，我们怎么看啊？搁一般的这个订阅服务来看，这肯定是一个偏高的一个价格。还有呢，就是它这个价格跨度其实挺大的，从68到500，哎，同样的一个模型底座，怎么能够区分出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别？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
0: 实话实说，我也很好奇，我有点看懵了啊，有点看懵了。因为咱们客观的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目前全世界的啊，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付费账号的基本的一个设计的逻辑啊。一般来说，最基础的 chatbot 就是对话聊天的功能啊，也加上部分的 RAG， 就是增强搜索的功能。这个呢，大部分的基础模型厂商都是免费的啊，
1: 对，
0: 都是免费的。这个从海外的到国内都是免费的。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呢，应该免费版以后免费和付费共存时期的免费版豆包，应该不敢在这方面降太多的质量。如果你这方面质量下降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用户基数啊。
1: 对，
0: 我们说这个迄今为止，豆包确实是日活全国第一啊，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啊，3.7亿的日活啊。而且这些日活里面有大量的非技术专业的用户，以及需求不刚需的用户。很多用户可能就是说，可能家里有很多的老人，现在也都使用上豆包了。
1: 哎，对，
0: 那就是聊天解个闷儿，是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呢？直接语音问答一下，生活小百科、百科小助手，对吧？
1: 是的，
0: 这种功能呢，你要说给大家收费或者是不收费，但是质量下降很快的话，那么这些用户的忠诚度不高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很简单就转移到别的，对吧？
1: 啊、就是换用别家就可以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啊，
0: 这个换个 app 嘛，就像那下载 app， 大家都非常熟悉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这是第一点啊。
1: 是的。
0: 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同时呢，在全球的大模型基础大模型叫基座大模型的提供商呢，他们往往是将高阶的功能、高级的功能，一定是设置成必须付费的。比如说 coding 就是编码功能，就是编写程
1: 序
0: 功能，对吧？这个代表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 Opus 4.5 4.6 现在好像最近到 4.7 了啊。然后这个那确实是全球编程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了，是吧？这个包括还有这个谷歌旗下的 Gemini， 是吧？
1: 对。
0: 当然 Gemini 呢，应该说目前来说它也有好几个特长啊，比如说 Gemini 的这个 Banana， 它的这个生成图像确实是很聪明啊，同时呢它的 coding 编程能力也不错啊，这方面你要想用到它的高阶功能的话，可能就是要付费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像这个啊，元老现在感觉都像上个世纪的 OpenAI，这个真的发展
1: 都是老人了，是吧？
0: 其实没几年的功夫嘛，对吧？
1: 没错。
0: 这个 GPT 呢也有多个版本，
1: 对，
0: 而且 GPT 现在版本呢也是这个复杂的很啊，这个五欧啊、普绕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1: 是免费，现在叫 Instant， 哎呦，
0: 对，很复杂啊，很复杂。反正 OpenAI 主打一个，我不需要你搞清楚我的产品体系，你上来就能用啊，然后免费就能用呢，我在后面到底用什么模型， 用什么版本的模型给你提供的服务呢？你没必要知道，是吧？
1: 是，
0: 你只要用的好就可以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呢 ，OpenAI 在有一点上分得很清楚，就是它非常可。

0: 特质在基础功能上收费这一点。
1: 嗯，
0: 基础功能面向广大的非专业和非刚需用户来说，它其实还是蛮廉价的。
1: 嗯，
0: 应该说免费的服务应该是能满足很多用户的需求，对吧？他也不敢贸然的去收费。但是对于高阶功能，它收费是不手软的啊，它的定价应该是像这个 Cloud 看齐的，是吧？
1: 对，
0: 这俩家是最贵的。
1: 是的，
0: 说实话，
1: 嗯，
0: 我记得负责你好像也订购了他们的
1: 这个，他们基本上是、
0: 嗯、
1: 国外的按算的话是20美元，对吧？
0: 是。
1: 那这么比的话，这个豆包呢算是便宜点，但是话要这么说呀，就是，你按照国外的海外产品的这个参考来定价的话，这个你明显肯定会偏高一些。
0: 没错，没错。
1: 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像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的这个付费习惯来进行比较？毕竟豆包 AI 是第一个去定价的人，他、
0: 嗯、
1: 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这个价格锚定的这个效应在嘛、
0: 嗯、
1: 对吧，
0: 锚点
1: 怎么
0: 是锚点，
1: 哎、
0: 嗯、
1: 怎么想的是68这个价格呢？
0: 嗯，嗨，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它的数字比较吉利，在中文的语境中6和8都比较吉利，对吧？
1: 是
0: 啊、嗯、然后你像游戏充值，基本上如果在苹果客户端的话，68嘛、
1: 啊、
0: 是吧，
1: 那倒也
0: 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大概就延续一个行业的默认值啊、
1: 嗯嗯、
0: 另外呢我觉得他也做过测算、
1: 嗯、
0: 首先他会测算他的3.7亿的目前的免费日活里面大概有可能多少比例的用户会转化为付费用户、
1: 嗯、是
0: 转化为付费用户中又有多少比例会选择最低档、
1: 嗯、
0: 会选择第二档，会选择最高档、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有精算的，
1: 嗯，
0: 这个精算对应的要平衡的成本，
1: 嗯，
0: 就是豆包在源源不断投入的大量的算力的提供，
1: 嗯，
0: 应该说他今天获取了3.7亿日活，这不是没有代价的，
1: 嗯，
0: 说实话在这点上来说呢，很多由从移动互联网发家致富成立伟建立伟业的公司已经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
1: 是的，
0: 也就是说路径依赖和思想僵化了。你看啊，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一个非常大家取得共识的经济学的底层的原理，叫做长尾效应。
1: 嗯，
0: 边际成本为零，
1: 对吧？对对对。
0: 当你的用户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收入已经能够摊平你的带宽、服务器和研发的分期分摊的成本的时候，那么每新增一个用户实际上它的成本接近于零，
1: 是
0: 我不能说完全是零啊，接近于零，也就是说你可以零边际成本的扩张嘛，对不对？长尾效应。
1: 对，
0: 那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把这个共识潜移默化的带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共识。
1: 人工智能不是这样吗？嗯，
0: 当然不是了。
1: 嗯，
0: 我们在节目中也聊到过、
1: 嗯、
0: 没事别跟人工智能客气
1: 啊，你好在吗？
0: 啊，好啊，好的，
1: 谢谢啊。
0: 别说你每跟他说一句话、
1: 嗯、
0: 人工智能的背后都是又去跑推理去了，对吧？
1: 是的，
0: 跑推理既浪费能源又浪费算力，是吧？
1: 嗯，
0: 这个后面就是燃烧的 token 嘛，
1: 是的，是的，
0: 燃烧的磁源嘛，
1: 嗯，
0: 磁源在燃烧，是吧？这个费经费也在燃烧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每带来一个新的用户，或者同一个用户每增加一段新的对话，
1: 嗯，
0: 对于后面的推理，它的推理模型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浪费、啊、
1: 是的，
0: 而且是成本的增加，这是刚性的啊、
1: 嗯，
0: 这没有办法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是受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基因的限制，
1: 嗯，
0: 因为它就是需要你给它输入提示词，
1: 嗯，
0: 然后它用这个提示词去对撞它的训练好的语料库的向量库的概率，通过这个概率再得出哪些输出的内容是可以和你输入内容相匹配的，
1: 嗯、
0: 然后它就被人突出，对吧、
1: 嗯？
0: 基本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嘛，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原理的话，你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但凡给它打个感叹号，它都要动脑子，它都要开始去后台运算，对吧？
1: 是的。
0: 去撞库去了，
1: 对，
0: 去撞概率去了。
1: 对。
0: 那么这种的这个成本的叠加，如果你是免费用户的话。因为免费的用户他是没有成本节约意识的，
1: 嗯，
0: 反正是免费的，
1: 嗯，
0: 闲着没事睡不着觉，我也和豆包聊
1: 聊会儿天呗，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对于豆包来说，对于这个豆包的母公司来说，字节来说、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支出，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更何况现在还有大量的类似于 Open Cloud 啊、Commerce、
1: 嗯、
0: 啊这些自动化的 Agent 工具的出现，
1: 嗯，
0: 使得后面跑 Token， 当然那个领域还好，因为那个是走的商用的 API 调用，
1: 对、
0: 嗯、，API 调用一直是有成本定价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但是 API 调用呢，毕竟呢，我们看到，咱举个例子啊，
1: 嗯，
0: 真正有刚需的人依然是很少一部分人。
1: 嗯，
0: 春节前后火热的不得了的 Open Cloud、
1: 嗯、
0: 啊，龙虾、
1: 嗯，
0: 现在实话实说，还有多少朋友依然在
1: 多少朋友。

0: 都已经养死了，你知道，就是那会儿咱们还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OpenCloud 就龙虾的那个机器，当时炒火了这个苹果的那个 Mac Mini， 好多朋友，哎呦，这个价格涨了溢价去买这个机器啊。
1: 是是。
0: 然后当时我就想，
1: 有点冲动。
0: 哎，当时我想的就是，哎，你们什么时候这波热潮过去了，我去收你们的二手。
1: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这是个好生意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对于 Token的资源的需求具有刚需的人，
0: 嗯，
1: 第一是少比例，
0: 是
1: 吧？
0: 是，
1: 他是把它用于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研究啊，
0: 嗯。
1: 第二，这些小比例的人，大部分花的都是公款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硅谷，美国硅谷，
0: 真是给报销啊，人家。
1: 在谈一个新的工程师入职的时候，那黄仁勋说了。假如是$500,000年薪的工程师的话，我要给他配$250,000的 token 报销费用，对吧？而且你就如果用不完这$25,000，说明你不合格，是吧？
0: 你没好好工作，
1: 积极的使用 AI，
0: 是是，
1: 对。所以说，你看，买的不用，用的不买啊。然后呢，免费的你想把它转成付费的，这里面的转化率恐怕不是像互联网时代那么简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豆包走向付费，我觉得是个开始。我相信其他的大模型，咱实话实说啊，豆包的母公司是很有钱的。
0: 是的，是的，四姐，
1: 这很有钱的。他每天呢，这简直是很多现金牛的业务嘛，是吧？抖音也好啊，这个 TikTok 也好啊，这个包括其他的广告业务也好，
0: 是
1: 吧？
0: 对，所以
1: 好多的其他的中小型的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训练商。啊，推理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自己的加持和加成嘛。那么这时候他们怎么办？恐怕也得追随上豆包，因为他们的体量不够大。如果率先当出头鸟的话，很可能就当先烈了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豆包站出来了，其实友商们心里是窃喜的。
0: 对，
1: 我跟你说实在话，真的是窃喜的啊！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是吧？这个带头大哥总要当个表率嘛，
0: 是
1: 吧？
0: 毕竟排名第一嘛。
1: 既然豆包你都开始有付费版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们的定价比你低10%或者15%，也有竞争力啊，对吧？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我倒觉得。这个现在确实说不好啊，但是呢，走向免费和付费共存呢是大势所趋，但这里面还必须说第三点，chatbot 层面的付费解决不了根本的成本平衡问题，这点也有先例啊，我们说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OpenAI， 因为 OpenAI 一开始让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天下人所知的就是 ChatGPT，
0: 对
1: ，Chat 就是 ChatGPT。就是一款产品，就是基于 GPT 模型的 chatbot 的产品，对吧？所以说它的非专业用户也是一个庞大的基数。
0: 是的。
1: 那么它运行到今天了，实际上还是亏损的，对吧？这个，那么有一个反例，为什么 Anthropic 就是盈利了？因为人家开始就不是做对话机器人的，人家做的就是编程机器人，编程代理，对吧？人家做的就是编程，而编程的程序员和公司。是愿意为这个付费的，这叫生产成本的投入。所以说你看走面向 C 端的用户付费以及转化和面向 B 端生产端的编程的 API 调用，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啊。
0: 没错。
1: 所以说从 OpenAI 的迄今为止的尝试来看，你要想依靠客户端的收费来平衡掉那么天价的成本，恐怕不现实啊，恐怕不现实。
0: 您刚才其实提到两个点，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一个是边际成本这个问题，就过去我们思考问题，比如说我们会想，大家都是互联网的产品嘛，比如说我们说微信也好，微博也好，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人在用，没为它花过钱啊，对不对？它都是免费的这种软件。其实像这些产品，有一点点，举个例子，就像是电影一样，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钱拍一部电影，但是。每增加一个人来看，或者是我拍了一个视频放到这个视频播放平台上面去看，
1: 你多买一个拷贝，
0: 每多一个人看，对我来说这个边际成本增加是极其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事情不太一样，
1: 多说一句话都是钱。
0: 对，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像这种 AI 背后它的本质啊，其实是重工业，这个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对吧？
1: 对对对。
0: 非常庞大这种芯片呀，储能啊，散热呀，
1: 对，
0: 算力集群啊，背后其实是重工业，
1: 重工业，绝对的重工业。
0: 我们每说的，
1: 重工业加重资产，
0: 没错，是我们每说的一句你好，对吧？它背后都且在那算呢。而且，如果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AI 现在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我们。

0: 给他发你好两个字，其实在他接收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就这两个字本身，他还有其
1: 他。他不理解这个语义。
0: 哎，
1: 他只是把它拆分成词源，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去撞那个训练好的向量库啊，
0: 是
1: 这么一个原理。对。
0: 而且他还会有巨量的上下文，就是他可能会考虑，哎，之前我跟这个用户聊的天是什么了？对啊，就这些东西全都会。这个堆到这个你好这两个字的前面去一块儿去处理，所以呢，这个就注定了它现在的这个对于 AI 来讲，它的使用量不是像我们其他的那种编辑成本可以被递减的，不是的。你每发的一句，每新增一个用户，都是一份新的用量，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使用习惯跟过去其实不太一样了。说实话啊，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专业用户，我觉得作为普通大众来讲，使用习惯也不一样。你想 AI 刚出来那会儿，我们问的 AI 是什么问题，哎，那个可能就是你好，对吧？今天天气怎么样，对吧？现在就算是普通用户也会什么，比如说，哎，我新做了个体检，咔，我发了个照片过去，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化指标怎么样。
1: 对，
0: 但凡接触一点办公用途的人，可能会就几百页的这个 PDF 文件就给发过去了，对吧？然后就让他去搜研究报告去了。
1: 多大的输入量啊，
0: 是，就每个人的这个使用习惯跟想当年也不一样了，所以这给 AI 可能也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对不对？
1: 没错，所以这点来说我也理解。
0: 嗯，
1: 在这个当口，豆包如果再不及时的将自己的产品在定价角度分层的话，
0: 嗯，
1: 那么它的包袱会越来越大。
0: 是的，
1: 就像你说的一样，
0: 嗯，
1: 当所有的用户都已经习惯于，嗨，一个巨大无比的 PDF 还扔给 AI 去看看，给我总结一下，
0: 多总结一下，对。
1: 当它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的时候，完蛋了。
0: 嗯，
1: 那任何一个基座模型的运营商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上下文的推理，
0: 是
1: 对于 token 的消耗啊。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豆包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对产业负责的、对行业负责的事情。
0: 嗯，
1: 当然我刚才漏说了一点，还有一条路呢，
0: 嗯，
1: 外国企业也在尝试。我想可能豆包也好，包括这个圈问也好，也都在观察观望。
0: 嗯，
1: 那就是插入广告
0: 对，
1: 从 OpenAI 到谷歌的 Gemini 都开始在尝试插入广告啊。
0: 但这个事儿在国外其实反弹挺大的，对吧？
1: 是，
0: 就是不太接受说你在免费产品里面，就是我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虽然我可能没有付费，我是免费用户，但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真诚的。你给我插了个，
1: 你插入广告之后，大量的付费的商业的虚假
0: 对
1: 会覆盖原来的，
0: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是广告，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是这话，
0: 所以怎么把这个广告落地，这也是个问题啊，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当年的搜索引擎领域啊，其实也很可怕，说白了，
0: 嗯，
1: 因为搜索引擎领域这个，你想，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咱不点名了啊，
0: 是
1: 导致了很多的歪曲事实的信息被呈现，
0: 没错，
1: 搜索结果被呈现，最后甚至导致了人命关天的事情，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说某些搜索引擎也自此一蹶不振，对吧？这都是血淋淋的现实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么因为你很难免会遇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了广告，那么付费的广告主他一定有自己的商业诉求，
0: 是的，
1: 这个商业诉求对于客观性、公众性的表达，
0: 嗯，
1: 它一定是有影响的，没影响就怪了，说白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理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当付费版推出之后，免费版的质量是不是会因此下滑？
1: 嗯，
0: 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商业的这个角度考量来看，我们站在豆包公司的内部，
1: 嗯，
0: 他们内部一定会有这种拉新的这个需求，对吧？会有付费转化率的这个需求，
1: 有这个压力，
0: 会有这个 KPI 的啊。那是不是很有可能，对吧？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比如说在高峰使用期的时候优先保障付费用户的这个权益，对吧？那你这个大家比如说以前是公平的排队，那现在呢免费的用户可能就排到这个队尾去了，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哎，也成为这个转化用户付费的这么一个动力和一个推手嘛，对不对？
1: 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其实同样出自于这个叫做字节的这个黑档子，对吧？
0: 嗯，
1: 这个其实也大家也遭遇了一定的烦恼，
0: 嗯，
1: 就是说是开始免费，但是你老排队呀，你等不出来呀，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其实也是企业也很无奈，企业得降本呢，对吧？
0: 嗯，
1: 是吧？企业不降本不行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老是降本呢。

0: 话说白了，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吧。
1: 嗯，
0: 所以说这里面确实是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到底在哪里？
1: 没错，
0: 这个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必须正面的课题。
1: 没错，
0: 这个课题曾经在今年春节前后的小龙虾 Open Cloud 的盛行之中呢，貌似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就是大家都用这个自动化的智能体。

0: 这种的有代价的工具其实没有刚需啊，所以说它注定是昙花一现啊，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者是产品，对吧？它既然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产品的话，那么我说实在话啊，我说句实在话，它其实还是很难的，到底它的商业模式怎么办？
1: 没错
0: ，你广告的话，大家就不信任你，丢失了底层的信用背书，对吧？你这个叫做，你如果是这个什么的话呢？这个都用 agent 呢，刚需用户不足，不上规模，对吧？你如果是 chatbot 开始收费的话呢，又担心大量的基础盘、用户群丧失丢失，所以说这真的是蛮难的。多难的一个问题啊，挺难的，我觉得我没想好，
1: 是
0: 但是它到底有什么好的商业模式？
1: 而且还有一个疑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付费订阅了之后，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水准能不能符合我的预期？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会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0: 是的，因为免费用户他可能说，哎，凑合着得了。
1: 对，反正我免费用
0: 吧，
1: 那你回答的这个质量如果不符合预期的话，那就算了呗，或者我再问一遍，对吧？我用别的模型我再试一试。但现在我花了钱了，对吧？而且这个 AI 订阅跟其他的订阅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像网盘订阅吧，你这个权益非常的清晰，对吧？你承诺我的这个下载速率是怎样的，你承诺我这个网盘的你一个 TB 都不能少的呀，对不对？这个完全特别清晰可测量的。但是你说我付费购买了一个AI 的这么一个软件，那我买的到底是什么？买的是更强的模型，是更快的响应速度，还是更可靠的结论？这个事儿好像很难说得清。那如果我在付费了之后没有得到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哎，是不是消费者可能会认为我在付费的这个权益上面是不是没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兑现？哎，是不是有可能会上升到消费纠纷？所以 AI 的这个责任边界是不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收费而变得更高了呢？
0: 是的，我觉得你的担心非常有道理啊。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这里面你要完全把这个服务质量的平衡寄托于厂商的良心或者道德，这就不靠谱了。说白了，它也缺乏一个基础的度量衡，对吧？这种基础的度量衡也很重要啊，说白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能起到一些作用的就是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这样的组织，
1: 没错，
0: 制定一个行业的标准，对吧？你什么样的服务是一个基础服务，你什么样的服务能够收费，你大概的收费应该符合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对吧？这里面呢，我们不用靠行政权力的强制，而应该靠行业的自觉啊，行业的自觉。我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年在远古时期DOS 之前
1: 啊，
0: 在微软DOS 之前软件都是免费的、啊、
1: 是的
0: 啊，那个年代都是开源的，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没有形成商业化的氛围产业和行业，
1: 对，
0: 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舆论生态，
1: 嗯，
0: 大家就觉得免软件嘛，就成全写着玩的，
1: 是，
0: 然后彼此之间技术交流，你拷贝我拷贝你，
1: 是的。
0: 但是当时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发表过一篇特别著名的公开信，就是说免费使用正版软件是盗贼啊，是盗窃行为，所以说呢，他的DOS呢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的付费的时代，
1: 是
0: 从 DOS 到后来的 Windows， 对吧？一代一代的。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话呢，它也有一个，因为微软当时是独家垄断，相当于它就相当于代表整个行业了，可以说。
1: 对。
0: 所以它以一家企业的身份呢，制定了准行业标准。
1: 嗯。
0: 也就是说，有一种定价是 OEM 定价。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买 IBM 的电脑，
1: 对，
0: 里面内置就搭配了 DOS。
1: 嗯。
0: 但是明白告诉你，这台电脑可能值300美元，
1: 哎，
0: 这个 DOS 值100美元，加起来400美元，再加上税卖给你，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如果是 Windows 呢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单独买 Windows 的拷贝，单独买一张 Win95 的光盘，当年我印象特别深 ，Win95 光盘首发的时候，那个排队的盛况不亚于后来 iPhone 的排队盛况了啊，
1: 是
0: 和过狂欢节一样嘛，大家，这个，所以说那时候也是一个轰动全球的新闻嘛，应该说是科技界的新闻，
1: 是
0: 跨圈破界了嘛，相当于是，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他给 Windows 的零售版也制定了相对合理的价格，后面你再做 Linux 的商业发行版 或者是其他的面向消费端的商业发行版，
1: 嗯，
0: 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对标，
1: 嗯，
0: 就是对标微软的这个拷贝的价格，对吧？
1: 对，
0: 这个价格如果说你高于这个价格，那你必须。

0: 须要做出成倍的功能和效用的增益，否则的话用户不买单不买账，对吧？然后呢，要么是说什么呢，是这个你这个你的产品可能不够成熟不够完善，那就要严重的低于微软的定价，这样的话你才行，对吧？
1: 是是是。我们看其实豆包的这个底层模型啊，其实坦率讲它的模型水平在国内不算是顶尖的，但之所以它能够这么受用户的喜欢，其实是因为它那个 AI 的那个 APP 的产品体验，哎，大家还算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产品体验能够在 AI 这个方面提供这么大的一个加分项吗？就一个让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比较喜欢的 AI app， 您觉得应该具备哪几个方面的因素呢？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准确率，也就是降低幻觉率啊，降低幻觉率，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因为你如果不降低幻觉率的话呢，你这个产品不可用，对吧？因为随着 AI 介入到越来越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大家真的是把你吐出来的内容作为一种可信的信源来采纳。那你如果说幻觉太高的话，你这个不可信，那你这个产品就不可用，对吧？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你的效率和速度啊，你不能说我让你帮我处理一张图片，处理一段视频，你让我等三天是吧？这个不夸张啊，真的是排队，有的排了72个小时还没排到呢。
1: 是，
0: 对于这个文生视频的很多的热门应用来说，对吧？
1: 没错，
0: 这个那你必须要给我有效率。我既然付了费了，那你就是必须要在我可容忍的时间范围之内，
1: 对，
0: 你给我提交出可交付的成果，是吧？这是第二点，
1: 对，
0: 这是效率。
1: 是的。
0: 然后第三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清楚的查阅我的具体的消费账单，是吧？也就是你得让用户花钱花得明明白白嘛，是吧？
1: 从用户心理的这个角度啊，可能大家也会有个想法，就免费用户，就是如果就是豆包一旦提供了这种付费服务之外，免费用户是不是会觉得天然会觉得哪怕这个服务的水平没有降低，在心理上也会觉得这个服务的水平变差了。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在豆包锚定了价格之后，其他的这个 AI 模型的厂商可能也会就此去进行定价也好，然后推出付费的策略也好，未来后进的这个低定价的 AI， 比如说比68块钱低哈，这个会不会在用户看来反而是某种可能信心不足啊，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个定价心理其实挺有意思的，会不会比如说反而高收费的 AI 能够在用户心里面抢占一个高价心智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0: 我觉得有点难啊，有点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迄今为止啊，免费的交付和供给啊，已经把大量的中国用户的胃口养大了，尾巴养刁了，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用户真的是很幸福的啊。你看，如果在美国的用户的话，你如果想用高阶的 GPT 或者是 Cloud 或者是 Gemini
1: 必须付费，是
0: 就得付钱，
1: 没错，
0: 对吧？但是现在可不是啊，现在是属于这个叫做这个中国的用户在免费的情况下，真的就能想，你比如说啊，去年有 Sora， 今年有 C-Dance，
1: 对
0: ，C-Dance 的质量比 Sora 还要好，
1: 这个绝对是国际旗舰水准，对吧？
0: 对，但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免费啊，大家免费用啊，
1: 是
0: 吧？相当于是，然后你再比如说像现在的千问，实际上千问的模型你也知道，我的有一个技术团队的小伙伴，也在开发多功能智能体的情报分析系统，
1: 对，
0: 我们也试了，千问的大模型基础模型，在效率、幻觉率、可保障的幻觉率和这个可接受度方面，不比这个什么 Cloud 或者是
1: 国外的这些模型
0: 有质的差别，可能有些许差别，但是没有达到质的差别，
1: 没错，
0: 应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1: 没错，
0: 就我们国内的用户可以用极为低廉甚至免费的价格享受到国际级的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水准，这个长久以往的话，实话咱们在商言商啊，用户的嘴巴绝对养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让我掏了钱了，那你得拿出多么强的这个性能来满足我的新的需求啊，对吧？
1: 好，那我们也谢谢包润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哎，谢谢，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

0: 吸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是否想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体验有些不一样的人生呢？现在机会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志愿者将随机被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的总时长大约是15天或者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卧床啊，在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躺着。那躺着就能够为航天医学研究做出贡献吗？通过卧床实验到底能够了解哪些信息呢？
4: 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开展过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据了解，此次地星三号实验的卧床期间，志愿者将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深圳理工大学未来医学中心执行主任、临床医学院院长徐志明表示，这不是简单的让人躺着，而是在地面上用一种可控、安全、可重复的方式模拟太空微重力对人体的影响。
5: 最主要的是骨质的流失，它长期得不到训练，所以骨质跟肌肉的这个流失是一个体液的重新分布。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空间站绕地球一次是90分钟，我们在地面一天啊，它在上面是绕了16次，所以它整个对人的这个昼夜的这个决裂啊，跟地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会引起的这个睡眠啊、这个内分泌啊、这个紊乱，还会出现因为在密闭空间里嘛，所以它这个有噪声啊、读的，或者是心理的，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烦躁、焦虑，或者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一种恐惧心理吧。还有一块呢，是从结构层面上讲的，因为他脑部的充血比较多了，多了以后呢，其实对这个人的脑部的这种脑核啊、这种核团啊，跟地面的又不一样，所以它也会引起一些心理的一种波动。
4: 而卧床实验就是把这些变化在地面上放大观察，看人体会怎么适应，也测试锻炼、营养、康复等防护措施有没有效果。
5: 因为人在这个上太空以后呢，在失重情况底下，这个血液的分布情况也好，或者这个肌肉骨骼的这个流失情况也好，也不同的。他有的时候脸会出现变圆啊、鼻塞啊，或者腿部变细啊。那么他在地面呢，利用这个15天、30天、60天呢，就模拟这样的环境吧。那么我们卧床用的这个负6的头低位呢，就是来模拟这样的趋势。当然不完全是跟上面一样的。它呢也不能算这个真正的在太空当中的失重，但是呢它就模拟相当于投地以后呢，它的血液分布就基本上流向头部，那么这个下身的那个骨头也好、肌肉也好，不承受这样的这个压力。负6度呢，它是长期就是航天医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那种标准角度，既能产生明显的体液的向头部的这个转移，又相对安全，可以长期相当于执行。那么头高位呢，这可以用于就头低位的一个对比的比较。
4: 头低位卧床是通过保持卧位姿势来模拟航天失重生理效应，人体的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转移，并且腿部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这与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因此通过卧床实验可以研究太空失重对心血管功能失调、骨密度下降和肌肉萎缩等航天医学问题，获得长期失重环境对人体影响的数据，而不同的实验时长则能观察解决不同方面的问题。
5: 这个短期的就是早期的，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适应一开始的时候体液的这个转移啊、心血管的调节啊、睡眠啊、代谢啊。中长期的因为时间长了嘛，可能实验更多的是会出现那种肌肉的萎缩啊、骨质密度的变化啊。那90天呢，这个实验呢更加接近于长期的助疗的任务，可以观察到这种稳定性啊，更加深层次的这种适应或者损伤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个时间段想试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4: 此外，卧床实验不光要躺着，在卧床后的阶段，志愿者将再次进行体检测试以及身体恢复。
5: 要循序渐进的进行那个抗阻的这个训练，有氧训练啊，平衡训练啊，拉伸啊，营养支持啊，睡眠节律的这种恢复，整个啊可能需要有一个这个过程，但是至于多少时间呢，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可能30天，有的人可能恢复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跟测试的一个数据。
4: 除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影响，徐志明还表示，此类卧床实验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的健康问题，比如长期卧床病人、老年人肌少症、骨质疏松、心血管功能下降、康复医学都可以从卧床实验中获得启发，对养老、康复和慢病管理都有价值。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太空回收，来关注一个可能会被我们忽略的地球上的健康问题。大批进口榴莲近日运抵我国，市场上榴莲的价格有所下降，让爱吃榴莲的朋友距离榴莲自由又更近了一步。不过在享用榴莲的同时，需要注意点搭配。近日福建一女子在聚餐的时候食用了两大块榴莲，此外呢还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以及意识模糊等严重不适症状。医生诊断这是双硫仑样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哎，这个词儿呢可能听起来挺陌生的，但是说到头孢救酒大家就熟悉了。所谓头孢救酒说走就走，服用了头孢之所以不能够饮酒，否则会引发危险，就是因为引发了双硫仑样反应。可是吃榴莲也不能喝酒吗？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是否堪比头孢呢？一旦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应该紧急处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的解读。
2: 头孢救酒为何可能说走就走？
3: 吃了头孢再喝酒之后呢，很危险。那其实就是咱们身体里解酒呢靠一种关键酶，那先把酒精变成乙醛，再分解成无害的东西排出去。但是头孢呢会直接把这个酶堵住，那乙醛分解不了，全堆在身体里就会中毒。那轻呢就会脸通红、头疼、心慌、恶心、想吐，那重的话就会出现胸闷、血压掉下来，甚至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反应。
2: 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堪比头孢救酒吗？
3: 榴莲救酒呢其实也会不舒服的，但确实是没有头孢配酒那么致命。那榴莲里呢也是有含硫化合物，确实可能会引发类似的不适症状。那机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抑制了解酒酶导致乙醛堆积，但危险程度呢完全不同啊。那头孢对酶的抑制作用很强，反应重，致死风险很高。那榴莲呢只是轻微抑制，大多是轻症不适，很少致命。不过如果像我们体质敏感的人或者大量吃榴莲又喝酒，依然会有风险，那建议还是尽量不要一起吃。
2: 两者要间隔多久才相对安全？
3: 我们一般呢正常的话安全间隔时间我们大概率是双向的7天，那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停用头孢之后至少7天内不喝酒啊，不能吃任何含酒精的食物。那第二个呢是在我们喝酒之后至少间隔7天才能使用头孢，因为药物都代谢完解酒酶恢复活性至少需要7天，所以少于7天都比较有风险。
2: 哪些常见药品或食品可能会引起类似反应？
3: 其实除了头孢，咱们还有很多就是种药品呀和食物呢都会引起这种反应，比如像抗生素类的甲硝唑呀、T 硝唑呀、二硝唑呀、氯霉素、酮抗唑、磺胺类的抗生素等等，还有一部分的降糖药，比如说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还有其他的比如华法林、烟景等等。那还有一些食物呢我们也要注意，所有酒类的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呀、醉虾醉蟹呀、腐乳呀，还有做料酒的菜呀，药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也含有酒精，还有其他含酒精的药剂，然后甚至我们大面积如果擦消毒酒精敏感的人群也会诱发相应的反应。那还有比如食物的话，像我们榴莲呀、荔枝呀、龙眼呀，喝酒一起服用的话风险也会比较高。
2: 如果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要如何处理？
3: 首先呢我们要立刻停止喝酒吃东西，那让患者平躺呀，保暖，保持呼吸通畅。如果发现只是轻微的脸红心慌呢，可以多喝水促进代谢，但是要密切观察。

0: 一旦出现了像我们说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意识模糊，甚至是出冷汗、血压下降了、手脚冰凉，立刻拨打120，赶紧去医院。那我们到医院呢，也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医生，那什么时候吃了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什么时间喝的酒，然后方便我们医生快速的进行抢救方案的一个制定。
1: 雪糕因为很甜，所以呢会有一些热量，那我们吃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那么如果雪糕的温度能够低一点，再低一点，它从我们身上吸收的热量能不能抵消我们吃掉它所摄入的热量呢？现在我们还经常说别去爬不卖烤肠的山，那仔细观察烤肠，它身上的裂口为什么总是纵向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吃多低温度的雪糕能够抵消雪糕里的能量呢？
2: 这个问题大家大概率要收获一个绝对让人心寒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不可能靠把雪糕做得更冷来把它的热量完全抵消，即使把雪糕冷到液氮温度也只能抵消一小部分热量。我们可以用能量守恒算一算，吃下一份质量为 M 的雪糕时，人体要把它从初始温度加热到人体体温37摄氏度，并把其中冰的部分融化。以100克雪糕约200大卡为例，它的热量是8.36×10^5方焦耳。近似把雪糕当作半固体来处理，带入相关公式计算，当雪糕的初始温度是-18摄氏度的时候，也就是常见保鲜箱温度的时候，它所需要吸收的热量相当于其热量的4.1%。把雪糕的初始温度再降低一些，达到-78摄氏度后，也只可以抵消其热量的6%。即便雪糕初始温度低到液氮温度-196摄氏度的时候，也才能抵消约9.8%的热量，完全不够抵消怕长肉人士吃雪糕所产生的负罪感。若要完全抵消，根据相关公式带入经典值，会得到极端的负温，相当于要求材料冷到绝对0度以下，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能把雪糕变得更冷，也不能把它的卡路里完全靠吸热来抵消。当然稍微让人欣慰一些的是，在常见冷冻温度下能有一个大约4%的抵消比例，聊胜于无。
3: 为什么热水结冰有时反而比冷水更快？
2: 在特定条件下，热水确实有可能比冷水更快结冰，这在物理上被称为姆潘巴效应，但它并不是一条普适定律，而是多种物理机制在特定环境中碰巧叠加出来的结果。为什么起跑慢的热水能追上进度甚至逆袭呢？首先是蒸发带来的微小减重，热水在降温初期表面水蒸发的速率略快于冷水，虽然实际损失的水量很少，但这意味着热水最终需要凝固的总质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完成结冰所需散发的热量也随之降低。其次是对流与降温路径的差异，热水降温时内部温差大，会形成持续的自然对流，就像有一把无形的勺子在缓慢搅动，将内部热量稳步送到表面。相比之下，冷水降温到40摄氏度附近时密度达到最大，冷水下沉容易造成水层分离，这相当于给内部水体盖了一层薄薄的流体毯，反而让冷水的整体散热效率略微放缓。此外还有一些常常被忽略的现实变量，热水经过加热后，水中溶解的微量气体会析出溢出，进而从微观层面改变冰晶的成盒条件，影响成盒过程。再比如，如果把杯子直接放在结霜的冷冻室里，热杯底会融化周围的冰霜，让容器与冷源接触得更严实，导致局部热效率随之增高。正是因为蒸发、对流、容器量以及接触面积导热等众多微小变量的共同干预，热水才在某些特定测试中实现了反超，换个杯子或改变一下冰箱风向，这个现象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3: 为什么刚煮好的热汤表面几乎不冒热气，但一吹开表面那层油膜，立刻就会有大量蒸汽冒出来？
2: 这是因为低密度高沸点的油在热汤表面形成了一层罩子，阻挡了水分子的蒸发。常见的食用油既不和水互溶，也不会与水反应，密度还比水低，因此会浮在煮好的汤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刚煮好的热汤温度接近100摄氏度，也就是常压下水的沸点，其内部水分子的动能极大，极易发生蒸发。而食用油的烟点，也就是油开始分解并冒烟的温度，一般在200摄氏度左右，区区100

0: 摄氏度的低温根本无法让食用油分解或蒸发。这里有个关于蒸发的小知识，蒸发只是在液体表面进行，因此覆盖在热汤表面的油膜让热汤中的水分子无法顺利逸散到空气中，阻断了蒸发过程。而一旦失去油膜的阻挡，大量高动能的水分子瞬间从表面挣脱束缚，发生剧烈蒸发，变成高温水蒸气逸散出来。不过水蒸气本身是不可见的，当大量涌出的高温水蒸气遇到外界温度较低的空气时，会在冷空气中迅速液化，凝结成无数小液滴悬浮在空中，这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蒸汽。浮于表面的油膜阻碍了水分子的蒸发。俗话说，不冒气的汤最烫人，原因正是如此。下次看到不冒气的汤，要仔细看一看表面是否有一层油膜，免得被烫伤。
1: 烤肠的裂口为什么总是纵向？
0: 吃货们的好奇心也像烤肠一样被烤开了。当我们加热烤肠时，烤肠内部的水分受热变为水蒸气，脂肪、蛋白质也受热膨胀。此时的香肠就是一个压力容器，而那层肠衣就是容器壁，内部均匀承压的薄壁圆柱形容器。容器壁受到的机械应力可以由巴罗公式算出。在压强相同的情况下，肠衣受到的环向应力是轴向应力的两倍，肠衣在各个方向上的强度是相同的，因此当香肠内部压力增加时，肠衣在横向上的受力会率先达到一个临界值，砰的一下形成一条纵向裂口，将蛋白质和脂肪的香气释放到空气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姬、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型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3呐，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啊，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哎，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呢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啊，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

0: 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就是告诉美国我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拉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2: 咱们看这个可汗，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扩过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呢，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是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5月1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他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

0: 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1: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贫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2: 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7号和8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2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2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4: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2个，相当于是2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 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2: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4: 是的是的，
2: 同时又保持克制。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4: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他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他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2: 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七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韩国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利用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海湾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这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预警机。当时呢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跃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海湾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运不出去，这个对他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 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能迫使这些国家。

0: 家可能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所以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沙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的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2: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哎，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哎，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他，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他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1: 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有可能是一个只有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伊双方呢就此呢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的交流了，美国方面每一次都很快的给出自己的答复，但是伊朗方面感觉上就是说我还在进行评估。您怎么看伊朗的这种态度？
2: 其实伊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协调了。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儿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 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的美国可能会

0: 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1: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

0: 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推高世界油价，世界油价增加了之后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包括很多依赖于石油产业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呢，这个增大，会增大美国国内这个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会导致一些海湾国家呢，它的油运不出去。这样呢会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反向施加压力。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停火，就有消息认为呢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向美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样呢促使美国在谈判中啊，或者在其他方面向这个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美国很显然也不想善罢甘休，他又上了一把锁，他的目的就是倒逼这个伊朗把他的锁打开。那么他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迫使伊朗的这个原油无法这个对外出售，包括也会切断他的一些重要战略物资的运输。像之前呢，美国允许伊朗向外出售一些原油，以平抑世界这个原油价格嘛。但是现在他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那么导致石油生产出来运不出去，那么现在已经可能啊，刚才这邵老师也谈了，有可能已经开始向这个海里已经排放了。那么，即便他这个有地方存，也无法出售，那么他很难获取更多的这个资金去这个发展他的军事或者经济。可以说双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这把锁呢，来威胁对方先解开自己的那把锁。之前伊朗确实曾经在短时间内说表示要这个要放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一看美国没有跟进的这个意思，他又立刻就封锁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在这个上锁的同时都试图打开对方的那把锁。那个美国的方式呢，就是说要疏导一下，下一步有可能护航，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伊朗方面呢，可能想让他的一些船强闯美国的封锁线，但是美国现在他的办法就是对这些油船也是油轮进行打击，打击了他的有些油船的油轮的舵机，没有完全给他击沉，但是有选择性的打击。可以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双方都在博弈。那欧洲呢，我觉得他是想自己在打造一把钥匙，自己开这两把锁，主要是还开这个伊朗的这把锁，因为他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单纯的去支持美国，那么也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去打击伊朗，所以他理论上是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谈成由他护航一些船舶呢，把这个一些原油运出来。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去实现了这个目标呢，可能会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降低。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同意欧洲的做法的。
1: 嗯，法国派出了航母到这个可能下一步就要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您觉得这艘航母能起到什么作用？
0: 如果说他和伊朗谈成了，那么他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航，包括他的一些护航舰队啊，他舰载机啊，可以这个为一些船舶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没有谈成，我估计他也不会硬闯，因为这一艘航母加上他的一些舰船，如果说直接和这个伊朗硬刚硬打的话，可能也不会占到太多的便宜，没有必要自己主动介入到这场危机中。
1: 嗯，我们一直说这一次的冲突叫美以伊冲突，那么除了美国和伊朗，还有以色列这一方不能忽视。我们注意到，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6号表示说，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大的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现在美伊是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邵老师，您觉得以色列在接下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伊朗内部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其实你看这个美以，它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类比，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有点像个温和派了，以色列呢那绝对是强硬派。那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色列现在它实际上是呢一直在盯着美伊谈判，但是现在没谈，表面上没谈，但我认为私底下他是会有交流的，特别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他要防止的首先就是达成一个他认为不利的协议，就是其实以色列他不管是战争也好还是谈判也好，那么他的这个既定目标其实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消解掉伊朗的核能力，然后呢要对伊朗的导弹这个进行限制，不允许伊朗去支持什么所谓的代理人，所以这个条件它是

0: 不变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要对美国进行这个严防死守，就害怕特朗普因为一着急，对吧，就签订了一个他认为对以色列这个不利的协议。所以这一点其实以色列盯的是很紧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搞破坏，就是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巴不得那边谈判这个失败了，或者是抓住那个特朗普，可能某一个点特朗普生气了，然后暴躁了，然后这边呢以色列就很有可能对伊朗下手。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可能会不会边打边谈呢，或者是通过这种一些带有升级色彩的行动去就是推动谈判。其实这个事儿啊，可以不由美国来做，可以由以色列来做，可以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去，因为以色列在这方面他还是很擅长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呢是随时做好准备，逮住一个机会就对伊朗再次下手。而且如果他真的发现伊朗现在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别危险的动向，我认为以色列是完全有可能不听美国的，我就自己就动手，就把某一个目标给炸掉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对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和谈来说，伊朗方面的那个破坏性因素是革命卫队，美国这边呢就是以色列。
1: 嗯，刚才您谈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解所谓伊朗的抵抗之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下周还要进行这个谈判，您觉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能实现他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吗？
0: 他就是想和黎巴嫩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嘛，因为黎巴嫩政府说实话，他对真主党一方面呢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有武装嘛，背后还有大哥，他有点呢确实是有点对付不了他，而且本身他也代表了黎巴嫩的这个差不多人口三分之一的这个什叶派。但是你说一个政府他能愿意在我的这个政府之内还有这么一个武装的军阀，对吧，他有他自己的军队，那任何一个政府肯定都不愿意的嘛。那以色列现在说什么停火也好什么什么，他不跟黎巴嫩真主党谈，他去跟黎巴嫩政府谈，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黎巴嫩政府拉过来，然后美国呢也可以许诺给黎巴嫩政府各种支持，这样就把真主党给绕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说你把当事人给绕过去了，就是停火了他可能也不太好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实现停火，就是说你这个协议不是跟直接当事人签的，不好使，不管用。
1: 美以冲突从2月28号到现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本周呢注意到了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媒体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呢，自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者是设备部件受损，这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分析一下，通过这次美以冲突，我们观察，对于高价价值军事资产在攻防两方面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次美以冲突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另外一个范本。那么我之所以说另外一个范本呢，是和俄乌冲突是相比的。俄乌冲突现在呢，基本上是在地面焦灼，当然偶尔在空中呢也有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但是这个美以冲突呢，完全不同，它基本上是隔空较量。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主要通过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包括无人机对美国、伊朗的重要的设施啊，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主要靠它的空中力量对伊朗进行打击，可以说互相伤害，而且呢，确实都给双方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你像伊朗这方面，首先军政教的高层遭到了所谓的斩首式打击，然后呢，大量的军事设施、军事装备也遭到了毁伤，包括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核设施，那一些经过这个严密加固的一些目标遭到了打击。那么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美国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也好啊，装备也好啊，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要比之前想象的或者说报道的损失要多得多。这体现出呢，在这个现代战争中，这个防空反导 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呢，防空反导要进行这种分层的防护，既要针对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比较厉害的高超冲突导弹啊、弹道导弹进行防护，同时还要做好对一些低慢小目标的防护。那比如说这无人机，特别是你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很损失了很多高价值的资产是被对方的无人机打的，那么从现在的科技发展来看呢，实际上对付无人机是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你像这次伊朗对美国的一些基地进行打击，很多战果呢是在冲突的初期获得的，当时呢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韩国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加强了防备之后呢，这些无人机作用啊在降低，所以呢要只要是我觉得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去，是能够有效的防御这些无人机打击的。
1: 好，那么有关梅姨冲突的最新情况，我们在节目中也将持续关注。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单方面宣布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宁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邵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0: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想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对，他 它会时间很长，因为咱们看比如说去年的九三月饼，这个装备方队它不能说像我们开车要刷的就过去了，它很慢，徒步方队它可以比较快的走过去了，但是装备方队速度很慢。好，你这首先就是这个阅兵的时间就拉长了，对吧？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 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而且呢，就是你装备方队一定要进行长时间的彩排，我们都看到那个装备你要大家走得很齐整，是吧？然后呢还要什么这个什么时候那个时间又卡得很严，所以装备方队他要练他，因为俄罗斯那个徒步方队说实话也就那样，他也不会太认真的练，但装备方队肯定要练的。那你练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装备集结在一起，这不也容易遭致打击吗？那你看最近几天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是常态化的向莫斯科发射无人机，我看这个八号的那个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三大机场都关闭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大的这个目标集中在一起，而且时间还得拖上一段，那当然是很不安全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挺实诚的，并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是不希望他的这个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1: 而且这些装备呢，以往阅兵上的装备很多都是从前线直接到阅兵场上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像您所说到的，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0: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特朗普提议嘛。那特朗普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如果泽连斯基驳了特朗普这个面子，那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打击报复。就特朗普他是希望有一个那种人设，就是哎，我能够带来和平，然后我说话特别好使，如果说这个乌克兰不接特朗普的这个提议，那特朗普一定会特别生气。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嘛，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说实话，其实去年红场阅兵呢乌克兰也没有发动袭击，因为毕竟呢这个袭击的话呢它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良后果，那还有外国领导人，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袭击了，如果造成外国领导人受伤了，其实对乌克兰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失分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泽连斯基他也未必真的想在五九这一天发动无人机袭击，然后恰好特朗普又有这么一个提议，就顺水推舟呗，皆大欢喜呗，让特朗普觉得是泽连斯基给了他这个面子，也算是特朗普欠了泽连斯基一个人情嘛。
1: 好，接下来请教张老师啊。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式，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2: 我觉得首先呢，他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他有一个，在阅兵过程中有，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重复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现在处于这个战争时期，那么战争时期的话，它进行大规模阅兵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降低。你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阅兵，我觉得有几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庆祝啊，像庆祝这个国庆啊，庆祝这个其他节日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纪念，像纪念这个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卫国战争胜利，这是一个意图。另外就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包括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这个官兵的精神面貌，鼓舞士气。 那么在和平时期呢，特别是这种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战场而通过来展示你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种阅兵呢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一个虽然它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但实际上本质上呢它仍然处于一个和乌克兰这个长期的对峙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展示它实力的最佳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红场。所以我们看到从23年开始呢，红场阅兵它的重型装备的展示

0: 是在减少。像23年呢，履带式的重型装备只有特三四，包括24年也是只有特三四。那其他的主要是一些轮式装备。当然了，25年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是因为是庆祝今年卫国战争是80周年，是个整年，所以他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阅兵。那么今年呢是81周年，所以他又回归到了一个常规的一个状态。现在既然今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重型装备的展示，他就通过其他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现在这个俄军的战果呀，或俄军的这个实力。那么这种展示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那比如说展示了前线官兵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实战的状态，穿插播放了像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的工作场景，包括各个兵种的军种的战斗值班，像他的战略火箭兵啊，包括空间军的指挥所都进行了展示。而且呢，在所有的画面中，我觉得有一类画面是比较多的，就是他的无人机作战的画面。其中呢，既有对对方的这个进行侦察的无人机，也有用来打击的，或者说叫巡飞弹，比如说他的柳叶刀系列的巡飞弹，还有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所以对这个无人机作战的这个画面展现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他公开的释放的这个一些视频之外呢，我觉得最后他有一个通场的表演，两个表演队合成了一个9级编队，既有勇士表演队的苏-30SM，还有这个雨燕飞行表演队的米格-29，组成了一个9级编队。这个编队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1: 我们也记得无人系统部队呢，这几年呢，尤其是去年是首次这个大规模的成建制的来展示。那么从去年阅兵以后，您分析俄罗斯在装备发展方面它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0: 我觉得这个一年的时间，如果说对于冲突来说，对于战争来说可能是比较长可能就像美国就进行了2次作战了，但是对于发展武器装备来说，可能一年这个时间是偏短的。如果某一型比较先进的大型的武器装备，一年是很难完全去发展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各种无人装备，包括这次在他的视频中展现的他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各种无人装备，特别是无人机，包括还有一些地面的无人作战车辆。我觉得这是俄军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点发展的就是去反无人系统啊，这个比如说拦截型的无人机，像这一两年来俄军包括实际上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方面都大量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目前呢双方都在使用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对对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巡飞弹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呢，成本又比较低，一次使用就是几百架这个数百架的使用。如果说完全使用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个价格非常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包括俄罗斯也都在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基本上是在之前的FPV 无人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之后发展的。那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架几千美元，这样呢用来拦截一些几万美元的无人机，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说呢，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而俄国防部8号说呢，尽管俄方宣布停火，乌军仍然继续袭击俄军阵地。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俄方在前线没有停火意愿，乌克兰将对等回应。您看沙老师，俄乌方双方一方面宣布停火了，另一方面指责对方违反停火，那么俄乌这个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其实他们都不想停火，你看俄罗斯他提出的那个停火就是在5-9那一天停火，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想让这个阅兵能够顺利的进行嘛。但是他并不是希望把这个停火能够向前向后延续。那乌克兰呢反手呢就抛出一个建议说，哎，从这个6号凌晨开始就是停火，而且是对等的，就意思你停我就停，你打我就打。就乌克兰呢是想拒绝5-9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六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7号8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红场之外其实是没

0: 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哎，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卷土重来。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谁都没有把对方打服嘛，对吧？那就是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那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和平很难啊，就大家都觉得我还有劲儿，我还可以继续的给你造成伤害，如果现在停了那对你有利对我不利，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是吧。你说怎么能一件事儿对所有人都不利呢，对吧？就像一件事儿很难对所有的人都有利一样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俄乌之间想要实现停火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就是大家都得要打到认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能接受的，哎，我觉得有利于我，我才会停，否则的话就要打下去。
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俄乌双方目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当中都处于一个僵局。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注意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有个表态，他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谈判，而俄方的回应说呢，是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张老师，我们知道欧洲此前虽然没有坐上俄乌谈判的谈判桌，但是一直试图对谈判施加影响，那您觉得接下来欧洲会如何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2: 之前确实欧洲呢没有直接参与到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和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当中，甚至呢被嘲讽为做小孩桌啊。当然了，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呢去间接的影响这种谈判，比如说他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包括外交支持啊，包括军事上的支援啊，可以说让这个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底气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压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对乌克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时如果说欧洲不站乌克兰这边，不去力挺乌克兰啊，恐怕乌克兰就要向美国去妥协。所以当时这个欧洲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首先呢，从美国方面，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向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这个无意保护欧洲，那么他怎么去保护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需要更加需要欧洲，特别是他下一步呢他要加入欧盟，那肯定更加依赖于欧洲。从俄罗斯这边来看呢，他可以说逐渐的在打开这个欧洲参与谈判的大门。虽然说现在呢没有主动的去要求欧洲，但是他并不排斥欧洲的加入，所以呢现在欧洲有更多的意愿，更大的意愿去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特别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最后形成一份对欧洲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那么可能的形式呢就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进行对话。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精彩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0: 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3: 用你的方式承担，
12: 用你的方式分享，
13: 用你的方式战斗，
12: 用你的方式热爱，
13: 用你的方式梦想，
1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3: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最近的网上老有人在问一个问题，老式水果怎么就没影了呢？这个老式水果啊，说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酸的皱眉甜的掉牙的绿皮橘子，还有那些又脆又甜的沙瓤黑皮西瓜，还有呢那种水分不多但是咬一口下去绵绵的糯糯的面苹果，现在好像都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那么这些老式水果究竟去哪儿了呢？其实啊，这事儿呢说起来也并不复杂。以前呢物流不行，吃水果全看老天爷赏脸，夏天啃西瓜，秋天摘橘子，一年呢就盼那么一回，那叫一个仪式感。现在不一样了，冷链升级，天南海北的水果到处跑，海南西瓜冬天照样上桌，车厘子都成了春节标配了，想吃什么随时都有。可是那份等了一整年的稀罕劲儿却没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品种太娇气了，皮薄肉嫩，一碰就坏。比如本地小樱桃，早上摘下来中午就软了，可超市要的是什么呢？放一礼拜都不烂，碰了磕了不变色，整串不掉粒。所以呢，育种的人自然就奔着抗造耐放长得好看的品种去了。那些好吃但是脆弱的老前辈就这样慢慢从货架上退了场。不过好消息是，那些老味道其实呢一直都是有人默默守护的。农科院的种质资源库就像水果界的诺亚方舟，保存着成千上万老品种的种子，不是要复活它们，而是留着未来借基因，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能吃上升级版的老味道了。2025年，我国水果总产量近3.6亿吨，稳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从数量优先到质量优先的深刻转型。2026年，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动老旧果园改造，开展水果优质化试点。简单说呢，就是既要留住乡愁，也要让你吃得爽，买得值。从能吃到到吃得好，我们的水果盘正在悄悄升级。那些消失的老式水果不是被抛弃了，而是成为了产业进步的注脚。或许再过几年，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小时候的那口酸甜换了一张更坚强的脸，重新回到了你的身边。刚刚我们一直在回忆那么多消失的老式水果哈，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角度接着聊。其实呢，水果这事儿不光是种植、物流、超市、货架的事儿，在中国啊，水果还有另一层身份，他们是文人笔下的常客。你想啊，从屈原到李白，再到苏东坡，这些文人墨客，谁没有写过水果呢？可他们写的又哪里是水果？屈原写橘子，说他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夸的是橘子吗？夸的是自己那份不随波逐流的倔强。苏东坡在岭南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吃的是荔枝吗？吃的是对命运释然的豁达。《诗经》里那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木瓜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你对我好，我要加倍还你的情谊。你看，中国文人墨客

0: 下的水果，哪一颗是单纯的水果啊？它们都是时间的记号，是情感的锚点，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从这些文人笔下的水果说起，一起聊一聊中国人和水果之间那点儿说不完的故事。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咱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古人都爱吃哪些水果呢？水果又是怎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到一起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听一听《中国食物水果史话》的作者植物学博士史君是怎么说的。
1: 这是一张宋人画国老仙踪图，图中的桃子意味着长寿，我们的祖先从新石器时期就和桃树打交道了，而桃子和长寿联系在一起的最早记载是东方朔的《神异经》，书中说，有一种桃树高50丈，叶子长8尺，结出的桃子直径3尺2寸，吃了延年益寿。从那以后，桃子就成了长寿的象征，而且还和神仙产生了联系。比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王母娘娘那蟠桃都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是世间凡人梦寐以求的长寿之物。直到现在，我们给长辈过生日还会送寿桃。那么桃子为何会成为长寿的标志呢？作者认为大概和两件事儿有关系，一是吃桃子比较安全，二是从桃子能辟邪引申出的含义。我们经常说桃养人性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三种果实中，桃子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桃子没有毒素，也不会引起过敏，因为富含维生素，对人体十分有益。中国古代有以形补形的说法，桃子长得像心形，古人认为对于心脏的养护很有作用，而且有药书说桃子的医用价值很高。桃子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含义，在不同的传说当中，桃子都有辟邪的功能。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强调了桃树可以制成驱鬼神器，还有说桃木是仙木，可以做成桃符镇宅等等。最神奇的一种说法是桃木有强大的辟邪能力，进而也能把这种能力传递给吃桃子的人。桃子能延年益寿，还能驱邪，这暗合了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理念。不过这其中做了多少充满想象和向往的脑补和演绎，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作者说，中国人对于水果的认识，要么是要有具体含义，要么就是能满足舌尖的诉求，而桃子毫无疑问是前者的代表。咱们再来看看荔枝，提起荔枝啊，您一定会想起那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书中写道，大唐强盛的国力之下，催生了众多唯美的故事，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千古柔情一直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爱情，而一骑红尘再来的荔枝更显示了唐玄宗李隆基对杨贵妃的宠溺。但我想大家一定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这荔枝怎么运来的呢？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句著名的诗句让大家猜想杨贵妃所吃的荔枝是不是从岭南来的。早在公元前1500年，岭南居民就已经开始种荔枝了，但荔枝也是世界上最娇气的水果，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香色味尽去矣。有人曾研究，从古代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太费劲儿了，广州到西安啊，现在的高速公路距离是1000多公里，而古代没有高速公路，路程要再增加几倍，数千公里的距离，唐代用马匹运输，就算换马不换人也需要半个月甚至是1个月以上才能到。所以如今也有一种说法，

0: 杨贵妃吃的荔枝有一种可能是从四川原产地运来的，因为当时四川的气候可以种植荔枝，而从四川到西安的路程就比广州缩短了一大截儿。但即便荔枝产区就在四川北部，那也要翻越秦岭，还是需要长途跋涉的。如何在运输过程中保证荔枝不变质呢？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泡沫箱、冰块来包装生鲜，这些设备可以保证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果实保持新鲜。然而您想想，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古代，又如何为杨贵妃送上新鲜的荔枝呢？哎，有两种方法，书中写道。有一个保鲜方法，就是用竹筒来装荔枝，把荔枝装在用刚砍下来的竹子做成的竹筒里，然后用泥或蜡密封起来进行保鲜。新鲜的竹筒含有一定的水分，可以为荔枝保湿，而竹子本身含有的天然抑菌成分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所以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考虑到秦岭栈道的运输难度，为了进一步缩短需要保鲜的距离和时间，工匠们会把挑选好的荔枝树栽种在大木桶里，精心的呵护，等到果实即将成熟的时候，哎，这些荔枝树就会启程前往长安。到了需要翻越秦岭的时候，荔枝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把荔枝采摘下来封在竹筒当中，一日就可以送到长安，让杨贵妃尝到了新鲜甘甜的荔枝。您看看，这就是民间的智慧。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荔枝，真是耗费了无数工匠的心血，不过这也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方式方法。到了宋代的时候，荔枝的运输又有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深加工，不过这样会丧失荔枝原本的味道，但对那些对荔枝充满了幻想的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也可以聊以慰藉。当下最时令的水果啊，应该是石榴，这是南宋鲁宗贵画的《吉祥多子图》，其中的水果就有石榴。石榴的原产地是伊朗和巴尔干半岛，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把石榴带回都城长安，后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栽培。作为一个外来品种，石榴为什么会在中国被接纳呢？其实中国人钟爱石榴是和石榴的特殊构造有关系。第一，因为石榴的果形圆圆的，较为完整，象征着兴旺和团圆。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榴果的种子非常多，这非常符合中国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其实中秋节常吃的一些水果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比如柚子，圆圆的，它象征着团圆。柚子的柚字，这发音还和保佑的佑同音，而红红的柿子就像一串串红灯笼，代表着吉祥如意的。自古以来被赋予各种美好寓意的那些水果，承载的其实是我们先辈的各种期许，它已经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民族血液。如今在我们品尝它们的滋味时，别忘了我们吃进去的其实是文化的味道，悠久绵长，富有中国特色。
1: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的水果史，那么有哪些水果因为文学作品而千古留名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
8: 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要说中国文人笔下最有性格的水果，或许非橘子莫属了。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九章橘颂》，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专门写水果的诗，更是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咏物诗的先河。可以这么说，从屈原开始，文人笔下的水果就不单单只是水果了，它们成为了品格的象征。那么屈原为什么偏偏选了橘子呢？这颗橘子中到底藏着他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的播讲，一起来听一听2000多年前的屈原是怎样对橘树内在精神进行热情讴歌的。
1: 2200多年前，一位面容憔悴、头发散乱的老人徘徊在如今湖南境内的汨罗江畔，他为自己的祖国奋斗毕生，却遭受陷害，被流放到荒远的乡野。现在楚国终于遭到了覆亡的命运，无限的痛苦和悲愤淹没了他。他决然投入滔滔的江水，为不幸的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在坎坷不平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放射着爱国主义光辉的诗篇，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优秀传统。他的作品收集在汉代人编的《楚辞》一书中，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橘颂》是《九章》中的一篇。现在文学史的研究者多数认为，它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因为屈原的其他诗篇大多是被流放以后写的，充满了一种悲愤的情绪，而在《橘颂》中，这种激烈的感情色彩不那么突出。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临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其次，橘颂以四言句为主，在形式上和诗经比较接近，这也说明他的写作时间比较早。而屈原的其他诗篇大多以六言和七言句为主，句法参差交错，更富于变化。屈原早年曾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参与了楚国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他的理想是要通过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使国家不断强盛发展。但是在楚国统治阶层中，顽固保守的旧贵族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却用种种卑劣的手段诬陷和排斥屈原。在橘颂中，诗人通过对橘树形象的赞美，热情颂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坚持正义、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斗争精神。过去人们常常把橘颂看作是屈原的自我歌颂，这是不够准确的。橘颂所赞颂的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而诗中的橘树形象，作者是明确地把它作为自己的师长和榜样的，这和自我歌颂的说法显然就有矛盾。当然，诗中歌颂的精神品

和屈原的精神品格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从诗歌中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它所包括的内容要更广泛一些。屈原为什么要用橘树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加以讴歌赞美呢？这是因为橘树原是楚地的特产，是南方人民祖祖辈辈精心培育出来的优良作物。战国策里记载纵横家苏秦的话，列数了当时各诸侯国的名产，楚国的名产就是橘。列子一书中说，楚国产的橘子是天下人一致珍爱的，可见橘树几乎可以说是楚国的国树，楚人对于它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不过屈原歌颂它还有另一个原因，橘树有一种特性，它只能在南方，就是当时楚国的土地上生长，一直到北方就不能正常开花结果了。《晏子春秋》这部书说，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虽然相似，果实的味道却不一样，这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在诗人的想象中，橘树也和他一样，深深地眷恋着祖国的山山水水，不能离去。这首诗的开头六句，从字面上看是歌颂橘树的品格，但是诗人对橘树的描写是不同寻常的。第一句，后黄家树，美好的橘树生长在后土黄天之间，一起手就是多么扩大的气象。这一句实际上还蕴含了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说橘树的品性是天地的精华孕育而成的。诗人一落笔就清楚地向人们预示，这里所写的实在是一种可以磅礴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与日月并存的不朽精神。而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形象，顿时就给人们带来一种昂扬奋发、不同凡响的神采，大有先声夺人的气魄。在这一段中，作者着力刻画了橘树热爱南国、坚定不移的性格，同时也表达了诗人自己对于祖国的深切感情。我们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屈原所歌颂的那种受命不迁、志向专一的精神可以得到更深的理解。原来在战国时期，士的阶层在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活跃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猎取个人的富贵，在各诸侯国之间到处游说，他们往往没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只要是利之所在就可以朝秦暮楚、翻手云雨，甚至帮助敌国来攻击自己的故土。屈原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这种行径深恶痛绝，尤其对楚国国内那些专务私利而不惜取媚于敌国的小人更是视若仇敌。所以橘颂开宗明义反复赞美橘树坚定的志节，既是对爱国精神的热情歌唱，也是对媚敌世外行为的激烈斥责。接着诗歌从各方面对橘树的形象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描写，绿叶素容，分期可喜兮，写出橘树叶茂花盛令人喜爱的形态。但诗中的橘树不只是美丽的，更是严峻的，层枝眼疾，圆果团喜。橘树的层层枝头伸展着锐利的棘刺，显出凛然不屈的气概。可是花和刺都并不是橘树生长的目的，对人们有益的果实才是它生命的真谛。这样圆果团喜就

很自然地承接了上面几句，同时又引出下面一段对局势的着重描写。这四句诗一步一转，含义曲折而丰富，却又朴实简单，丝毫没有露出辅作的痕迹，文笔似流水涓涓不断，轻狂杂糅。

0: 古诗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错综华美的花纹和色彩，一是指礼乐法度道德规范等准则，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既写出了举国外表花纹的名利，又暗喻了一层赞美人的道德高尚光明正大的意思。这一段的最后两句，分韵宜修，夸而不丑兮，要从整个局数着笔，指出它并不是一个傲慢的形象，而是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才保持了美好的品质，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局数的形象，使它更为完美。以上是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诗的后半部分加重了描写人的成分，但仍然以橘树的形象贯穿到底，使人和树凝聚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嗟尔又至，犹以异兮，是对于人的歌颂，但同时也照应了后黄加树一句，因为橘树的天性决定了它生长过程中的全部特征。接着从独立不迁到恒而不留兮六句，又反复地歌唱了全诗的主题，热爱祖国坚定不移的高尚情操。这里突出了阔其无求和恒而不留的品质，阔有胸怀坦荡的意思。我们知道屈原的家族是楚王宗室，本人也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如果只图私利，他也尽可以随波逐流安享富贵，然而诗人关心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绝不愿为了个人的宠辱安危改变自己的节操。这一段和前半部分有些重复，但我们应当理解到诗人的周围正布满了阴谋诬害的陷阱，他眼看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将化为虚幻，心中的悲愤是难以抑制的，这种摇荡回复的情绪化成诗句，就不免有些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了。我们再看下面四句，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诗人所处的环境和心情表露得更清楚了，约束感情，谨慎言行，避免过错，这也许就是诗人的自我告诫吧。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保持着无私的品德是可以与天地相配的。愿岁并谢，与常有戏，作者的文笔又更明确地转到橘树的特点上来。橘树经历寒冬也不凋零，对于诗人真好似精神上的知己。同时诗人的孤独、高傲、坚毅种种情态也在这短短两句中透露出来了。疏离不淫，耿其有礼兮，同时写树写人都很自然切合。耿指耿直，礼既指橘树的文理，又指人所遵循的道义。最后四句是全诗的总结，年岁虽少，人们往往以为是直接写人，但联系上下文看，还是兼及人树两个方面。诗中的橘树叶茂花盛，不正是青春的象征吗？伯夷是古人所崇敬的一个贤者，全诗本来以树比人，这里行比伯夷，又以人比树，人树合一，难分难辨，质疑为象兮。清代王夫之认为这是表示要在庭园中种植橘树，以时时磨砺自己的意志，这话很有意思，可以供我们参考。
1: 刚才咱们一起认识了屈原笔下的橘子，了解了他

那颗受命不迁的心。在总台央视古韵新风的舞台上，龚琳娜重新演绎了这首《菊颂》，配乐呢不是普通的乐队啊，而是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用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版演奏的，来自2000多年前的金石之音，配上2000多年前的楚辞。那一刻，屈原的诗不再只是书页上的字，他重新活了过来。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这首《菊颂》。闭上眼睛，你能听见编钟的声音，或许也能听见2000多年前那个站在橘树下的屈原。

0: 聊完了屈原笔下的橘子，咱们再来说一说另一种水果，桃。桃作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水果，最早出名的却不是果实，而是桃花。《诗经》里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用桃花的美丽和繁华来夸新娘子好看。到了唐朝呢，崔护写《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又有一点淡淡的伤感。但是桃的魅力可不只是开花好看，硬桃脆，软桃糯，各有各的好吃。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咱们中国人对桃的感情那可真不一般。在民间习俗中，桃木能做桃符，贴在门上驱邪避凶，把面点呢捏成桃子的形状，那是祝寿的意思。连夸父逐日的故事里，他倒下的手杖都变成了一片桃林，给后来人解渴。还有影视作品，桃在水果圈里那是妥妥的 C 位呀。有网友说，《西游记》里孙悟空取经的漫漫之路，说白了就是从偷吃蟠桃开始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蟠桃这一经典片段。
1: 蟠桃园，好一座蟠桃园。
2: 大圣，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你是何人呢？
2: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2: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啥啥？
2: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长生不老。
2: 大圣，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与天地同寿。
2: 不可擅动啊。
1: 老孙困倦了，你去到园外看守，让我带子歇息片刻。
2: 好，小神告退了。
1: 过来过来过来。
2: 众位仙娥，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3: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2: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3: 那齐天大圣呢？
2: 大圣官服在此。
3: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4: 大圣。
2: 大圣。
4: 大圣，
2: 大圣，
5: 大圣，
3: 没有啊？有吗？
2: 找不着啊！
3: 听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2: 哎呀，不行啊！
3: 误了摘桃，王母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2: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3: 姐妹们，摘桃去吧。你看，这有一个大红仙桃，我来。
1: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3: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0: 说完了橘和桃，咱们再来聊一聊荔枝。 中国文人写水果啊，写荔枝的尤其多。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最早提到荔枝，到张九龄写《荔枝赋》，夸他服其贵可以建宗庙，其真可以修王宫。从杜牧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到白居易专门为《荔枝图》写了篇序言，几乎每个朝代的大文豪似乎都给荔枝写过情书。但是要论谁是荔枝的头号粉丝，那绝对非苏东坡莫属了。苏东坡谪居惠州那年已经快60了，换别人在当时流放岭南，那简直是噩梦一般，烟瘴之地有去无回。可是他一吃荔枝，画风全变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知道荔枝这种水果究竟有着什么

0: 力，竟然让东坡先生心甘情愿为了他而把他乡当作故乡。不仅如此，苏东坡还专门写了一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把荔枝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称赞她形色与品格兼具。所以有人说，读懂中国文人，得先读懂他们笔下的水果，而读懂苏东坡，或许恰恰绕不开一颗荔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通过总台央视记者叶宇的探访，在中国苏轼研究会申东城老师的讲解中，听一听苏东坡和荔枝的那些事儿。
1: 苏轼第一次品尝到荔枝这种水果是在惠州吗？
2: 对，他是在绍圣二年四月十一号在我们惠州第一次吃荔枝。其实他在第一次吃荔枝之前有非常多关于荔枝的书写，我把它全集搜了一下，大约它有23题26首就写到了荔枝，其中在我们惠州的大约有11题14首。
3: 90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时年59岁的苏东坡沿水路来到惠州，刚一登岸，他便赋诗10月2日初到惠州，欣然鸡犬食新风，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他的热情相迎。我们来到的是坐落在惠州城区东江畔的中山公园，过去曾是惠州府衙所在地，曾经苏东坡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传颂近千年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2: 当时是惠州太祖张范就请他来就吃荔枝，这荔枝很红，跟那个云彩这个都相映成趣，荔枝味很美，吃很多，然后吃不完就送给就门下的官吏或者工作人员，所以他在第一首大概写的，第二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认为这个荔枝在惠州他吃的非常味美，他就想，哎，不辞常作岭南人，我还是在这个地方买田住世，终老惠州是最好的。
3: 苏东坡对荔枝非常喜爱，他的弟弟苏辙曾写道，荔枝色味巧留人，感叹是岭南的荔枝留下了他的哥哥。苏东坡离开梅州故里，朋友为他种下荔枝树，多年后苏东坡赋诗感叹，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荔子待我归。他把荔枝担心化作了鸡丝成梦，梦醒成诗的浓浓香。

的关注的呢？没错，就是那个字，酸。山楂又名山里红，听着就野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它最大的用处是当柴烧，因为它实在是太酸了，没办法直接吃。后来呢，就有人想了个办法，给它裹上一层晶莹的糖衣，这就成了北方最经典的甜品糖葫芦。北京人呢还爱做炒红果，剥了皮经糖水煮制而成，酸酸甜甜的好吃。当然也不乏与山楂有关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在刘冰豪的演唱中重温这首经典的歌曲《山楂树》，在歌声中去品尝一下酸酸甜甜的山楂。

0: 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石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石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
0: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接近尾声了，再回到节目开头，那些老式水果它们真的消失了吗？屈原的橘树，我们今天依然还能吃到它的子孙。苏轼的荔枝依然是岭南的骄傲，那颗山楂还红彤彤地挂在枝头。那些水果里蕴含的故事、文化、情感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怀念老味道，或许怀念的也不只是味道本身，而是那些

和水果绑在一起的日子和人。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欣冉演唱的歌曲《追光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6: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7: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8: 第33集。这件事儿，学生们并没有完，他们还找到训练班的万主任，要求必须让楚家河给易清娥当面道歉。求火馆和宋四爷出面，要求万主任让楚家河给易清娥道歉。结果楚家河他妈为了这事儿，还专门来找了一趟黄主任和他老婆，说楚家河回家后一直哭闹着不学戏了，要学也行，但是坚决不给那个烧火做饭的叫什么清娥的道歉。楚家和他妈也希望团上能够给他娃留点面子，说要不然家和死活都不来了，他还没办法。楚家和已经是团上的重点培养对象，黄主任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说这娃条件好，将来必定是要朝台中间站的。黄主任的老婆也在米兰走后经常叫楚家河去家里拉画吃偏晚饭，万主任被夹在了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讨黄主任的示下。最后黄主任终于发话了，哎呀，年轻人嘛，好激动啊，做点自己控制不住的事也是正常的，哎，当面道歉就不必要了吧，这个让楚家河给班上交份检讨， 你们几个老师看着就行了嘛。这个娃将来是要做主角的，还是要给娃留些面子。不是说年轻人犯错误，我上帝都是应该原谅的吗？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宁州剧团又发生了一件大的不得了的事情。黄主任黄正大突然被调走了。黄正大是被评调到县食品公司当经理去了，还是正股级。县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常年给地区公司和省公司调生猪调鸡蛋。省城人吃猪肉和鸡蛋都是从基层一条条一颗颗地调上去的。黄正大一到任，胡三元在

0: 立马就没车可装卸，也没有鸡蛋可挑选可倒腾了。尤其是价格很便宜的破鸡蛋、臭鸡蛋，更是立马就吃不成了。黄正大被调走的事，易清娥最先是听苟存忠老师说的。苟老师虽然娇细，可是也还是看着大门。大门越来越烂，谁出出进进的都管不住。可是，看门人毕竟是得有一个的。好多事人们都爱坐在门房里说，黄正大的工作调动也是从这里传开的。最早吐露信息的是朱继如副主任。那天朱副主任突然提个菜篮篮要出门，苟存忠老师就缠住他说，看啥时候能把羊排风的排练纳到团上的议事日程呢。朱继如就神秘兮兮地说，快啦。苟存忠不相信，你老说是快了快了，可是到头来还是慢的跟老母牛拽犁一样。哎，啥时候是个头嘛？哎呀，老狗，这回真的快了，多则一礼拜，少则两三天。啊，这么快的，咋个快法嘛？朱继如朝四下看了看，悄声对着苟存忠的耳朵说，黄主任调走了。哎，你先不要对外声张，组织上一宣布你自然就知道了。哎，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说完朱副主任就提着菜篮篮走了。朱继如可是从来不买菜的，苟存忠发现老朱这天起得特别早，是出去割了七八两猪肉回来准备包饺子的。苟存忠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古存孝，古存孝直拍大腿，哎呀，爸他爹，咱中午也弄一顿饺子叠一下嘛。苟存忠说，我去给老邱说，让大早上给包。哎呀，这阵子了，大灶上还能来得及包饺子？嘿，老狗啊，咱自己弄哦，放到周存仁那儿整，那儿嘞没闲杂人。四团，你给咱割肉去，减肥瘦相间的，割个一斤，再买些韭菜回来哦。哎呀，老古，割就割个一斤二三两。让这个易清娥也来吃哦，哇，这回可真的是要熬出头了。苟存忠从古存孝那里出来，又去敲开了通往剧场的小便门，他悄悄对着周存仁的耳朵说，哎，老周，中午到你这儿包饺子吃。哎，四团都去割肉去了，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
1: 你说啥？
0: 周存仁好像没听清楚。黄正大调走了。这下周存仁听明白了。
1: 真的？美的很吗？我这儿还有酒嘞。
0: 说完就把便门关上了。苟存忠没有闲住，又去给裘存义说，他一边走一边还哼哼起了三滴血里小蛋的戏。苟存忠把消息给裘存义吐露完，又转身去了灶门口，他觉得这个时候最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就是易清娥了。当苟老师推门进到灶门口，只见易清娥正在用碘酒白药涂抹着他踢枪的伤口。苟老师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哎呀，娃呀，你咋把腿都踢成这了吗？你咋也不跟老师喊叫一声嘞？
0: 易清娥咧开嘴，那表情是疼，也是想张开一副对老师到来的欢迎笑脸，可一下子弄得苟老师还特别难过起来。苟存忠平时对易清娥说话总是不留

留余地的硬邦邦的，要么埋怨他功夫没下到位，要么就批评他说他甘吃人下苦的勇气和毅力还不够啊。可是今天狗老师突然稀稀溜溜地哭了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吃下我娃这般苦的人我看已经磨了，不过啊娃呀，这苦莫白吃，你总算是熬到头了。娃呀，你这浑身的伤啊痛啊，就算是伤的痛的直了。一青娥让狗老师哭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狗老师就把黄正大调走的事儿神秘地告诉了他。易青娥虽然那时还不满17岁，但是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对她意味着什么了。她本来打算要马上去告诉她舅的，可是烧火做饭的时间到了，加上狗老师说中午把饭做好后要她不要在大灶上吃，说他们在前边周老师那里包了肉饺子都会等着她。那天中午大灶上还是吃捞面，易青娥把火烧得特别旺，鸡蛋臊子炒得特别香，水烧得快，面也熟得快。宋子一个劲儿地从墙洞里发话过来表扬他，易青娥的心情就跟火蛇一样呼呼呼地在满锅底大笑着。他也听到外边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儿了，但他没有走出灶门口。这些年了，他已经习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底，是连一丝都不能让人从脸上看到的。大灶吃完了饭，易青娥收拾锅灶时，宋子也给他说了这消息，说好像黄主任要调走了。易青娥傻傻地听着，也没表示惊讶，也没表示高兴，不过把案板清洗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干净许多。宋四说，妈呀，这下你可以专门去学唱戏了。廖耀辉也在一旁笑眯眯的，可易青娥始终没有正眼看他一下。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定会放声传唱，共产党人在烽火中保护文物古迹，延续中华文明的歌谣，

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张已经褪色的布告，布告上发布的时间显示为中华民国1947年3月及1948年3月。这就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和中共西北中央局联合发出的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早在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有对古物和革命遗迹的保管办法。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边领导八路军与劫掠盗窃我国文物的日寇展开夺宝战斗，一边颁布通告训令，防止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破坏文物古迹。194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转入外线作战。随着解放区没收地主财产，农民开荒翻地，扩充宜姓等土地改革措施的执行，文物保护问题愈益突出。陕甘宁边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开篇即强调，

护历史文物，不搞明确规定，凡我党政军民人等对于一切有关民族文物的古迹名胜，均应切实保护，不许有任何破坏。除责成各级党政军首长加强对人员的教育外，布告还要求根据文物古迹所地类别的不同，执行灵活的保护办法。对于已分配给群众或为当地人民私自取得者，可由当地党政机关设法接收，必要时得予以适当代价。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解放区纷纷制定了文物征集保护的政策法令。之后，各地文保单位陆续收到古籍、字画、瓷器、甲骨等文物多达数万件。在解放古城或有名胜古迹的地区时，战士们会领到标注了学校、医院、古迹、工厂位置的地图，最大程度避免误会。有时甚至严禁在古迹周围使用重武器，并在战斗结束后派专人保护古迹，安抚看守人员。在烽烟弥漫、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从对中华民族历史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出发，让数以万计的国宝历经战火而安然无恙，避免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保护传承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立下了不朽功勋。

形复杂，风向飘忽，能见度很低等重重危险。在没有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的情况下，他们义无反顾从近50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馆2层集中陈列着15封请战书，这些请战书纸张不同，笔迹各异，却写于同一天，2008年5月13日。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地震震源浅，波及面大，距离汶川40公里的茂县通讯中断，与外界连通道路被毁，地面救援队伍无法进入茂县，时间延迟1分钟，茂县百姓就多一分危险。此时，空降成为进入茂县的唯一办法。汶川茂县位于岷江河谷之中，两岸群山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因此飞机的空投高度必须在5000米左右。这意味着空降兵在落地前要漂移10公里左右，加之复杂的地形、恶劣的天气，危险性极大。5月13日上午，空降兵首次尝试空降茂县，未能成功，被迫返航。或向军堂匪请战，担负先前小分队队长，有能力、有决心，带领小分队完成高空翼伞空降，深入地震核心地区，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救灾任务，誓死保护群众生命安全。这是当时已经48岁的李振波大校在被迫返航后写下的请战书。经过认真研究，李振波建议成立翼行伞侦察小分队。消息传出，战士们纷纷递交请战书，最终包括李振波在内的15人组成了第一批侦察小分队。5月14日10点20分，雨势渐弱，侦察小分队

0: 随即出发。
1: 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11:37，云层撕开了一个口子，冒险露了出来。李振波果断下达了空降命令。10分钟后，飞机舱门打开，李振波第一个跳出机舱。随后，其他14名战士一个接一个，从4999米的高空一跃而下。15位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全部成功落地。之后的7个昼夜里，他们展开阵情侦查，报告重要灾情30多批次，开辟临时机降场6个，引导机降空投20多架次，打通了重灾区冒险、汶川与外界的生命通道，给附近近10万受灾群众带去了生的希望。这一封封请战书，书写的是中国军魂，更是英雄赞歌。他们将黑夜变成白昼，给满目疮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

0: 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2: 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大家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阅读西游记呢，你会有一种迥别于其他名著的感受，哎，那就是呢，其他的名著，不管是中国的名著也好，还是外国的名著也好，大多数都属于悲剧。阅读之后的感觉呢，就是很容易感到很沉重，而西游记它就不是了，它散发着一种由内而外的昂扬乐观，而这种昂扬乐观呢，又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西行之路上面对妖怪的态度。孙悟空对于那些妖怪呢，总是抱有一种迎接挑战的那种兴奋感，在这一点上，他和唐僧八戒形成了很明显的对比。和唐僧听到有妖精，往往会吓得一屁股跌倒在马下，啊，八戒呢，听到妖怪就要绕着道走的这种情况相对比呢，是孙悟空每到一个地方，时常是主动询问可有妖怪，听到有妖怪呢，常常就主动请缨，还要感谢人家照顾老孙的生意。这种昂扬乐观呢，还特别表现在他幽默滑稽的处事风格以及言谈话语当中。比如说在朱子国，他向妖怪通报自己的姓名，他说自己的名字叫外公，啊，当妖精出来喊了一声朱子国来的外公在哪里的时候，悟空笑吟吟地站了出来说老孙便是。啊，又比如说孙悟空降服七绝山蛇精的那个过程，简直就是一场游戏，啊，书里边是这么说的：二人赶过剑去，见那怪盘坐一团，竖起头来，张开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是慌得往后便退，这行者反应上前，被他一口吞噬。八戒捶胸顿脚，大叫道：“哥爷，轻了你也！”行者在妖怪肚子里支着铁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个桥，你看。”那怪物弓起腰来，就似一道路灯红。八戒道：“虽是向红，只是没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变做个船儿，你看。”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那妖怪肚皮贴地，翘起头来，就似一只干宝船。八戒道：“虽是像船，只是没有围篷，不好使风。”行者道：“你让开路，我叫他使个风，你看。”又在里面尽着力，把铁棒从脊背一槊将出去，约有五七丈长，就似一根桅杆。那厮忍疼正命往前一窜，比使风更快，窜回旧路，下了山有二十余里，却才倒在尘埃，动荡不得，呜呼哀哉。在英雄传奇中去表现喜剧的英雄，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英雄呢，他历来多产生于悲剧之中，而《西游记》却能够自始至终地将英雄性格与喜剧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孙悟空这样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英雄形象。悲剧当然也可以是乐观的，但是呢，那或者是一种信念，是主人公虽死犹存的精神力量。而孙悟空的乐观精神实质上是喜剧性的，因为他是胜利者，即使被困在五行山下，他仍然不服气，说是如来哄了他，并且渴望着重新挣得机会，这就是他精神性格中乐观开朗的喜剧性。中国古代的戏曲呢，调笑滑稽的角色虽然处处可见，却很少能够同时创造出这样一个英雄的性格。市民喜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不过是由情节外在赋予的廉价的乐观主义。因此啊，孙悟空的调笑诙谐虽然得自于市民的喜剧角色，但在精神上又显然超出了市民的喜剧，啊，它的真正的来源呢，也只能是通过《西游记》当中所具有的童话性来解释，而这也正是代表着孙悟空性格当中更深刻的精神内涵。 童话当中的英雄人物从来是胜利者，在我们所熟知的英雄取宝一类的故事当中，无论是英雄经历多少危难与考验，最终总能如愿以偿，功德圆满。而在更多的其他的童话故事类型当中，则充满了自由天真的游戏氛围和情调，啊，展现为童年的欢快乐园。正像林更先生所说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希望的开始，是面向无限可能的世界发展着的，因而也正代表着一种新生的和成长的原始的生命的活力。童话当中的乐观情调，便是这人生初始阶段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因为童年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悲哀，陶醉在不断成长的欢乐当中，为面向无限的发展所鼓舞，这是个体生命史上不断飞跃的时期。而在真正进入社会之前，童年的世界又往往是自由的、未定型的，显示着无限发展的潜力与可能性，这里正有无尽的快乐。所以真正的童话从来都是和悲观主义无缘的，正是这种童话精神赋予了《西游记》以一种昂扬乐观、充满希望、健康向上的情调。当年吴祖湘先生在和他的同事谈到《西游记》的价值的时候，他说呀，中国文化的生长性要素《西游记》无不具备，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对这种情调的敏锐的感知。作者为什么赋予孙悟空这样一种昂扬乐观的态度呢？是因为这一点对于战胜困难确实特别重要。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呀，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见以叠成，无论世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啊，在奋斗的路程上，挫折困难是一种常态。而在这种恒久长期的挑战当中，真正能不能把一个事情坚持下来，你对这个事情所持有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是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心理学呢，更是在科学的角度上证明了乐观精神的必要性。人呢，是存在着一种心理学上叫做自证预言的效应的。什么叫自证预言呢？就是人并非被动的认从环境的影响，而是主动的根据人的期望做出相对性的思想及行动反应，从而使愿望得以实现。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有时爱情不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才看见。其实不仅仅是爱情了，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个对待看见与相信之间的因果关联的这个态度，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相信了才看见，另一种人是看见了才相信。而乐观的人就是那种因为相信所以看见的人，相信未来，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期待，你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而成功呢，又会反过来刺激我们的自信，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更加乐观。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

0: 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的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部举行5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0: 新闻聚焦，中国第3批赴阿。

0: 古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将于近日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任务。
1: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部在南海某海域开展石头鱼雷训练，检验部队的反潜作战能力。
0: 环球军情，俄罗斯5月9号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的出租车司机徐涛，退伍后立足本职岗位，大力弘扬雷锋精神，19年如一日亲情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动人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5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近日，习主席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部队学习贯彻有关情况。
2: 全军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寄语精神，以多种形式开展团日活动，通过主题团课、故事分享、典型报告等教育引导，青年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聚焦青春报国、奋斗强军开展主题宣传，弘扬铁心向党、奋力攻坚的事迹精神，反映人民军队革命性锻造焕发的新风正气，激励青年官兵以崭新政治面貌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热血扛起如山使命。在习主席寄予鼓舞下，广大青年官兵干事创业建功岗位的劲头更加高涨，从雪域高原到远海大洋，从任务一线到演训现场，从作战部队到科研院所，官兵们厚植家国情怀，苦练打赢本领，在保家卫国的战位整戈待旦，在矢志强军的征途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青春风采。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五件套，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2: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愈发坚实有力，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我们愿与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五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八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另有记者提问，近日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2: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

0: 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指出，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
0: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同时，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近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涉及中方的有关错误言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严正指出，
0: 日菲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志康、杨彪报道。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出征誓师大会在中部战区陆军某部营区举行。在出征仪式现场，维和快反分队的全体官兵军容严整，精神抖擞。他们将于近日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任务。这次誓师大会还特别邀请维和官兵家属亲临现场，共同见证官兵们为国出征的荣耀时刻，共享这份属于军人与家庭的荣光与自豪。据了解，为精准适配任务区实际需求，维和快反分队前期紧扣任务实际，扎实开展全要素高强度实战化专项训练。 重点锤炼遂行应急处突、武装巡逻、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能力，做好了各类突发情况处置预案。

0: 等准备工作。
1: 本台消息，近日由海军士官学校承训的首届全军军事报道员培训圆满结束。此次培训坚持把政治能力建设摆在首位，通过专题授课引导学员准确把握军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方向与舆论导向。培训采取理论学习、授课辅导、经验交流、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设置文字写作、新闻摄影、稿件编辑、图像处理、新媒体应用等实操课程，确保学用衔接紧密，有效提升军事报道员队伍新闻素养和实操能力。
0: 本台消息，近日东北地区首家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冠名的荣誉学院正式落地。5月8号，哈尔滨工程大学隆重举行钱学森学院成立大会，学院将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制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6个钱学森班，每班每年招生30人，实行本博融通培养。在师资团队方面，由学校高层次人才担任班主任，兼聘中传集团、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等单位具有丰富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科学家构成企业导师组，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构建产教协同育人共同体，推动校内培养与行业需求、科研任务、工程实践深度衔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在南海某海域开展石头鱼雷训练，检验部队的反潜作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特战分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检验单兵技能水平和协同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某机场，海军航空兵某部一架挂载鱼雷的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急速升空，奔赴任务海空域，抵达目标潜艇所在区域。战机立即与水面舰艇组网建链，共同构筑海空一体的反潜体系。搜索潜艇过程中，指挥所临机导调潜艇目标信号丢失、搜潜系统故障等特勤，官兵们见招拆招，灵活调整战术，在复杂作战环境下重新锁定目标潜艇。海军航空兵某部赵彦新：
4: 此次训练，我们在水面舰艇情报支援下，我们不断切换战术，共享信息，顺利完成训练，有效检验了舰机协同攻潜的作战能力。
5: 3、2、1，投。
3: 完成潜艇搜索训练任务后，机组官兵立即转入石头鱼雷训练。机组官兵密切配合，顺利锁定模拟潜艇的水下靶标后，果断投放鱼雷，精准命中目标。海军航空兵某部宋俊成介绍，这次训练锤炼了机组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应急处置、战术协同和临机决断本领，有效提升了部队搜攻潜质效。
6: 这片海域并不太平，每一次巡逻反潜离不开协同反潜作战的体系支撑，这种多兵种攥指成拳的合力，让我们在未来面对真实挑战时更有底气和胜算。
3: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0: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特战分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检验单兵技能水平和协同打击能力。
7: 演练以模拟暴恐分子实施袭击破坏后逃窜至某文化产业园为背景，接到情况通报后，武警山西总队特战分队迅速出动，展开清剿捕歼行动。在清除对方无人机干扰后，特战队员利用地形特点快速完成抵近侦搜，随后迅猛出击，成功进行要点夺控，并利用夜视设备完成目标识别。武警山西总队某部邓勇：
8: 此次训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难言实，所有的科目都结合真实场景，按实战标准设置，目的就是让队员在极限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判断。
7: 经过激烈交火，多名模拟暴恐分子被特战队员击中，其余残敌向河谷深处逃窜。特战队员判明情况后，采取快速奔袭的方式展开追击。追击途中，导调组在多个隐蔽位置设置模拟暴恐目标，特战分队交替掩护，使用多枪种协同战术对目标实施打击。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史志云介绍说，这次演练有效

0: 检验了特战分队的单兵技能水平和协同打击能力。
1: 此次训练，我们把练指挥与练谋略，练战术与练技术，练体能与练生存，练协同与练保障结合起来，真正在陌生地域摔打锤炼的部队，切实提升了部队随行任务能力。
0: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郝威报道。当地时间5月9号10时，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今年阅兵式取消了军事装备方队，这是自2008年俄罗斯恢复红场阅兵装备展示以来，近20年来首次取消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2026年胜利日阅兵式将缩减规模，原因包括在乌克兰军事威胁下尽可能降低风险，以及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并非特殊年份。当地时间5月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都确认了这一消息。
3: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5月9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5月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并称以方无意伤害平民。当日，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过去一天，以军对黎南部超过85个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一处地下武器设施，该设施被指用于黎真主党的武器生产。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里·赫兹里安5月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以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4: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退伍兵徐涛组建雷锋车队，用公益行动温暖一座城。为您介绍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的出租车司机徐涛，退伍后立足本职岗位，大力弘扬雷锋精神，19年如一日倾情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动人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李秀伟，播音胡成成、宋波。
5: 徐涛，河南驻马店人，1974年出生，1992年入伍，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服役3年。1995年退役后，留在新疆昌吉呼图壁县。2003年，徐涛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工作之余，他秉持军人甘于奉献、服务社会的初心。2007年，牵头组建雷锋车队。带领队员积极投身各类公益志愿服务。 十九年来，他的雷锋车队从最初六辆车、六名队员，发展壮大至如今182辆车、530多名志愿者，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近年来，徐涛先后被评为全国最美出租车司机、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队长、新疆最美退役军人。
6: 夏季的傍晚，位于新疆中北部的呼图壁县，晚霞满天，微风习习。出租车司机徐涛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驾驶着车辆缓缓地停在了雷锋车队工作室的门前。走下车来，他兴奋地向同事分享起途中被市民认出的暖心瞬间。
7: 两条姑娘把我认出来了，
8: 雷锋叔叔，雷锋叔叔，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小姑娘你认识我吗？他说叔叔我认识，我电视上老看到你，说我哥哥都坐过你这爱心顺口车，爸爸老说你们说呢。
6: 在呼图壁县，许涛和他带领的雷锋车队早已声名远扬。谈及20多年坚持学雷锋做公益的初衷，徐涛坦言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军旅经历。他说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服役时，自己就经常听到雷锋的故事，部队每逢节假日也会开展学雷锋便民服务活动。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的钉子精神和为人民做好事的凡人善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埋下了向善奉献的种子。
7: 排长他给了一本雷锋日记，当我翻开雷锋日记的时候，我觉得平凡岗位也能铸就不平凡的业绩。
6: 退役以后，21岁的徐涛选择留在新疆发展。他先后承包土地，种植过棉花，还到矿场当过装卸工。后来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2003年，徐涛和妻子商议后，花10000多元购置了一辆二手小轿车，从此开启了出租车营运生涯。他的车里常年都会放一本雷锋日记，每次出车休息时，他都会读上两段雷锋的日记。
7: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刻苦努力，在这个基础上是干一行爱一行的钉子精神，更应该在行业里面来呈现。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3: 为人民服务，自己的力量毕竟有限。一年以后，徐涛联合5名志同道合的退役战友组建了一个平安车队。车队成立之初就定下一条规定，对现役军人乘车实行免费，并且在出车的时候尽量为过往的乘客多做好事，传递温暖，奉献爱心。在坚持了3年之后，为了更好地服务当地群众，2007年，徐涛又正式把车队更名为雷锋车队，并且在车队的每辆出租车上都张贴上雷锋的画像。他和队员们相互约定，要坚守服务人民的初心，将公益善举融入行业实际，把学雷锋做好事作为终生坚守、一生践行的事业。
7: 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头顶雷锋老前辈头像，我们做事做人待人接物，我觉得压力很大的。对雷锋的就是这种情怀，我们初心一直没丢，是我一生的事业。
6: 日常营运中，经常有乘客不慎遗失物品，车队驾驶员捡到后都会统一交给徐涛，再由他送往县广播电台帮忙寻回失主。在6一儿童节、重阳节等重要节点，徐涛和他的雷锋车队还坚持为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乘车服务。每年高考期间，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一路走来，也曾有人质疑他热衷公益是沽名钓誉。面对流言蜚语，徐涛从不争辩，依旧坚守初心，默默行善，以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回应质疑，最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社会各界的认可。
7: 那个时间段的同行也找来了质疑啊，那同行就说你节假日你生意那么好，拿这个不要钱，拿那个不要钱，就是为了出风头抢镜头。我做我的，你说你的，就是雷锋退伍退社这种公社情怀，就是善良的情怀不变，初心不变。
6: 这些年，随着雷锋车队的善行遍布呼图壁县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司机慕名加入。当地群众遇到急难之事，也总会第一时间想到这支暖心车队。有一天深夜，许涛突然接到一个紧急求助电话， 求助人是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位农民工，对方家住县城郊区农场，妻子临近分娩，但由于地处偏僻，

120急救车一时无法找准位置。 得知情况后，许涛立即驱车前往，沿途引领急救车赶往农场。也就在返程的途中，在医护人员的救护下，

0: 好了，姓张叫张雷，中间提到雷锋的雷。
1: 一颗爱心温暖一个家庭，一份坚持点亮一个人生。如今每天凌晨六点，当呼图壁县城还笼罩在夜色中时，徐涛的手机总会准时响起，这是他为一些独居老人设定的关怀闹钟。维吾尔族老人乌斯曼因为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徐涛得知后和队友一起定期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还帮助老人打理生活起居，唠家常解烦忧，用点滴陪伴与悉心照料，为独居老人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地。
0: 刚开始老人连坐车都不好就给我们打电话，一直到后面三天不打电话就想我们，因为啥？因为他有那种豪迈的那种感恩的情节在里面嘛，我们和他相处也好相处呀，我们买的什么都会给一点。
1: 二十多年时间里，在徐涛的带动下，雷锋车队不仅常态化地开展公益服务，还主动助力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他们经常走进社区、学校等单位，宣讲暖心故事，传递民族情谊，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同时，有过从军经历的徐涛还时刻想着退役军人群体，总想着为他们做一些实事难事。现如今，他的爱心团队已经吸纳了150多名退役军人，并且为退役战友搭建起融入社会、奉献爱心、实现价值的良好平台。
2: 穿过了断壁残垣，穿梭在生死前线，
1: 用爱心紧握方向盘，用车轮滚动传递温暖。这既是雷锋车队的口号，也是徐涛退役多年始终坚守的人生信念。展望未来，徐涛表示，他将继续带领雷锋车队传承弘扬雷锋精神，永葆军人本色，以实际行动传递人间的温情与时代正能量，
0: 继续保持这种退无不退却的军人的本色和红色文化，展扬爱恨，把这种为民服务的这种情怀，能走出呼图壁，走出昌吉，走出乌鲁木齐，走得更远，走得更广。
3: 鲜血好似盛开红莲。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2: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3: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4: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2: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5: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6: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2: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7: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2: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8: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 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1: 型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0: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6: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7: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7: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7: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8: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9: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8: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

0: 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跌宕起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国乒如何拼出胜利？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

0: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的支撑点是什么？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1: 造船业一季度数据发布，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为何能包揽全球超八成新船订单？今年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
0: 风险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0: 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国乒男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稍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地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已致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官员9号晚称，西班牙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下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洪迪厄斯号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称，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一架从丹佛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的载有231人的空客 A321neo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国交通部长表示，这名非法闯入者是突破安保翻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地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这个

0: 赛呀，看的真是，比赛过程是一波三折，看的人是荡气回肠。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1: 第一盘，王楚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楚钦，他的前三板很凶，拧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楚钦，加上两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科顿还是给王楚钦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前三局王楚钦1-2落后，局分都非常接近。第四局王楚钦找到了一些控制对手的方法，判断对手的球路，把回合拉长到对自己有利的多板环节。在几个关键分限制住科顿之后，王楚钦第四局11-4取胜，将局分扳平。决胜局科顿反手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王楚钦也没有手软，积极进行反制，比赛再度进入了缠斗的局面，3-5、7-5、7-7、8-8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楚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楚钦连取三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单费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费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中远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士气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11、9-11、10-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1-1。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利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11、1-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利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利克斯也放下了包袱，连取七分追到10-10。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利克斯。11-2，梁靖昆第五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2: 3-2完成了绝地逢生，战胜了艾利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3: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费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楚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费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费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楚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趁势取得2-0的领先，费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费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引领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5分的小高潮，费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7、8-8、9-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2分，11-9取胜。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费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0。尽管费利克斯还是在努力应对每一回合，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4王楚钦击败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进而3-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4: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

0: 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
1: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
2: 但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封线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3: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决赛，国乒男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3: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1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4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4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1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2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0: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9: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10: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9: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4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11: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级

0: 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4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4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1: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2: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4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世望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0: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1: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4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5月以来，非洲当季农事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3: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总体来看，前4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2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造船业丈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2: 今年前3个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江苏启东，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像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船和浮式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是这里的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

0: 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启东中原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
1: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国产化率为60%，现在已达到了90%。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0: 汇生清洁能源启东基地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介绍：
2: 据初步统计，超过93%的材料类别以及27%的核心设备，都来自于江苏省内及周边地区，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制造业强省，在高端海工领域从设计、制造到配套的全链条生态优势。
0: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与2025年1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表示，这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3: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0: 2026年1至3月，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
4: 1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5: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今年我国还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开拓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也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李延庆介绍。
4: 我们11月份要期待中国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我们要交付，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除此以外，在邮轮、散货船、集装箱船上，中国造船工业都会全线发力。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

0: 和评论。
1: 蒋斌大校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麒麟级潜艇究竟有怎样的本领，让巴基斯坦翘首以待，如此高规格的迎接？它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做出怎样的贡献，又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今天的风线瞭望，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采制总台记者崔天琪、福嘉欣。
2: 麒麟，中国神话中的瑞兽，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麒麟级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方对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寄予的厚望。而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名字赋予麒麟级首艇，也是对他传承和发扬巴基斯坦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
3: 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
4: 嘣嘣嘣嘣！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蜀味肉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蒸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民谣吉他是一种弹拨乐器，形状与提琴相似，通常有六根弦。最早呢是在美国西部乡村音乐的伴奏乐器，通常作为歌曲的伴奏形式出现，以美国西部乡村音乐为主要演奏题材。民谣吉他音色圆润透亮，音质醇厚，演奏姿势比较自由，主要用于给歌唱者伴奏，适用于乡村

谣以及现代音乐，演奏形式比较轻松和随意，草根味比较重，是众多吉他当中最平民的一种。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横跨90年代到00年代民谣吉他弹唱曲的代表作。首先我们提到的第一支歌是《童年》，这是电视连续剧《走过夏季》的片尾曲，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演唱的一首歌。响起的时候，朗朗上口的旋律，没心没肺的歌词，歌曲当中的酸楚丝毫不见。年长些许，听到这首歌不禁地让人有一点点的酸楚，有一些感触，更是怀念那是青涩的时光，流逝岁月以及萌动的童年时期。相信很多吉他的初学者在学习不久就会弹奏这首歌。

真的爱你这首歌的曲子有一点悲伤，基本由吉他、贝斯、架子鼓和键盘组成，尤其是大幅的吉他前奏更是让很多的乐迷痴迷，这也是初学吉他者必学的一首歌。激昂的声音。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洋洋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横跨90年代到00年代民谣吉他的演唱代表作。同舟的你是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当中有几个和弦，初学的同学可以做一定的简化，循序渐进。

恋曲1990又是一首扫弦歌曲。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台湾社会后工业文化正在努力建设，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精神的麻木更多地探讨了有关爱和生命本质的东西，被人们称之为右手批判现实，左手歌唱爱情。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蜀味肉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3: 或是在做梦。
2: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